你可知道你一生的道路都在神的手中吗？无论任何境况，你要确信在神手中远比在你自己手中更好。所以放下自己的挣扎来跟从主吧，因为是有标杆在你前面，是有奖赏为你预备，神必在你一生当中引导你，直到走完人生的道路。

0: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1: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2: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1: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2: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1: 穿越圣经。
3: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活在一个科学至上的年代，我们学会质疑，懂得求证，凡事都要讲求证据。我们甚至以为自己所相信的一切都是亲眼所见，但事实上，我们所接受的大部分知识都是从书本上或是从他人那里学来的。我们对历史上包括现今世界所发生的很多事能侃侃而谈，并不是因为我们亲身经历过，而是通过耳闻与判断。然而，面对真理生命的信仰，我们大多数人却和多马一样，理直气壮地说，给我看见，我就信。可问题在于，人若存着对信仰的疑虑，真有像多马那样求证的心，愿意亲自去寻求认识神，就必能得见神。反之，若只向自己和他人发出这样的质疑，无异于在给自己做不幸的暗示，不仅非理性，而且还是在自断己路，亲手阻断通往永生的道路。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9章25节到20章第6节，让我们先来重温一下。约翰福音19章25节到20章第6节就继续讲述了耶稣他被钉十字架以及他的死，包括他的安葬和他的复活等故事。那么即便是在十字架上临死之际，主耶稣他仍然关心他的家人，叫他所爱的门徒来照顾自己的母亲玛利亚。我们的家人是神所赐给我们的宝贝，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看重他们，要照顾他们。没有任何事工或者是职责可以作为忽略家人的借口。我亲爱的朋友，今天你有向自己的家人来表达关爱吗？这时玛利亚的丈夫呢，很可能已经离开世界了。主耶稣他身为长子，就把母亲托付给了他自己最亲密的朋友。这个人此刻仍旧站在十字架旁在陪着他。那么传统上认为他就是约翰福音这卷福音书的作者使徒约翰。在旧约时期，人只有靠着重复的献祭制度来去赎罪，因为罪使人跟神隔绝了，人要用动物来代替自己献祭给神，叫自己可以在神面前罪得赦免并且得洁净。由于人是不断的犯罪，所以就要经常来献祭。耶稣来完成了神的救赎工作，他就担当了所有人的罪愆，他替我们受刑罚，那么借着死亡他就付了我们犯罪的代价了。成了意思就是完全偿还。从此以后，人不用再靠着这个重复的献祭制度，单单借着耶稣所成就的救恩，相信耶稣的受死复活，那么就能够越过犯罪所带来的死的刑罚了，就可以坦然无惧地去亲近神了，永远跟神来同在了。好，那么根据《申命记》的21章23节经文的记载，把尸体弃置在户外过夜，这个是触犯神的律法的。在安息日，就是星期五日落之后到星期六日落前工作，这也是有违律法的。所以呢，那些宗教领袖就急着在日落之前把耶稣的尸体取下并且埋葬。罗马士兵能够凭着多次执行刑罚的丰富经验，知道受刑者是死还是活。士兵为了加速受刑者死亡，会打断他们的腿。人被挂在十字架上，最后会因窒息而死亡，但可以用腿来撑着十字架，来承托着自己的身体，从而保持呼吸，延长死亡的时间。腿一旦是被打断了，那么受刑者呢，会立刻窒息死亡。罗马兵丁检查耶稣时，确知耶稣已经死了，那么就不用像对待其他的受刑者那样来打断耶稣的腿了。用枪刺主的肋旁，就是要把他的心脏给刺穿。那么见到血和水分开了，就更加进一步证实耶稣他已经死去了。我们从这些罗马士兵呢，就得到客观证据，就证明主耶稣他确实是死在十字架上了。马可福音的15章44到45节经文记载，比拉多诧异耶稣已经死了，便叫百夫长来问他耶稣死了久不久。既从百夫长得知实情，就把耶稣的尸首赐给约瑟。亚利马太人约瑟和尼哥底母，他们是暗暗的来做耶稣的门徒。为什么呢？因为他们爱惜自己在犹太人社群中的地位。约瑟他是公会的领袖，他的声望很高。尼哥底母他也是公会的成员，他曾经在夜里边来去探访耶稣， 其后呢，他更曾试图在其他宗教领袖面前为耶稣来去做辩护。此刻，他俩不顾声誉，甘愿冒险地来去埋葬耶稣。七日的第一日清早，抹大拉的玛利亚就来到耶稣的坟墓，发现封住墓穴的石头给挪开了，他以为主的尸首被盗走了，就赶紧跑去告诉彼得和约翰。于是呢，彼得和约翰就跑去坟墓，见到裹头巾和细麻布原封不动，但是耶稣的身体却不见了。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研读和查考约翰福音的第二十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七到八节经文记载，又看见耶稣的裹头巾没有和细麻布放在一处，是另在一处卷着。先到坟墓的那门徒也进去，看见就信了。传统上呢，犹太人用长服的细麻布裹尸体，主复活之后细麻布仍旧保持原状，就证明耶稣他的尸体不是给人偷去了。否则偷尸体的人根本是来不及拆除布条的，他会把尸体连同麻布一块儿给搬走。即使他们能够拆除麻布，麻布也会散开，不可能仍旧整齐地在卷着。麻布保持原状摆放在坟墓里头，连裹头巾也卷着放在那里，就说明复活了的耶稣的身体通过这些裹缠的麻布是自由地离开的。好，约翰福音的二十章九到十节经文记载，因为他们还不明白圣经的意思，就是耶稣必要从死里复活，于是两个门徒回自己的住处去了。显然抹大拉的玛利亚她是第一个见到主的人。或许呢，有人会问了，为什么主耶稣要先向抹大拉的玛利亚来去显现呢？我们可以从箴言的八章十七节来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经文是这么来说的，经文说，爱我的我也爱他，恳切寻求我的必寻得见。由于抹大拉的玛利亚他寻求主，所以呢，他最先看到主耶稣。好，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一到十五节经文记载，玛利亚却站在坟墓外面哭，哭的时候低头往坟墓里看，就见两个天使穿着白衣在安放耶稣身体的地方坐着，一个在头一个在脚。天使对他说，夫人，你为什么哭？他说，因为有人把我主挪了去，我不知道放在哪里。说了这话就转过身来，看见耶稣站在那里，却不知道是耶稣。耶稣问他说，夫人，为什么哭？你找谁呢？玛利亚以为是看园的，就对他说，先生，若是你把他移了去，请告诉我你把他放在哪里，我便去取他。好，为什么玛利亚没有认出主耶稣来呢？因为他不相信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玛利亚爱主耶稣，但是爱必须和信心配在一块儿的。他哭那是因为他爱主，也因为他不信主会复活。那么主耶稣荣耀的身体改变了多少呢？我不知道，但是我认为主不会改变到让玛利亚认不出来的地步的。我相信玛利亚呢，完全沉浸在悲痛的情绪中，他虽然看到两个天使，但是这似乎并没有唤起他的注意。天使问玛利亚一个问题，不是因为不知道答案，而是要唤起玛利亚对主耶稣的信心。玛利亚只想到自己的答案，她认定主耶稣是死了的，那么最可能的答案就是主的尸体被人给偷走了。玛利亚她完全没有料到主耶稣会复活，因为她不信，所以呢，她就认不出主耶稣来了。那么正如希伯来书十二章二节所说的那样，仰望为我们信心创始成终的耶稣。好，约翰福音的二十章十六节经文记载，耶稣说，玛利亚。玛利亚就转过来用希伯来话对他说，拉波尼。拉波尼就是夫子的意思。好，当主耶稣叫玛利亚的时候，玛利亚就认出是主的声音了。 主耶稣延迟再来的时间，或许到时呢，我们每一个人都已经死了。但是当主耶稣呼叫我们的名字的时候，我们就会复活的。正如主耶稣在2000多年前叫死人复活那样。约翰福音的20章17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不要摸我，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你往我弟兄那里去，告诉他们说，我要升上去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好，主耶稣叫玛利亚不要摸他，摸这个字的原文是握住的意思。可是后来主耶稣又要门徒去摸他，那么这前后为什么有不同呢？主耶稣对玛利亚说，因我还没有升上去见我的父，那么这就是玛利亚不应该摸主的原因了。所以很明显，主耶稣在屋子里边向门徒显现之前，他是已经见过父神了。我相信主耶稣把他的宝血呢，就呈现在神的宝座前，他的宝血就把神审判的宝座换成我们今天的施恩的宝座了。这血是为你我的罪而流出来的。我相信这个宝血呢，永远都在那里，作为主耶稣为我们付出代价永恒的见证。好，请注意，主耶稣对神的称呼很特别，他说，见我的父也是你们的父，见我的神也是你们的神。主耶稣和父神之间的关系呢，与我们和主的关系是不同的。我们是因信耶稣基督而成为神的儿女的，但是三位一体神的基督，他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在这里呢，主耶稣他就做了区别。好，约翰福音的20章18到19节经文记载，抹大拉的玛利亚就去告诉门徒说，我已经看见了主。他又将主对他说的这话告诉他们。那日就是7日的第1日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怕犹太人，门都关了。耶稣来站在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好，当主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门徒全都四散逃跑了。那么现在呢，他们又聚在一块了，躲在一个房间里头，那是因为他们很害怕。门关了起来，一定是锁上了。你有没有注意到呢？当超自然的神接触到自然的人时，神的信息总是平安，或者是不要害怕。当主耶稣的神性接触到门徒的人性时，主耶稣说的话就是平安。这是我们因信称义之后而来的平安，使我们能够跟神和好。当门徒一看见主，他们就认出来了。当然，他们是吓坏了。主耶稣荣耀的身体向他们去显现，即使门是锁着的，主耶稣还是能够进去的。那么因此我们就可以知道，荣耀的身体不受物质世界的限制。我相信教会被提的时候呢，我们的身体会被改变，能够在空中和主来相会。好，约翰福音的20章20节经文记载，说了这话就把手和肋旁指给他们看，门徒看见主就喜乐了。好，虽然主耶稣有荣耀的身体，但是他的手上还有钉痕，肋旁还有扎痕。那么这和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的身体呢，是相合的，钉痕都还在。在主耶稣身上的钉痕是为我们的罪而有的，能够使我们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主耶稣他背负我们的罪，钉痕的证据能够存到永远。好，约翰福音的20章21节经文记载，耶稣又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父怎样差遣了我，我也照样差遣你们。好，主耶稣不只是重复平安这么简单，这里的平安呢不一样。第19节提到的是救赎的平安，在主里的平安，救赎大功已经完成了。这里的平安就是马太福音的11章28节的平安，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这是救赎的安息，救赎的平安。 那么另外还有一种平安，是跟神相通，遵行神旨意的平安。这个平安呢，是在马太福音的11章29节，经文说，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救赎大功已经搞成了，基督要差遣门徒，就像父神差遣他到世上一样。在约翰福音的17章18节，主耶稣祷告说，你怎样差我到世上，我也照样差他们到世上。
1: 圣经的话语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
2: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约翰福音的20章22节经文记载，说了这话，就向他们吹一口气，说你们受圣灵。这段历史呢，是律法和恩典之间的转折点。从主耶稣的服事到他的死到复活，五旬节之间，门徒的生命有改变，这是历史上的独一的时刻。在路加福音的11章9到13节，主耶稣他说，如果门徒祈求，父神就会应允。那么经文是这么来记载的，经文说，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你们中间做父亲的，谁有儿子求饼反给他石头呢？求鱼反拿蛇当鱼给他呢？求鸡蛋反给他蝎子呢？你们虽然不好，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何况天父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在约翰福音的14章16节，主耶稣他说，我要求父，父就另外赐给你们一位保惠师，叫他永远与你们同在。当西门彼得说主耶稣就是基督时，那么这显出彼得他是很有洞察力的。但是几分钟之后，彼得却对主耶稣说，不要上十字架去受死。当主向门徒吹气说你们受圣灵时，门徒就都更新了。在此之前呢，神的灵还没有住在他们里头。向他们吹气在圣经还出现过另外的一次，在创世纪里头，神把生气就吹在亚当的鼻孔里头。那么在这里呢，耶稣基督给门徒圣灵，也把永生吹进他们里头了。这是为了要鼓励他们，保护他们。因为从主耶稣升天到五旬节圣灵降临的日子，中间呢还有一段时间。在五旬节这一天，圣灵会降下来，他们要领受圣灵的洗，成为基督的身子。他们得到从上头而来的能力，那一天教会就产生了。从那时到现在呢，圣灵就降下住在信徒心中，为每一个信徒来施洗，使他们成为基督的身子。约翰福音的20章23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你们留下谁的罪，谁的罪就留下了。这是多么重要的一节经文呢，但在今天却被严重的给误用了。加尔文说，当耶稣吩咐门徒要赦免别人的罪时，他并不是指门徒本身有赦罪的权柄，不是，这个权柄是专属于神的。耶稣只是吩咐门徒要奉基督的名赦免别人的罪。在使徒行传或者是其他书信里头，我们找不到使徒自己有赦罪的权柄，他们走遍各地宣扬罪得赦免的福音。罪得赦免只能靠着耶稣基督的宝血得以实现。在旧约时代呢，神他先进行拯救的事工，颁布律例让人知罪，献祭呢只能够暂时性的遮盖罪，象征罪得赦免了。那么只等到基督来偿还罪债时，成就救恩时， 罪得赦免的这个功效呢，才真正实现了。今天，当我们相信基督为我们死，那么神他就赦免我们的罪了。你我怎能赦免人的罪呢？就是借着传扬神的福音，这是我们作为信徒应该去做的大事。基督已经来到世上成就救恩，有人悔改信靠基督耶稣，那么这是非常奇妙的事的。但是更让我们惊奇的就是，你我在传讲神的话时，就有人重生了，在耶稣基督里他就成了新造的人了。耶稣说，你们赦免谁的罪，谁的罪就赦免了。当你我宣扬神的恩典的福音时，那么这是基督徒最荣耀的特权，这是我们的责任的。如果我们不把福音传到地极，那么世人的罪就不能够得到赦免了。我们是自食恶果，因为这么多年来我们并没有把福音传到地极的。因为我们忽略了这个责任，所以很多年轻人就战死在沙场上。想想看，如果在战场上死去的年轻人都愿意为基督来献身，成为宣教士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该会变得多么的不同呢？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福音能够使人罪得赦免的。好，在约翰福音的20章24节，经文记载，那12个门徒中有称为低图马的多马，耶稣来的时候，他没有和他们同在。多马当时不在那里，我认为多马呢，他是一个孤独的怀疑者，他随时都是愁眉苦脸的。当其他10个门徒兴高采烈地述说主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只有多马他不相信。约翰福音的20章25节经文记载，那些门徒就对他说，我们已经看见主了。多马却说，我非看见他手上的钉痕，用指头探入那钉痕，又用手探入他的肋旁，我总不信。好，多马这个人真的是很多疑的，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让他来去相信，但是呢，他就是不信。那么至少现在呢，他愿意和其他门徒在一块儿了。我亲爱的朋友，如果你要在恩典中成长，你就必须和敬虔的基督徒在一块儿，并和他们呢一块儿成长。你要和他人去分享你从神那里所得到的亮光。希伯来书的10章25节说，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倒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所以呢，我们必须常常聚在一块儿，才能够一起成长。其实把多马批评为怀疑主义者，这对他来说呢是很不公平的。根据马可福音的16章10到11节和路加福音的24章11节经文的记载，在见到复活之后的主耶稣之前，那么其他门徒也都是不大敢相信主的复活的。其实未见就相信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的，但是信心叫我们看到了肉眼所看不见的东西了。希伯来书11章1节经文说，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而希伯来书11章7节告诉我们说，挪亚因着信，既蒙神指示他未见的事，动了敬畏的心，预备了一只方舟，使他全家得救，因此就定了那世代的罪，自己也承受了那从信而来的义。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到这里就结束了。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穿越圣经八世通，往返穿梭新旧约站点，开启全景式读经之旅，由富有牧会经验的麦金牧师做导游，天路唐曼陪伴，细细解读神话语的亮光，反思信仰生命，
3: 启迪人生命题的思考，边读边传，一起加入圣经之旅吧。
1: 穿越圣经，带你回归圣经。
3: 主耶稣复活后，连连向门徒说：愿你们平安。今天这个世界，人与人之间，无论信与不信，都会用平安来彼此祝福。但基督徒都知道，唯有来自生命之主的祝福才是真祝福，唯有属天的平安才是真平安。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下期节目再会。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亲爱的小朋友，欢迎收听爆米花，我是彩虹姐姐。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段播出，每天都有好听的故事和你分享，希望今天的故事也可以成为你和上帝的祷告。现在就让我们一起进入悄悄话时间。

0: 时间。
1: 小朋友，有时候会不会觉得每天过着一成不变的生活好像有点无聊？每天都听爸爸妈妈又在唠叨，功课做完没？不要靠太近看电视，赶快上床睡觉。烦死人了，好羡慕别人家，有阿姨伺候，有新的玩具和吃不完的零嘴。好了，别流口水了，我们来听听玛丽安公主怎么说。

0: 从前有一个小公主，她的名字叫做玛丽安，她住在很大的皇宫里面，有很多宫女伺候她。她穿的是金丝和银丝织成的衣服，吃的是最好的食物，还有好多的玩具，这些都是国王为她准备的。可是公主却不知道她是多么幸福。在玛丽安很小的时候，她的保姆每天晚上都要去敲国王客厅的门，进去报告玛丽安的一天生活情况，因为国王非常疼爱玛丽安。等到玛丽安长大了一些，保姆就让玛丽安自己上国王那儿去了。当她每次站在大客厅门口还没有敲门，国王已经打开门，带着满脸笑容欢迎她。日子过得很快，玛丽安公主懂的事也多了。这时候她知道父亲还有许多孩子，自己也不过是其中的一个，所以有时候她就偷懒了。她想，反正父亲有许多孩子，他们都会去看他的，自己少去一次也没什么关系。就这样，一连几天她都找理由不去看父亲，他忙着和大臣的孩子玩游戏。有一天他想去看父亲，又想这么久没去看他，他一定生气了，我还是不要去看的好。而他的玩具、衣服等等的用品，国王还是照样供应他，只是没有派人来找他。玛丽安就更不在意了。一天他坐在花园里，忽然看见一个小矮人向他招手。玛丽安走过去一看，原来他是从墙边一个破洞里钻进来的。这个人长得和玛丽安差不多高，只是面孔却很老。矮人向玛丽安鞠了一个躬，说，
1: 玛丽安公主，你想不想到外面去玩？
0: 玛丽安很惊奇地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
1: 因为你是一位最最可爱的公主，而且我也认得你的父亲哦。
0: 玛丽安听小矮人说她认得自己的父亲，又听他说外面有许多好玩的东西，就忍不住跟小矮人走了。哦，王宫外面真是好玩呐。玛丽安吃了许多王宫里吃不到的东西，像棉花糖啦，各种颜色的棒棒糖啦。玛丽安跟着小矮人到处转，她无论看到什么东西都很新奇，真是开心得不得了。后来不知道小矮人从哪里找来许多小孩子，年纪和玛丽安差不多大，衣服都很破烂，他们都很会说话，会逗玛丽安哈哈大笑，所以不久玛丽安就和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玩一种游戏，是比赛看谁最穷最脏。玛丽安为要得胜，就赶紧把身上的金丝衣服换下来，找了一个破麻袋穿上，又把珍珠项链取下来，头顶上的小金冠取下来，金鞋子脱掉，都交给小矮人，也和那些孩子一样拼命把地上的泥巴往脸上抹。玛丽安觉得真是好玩。

0: 等天慢慢黑了，玛丽安开始觉得冷了。忽然，她发现那些孩子都走了，连小矮人也不见了。她急得到处找，可怜的玛丽安光着脚，脚底都被石头割破了。她碰到人就问，
1: 王宫要怎么走？我是国王的女儿。
0: 谁知那些人却笑着说，
2: 小疯子，你是国王的女儿，我还是国王呢，哈哈哈哈，你是个乞丐吧。
0: 玛丽安知道没有人会相信她是公主，因为她现在又脏又穿着破麻袋。正在这时候，她忽然看见那个小矮人，就赶忙过去揪住他说，
1: 你快还我的衣服鞋子。
0: 小矮人不承认，想要挣脱玛丽安，玛丽安却哭着不肯放手。到后来，小矮人把玛丽安送到官府，告玛丽安是个小偷。审讯的时候到了，玛丽安又累又饿，又受够了别人的嘲笑，只好委屈地坐在法庭上哭。他觉得自己永远也回不了王宫。忽然，一个慈祥而熟悉的声音对他说，
3: 玛丽安。
0: 玛丽安抬头一看，那不是爸爸吗？不知什么时候，玛丽安已经扑在父亲的怀里了。国王不怕肮脏，用手擦去他的眼泪说，
3: 以后可不要偷懒不见我的面啊。
1: 什么？爸爸，您都知道了。
0: 国王慈爱地说，
3: 我怎么不知道？你跟着那个拐诱孩子的矮人走了以后，我就一直偷偷地跟着。孩子，你受苦了，可是你再也不会离开爸爸了吧？
0: 玛丽安感激地点点头说，
1: 爸爸，您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不知道您是这么爱我，我以后再也不离开你了。
0: 你知道国王好比谁吗？玛丽安又好比是谁？那小矮人又是谁呢？不错，我们的天父上帝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我们做他的儿女是何等的幸福，他应当受到我们的赞美和感谢。可惜有人却拒绝他，不喜欢亲近他，反而跟从魔鬼，叫我们的天父伤心。但愿我们都像玛丽安一样，回到父亲的怀抱，时时存着知足的心，常常献上赞美和感谢，让天父欢喜。

小朋友，也许你会觉得到教会听圣经故事，听来听去，说来说去，都是教导我们要爱神，要爱人。而外面的花花世界比教会有趣多了。就像我们还小的时候，爸爸妈妈是我们的一切。等我们念中学了，觉得同学、朋友最重要。他们的意见比父母的还重听，父母的思想已经落伍了。是的，我们认为上帝的话比不上科学家的一篇推论报告，比不上社会的一句不负责任的流行口号。我们忘了上帝用永远的爱和我们立约，他用永远的爱来守护我们的一生，时时提醒我们不要被这个花花世界里虚伪的谎言所欺骗，离开他去做魔鬼的奴隶。圣经诗篇16篇说，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意思是上帝用绳子为我们量好一生的地界，你会住在哪里，会去什么地方，住多久，他都帮你预定好了，是坐落在最适合你的地方。他赐给你的一切也为你看守，你的一切好处都在他的手中。让我们低头谢谢主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主耶稣，谢谢你，谢谢你爱我，让我知道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你保护我，不叫我上魔鬼的当，叫我爱你更深。小孩祷告，奉主的名求，阿们。小朋友，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愿上帝祝福你，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0: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Sing 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这次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这两次节目我要和你分享的讲题是约瑟的一生。这篇讲章包括五个重点。第一，约瑟的一生发挥极重要的作用。第二，约瑟的一生充满上帝的美意。第三，约瑟的一生皆顺利。第四，约瑟的一生纯洁无瑕。第五，约瑟的一生有预言的表征。最后，我们将分享这个信息的应用。在上个世纪，没有一个国家元首好像已故前总统约翰·肯尼迪一样，那么吸引年轻美国人的注意力。他的个人魅力源自很多因素，其中一个是由于他拥有个人吸引力，有英俊的面孔。另外，也许是由于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为国参军，被视为英雄；也许是由于他年轻有为，因为他是有史以来最年轻的总统；又也许是由于他本身的背景，出生于富有家庭；更可能是尽管他富有，他能下定决心应用手上的一切国家资源解决美国的社会问题。不管你在分析他的受欢迎程度时，会认为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但你不能否认，尤其在我们一生当中，约翰·肯尼迪是美国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总统之一。但是有一位政治家同样吸引我们，上帝的话语告诉了我们关于他的事迹，这个人名叫约瑟。旧约圣经描写了他的一生，这是一个很精彩的故事，是关于一个男孩从奴隶跃升为当时最强大国家的宰相。由于约瑟的故事满载着精彩情节，由于他的一生充满着缤纷色彩，又由于他的故事让人感到强烈的情感，更由于这个人的一生让我们看到他身上充满人性的吸引力，所以很多人会认为在旧约中约瑟的一生和描述他一生的故事是世界文学中最出色的短篇故事之一。约瑟的故事包含精彩短篇故事所有的要素。从这个故事，我们看到青春，看到美，我们看到野心，看到诱惑，当中更包含妒忌和仇恨，苦难和悲伤，更有饶恕和仁慈。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一个人的一生展现出无比的信心，从坑洞到王宫，接着从监牢到埃及的宝座，信心的要素处处发挥作用。翻开圣经到创世纪，研究这卷书，你立刻会留下深刻印象。你会发现整本书卷都是围绕

0: 靠着一些伟大人物而编成。除了关于始祖亚当的记载之外，书卷的前面部分也提到七个伟人，他们活灵活现地出现在创世纪里，阐明信心的准则。首先是亚伯，据我们所知，他把更完美的供物献给上帝，透过这件事，他阐明了当权的信心。紧随着亚伯是以诺，圣经这样叙述他，以诺与上帝同行，上帝将他取去，他就不再世了。除了这段经文之外，我们对他的认识并不多。由于他很敬虔，由始至终与上帝同行，他被提到天上，以诺说明了稳固的信心。在这些伟人的行列中，跟在以诺后面的便是挪亚。挪亚听从上帝的吩咐，建造了一艘方舟，透过这艘方舟，他向人宣扬上帝的救赎。由于他宣扬救赎并信靠上帝，他全家从灭亡中得救。挪亚为我们显出信心的重要性，因为没有信心，我们不能得上帝的喜悦。在挪亚之后就是亚伯拉罕，亚伯拉罕面对着难以克服的反对和障碍，仍能信靠上帝。他也曾经与上帝所给他的伟大应许背道而驰，把自己的独生子奉献给上帝，他为我们阐明信心的奉献。接下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他不但服从在地上的父亲，更毫不反抗地顺从在天上的父。以撒展示出信心的顺从，以撒之后便是雅各。要形容雅各也不容易，因为他是圣经中经历人生最大起伏的人，从胜利转为失败，从成功变为悲剧。有关雅各的信心，我们唯一可以说的是，他说明了信心的步骤，或是信心的教育，就是说上帝会对付那些不吸取教训的人，而雅各便是那一类人。接下来我们从圣经中认识雅各的儿子约瑟。约瑟是我们目前要查考的主角，他透过自己的一生为我们说明了信心的成功。圣经提到他的每一处地方都让我们看到获得胜利和成功，正因如此，我们被他所吸引，要去认识他的一生。在我刚才所提到的七个人当中，约瑟的事迹占了创世纪最长的篇幅。是啊，你没有听错，关于他的记载比其他人物还要多。如果你翻开创世纪第37章，然后再跳到第50章，也就是创世纪最后一章，中间所有的篇幅都是关于约瑟一生的研究资料。从第37到50章之中，仅有两章与约瑟的一生并没有关联，就是第38章是关于犹大所犯的罪，第49章则记录了雅各对子孙的祝福。但除了那两章之外，其余所有的资料都与约瑟的一生有关，这就是研究约瑟的一生充满趣味的原因。你不需要翻遍整本圣经去把它找出来，你可以从创世纪第37章开始，然后按时序研究他的一生，一直到创世纪的结尾。我们要查看约瑟的一生，是因为他是圣经最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不但吸引我们，因为他的角色富有浪漫传奇，而且研究他可以让我们知道他的重要性。透过查考他的一生，仔细研究为何约瑟在圣经里如此重要，我们可以要向读者介绍他，为他好好定位，明白了这些因素，我们更有动力积极地研究他的事迹。好的，第一点，我们来谈约瑟的一生如何发挥极重要的作用。约瑟的一生发挥了极重要的作用，所以我们必须认识他。约瑟的一生如同脚链一样环环相扣，在旧约故事中，他的一生起的关键性作用，把创世纪与出埃及记连接起来。不 不认识约瑟便很难理解出埃及记，如同以色列民如何从一小群迦南牧羊人逐渐繁衍成为出埃及记中的离开埃及超过200万人的民族。从约瑟这一个人的生平，我们可以得知那个故事。众所周知，约瑟被卖到埃及为奴隶，当他的家人还住在迦南地时，约瑟便在埃及当宰相。后来因为迦南地发生饥荒，周边的国家的人民都往埃及去叠粮，因为埃及盛产粮食，因此约瑟的家人也到埃及叠粮。当他们完全不知道站在面前的这人正是父亲雅各的儿子，也是被他们卖到埃及为奴的弟弟，约瑟为他的家人供应粮食，免于在饥荒中死亡。最后当他们发现约瑟是弟弟时，约瑟便把他们全家迁移到埃及来，把家人置在歌山这个小省份，他们在那里定居，整个民族也在那里繁衍。圣经创世纪第46章27节说道，还有约瑟在埃及所生的两个儿子，雅各家来到埃及的共有70人。那一批人有多少？有70人。雅各把他的小家庭迁到靠近他的儿子约瑟那里，定居在埃及的时候，他们只有70人。后来从那70人便增加到200万人。在创世纪47章26节，我们可以稍微明白这一小批以色列人是如何增长。经文说，以色列人住在埃及的歌山地，他们在那里置了产业，并且生育甚多，所以以色列民族是从雅各一家开始壮大。出埃及记第一章记载雅各与他的家人迁移到埃及靠近约瑟，但他们最终是如何变为奴隶呢？因为圣经说约瑟在那里供应他们所需。之后当我们读到出埃及记的时候，所有以色列人都在埃及当奴隶，这过程是怎样转变的？那个故事是这样的，在出埃及记的第一章8节说，有不认识约瑟的新王起来治理埃及，因此事情出现变化。那个新王对他的百姓说，看哪，这以色列民比我们还多，又比我们强盛，来吧，我们不如用巧计待他们，恐怕他们多起来，日后若遇到什么征战的事，就联合我们的仇敌攻击我们，离开这地去了。请小心听清楚，经文说，于是埃及人派督工辖制他们，加重担苦害他们。他们为法老建造2个集货城，就是比东和南塞，只是越发苦害他们，他们越发多起来，越发蔓延，埃及人就因以色列人愁烦。无论埃及人如何苦待以色列人，与雅各一同迁移到埃及的那一批为数70人的以色列人，人数继续越发增长，越来越壮大。圣经说，那个小民族在埃及住了430年，当那430年结束时，他们在摩西的带领下以胜利的姿态离开埃及地，他们从70人增长到200万人。由于约瑟是一切事情的关键人物，也由于他在历史中起的关键作用，所以你必须认识他的一生，否则你永远不知道事情如何转变，他们如何从迦南到埃及，从繁盛走下坡，以致衰败为奴隶。第二点，我们来了解约瑟的一生如何充满上帝的美意。约瑟的一生不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更是充满上帝的美意。最近我读到，当罗斯福总统还是白宫主人的时候，他到访了密尔瓦基，有一个名为史林克的男人尝试刺杀他，实际上也用手枪向他开了一枪，令他受了伤。他被送到医院，外科医生把总统一直放在口袋里的钢制眼镜盒 交给受伤的总统，然后那个医生告诉罗斯福总统，那个钢制眼镜盒改变了子弹的方向，救了他一命。罗斯福总统仔细思考了一阵子，说：“那真是奇怪，我一直不停发牢骚，抱怨自己经常要戴着那个眼镜盒，因为我的眼睛不好，而我又需要两副眼镜。”接着他又说：“那件东西又重又令人烦恼，我一直把它放在口袋里，而又为了它不断抱怨。但上帝施行他的美意，我抱怨的那一件东西最终救了我一命。”罗斯福总统与约瑟充分显明了一个事实，就是上帝在他子民的生命里掌权，令他们的生命充满上帝的美意。有时候我们不能猜透上帝的目的，但是我们可以从约瑟的一生看到上帝的美意是何等丰富。虽然当初约瑟也不知道所有事的来龙去脉，他的一生如同上帝美意的浪漫传奇。上帝选了约瑟一生中最黑暗的事情，把这些事变为踏脚石，让约瑟可以前往上帝希望约瑟前往的地方。我认为约瑟正活生生地阐明了上帝的话语，正如我们所熟悉的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说，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上帝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研读约瑟的一生，你会学习到，纵使约瑟不明白上帝在做什么，但上帝却在他的生命里动工，带领他走过整个过程，前往上帝希望他前往的地方。当约瑟与上帝的关系越来越亲密的时候，他就明白并学习到那个道理。好，现在我们来谈谈他如何领悟上帝的美意。创世纪的第45章记载我们目前正在研读的故事。或许有人从来没有读过这个故事，我就稍微介绍一下。约瑟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为奴，然后迦南地发生了饥荒，他的兄弟最终来到埃及叠粮。虽然约瑟认出他们，但他们却不知道约瑟的身份。这时非常戏剧的事发生了，约瑟与他的兄弟第一次会面，约瑟在他们面前揭露自己的身份，表明他就是被他们卖为奴隶的弟弟。他的兄弟当然非常惊慌，因为站在他们面前的这位大官正是他们粗暴地对待过的弟弟，他们也非常肯定约瑟会在当天要他们的命。约瑟叫他们进来听他的话。在创世纪第45章5节，约瑟说，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由自恨，这是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第7节说，上帝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他的兄弟以为以前我们嫉妒约瑟，苦待了他，但约瑟表示，我知道那是你们的想法，表面上事情也好像是那样，但现在我理解上帝的心意，明白因着你们的愤怒和嫉妒，上帝立愿你们把我带来埃及，以致我可以在饥荒时救你们的性命。随着约瑟的父亲雅各去世，约瑟的兄弟便想，只要他们的父亲还在，约瑟不会做任何事伤害他们，因为他们知道约瑟像他们一样爱他们的父亲。但当雅各去世，约瑟的兄弟又害怕起来，他们认为唯一令约瑟不跟他们算账的是他们的爸爸，如今爸爸死了，他们会遭殃。他们战战兢兢地来到约瑟的跟前，做最坏的打算。在创世纪第50章记载，约瑟再次对他们说话。第19节说，约瑟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上帝呢？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接着请留意，他说，但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 约瑟洞悉一切，他说，你们想，你们在害我，我明白，但在上帝的美意中，你们想错了。上帝利用那些事成就他的目的，他利用你们对我的伤害，反过来把那些事变成他掌管我一生的部分过程。可见约瑟的经历成就了上帝的美意。上帝利用约瑟以成就他的美意的这一例子，说明相同的事照样会显明在今天人们的生命中。第三点，我们来讨论为何约瑟的一生满载顺利。圣经里很少人可以成功且顺利，约瑟是其中之一。有时我们以为上帝对我们的成功不感兴趣，我甚至从一些基督徒教练那里听到他们的想法，就是从失败所学习到的功课与从成功学习到的一样多。事实上，有时失败熬炼我们的性格，但对于这个看法我不完全同意。我发觉我要非常努力才能成功，因为不管我想不想，失败总会临到我，那是真实的。当失败来到，我们便学习到功课，我们不需要尝试才会失败，失败自动会来到，但我们必须努力才能成功。约瑟是个胜利者，上帝为我们记录了他得胜的一生，使我们可以研究他的胜利与成功的准则。在研究的同时，别忘记约瑟在上帝的眼中是顺利的，但以现今的一般标准来看，我们不一定会认为他是成功的。要研究约瑟的一生并明白他的顺利，就要掌握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事实，那就是约瑟的梦标志着他的一生。约瑟是个做梦的人，事实上圣经记录约瑟在一生中一共做了五个梦。你可以很容易地记住约瑟的五个梦，有两个梦是关于他自己，他把那两个梦的意思告诉他的兄弟和父亲。另外有两个梦，一个关于九正，一个关于上长，他曾经为这两个人解梦。最后第五个梦是法老的梦，他为法老解梦，一共五个梦。前两个梦是重要的，因为那是关于约瑟本人。我开始服侍的时候，研究约瑟的事迹，编写了一系列关于约瑟的主日学课程。那时我不太喜欢约瑟的梦，我觉得他是非常傲慢的年轻人。如果他的梦没问题的话，就是他的脑袋有点问题，因为他把他的梦告诉了错的人。但是后来我深入研究，对约瑟完全改观，也对他的梦改观。好，让我们深入的探讨关于约瑟本人的两个梦。创世纪37:5-11记载那两个梦，那也是关于他的顺利。创世纪37:5-11说，约瑟做了一个梦，告诉他哥哥们，他们就越发恨他。约瑟对他们说，请听我所做的梦，我们在田里捆禾架，我的捆起来站着，你们的捆来围着我的捆下拜。他的哥哥们回答说，难道你真要做我们的王吗？难道你真要管辖我们吗？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后来他又做了一个梦，也告诉他的哥哥们说，看哪，我又做了一个梦，梦见太阳、月亮与11星星向我下拜。约瑟将这梦告诉他父亲和他哥哥们，他父亲就责备他说，你做的这是什么梦？难道我和你母亲、你弟兄果然要来伏伏在地向你下拜吗？他哥哥们都嫉妒他，他父亲却把这话存在心里。好了，约瑟说，我在田里收割，有一捆禾架出现在我的梦中，我的捆竖立起来，你们的捆向我的捆下拜。你懂约瑟说这话的意图吗？如果你这么说，你的兄弟一定很讨厌你。 约瑟接着说，我第二个梦是这样的，我梦到太阳和月亮代表父母，还有十一颗星星代表十一个兄弟，他们一起向我下拜。约瑟真的把那个梦告诉父母和兄弟。我不会怪罪于约瑟的梦，而是他不应该把梦境告诉父母和兄弟，他不够灵敏。也许他应该把那个梦藏在心里。好了，亲爱的朋友、弟兄姐妹，这次暂时讲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约瑟的一生，请别错过。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保守你，下次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0: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1: 得真理释放。
2: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3: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

0: 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欢迎大家收听这几天真儿跟子琳和您聊一聊两性战争在基督的福音里是如何到达和平的状态的，让我们今天继续来聊这个话题。咱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就是比如说在社会上，当像普信男这样的说法或者是极端女权主义的一个彰显，在教会生活的层面也照样的对我们产生影响的时候，我们有没有办法回到伊甸园里面去搞清楚到底 what's wrong， 到底问题出在哪儿呢？
1: 我想进入到我自己的婚姻当中，说句老实话，在我信主以后，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我是陷入一个同样的一个模式。那我发现我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惧怕的一种情况。我对先生的那种恋慕，我觉得圣经说的非常有意思，他在创世纪三章十六节，神说你必恋慕你丈夫，你丈夫必管辖你。他说到这个恋慕的时候，这个词让我们觉得哇，这是一个很好的词，好像男人对女人那个词不好，管辖那个词不好，但女人对男人，哦，恋慕这是一个很好词。但是其实不是，他在圣经里面，他跟在四章七节，当神在警告该隐的时候说，你若行得好岂不蒙悦纳，你若行得不好，罪就伏在门前，他必恋慕你，你却要制服他。
0: 是，
1: 那所以其实这个词本身在原文当中，他这个恋慕是一个非常消极的词，他是要去掌控你，把你放在自己的管辖之下。所以男女的关系就变成了女的想要去掌控男的，想要让男的来去顺服自己，要同意自己的意见，什么事都同意自己，但是男的呢却要反过来要去管辖对方。
0: 是，
1: 那么在我的婚姻当中很长一段时间其实就是这个样子。我之所以希望我的先生什么事都能够让着我，都能够同意我，是因为我心里有一个失去他的惧怕，有一个失去在这个家里面的一个叫什么地位的那种惧怕，有一个对未来怕失去掌控的一个惧怕在这个里面。
0: 是，
1: 那我就真的是在后面很久的一段时间，神都在对付我，问我愿不愿意把这个婚姻的主权交给他去来去掌控，而不是自己去掌控。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才慢慢的学会，在很多时候我跟我的先生如果意见不一致的时候，真的不是说我去想要去说服他我所想的是正确的，而是真的是要交到神的手里面去祷告。那我觉得很奇妙的就是，当我把它交给神的手里面去祷告寻求的时候，可能过两天的时候我们再去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发现我先生的那个想法就有改变。
0: 是，
1: 因为我给神和我先生之间留出了一个空间，让神去亲自去对我先生说话。那这个是我这么久以来慢慢学到的一个功课。其实在很多的时候我还是忍不住想要去掌控的那种感觉，但是感谢主会持续的对付我。
0: 感谢主，谢谢子琳师母的分享。我真的觉得我们每一个人的那个内心深处，因为我们犯罪堕落之后呢，我们每个人与生俱来的这个罪性让我们是很不安全的。
1: 是的，
0: 也就是说这种不安全感不是单单存在于女性的这个角色里，男性也是一样的。所以他们一旦感受到自己的这个被创造时候赋予的那个做头或者是做领袖的这一个角色受到冲击，受到质疑，甚至是受到排挤或者蔑视或者是抢夺的时候，他们的那一个不安全感的加剧会导致他们要么就是把头埋起来避免做领袖。
1: 是的，
0: 要么就是更加的强权，要去刚刚那个子琳师母所说的管辖。所以我们会看到女人对男人的评价呢，其实无外乎就是在这两个极端当中不停地摇摆。当男人集权的时候，强制的时候，女人就要极度的想要打垮这个权力，这个辖管，所以才产生了极端的女权运动嘛。
1: 是的，
0: 或者是当一个男人啊头也抬不起来，就是懦弱不堪的时候呢，女性又以一种极度的贬低，所以我们所说这个普信男这个词的出现就是这样。实际上本身它表达的就是我们已经没有办法与生俱来就带着神所创造的一个健康的荣耀的两性关系活着了。
1: 是的，
0: 我们必须重新回到福音里才有可能重新拾得我们原来的那个美好的这个身份。
1: 是的，
0: 但很可惜就是甚至包括在教会里面，正儿意识到就像我自己从小成长在这个信徒的家庭，牧者的家庭，从小成长在教会里面，但是由于没有个很整全的两性的这一个教导，包括我们两性之间的互动、性别的认知，甚至包括性教育哈，这里面都是涵盖的一个非常完整的一些图画，我们没有。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们更多的时候是由于我们观看我们身边的两性是怎么互动的，观看父母亲怎么互动，观看这个社会上怎么看待女人，怎么看待男人。所以呢，我们没有一个正确的认知的时候，当然它会深深的影响我们最终怎么去看待我在主里的作为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的这个定位。所以除非我们一方面从神的创造，
1: 是的，
0: 另外一个我们也要很诚实的去面对罪所带给我们的一种破坏，是如影随形的，是一个我们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这种隐而未现的罪。
1: 是
0: 好比我们自己在，就像我提到我的两个女儿在车上谈论他们身边的男同学的时候，你就会看得到那个其实是从一个抵制的状态、蔑视的状态或者敌对的状态来去谈自己关于对另外一个性别的理解。而我觉得最奇妙的是，就是我们通常呢没有对他们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做出纠正。
1: 是，
0: 甚至我也觉得很好笑，我也觉得哈哈就笑过了。但我也在想说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平常我们必须很真实的意识到这个两性之间的战争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存在的。
1: 是的，
0: 那除非我们认真的去面对然后去解决它。当然呢，真儿也不想作为一个就是好像我们什么都不能犯错，然后什么都不能够行差踏错半步我们就堕落到深渊，绝对不能这样。但是我们意识到说这个改变它是真实存在的，只有当我们意识到的时候呢，在我们无伤大雅的一些笑谈当中，我们可以是非常自嘲或者是彼此的一些吐槽没有问题，在大家都知道我们里面没有这些任何性别的歧视或者是一些错误的性别观的时候，我们可以作为一些这些无伤大雅的这种自嘲或者是彼此之间的一些看法。
1: 是的，
0: 是关键问题，就是在婚姻关系里，在这个亲密的团队关系里，在教会的侍奉的角色里面，你又发现了任何这些我们以为无伤大雅的一些认知，它最后居然会带出非常严重的一个性别的偏差，以至于最后就真的变成了战争了。
1: 是的，
0: 所以罪的那个影响是真的非常严重的。所以我们子灵师母谈到的关于恋慕和管辖的这个扭曲男女关系的问题，其实也用一句很简单的阐述，就是从伊甸园人堕落之后，我们两性关系就持续不断的在一场权力的斗争当中，而这个权力斗争唯一可以解决的就是在福音里面的学会舍己。
1: 是的，
0: 因为在基督里我们的新的身份，我们就必须要舍弃我里面斗争的那个己，否则的话我不认为我们可以重建这个神所创造的秩序。你觉得呢，子灵师母？
1: 阿们，我真是非常的 echo，非常认同张儿老师所说的，唯有回到福音当中，我们才有可能在与神和好的基础上去与人和好， 不管是与我们的先生的关系，还是在团队当中，在两性之间的这种关系，都是需要福音的带领，福音的拯救，去和好这个关系。
0: 是的，是的。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非常的感恩大家这一周陪伴子琳跟征儿，我们一起来聊这个非常敏感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话题。特别的盼望姐妹们弟兄们都能够充满谦卑的，大家一起开诚布公的来谈一谈这个两性的战争。我是征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0: 琴弦拨动的刹那，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
1: 音符跳跃的一刻，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
0: 与你有约，
1: 与你一同听见救恩的和声。
2: 你好朋友，与你有约里的再次相会，我是吴爽，欢迎你。朋友，你熟悉并常常运用一句经文，就是将忧虑卸给神。一个人渐渐长大，相信没有人没有过这样的经历，

就是躺在床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某件事，怎么也睡不着。或是白天走路，心里总压着一块石头，吃不下饭，笑不出来。彼得在一封书信中对当时正受苦的弟兄姊妹说，你们要将一切的忧虑卸给神，因为他顾念你们。这话你听起来简单，但仔细想想其实很不简单。到底什么是卸？原文里这个卸字是扔过去的意思，不是轻轻放下，不是小心翼翼地搁在脚边，而是果断地抛掷。想象一下，你背着一个很重的包袱，走了一段很长的路，已经精疲力尽了。现在有人站在你面前说，把它给我，你会怎么做？把你的重担卸给神。梁晓东演唱，一起来收听。

一个很重的包袱背了很久的人，一定不是慢慢地解开袋子，一点一点往下放，他会一下子甩过去给那人。那个重担从肩上消失的感觉，应该就是卸下的真正含义吧。诗篇55篇22节用了同样的词，要把你的重担卸给神。重担是压得人喘不过气的东西，神不是说你慢慢来吧，他是在说现在就扔过来。经文说一切的忧虑，这个一切没有例外，不管是工作的压力、人际关系的困扰、健康的担忧，还是对明天的焦虑，都属于一切的范围。经文没有说把一部分忧虑卸给他，而是一切的忧虑。那朋友，你会追问，为什么我就是放不下呢？有时候你会觉得把忧虑交给神就是不负责，好像我应该在事情变好之前一直的担心下去。有时候一个人会觉得自己还能控制局面，再撑一会儿说不定就过去了。有时候他不太相信神真的会在乎这些小事，有时候只是习惯了忧虑，不忧虑就觉着不安心，这些都是真实的挣扎。那到底如何真正的卸呢？彼得说要，意味着这是一个命令，不是一个建议，但同时这也是一个应许，因为紧接着给出了理由，因为他顾念你们。你的话，一起来收听。

0: 声飘扬，约在心间。
1: 恩典如雨，滋润心田。与你有约，
0: 聆听歌声。

这里是与你有约。是啊，忧虑卸给神，怎么一个卸法？想要卸，要承认自己扛不动，这不是你我软弱，是诚实的表现。就像承认体力耗尽了，需要休息一样，承认我需要帮助是信心的第一步。还有就是祷告里具体的交出去，不是笼统的说父啊帮助我，而是把那个让你睡不着的事，把压在心上的具体事告诉他。与此同时，相信神已经接手了。交出去的意思是放手，让他来处理，不是等着看他怎么处理，而是相信他已经接手了。往往卸下后，多少时候人还会再捡回来，多少时候我们交出去又忍不住反复去想，反复担忧。这就像把东西扔给了对方，然后又跑过去把它捡回来。经文说卸给，这应该是一个已经完成的动作。交出去的那一刻，亲爱的朋友，重担已经不在你我的肩上了。交托我忧愁，一起来收听。

把忧虑卸给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过程，就是停止不断地在心里预演灾难。很多时候真正压垮一个人的，不是现实已经发生了什么，是一个人反复想象那些还没有发生的结果。人一边祷告，一边在脑海里不停地推测最坏的结局，于是心始终无法安静。可主耶稣说，不要为明天忧虑，因为明天自有明天的忧虑。这不是叫人不负责，是在提醒一个人，你永远没有能力活在还没有来到的明天里。忧虑最大的消耗倒不是事情本身，是一颗有限的心不断地提前透支。然而真正的交托就是把今天活好，把今天该做的做好，把明天呢留在神的手中。你会发现，当停止不停地向未来索取安全感，里面开始生出平静安稳。因为信心不是看见结果以后才放心，而是在还没有看见的时候仍愿意相信神已经走在了我的前面。不要为明天忧虑，一起来收听。

0: 你的耳畔有光，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
1: 你的心里有乐，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
0: 让天国的节奏
1: 唤醒沉睡的心灵。
2: 一起来拍手。
1: 这里是
0: 与你有乐，
3: 那是金德。
4: 这里是与你有乐。朋友，有没有想过神为什么要让人把忧虑卸给他？忧虑该不是美德？多少时候人常常把忧虑误解为负责任，可经文说得清楚，忧虑是重担，不是美德。忧虑不会让明天的问题消失，更不会让今天的处境变好，它只会消耗精力，拖垮身体，偷走喜乐。信靠就不一样了，信靠是承认这事儿在神手中比在我手中更安全，因为他顾念我，这是整句话的核心了。人容易放下担子，不是因着不在乎这件事，不是不尽本分，那位接下重担的对象是他。神不是冷漠的旁观者，他顾念你我，不是笼统的顾念人类，而是顾念你，顾念我，顾念你我今天的生活，顾念我们正在经历的挣扎，顾念我们心里那些说不出口的忧虑。所以朋友，不必一个人扛着，深吸一口气，对那位顾念你我的神说，我交给你了，然后放手，把你一切的忧虑卸给他，因为他顾念我们。主，你是我力量。一起来欣赏

0: 谢你们收听美宗广播电台。
1: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2: 那么耶利米书呢，今天我们进行的经文是在耶利米书第32章，所以现在呢也要请你把圣经先准备好，翻开耶利米书32章，我们今天要一块查考的是26到44节。
3: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在耶利米书当中呢，你会认识到神的仆人耶利米先知心中那个炽热和痛苦的心灵，同样他也是非常真实非常细腻的感情表露无遗。他成长在犹大历史中最暗淡的时期，可以说他也恪尽了先知的职分达40年之久。他为了忠心地传讲神审判的信息，长期以来他更是忍受着众人的反对，种种的忧患和逼迫。他常常为了国家将要面临的审判和同胞面对的痛苦泪眼盈眶啊。他的心中想必是充满了深沉的悲哀，可是没有人了解他的感受，只有神是他生命中最大的力量和保障，是他苦难之中的避难所。他是神的仆人，然而他也是看神是他最亲密的朋友，他要和神诉一诉心中的挣扎和苦恼，向神讲出最真实的感受。所以我们常常在研读耶利米书的时候呢，我们可以在他对神的祷告中间呢，我们看见先知他的真情流露。比方在耶利米书第4章第10节，他为同胞将受的苦在那里询问神。另外在第10章的23到25节呢，同样他在那儿也拼命地为着同胞来代求。另外在12章1到4节，他就着苦难所引发的问题和耶和华争辩理论。到15章10到18节，他因着自己受的凌辱向神诉苦。17章16节，他直接对神说，说到他个人并不喜悦神的预言会果真应验，因为他不愿意看见百姓遭遇灾祸。到耶利米书20章7节，他甚至抱怨神愚弄了他，使他成为笑谈。还有上回我们分享的，在32章25节，他表达了自己虽然有信心，但是信不足的一个情况。上回呢，我们谈到32章的1到25节，在西底家王第10年，尼布甲尼撒的军队呢已经围困了亚拿图，城墙已经开始动摇，那个城市即将被摧毁，以色列人呢也将要被掳。就在这个时候，耶利米竟然在那个城里买了一块土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儿发生？为什么先知要这么做呢？因为这是神吩咐他去做的事情。耶利米在买地以后呢，就祷告神，在赞美神和追溯神对以色列施行的恩典以后呢，耶利米真诚地对神发出了这样的一个倾诉。好，我们来看经文32章的24、25节。看哪，敌人已经来到，主垒要攻取这城，城也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攻城的加勒底人手中。你所说的话都成就了，你也看见了。主耶和华，你对我说要用银子为自己买那块地，又请见证人，其实这城已交在加勒底人的手中了。那25节这里说其实啊，在原文当中就有着虽然的意思。先知眼睁睁地看着敌人怎么样逼近那个城，但他还是要顺服神的吩咐买下那个城的土地。然而我们从先知对神倾诉的语气当中，我们听出他实在是带着不明白的一个心态。他不明白为什么在这样一个形势险峻的情况下，神还要他去买亚拿图的这个地方。耶利米内心的经历这种拉扯矛盾，或许我们不会感到陌生。或许弟兄姐妹今天同样在我们生活经验里面也曾经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一方面我们对神的信心是实在的，但另一方面呢，外在的环境种种的难处，种种的不确定不安定的感觉也是那么的真实。我们想向前却又胆怯，我们相信
可是呢，信又信不足。在这个时候，能够支持我们继续走这条天路的，就是过去神带我们走出旷野路的这个经历。于是我们呼求，我们再次从神那里支取力量往前走。结果顺服的一小步就帮助我们跨越了阻碍。同样，耶利米对神的顺服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因着对神的爱，他愿意放下自己那种固有的想法。另一方面呢，耶利米对神真诚的表达也成为今天我们的借鉴。弟兄姐妹，耶利米没有在神面前收起他的痛苦感受，耶利米没有在神面前隐藏他的失望和困惑，他感到悲伤，就向神倾吐，他不明白神所做的，他就对神来表白。所以弟兄姐妹，当你有困惑的时候，会不会跟神倾诉呢？你敢不敢向神诉说呢？或许我们碍于个性，跟人相处的时候总是报喜不报忧啊，不知不觉我们将这种关系呢，也就套用了在跟神的关系上。我们对神好像总是客客气气的，我们没有将自己心中最深切那个最真实的感受呢跟神来诉说，因为我们怕会得罪神。然而我们的神真是会只爱听表面的话的吗？难道我们心中所想的他就不知道了吗？我们信靠的这位神，他固然是配得敬畏的，可他也是可亲的。他曾经主动的和亚伯拉罕立约，他曾经和摩西像朋友那样面对面的聊天，他怎么可能不知道他仆人的心事呢？所以在这回23讲，我们就要看见他是怎么样回应耶利米的困惑。那我们要读的经文在耶利米书32章26到44节，请你翻开圣经耶利米书32章26到44节。32章的26节呢，神先是要再一次坚固耶利米对他的信心，然后在耶利米书23章26节就这么记着神说的话：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这里神再次宣告了他的全能，我是耶和华，这句话带着权柄，是凡有血气者的神，这句话也表明了神的能力是普及天下众生的，他是掌管万有的神。正如在民数记啊16章，你可以参照民数记16章22节还有27章的16节。经文我再重复一次，民数记16章22节27章16节，这里所讲的神是万人之灵的神。在耶利米书17章10节曾经这么讲过：我耶和华是鉴察人心，试验人肺腑的，要照着个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报应他。他蛮有能力，因为他是神。有血气的人像花和草一样，总有凋零枯萎的时候，可是造生命气息又赐人灵魂的神，他的信实却是存到永恒的。神对耶利米说：我是耶和华，是凡有血气者的神，岂有我难成的事吗？其实神在用之前耶利米祷告的时候对神讲的话，回应着耶利米的困惑。耶利米在买地以后呢，曾经当着众人的眼前宣告神的话说：因为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而耶利米将买契呢交给尼利亚的儿子巴路以后，就曾经向神祷告说：主耶和华，你曾用大能和伸出来的膀臂创造天地，在你没有难成的事儿。现在呢，神好像在提醒耶利米说：耶利米，
你不是曾经任信我的大能吗？你不是曾经讲过在我没有难成的事吗？你不是曾经宣告过我施慈爱与千万人？不是认识我是至大全能的神，谋事有大略，行事有大能，也注目观看世人一切的举动，我要顾照个人所行的和他行事的结果报应那位吗？你也知道我是怎样在埃及地显神迹奇事，领我的百姓以色列出埃及，赐他们应许之地。你既然讲过在我没有难成的事这句话，那现在为什么又要因眼前的困境而灰心呢？虽然敌军已经压境，虽然苦境已经来临，虽然这城当下已经在加勒底人的手里，但是我的话还要成就。将来在这地必有人再买房屋、田地和葡萄园。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发现没有，面对耶利米的困惑，神没有愤怒，也没有责备，但他却是坦诚地和耶利米的心来对话，他要唤醒耶利米曾经对他有过的那个信靠，他要像朋友那样和耶利米对谈。在我没有难成的事，这也曾经是你对我的任性，眼前的敌人算什么呢？血气之人还能和造他们的神来斗吗？是的，血气之人的能耐和强力不过是一时之间，但神的计划却是要成就。那其实耶利米也知道为什么耶路撒冷要面对神的审判，在之前的32章23节就记载了耶利米在祷告中记述这个神子民的罪，在那里曾经说，他们进入这地为了得业，却不听从你的话，也不遵行你的律法，你一切所吩咐他们行的，他们一无所行，因此你使这一切的灾祸临到他们。而在神回应耶利米祷告的那段话里呢，神更是详细的对耶利米说到他子民是怎样的犯罪伤害神。如果说之前是耶利米不住地向神表达他的痛苦，那么这里也可以说是神在向耶利米表达他作为以色列的主不断看见他的子民背逆他的时候，他的感受又是何等的痛苦。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哪，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在耶利米书32章28节到35节这么说道，耶利米书32章28到35节，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将这城交付加勒底人的手和巴比伦王尼布贾尼撒的手，他必攻取这城，攻城的加勒底人必来放火焚烧这城和其中的房屋，在这房屋上人曾向巴利烧香，向别神交奠，惹我发怒。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自从幼年以来专行我眼中看为恶的事，以色列人竟以手所做的惹我发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城自从建造的那日直到今日，常惹我的怒气和愤怒，使我将这城从我面前除掉，是因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切的邪恶，就是他们和他们的君王、首领、祭司、先知并犹大的众人以及耶路撒冷的居民所行的，惹我发怒。他们以背向我，不以面向我，我虽从早起来教训他们，他们却不听从，不受教训，竟把可憎之物设立在称为我名下的殿中，污秽了这殿。
他们在新嫩子谷建筑巴利的丘坛，好使自己的儿女金火归摩洛。他们行着可憎的事，使犹大陷在罪里。这并不是我所吩咐的，也不是我心里所起的意。那在这十节的经文里呢，你注意惹我发怒这个词出现了四次，可见神受的伤痛是何等的大，是以他多次呢，他要强调自己的情感。神为什么愤怒呢？因为他的子民一而再再而三三番四次的得罪他。加勒底人攻取的城有着怎样的历史光景呢？耶路撒冷本来应该是神子民安居纪念神赐他们应许之地的住处啊，可是神的子民居然将这个住处变为膜拜异教偶像的地方，这样的地方怎么能够存留呢？在32章30节，以色列人和犹太人从小呢就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拜偶像，离弃神，这是从纵向的历史的角度来看神子民的堕落。那么在32章32节又记载呢，城中所有的人，包括君王、首领、祭司、先知，众人都得罪神，这是从横向的罪恶的蔓延包含面来讲呢，神子民犯罪的严重性。所以这里33节提到说，耶和华是立约的神，他的子民离弃他，他虽然经常的恒久的教诲他们，可是他们都不听从。换成我们站在神的角度，弟兄姐妹，面对这样一群背叛我们的人，我们会有什么反应和感受呢？32章34、35节就举了一个例子，说明神子民的恶行。这节经文也出现在耶利米书7章30节31节，神子民竟然将偶像设立在圣殿之中，那个圣殿本来就是称为神名下的殿，但现在呢成了拜偶像的地方。神的子民在耶路撒冷城外的一个废物站新嫩子谷，在那儿拜亚门的偶像摩洛，焚烧儿女献给偶像为祭。所以这样的做法呢，在亚哈斯的时候已经有了，除了在约西亚和西西家的时期是禁止过以外，一直都在耶路撒冷盛行，这都是引起神憎恶的。神是忌邪的，他对他的子民怀有深深的爱，可是他却一次又一次经历他子民的背叛，这正是以色列和犹大受审判的原因，也说明了为什么这个城至终陷落在巴比伦的人手中。这就好像在32章36节所说，以色列人多番背弃圣约，换了是人和人之间的立约，背叛的一方早就永远拒绝再善待再相信那个背叛者，是不是？背叛的那一方早就永远拒绝再善待再相信那个曾经背叛的人，可是因着神的信实和慈爱的属性，他还是会因为圣约的缘故向他的子民施恩。之后的32章36到44节呢，就讲到了神给他子民那个新的盼望。好，我们来看经文，32章36到44节是这样讲的，现在论到这城，就是你们所说的已经因刀剑饥荒瘟疫交在巴比伦王手中的，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在怒气愤怒和大恼恨中将以色列人赶到各国，日后我必从那里将他们招聚出来，领他们回到此地，使他们安然居住，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们要做他们的神，我要使他们彼此同心同道，好叫他们永远敬畏我，使他们和他们后世的子孙得福乐，又要与他们立永远的约，必随着他们施恩，并不离开他们，且使他们有敬畏我的心，不离开我，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
那这句话，他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他们的神，曾经在耶利米书24:7出现过，在耶利米书31:33这里出现过。这里神第三次宣称他要做以色列人的神，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知道按他们本性，他们没有办法守住之前神和他们所立的约的，所以神将要和他们另立一个新的约，一个永远的约。39这里说同心同道，就是有另一种心意的意思。而永远的约呢，就让我们想起创世纪那里神再次用彩虹和挪亚立约，神应许和大卫家立永约，这个约也是和普世的救赎有关，而且神应许要施恩给他们，不叫他的子民离开自己。所以接下来呢，神用了一个很特别的字眼来形容他栽植重建以色列的心情。

0: 化来施行他复兴子民的计划。那这就是神对耶利米的答复。那城虽然将要被交付在加勒底人的手，将来必要归回，神的子民必要在其中再过上安稳和乐的生活。
1: 流泪先知耶利米面临国家将亡，透视拆毁之后仍会建立，审判之后仍有救赎。他忠心地宣讲神的信息，坚固百姓的信心。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之耶利米书。
0: 那我们来看42节到44节这一段的经文。因为耶和华如此说，我怎样使这一切大祸临到这百姓，我也要照样使我所应许他们的一切福乐都临到他们。你们说这地是荒凉，无人民，无牲畜，是交付加勒底人守之地，日后在这境内必有人置买田地，在便雅悯地、耶路撒冷四围的各处，犹大的城邑、山地的城邑、高原的城邑，并南地的城邑，人必用银子买田地，在契上画押，将契封缄，请出见证人，因为我必使被掳的人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神给耶利米的答案。就这样，神回应了耶利米的祷告。对于耶利米的困惑，神没有表示出不耐烦，没有表达出对耶利米的不满。他理解耶利米的犹豫和迟疑，他明白耶利米的痛苦和悲伤。当耶利米再一次跟神表白出自己的矛盾和无奈的时候，神就再一次以他的属性，以他的应许来坚固耶利米。所以谈到这儿，弟兄姐妹，神回应了耶利米的态度，能不能让你我今天我们更有信心，我们进一步我们都能够向神来讲出我们的疑惑呢？但愿过去神与你同行，与你对话的经历能够帮助你做出一个信心的跳跃，好让因信神而来的盼望可以驱走绝望苦闷的阴霾。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弟兄姐妹，今天呢，时间的关系啊，我们耶利米书的学习呢，到这儿很快又要告一个段落。当然，如果你在学习神的话语，在查经的时候有任何的问题呢，我也非常欢迎你可以随时写信和我有一些交流讨论。当然也盼望呢，真的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不单单更多的认识神，同样也让我们更多的爱神。感谢主。好，我们今天时间的关系呢，真道分解节目到这儿告一个段落。谢谢你的收听，在这儿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你。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六十六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点30分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进行听书说话的时间，多多要为你介绍分享的信仰书籍是《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是一本探讨关乎基督徒在苦难中如何看待上帝作为的书。《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的书名并非是肯定句，而是疑问句。上帝真的不可理喻吗？这本书是美国基督教界非常有名望的一位专业心理医生杜伯松所写的。我想罪这个字是我们不喜欢的，更别说要将这个字挂在我们的身上。但是成为一个基督徒，怎么能够轻忽自己是罪人这个事实呢？如果我们不承认自己是个罪人，那么上帝的救赎恩典就跟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究竟什么是罪的工价呢？多多希望和你分享这本书中作者杜伯松的观点，希望书中的这个主题今晚对你的心灵说话。好，我们这就来听听《不可理喻的上帝》书中的第七个主题，罪的工价。

说话，多多陪你说的这本书是美国专业心理医师杜伯生所写的书《不可理喻的上帝》。今晚多多要分享书中的第七个主题，罪的工价。当我们的生命中遭遇许多没来由的困苦和艰难时，我们很容易会质疑上帝的爱，或是对上帝表达我们的抗议，认为上帝允许这些苦难和困境临到，那是上帝不可理喻。所以我们往往会问着，为什么是我啊？我到底做错了什么呢？在《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里，作者杜伯生说，我们的生命中尚有另一个原因会导致痛楚和苦难，是我们要好好思考的。有一本书《罪从何来》的作者卡尔明尼爵博士他说，我们容易轻忽不顺服上帝，却不知如此危害有多大。许多灾难的发生确实是因着众所皆知的罪所引起的，但是上帝却往往成为被指责的对象。在圣经中很清楚地指出，不顺服上帝和死亡的后果是有直接关系的。圣经雅各书很清楚地指出，但个人被试探乃是被自己的私欲牵引诱惑的，私欲既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事实上，所有的罪恶都带着致命的特质。上帝并非是高坐在天上，然后凭着自己的喜好来决定要惩罚那些犯错的人，不是的。上帝知道某些行为最终将会毁灭人类，所以他便下令禁止。因此导致死亡的并非上帝，而是罪。罪就像癌细胞一样，凡是与他亲近的人都会被破坏殆尽。而罪与死的关联不只是适用在个人的身上，也适用在国家团体里。举例来说，18世纪的时候，美国的农场主人和业者都拥护着奴役制度，认为这是他们获得便宜劳工的简便方法。当然，他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这是一个邪恶的主张。奴隶贩子绑架着手无寸铁的非洲人，用锁链将他们一群一群地拖到船上。然而在肮脏又充满各种病菌的船里，挤满了人，半数以上还没有抵达就已经病死了。每一条人命都是一宗谋杀案。然而美国还是需要这些生还者，他们像动物一样的被买卖，没有人顾虑到他们家庭的完整，孩子自此离开父母的身边，丈夫则是和太太分离，有的遭到强暴，有的则是劳累过度而身亡。这整件事情是该受到谴责的，然而这个宣称敬畏上帝的国家却容许许多事存在，毁灭的种子就此埋下了。这个可怕的奴役之罪不断的成长，最终导致了1860年那一场既可耻又具有毁灭性的南北战争。许多为人夫、为人父、为人子的人，为着国家的贪婪剥削所造成的错误，付上了无上的代价。

里我们来听听四千多年前上帝对以色列百姓所说的话。上帝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臣民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但是可惜的是，我们人类竟然选择了死亡，我们的结局就是地狱。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中，作者杜伯生他又提出另外一个例子。他说，数千年以来，一般皆认为婚前或婚外性行为是危险的，逾越这规定的人有可能会染上梅毒、淋病或是意外怀孕，遭到社会的唾弃。而且女人比男人还要明了杂交的危险性，所以会保护自己不涉入其中。当然还是有些例外的，但是整个文化大致能够认同和支持基督徒的道德标准，这些原则在全国青少年中激起了强烈的反应，这是必然的。婚前守贞、婚后忠实的观念，从1620年到1967年之间，在我们的社会里是十分受重视的。然而，依附圣经的道德标准突然之间就崩溃了。在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世代像60年代后期这样快速地排拒自己文化中基本的价值体系。男女杂交变成了新道德。其实这不但不新，也和道德一点都没有关系，而是抱持着只要有乐趣就好了，这便是最重要的理由。那时在年轻人中间确实出现了一股反抗习俗传统的潮流，而他们为此早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作者杜伯生说，70年代初所激烈讨论的修正主义又带来什么结果呢？那是罪已经成熟，死亡的果子累累成串的结果。100万的美国人受到人类免疫不全病毒的感染，也就是艾滋病。于是在解药的发现还遥遥无期的情况下，每个人最终将会因艾滋病而死。每一年有130万个淋病的新症状出现，对盘尼西林的抗药性也越来越强了。梅毒至今已经将近70年了，每一年都会发现13万种新的感染方式。每一年约有150多万的胎儿经由堕胎而被取去生命，有 60% 的新娘是怀着胎儿成婚的。还有，美国的离婚率高居闻名世界的首位。其实这个现象是可以预期的。圣经记载，自从蛇在伊甸园里引诱夏娃不遵守上帝的命令，摘取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实吃的时候，罪就进入人类的生命里，人类也试图要逃脱罪的惩罚。蛇对夏娃说，你们不一定死，这是一个天大的谎言，但是延续到今日都还正在持续发生着。性教育者和家庭计划者仍旧告诉着我们的下一代，只要使用保险套就可以安全无虞。多可悲呀！美国联邦政府每年要花许多许多的钱，让人知道只要处理得当，婚前性行为是被允许的。然而结果却是十分的悲惨。理由是什么呢？就是普世道德的基础，也就是上帝本质的呈现，人们却试图要逃脱，又不肯认罪，就注定不会有好的结果。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多多为你主持的《天使夜未眠》。今晚我们进行的是听书说话，多多为你分享《不可理喻的上帝》这本书里的主题：罪的工价，或者说罪的代价。让我们这样想，如果我选择从10层楼高的地方跳下来，我的身体碰撞地面时，就会失去生命，这是必然的。虽然并非所有的苦难发生都是因为罪，但是当我们遭遇困境之时，不要只是先抱怨上帝不可理喻，而是能够先在上帝面前省察我的价值观、行为和习惯，是不是为满足私欲而衍生出来的呢？这样还有盼望吗？有。当我们转向上帝的时候，愿意仅仅倚靠神的时候，罪在我们的身上一点能力都没有，因为上帝并不会因为我们的罪而弃绝我们于不顾。希望今晚的听书说话能够使你更多认识苦难与罪的关系。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多多祝福你拥有平静安稳的夜晚时光，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0: 漫漫长夜，你最闪亮，心动一刻，心源主持。
1: 相逢此时，相约永恒。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心源，欢迎来到今天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今天是星期五，是我们和东阳一起去听歌的时间。那么在今天的音乐走心听环节当中呢，东阳将会向我们介绍一首歌手许嵩的新歌，另外一首呢是来自赞美之泉的福音歌曲。接下来把时间交给东阳。音乐走心听，
2: 亲爱的朋友你好，我是东阳，很高兴与你共度今天的音乐时光。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余下一颗浇了底的心，澎湃或寂静，相伴的远行，在脑海的泥墨点只有你。今天的第一首歌，我们来听许嵩为影视剧《余生只有你》创作、制作并演唱的主题曲《只有你》。

凝末点是地球表面距离陆地最远的点，也叫海洋南底极。许嵩以地理术语作为歌词意象进行浪漫表达，诗意卓然。与此同时，我要离开你，免得坠入爱的漩涡里。你为何那么美丽，害我傻傻地愣在原地，雨下在不见底的海域，雨下一颗浇了底的心。这样的转折之笔，是许氏情歌里时常闪现出的灵动，令人一听即难忘。

音乐方面，在悦耳的尼龙吉他背后，有着扎实有力的古典律动，让情绪摇摆在温柔和热烈之间。乐器的使用量非常简洁节制，许嵩的演唱也以自然真诚的语感来呈现，情感的浓度把握得恰到好处，词曲唱制作紧密咬合。

这里是良友电台的心动一刻节目，每周五的音乐走心听，我是东阳。接下来是一首近百专辑的歌曲，赞美之泉介绍说，我们盼望从早晨到夜晚，从村庄到城市，日日夜夜在世界各个角落都充满赞美神的声音，将所有的荣耀归于他。来自赞美之泉的水深之处。

你们就把石头挪开。耶稣举目望天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已经听我。约翰福音11章41节。耶稣有一个好朋友叫拉撒路，有一天耶稣在别处办事，得知拉撒路病得很重，就到他家，但是拉撒路已经死了。耶稣非常伤心，但是他接下来做的事情感觉不太合理。拉撒路坟前聚了一些人，耶稣要他们移开沉重的墓石，这真是太诡异了。大家都觉得这样做不妥，但是耶稣要坚持。接着呢，他又做了一件看起来很奇怪的事儿，他竟然在神还没有答应的时候就开始满怀喜悦地感谢神。耶稣说，拉撒路出来。拉撒路全身裹得像木乃伊，摇摇晃晃地出来了。耶稣要围观者解开拉撒路身上的布，拉撒路复活了。神的心意有时很难理解，你为某事祷告，然后一直等待，等得没完没了，感觉到好像根本就没有听见，但是他听见了。将需要告诉上帝之后，记得感谢他垂听祷告，并且为你做当行的事。就算你不了解他在做什么，也应该这么做。好了，那今天的心动一刻，东阳和星源就陪你到这儿了。祝福你度过一个轻松快乐的周末，我们下期再见。

为生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让我们继续来读圣经以赛亚书的第46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的救恩必不延迟。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6章的第一节到13节，请听神的话语。

0: 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使牲畜疲乏，都一同弯腰屈身，不能保全重驮，自己倒被掳去。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剩余的要听我言，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你们将谁与我相比，与我同等，可以与我比较，使我们相同呢？那从囊中抓金子，用天平平银子的人，雇银匠制造神像，他们又俯伏又叩拜。他们将神像抬起扛在肩上，安置在定处，他就站立不离本位，人呼求他，他不能答应，也不能救人脱离患难。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啊，要先理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我从起初指明末后的事，从古时言明未成的事，说我的筹算必立定，凡我所喜悦的我必成就。我召鸷鸟从东方来，召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你们这些心中顽梗远离公义的，当听我言，我使我的公义临近，必不远离，我的救恩必不迟延，我要为以色列我的荣耀，在锡安施行救恩。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的第一节到十三节，主题是耶和华神的救恩必不延迟。如果说十个人读圣经，肯定就会有十个不同的体会，对神就会有不同的认识。不知道在你读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的时候，你对神有着什么样的认识和体会呢？或者说，你是否看见神对你说话的亮光呢？圣经是一本活的书，就如同一颗宝贵的钻石，你可以从不同的角度看到不同的光彩跟美丽。以赛亚书第四十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二节是先知以赛亚宣告巴比伦和巴比伦的偶像要一同被掳。第一节说，比勒屈身，尼波弯腰，巴比伦的偶像驮在兽和牲畜上，他们所抬的如今成了重驮。这里所说的比勒和尼波是巴比伦的偶像，外邦君王给王子取名字的时候，也会加入他们偶像的名字。例如，尼布甲尼撒的名字当中有尼波，他的儿子伯沙撒的名字当中有比勒，只是从中文翻译中看不出来，但是在原文里面，还有英文翻译的圣经就会比较明显了。耶和华神兴起波斯王塞鲁士击败巴比伦帝国，当巴比伦被掳的时候，比勒屈身，尼波弯腰，这就表示巴比伦所拜的偶像也一同被掳，背负在牲畜的背上，他们不但救不了巴比伦，也无法自救，反而成了人的重担。想想人得背着或者是抬着偶像来逃难，这不是极大的讽刺吗？这也提醒我们，让我们问问自己，在你的生命中是不是也有无形的偶像，除了消耗你的时间、体力、金钱之外，还如同重担一样的压制着你，不但帮不了你，还成了你的重担呢？继续我们看第三节到十三节，是神对三种人说话，也特别的呼唤他们要听神的预言。 首先是神对以色列家的余圣之民说话，也就是第三节前面所说的，雅各家、以色列家，一切余圣的要听我言。当先知以赛亚说这个预言的时候，巴比伦还不是强大的国家，也还没有称霸列国，当时的以色列也还没有被掳。但是这个时候，神就预先透过先知以赛亚对将来以色列的余圣之民说话，而这余圣之民当中也包括了被掳到巴比伦的但以理，他就是在被掳之地读到以赛亚的预言，明白神早就定下他的旨意，还有他的救赎计划。第三节后面接着说，你们自从生下就蒙我宝宝，自从出胎便蒙我怀揣。第四节说，直到你们年老我仍这样，直到你们发白我仍怀揣，我已造作也必宝宝，我必怀抱也必拯救。弟兄姐妹，以色列是耶和华神所拣选的，是神所分别出来的圣洁国度。在以色列民成为以色列国之前，神就向他们的始祖显现，神拯救他们脱离埃及，神也把他们带到旷野，设立他们成为以色列国。这一路以来，神的保护、神的眷顾、神的供应、神的宝宝怀揣都没有改变，神没有离弃他们。即便百姓因为行恶远离神，导致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国家将亡，但神仍然宝宝怀揣，甚至拯救他们。神兴起波斯帝国击败巴比伦，释放以色列百姓脱离巴比伦的辖制，而且神也背负着自己的百姓，保抱着自己的百姓。神对以色列说，我已造作也必保抱，我必怀抱也必拯救。

接着第八节到十一节是神对悖逆之人说话。第八节到第九节，神的话说：你们当想念这事，自己做大丈夫。悖逆的人呐，要心里思想，你们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我是神，并无别神。我是神，再没有能比我的。耶和华神就如同父亲一般的对悖逆之人说话，要他们丢弃幼稚无知，不要任性偏行己路，也要他们当念这事，也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所说的巴比伦的偶像和巴比伦一同被掳。还有第三节到第五节神所说的话：我已造作，也必保报，我必怀抱，也必拯救。以及第六节到第七节偶像的由来，耶和华神要他的百姓如此思想，就能帮助他百姓的心分辨，也能明白耶和华神是独一真神，除他以外再没有别神。这也是以赛亚书中一再被强调的真理。神也呼吁那悖逆的人要追念上古的事，因为以色列民在历史上所经历的事情，从创世纪一直到现今所处的世代，整个人类的历史以及以色列国的历史，都再再的证明唯有耶和华是独一的真神。神也要悖逆之人思想将来要发生的事情，因为神早就预言未来的事情都要应验，也将由此来证明唯有耶和华神是独一真神。十一节说：我照鸷鸟从东方来，照那成就我筹算的人从远方来。我已说出，也必成就，我已谋定，也必做成。在这里所指的就是波斯王塞鲁士。波斯在东方，而塞鲁士是英勇的战士，如同鸷鸟，或者被翻译是飞鹰，是鸟中之王，是超越列国的君王。神兴起波斯王塞鲁士击败巴比伦，并且释放被掳的以色列百姓归回到耶路撒冷。弟兄姐妹，其实当以赛亚年间塞鲁士都还没有出生呢，神就已经

必不迟延。这就正如同先知耶利米的预言，以色列百姓被掳的日子只有70年，神的救赎就会临到。那顽梗远离公义的人，如果不愿意回转，就会错失神的恩典时刻，使自己隔绝在神的恩典之外。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圣经经文是以赛亚书的第46章1到13节，主题是耶和华神的救恩必不延迟。弟兄姐妹，神的筹算必定立定，神的救恩必不迟延。我们都当听神的话，相信耶和华神是神，除他以外并无别神。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馒头的发酵与制作如同属灵生命的成长与见证，不同的属灵阶段都有着不同的生命滋味。林正儿、王木心，馒头的对话，在神的话语中每日更新。
1: 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木星，
2: 我是真儿。
1: 中英大不同的环节当中呢，我们要学的这个是一个词组哈， stand firm， 就是坚定立场，坚定不移。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呢就用到了这个词，你们务要警醒，在真道上站立的稳，要

0: 我大丈夫要刚强。
1: First Corinthians chapter 16 verse 13. Be watchful, stand firm in the faith, act like man, be strong.
2: 如果我们直接翻译 act like man, 就是 be a man, 就是像个人、像个男人。要做大丈夫。
0: 做个人吧像个人吧。
2: 像个人。
0: 有一位叫做彩虹的约定的小姐妹呢写来信件哈，她说郑阿姨、木星阿姨你们好，听节目啊很久了，很感恩上帝能够让我们听到你们这样的节目，可以透过你们的恩赐来解答很多弟兄姐妹们的困惑，愿神祝福和纪念你们的服事。我现在啊是一名大三的学生，平时呢课很多，但是也有机会去当地的教会聚会，但是我总是找不到那种团契的感觉。礼拜一呢是青年团契聚会，聚会的形式是先唱赞美诗敬拜，然后有一个老师会讲解一个圣经，最后呢再是分享讨论啊，然后就散会了。其实我很喜欢唱诗敬拜和讲解圣经的环节，但是小组的讨论让我很没有参与感。我觉得最大的一个原因可能就是因为我和弟兄姐妹们不熟，很多弟兄姐妹们都已经工作结婚了，我觉得我总是在听他们讨论一些关于什么孩子教导呀、工作上遇到的情况呀、还有人情世故啊，我虽然呢在听，但是我总觉得我不太有发言权，有的时候讲自己的事情感觉又很幼稚，所以我就不怎么在团契当中说话。最近呢有一次去青年团契聚会的时候，有一个阿姨对我说有什么事儿啊可以发到群里大家一起为我祷告，但是我也没有这样做，因为我一贯不太会向别人寻求帮助，有时候我的小烦恼好像也在祷告当中慢慢就被化解了。我比较不擅长向人表达自己，特别是年龄比我大很多的人，我总是显得特别的拘谨不知所措。我比较想融入青年团契的聚会，能够和弟兄姐妹们自如的交流，但是一想到自己性格的原因，我就有一种现实和理想之间碰撞的感觉。还有一个困惑就是大一的时候啊，我向我的舍友传福音，到大二的时候终于啊有一个我的朋友兼舍友呢就决定信靠主了，但是我发现因为我自己的属灵生命的匮乏啊，比如说读经祷告很少，只能去口头上对他说多读经多祷告，我挺惭愧的。我不但不能够给他带去属灵生命上的一些帮助，有的时候我还会被他影响，比如说看到他们游戏娱乐的时候我也沉迷游戏，或者是沉迷于追剧，很多该做的事情总是拖拖拉拉，更别说什么祷告读经的时间了。其实每一次我沉迷在其中的时候，我都有意识我自己得去祷告了，但是我又总是自己胜不过，那个心思意念还是沉迷在这些游戏啊追剧当中。直到我对这些事情不那么感兴趣了，我才反应过来，哎呦你看我浪费了多少时间，我就很后悔。我读到圣经上说你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在没有上大学之前，我一直在求神在我的大学里为我预备一个敬虔的属灵的伙伴在我的身边，我想我也可以因此被扶持吧，但是现在看来并没有达到这样的状态，而且我似乎觉得我好像需要去做一个扶持别人的角色，我需要先靠着神来改变自己，但是对于我这种很容易反复陷入迷惑的人来说，我又觉得自己没有力量。所以郑阿姨、木星阿姨希望你们帮帮我。
1: 哇，非常非常可爱的这位小姐妹，其实我们真的以你为荣啊，我觉得一个大学三年的学生，也就是你跟我的老大一样大，刚刚20岁，刚刚离开父母，然后在接触到这个世界的时候，你需要为自己的信仰去发声，需要活出自己信仰的坚定来，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个挑战。
0: 是，
1: 但你却有这样的心智，我们为你献上感恩。而且从你的整个信件的描述当中，我们看到你其实自己内心是非常渴望属灵的团契的，你是愿意追求讨神喜悦的，所以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生命的品质。包括呢，你虽然看起来是容易受人影响，其实也表达了你是一个心里面非常谦卑柔和的人，因为一个谦和的人就比较容易听别人说，受别人影响。那所以这整个过程呢，只需要有一些关键的概念上的转换，会帮助你重新的去调整你聚焦的地方哈。所以有几点呢，其实正儿也是这么教导我自己的儿女的，就是先让神的话成为你判断一切事情的标准。你虽然容易受影响，比如说玩游戏啊，或者是追剧啊，这些其实玩游戏和追剧并不一定是一件大逆不道的事情，关键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常常的问自己，这件事情合不合神的心意？我 可不可以玩游戏？当然可以啊。但是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已经成为说我要讨好他，我为了要跟他们建立信任关系，所以我必须要这么去做的时候，哎，那问题就会来，你就会陷入自责当中，你就会又想玩，但是又觉得这个不好，最后呢也没有达到跟别人建立一个亲密关系的果效。所以实际上你渴望的团契是要建造在爱和信任的根基之上。你有没有求神说，主啊，求你帮助我扎扎实实的好好的在我的大学校园里面去爱身边这些朋友同学室友，因为他们不认识你，我是认识你的，所以我是你爱的管道，求你帮助我去爱他们。当你的祷告是建造在讨神喜悦并且是完成神的使命的时候，你就发现说所有的这些事情来的时候你不会这么的纠结。如果我爱他并且他又不违背神的心意，那么我就可以非常自由的去跟他们一起打游戏，一起追剧，如果时间许可的情况底下。但是当这些本身的内涵是说我要讨他们的欢喜，哦，我是一个 people pleaser， 我是讨人喜悦的，那么很有可能在过程里面你不断的自责，不断的害怕不讨神喜悦，不断的害怕自己被影响，反而影响不了人，你里面是没有自由的。只有当你是基于我要爱他，我要合神心意的过我的生活，不是出于压力，而是出于真理的来做你的决定的时候，你就发现说你变成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你可以跟他说，对不起，星期天我不能去，因为我要去教会。哦，今天我陪你们去打这个游戏，哎，今天你们没有做这个事的时候，我可不可以带你们一起读经？你是一个按照自己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的一个判断标准来做出决定的人，那么你就会发现你是主动的，你是讨神喜悦而不是讨他们喜悦的，你是有力量的，你不用去担心说这个可不可以做，那个可不可以做，而是你在做一切的时候，你的判断的标准就是这个合不合神心意，只要合神心意我什么都可以做，因为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只要你有清楚的一个判断的标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你跟你的这些朋友在交往的过程当中更自由，更轻松，更不容易失去方向。所以当你有了这一个清楚的目标之后呢，你就要从小事开始来操练，做一个坚定的人。比如说当别人要求你做一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情的时候，哪怕再小，比如说撒个小谎啊，哎，比如说我们逃个小课啊，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可能在背后说人的坏话等等，这都是大学校园里面最容易发生事，但你却拒绝他。你在一个环境当中表现了你出淤泥而不染的一个归耶和华为圣的一个生命态度的时候，哎，他们就会慢慢的觉得你跟他们真的不一样，他们也会敬佩你。就好比我记得我的儿子上大学第一年的时候，他跟我说整个宿舍里面只有他一个人不喝酒，只有他一个人坚持上教会做基督徒该做的事的时候，久而久之这一年下来，他的室友们并没有因为他这样嘲笑他或者是群起而攻之，反而呢他们敬佩他，因为他们看到，哎，他真的是说到做到的人。所以今天你同样可以这么去做，当别人邀请你去做不合神心意的事的时候，你温柔但是却坚定的，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 stand firm， 坚定的来清楚的拒绝，告诉他们说，哦，因为我是基督徒，我不做不讨神喜悦的事，但是呢只要你们愿意，我可以随时帮助你们，我可以为你们祷告。面对冲突，面对别人对你的质疑的时候，你也不要担心一定要讨他们的喜悦，你只要讨神的喜悦。在这些很小的事上，你就在操练 stand firm， 操练属灵的肌肉哈，就像你去健身房里面练举重也好，练仰卧起坐也好，慢慢的慢慢的你就能够练出你属灵的肌肉，
0: 是，
1: 然后让别人一看就是练过的。
0: 同时呢，我们也要跟我们的彩虹约定讲说，不要强迫自己去做自己做不到的事情。比如说你说的在这个小组的团契里面你融入不进去，因为他们讲的都是职场的养孩子的事儿，那你就是没精力，你不能逼着自己去迎合他们。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鼓励你听， 为什么？因为职场有一天你得入，婚姻有一天你得进，养育孩子有一天也会成为你的重担。换一个角度想，神为你预备了这样的一个属灵的环境，为什么？也许神也在预备你的心。木星阿姨是一个从小很喜欢跟年长的人玩的原因，因为我发现他们让我少走很多的弯路，
1: 好多。
0: 对，他们走过的弯路，至少我不会再走一遍啊。所以这个对于我们年轻人是一个很好的，可以去观察，不一定是完全效法，因为也有很多人，即便是长辈啊，就是有经验的人，他们可能也会犯错，但我们可以观察，尤其是我们属灵的人参透万事，当我们透过神的眼睛去看待这些东西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以神把你放在了这个青年团契当中，你自己首先不要逼迫自己说我必须得要融入他们，不，你可能需要一个时间去慢慢的认识这些长辈，了解他们的生活。另外呢，就是有一颗谦卑的心去听他们的聊天，即便这些聊天在你今天看来说跟我也没啥关系，但是他们的聊天当中，圣灵会带领你去辨别是非，辨别正确，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换一个角度想，神从不做错事儿，他把你放在这里一定不是为了让你难受，而是让你一定被造就。
1: 特别是在你谈到说你带领一个朋友信主，这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
0: 是，
1: 但你怎么带他做门徒呢？就是透过你跟他一起学习和成长。那我们每一年都有蒸馒头计划，我们也鼓励你呢，在日常当中，比如说哎，你可以跟你的朋友说，能不能够在接下来的21天或者是一个月，我每天跟你一起收听馒头的对话，哎，我们一起来读一小段的经文，然后呢，我们再去做其他的事情，这样你才能够用温柔但是却又坚定的生命态度去影响别人。你不可能完全不受影响，我们活在这个世代当中，
0: 是，
1: 但是你却可以主动的去选择让他人看到说，哎，你也影响我，你也祝福我，哪怕一些在所谓的信仰的标准下面看的，比如说玩游戏啊，追剧啊，或者是谈一些这个世界上的这个事情，不是不可以的，但是我却在这个过程当中反而用一个基督徒的眼光和基督徒的价值观来影响了与我做这些交谈的人，让你的日常成为他们的一个新的看见，就是哎，这个人在遇到事的时候他的反应跟我们不一样，那他们就会对你的信仰产生兴趣。
0: 同样呢，当你觉得自己没有属灵伙伴的时候，就把你的福音对象发展成为你的属灵伙伴，
1: 是的，
0: 一起在教会当中成长，一起在读经和思考当中有更多的相交，你会发现有一天你的好朋友最终就会成为你属灵的伙伴。
1: Amen。
0: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下周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1: 拜拜。

0: 美宗广播电台愿做您随时随地的帮助。
1: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2: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3: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4: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5: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6: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7: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8: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9: 喜乐灵城，
8: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10: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再次走进全新一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您的好朋友林真儿，真儿向您问安。今天我们要来告诉你芥菜种宝宝故事的一个大结局啊，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和体会怎么样才能够在我们信徒一生当中凭信而生，因信而活呢？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的话语当中。父啊，我们来到你的身座前，当我们今天要来研读约书亚记第六章的时候，我们更深的体会您才是我们生命当中日历和时间表的主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信心当中，学会忍耐等候，信靠顺服，帮助我们更深的了解您是不误事的神。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上次我们讲到芥菜种宝宝，他已经发现自己往下深深的在扎根，而且黑蛇绝对不可能再把自己吞吃的时候，他再也不害怕了。只是他比任何时候更加渴望突破黑暗，冲出泥土的那一天。等了三天，脖子都拉长了，仍然没有破土。这时候芥菜宝宝又开始有一点耐不住了。天父啊，怎么这么慢呢？我的根都已经扎得很深了，为什么还不让我得见阳光呢？我好想念妈妈呀，我好渴望重见天日的那个日子呀。这时黑蛇居然又拖着他那油滑的身体穿梭在芥菜种宝宝的根茎中，来自黑暗的声音再一次响起：芥菜种啊，芥菜种，你怎么还不清醒呢？你恐怕等不到破土的那一天了，太漫长了，上帝就是在折磨你呀，他根本把你已经忘记了。我就不会让你等候，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现在还来得及哦。你想要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吗？只要你同意，我就帮助你松一下这些根茎，你就可以向上长得快一点哦，就像你旁边那些小野草的种子一样。你看它们都长得几轮了，你都还没有出头之日。想想看吧，我的建议才是最好的。芥菜种宝宝知道黑蛇满口谎言，他不想理会，但心里仍然不明白为什么上帝似乎总喜欢让他等候，忍耐等候实在是太难了。黑蛇似乎看懂了芥菜种的心声，于是接着游说他说：照我看来，这就是因为神不在乎你的感受啊， 你想想看，他高高在上，怎么能够体会你在黑暗痛苦当中的感受呢？对吧？还有啊，每一次等候，其实受苦的不过是你一个人呢，对其他人有什么好处呢？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我看还是免了吧。要不我帮助你，现在立刻马上就松动你的根，这样你就方便往上长了，对吧？我可是纯属好意哦。不，我不需要你，我也不相信你。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神要我忍耐等候，但我知道他是好的。我记得妈妈对我说，他对我只有爱。我的妈妈从小告诉我的，万物有时，这是他的设计，栽种有时，拔出有时。我的破土之日一定是他定好的，只要他的时间才是对的时间。你这条黑蛇，给我走开，我再也不想看到你了。话音刚落，一丝明亮的光线忽然透过微小的嫩芽，一下子注入了整个芥菜种宝宝的全身。哇哦，哇哦，阳光，我破土了，我发芽了，我重见天日了。黑蛇一下子就逃得无影无踪，只剩下欢天喜地的芥菜苗，充满生机的迎向阳光，向上仰望，深深呼吸着上帝的慈爱，义无反顾。神的时候到了，真是势不可挡啊。芥菜种宝宝的故事，今天珍儿就讲完了。你喜欢这个小故事吗？你知道芥菜种是种子里面极其微小的吗？但如果你看过长成的芥菜树，就知道这是多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生命的成长完全是出于对上帝旨意的信靠和顺服。我们不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决定，更不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来决定。神的意思非同我们的意思，他的意念高过我们的意念，他的道路高过我们的道路。今天的经文我们会读到大家都非常熟悉的耶利哥城的历史记载。您可能会纳闷，为什么一定神要他的百姓祭司要绕城七天呢？而且要完全的忍耐，完全的安静，知道神的时候到了才能够呼喊。其实使耶利哥城倒塌的不是他们的呼喊，也不是他们绕城行走，而是他们的信心。他们对神的安排和计划完全的信靠和顺服。芥菜种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信心。如果我们不允许神按照他的时间和方法来塑造我们的生命，我们就永远不可能破土而出，长成大树。求主怜悯帮助我们，从小就学习信靠顺服他。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啊，我愿意相信您，完全相信您的美善。求主帮助我拥有芥菜种一般的信心，允许您在我生命当中做奇妙的工作。祷告感谢赞美，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了，下面欢迎您全家人一起去读这著名的约书亚记第六章耶利哥城的故事，然后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一定要绕耶利哥城七天呢？神要百姓和祭司学习什么呢？第二，以色列民是靠什么来夺取耶利哥城的？但愿透过今天这个得胜的经文，使我们更深的体会到底神希望我们神的儿女活在地上是靠什么活着。愿我们也透过芥菜种宝宝的故事更深的明白信心的功课，也愿意我们每一个大人和孩子都学习因信来说话。好，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灵城，林珍儿等着您哦。

0: 哎，你们全家老老少少这急着上哪儿去啊？
1: 哎呀，我们这全家都在追剧呢。
0: 是吗？追什么好剧啊？
2: 女士们、先生们、小朋友们，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我家剧场，我们的演出马上开始。经典故事，奇妙演绎，人生百味，真情真爱。我家剧场全体工作人员祝福各位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

0: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
1: 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拒绝下拜的危机。我们在前一集中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因着但以理为他解梦就非常的惊讶，连连赞呼你们的上帝真的是万神之神万王之王。接着啊，又提拔了但以理和他三个朋友，就是沙德拉、米煞还有亚伯尼哥。这些名字啊，都是尼布甲尼撒王的臣子帮他们取名的哦。可见啊，其实尼布甲尼撒王透过这样各种各式各样的方式，要把但以理还有他的朋友们纳到自己的麾下。那接下来又会遇见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我们在上一集中可以知道，尼布甲尼撒王其实是一个非常暴躁、非常急躁，而且蛮有心机的一个王哦。可是呢，上帝透过让但以理帮他解梦，让尼布甲尼撒王呢可以知道上帝是非常非常伟大的神。可是尼布甲尼撒王会真的认识神吗？还会愿意真的敬拜神吗？其实不然哦，因为过了不久，尼布甲尼撒王啊就为自己造了一座非常大的纯金打造的雕像。那有多高呢？竟然高达27公尺。哎，27公尺，可以说非常非常的高哦，有大概9层楼的高度哦，宽呢3公尺，而且就竖立在这个巴比伦的杜拉平原上，非常非常的醒目。而且呢，尼布甲尼撒王啊还派人召集了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裁判官，还有各种各式各样的官员，要他们一起来参加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为自己所造的这个金像的揭幕典礼。哇，真的是非常的夸张哦，他帮自己建了一个金的雕像，而且要求所有的人都要来参加这样子的揭幕典礼，要人高举他。哇，可是呢，这些总督、总监、省长、参谋、财政大臣、法官、裁判官还有其他的官员能不来吗？他们当然是马上聚集起来，要为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像的揭幕典礼一定要一起来欢呼哦。所以呢，他们全部都站在尼布甲尼撒王的这一个雕像的前面。在那个时候啊，传令官就大声呼喊说，各国各族说各种语言的人啊，这是要传给你们的命令，你们只要一听到角啊、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还有各种乐器的声音，你们就要俯伏，要向着尼布甲尼撒王所立的这一个金雕像下拜，只要你们不俯伏下拜的，就立刻马上扔到烈火的窑中。哇，这一个命令出现了，真的是很伟大的命令耶。他竟然说各族各国而且各种语言的人全部都要向尼布甲尼撒王下拜，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了尼布甲尼撒王把自己当成是一个神，所以全世界的人只要一听到音乐就要马上下拜，不然就是丢到火坑里面去。哇，在当时啊，所有在现场的人全部只要一听见乐器的声音就马上俯伏向着尼布甲尼撒王下拜。在那个时候啊，就有几个加勒底人就前来，他就污蔑要控告犹大人，他们就对尼布甲尼撒王说，主啊，愿你万岁。哇，尼布甲尼撒王就非常的开心啊，就觉得哇，大家都来朝拜我真是太开心了。没想到这几个加勒底人啊就继续说，王啊，你曾下令凡听见角笛、琵琶、弦琴、竖琴、风笛跟各种乐器声音就要马上俯伏向你的金像下拜，对吧？嗯，对啊， 那凡不俯伏下拜的就要被扔在烈火的窑中，对吧？你不讲你撒谎就想，嗯，对呀。这几个加勒底人就马上说，哦，王，我告诉你，有几个犹大人，就是你派来管理那个巴比伦政务的那个沙德拉，还有米煞跟那个亚伯尼哥，他们这些人没有在理你的命令，诶，也没有在侍奉你的神，也不像雕像下拜，诶，那你要怎么处置他们呢？诶，被指控的不就是但以理的那三个朋友吗？哇，那该怎么办呢？他们陷入了拒绝下拜的危机中。但从今天的故事，我们看见了尼布甲尼撒王啊，为了自己铸造了一个超级无敌巨大的雕像，而且还是纯金打造，那想必啊是金光闪闪，非常非常的耀眼哦。那这个尼布甲尼撒王呢，为此啊还办了盛大庆祝的揭幕典礼，可是竟然有三个这么不识相的家伙不向尼布甲尼撒王的金像朝拜，这会不会太不给尼布甲尼撒王面子啊？而且这三个家伙还是犹大人呢，就是被尼布甲尼撒王俘虏来的人呢，竟然这么有胆子。但这三个人深深知道上帝不喜悦他们做这样的事情，因为在十诫中就有说不可以为自己雕刻偶像，所以尼布甲尼撒王就犯了这个戒条。再来，不可有别的神，更何况怎么可以向着那个俘虏自己国家的国王朝拜呢？而且这三个人啊，明明就知道这位尼布甲尼撒王不是神，那他们怎么可能拜他呢？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啊。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三个人啊，真的是非常非常敬畏上帝的人，而且他们也不是因着但以理的缘故才这样做，乃是他们每一个都知道上帝是何等的奇妙，何等的可畏，所以他们都不愿意妥协，不愿意成为尼布甲尼撒王的信徒，因为他们真知道也真相信只有上帝才是真的神。那接下来他们在危机中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

是上帝写给人类的一本书，爱听故事的小朋友千万不能错过儿童圣经故事。各位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佩珊姐姐。小朋友们，今天佩珊姐姐要跟大家分享的故事是被丢到火窑里的神迹。我们在前集中知道，尼布甲尼撒王为自己铸造了一只非常非常大的金像，然而在地的加勒底人啊，因为但以理跟他的三个朋友啊不是他们自己人，所以他就借机赶紧跟尼布甲尼撒王告这三个朋友的状，而且说他们的坏话，让他们陷入了被丢入火窑的这个危机当中。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就让我们继续听下去吧。那时候啊，尼布甲尼撒王听见这三个人不向他的金像下拜，他就整个非常非常的生气，说你们三个就是那个沙德拉、米沙还有亚伯尼哥，你们到底为什么不侍奉我的神，也不向我的金像下拜呢？你们想清楚哦，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哦。当你们一听到角，一听到笛，一听到琵琶、弦琴、竖琴、风笛，任何一种乐器的声音，就要俯伏向我的金像下拜，那我还能原谅你们。那如果你们现在不下拜，那你们现在立刻马上就要被丢到烈火的窑中。我告诉你们啦，没有神会救你们脱离我的手啦。接着这三位，也就是沙德拉、米沙还有亚伯尼哥，就很有信心的回答尼布甲尼撒王说，尼布甲尼撒，这件事情我们不用回答你，因为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被扔在火窑里，我们所侍奉的神一定会拯救我们，而且我们的神一定会拯救我们脱离火窑和你的手。即或我们的神没有拯救我们，我们也不会侍奉你的神，也不会向你所做的那一个雕像下拜。哇，这尼布甲尼撒真的是气疯了，他真的是大发雷霆耶，他脸色都变了，就说这三个人真的是太不识相了，来人呐，现在就把火窑烧热，而且比平常还要再热七倍，那些最精壮的那些人给我出来，你们把这三个人绑起来，把他们扔到烈火的窑中。但因为啊，尼布甲尼撒的王这个命令下得又快又紧又急哦，那个窑啊又烧得非常非常的猛烈，那一些啊把他们三个抬起来的人也被烧死了。这三个人被绑起来，然后被抬起来丢到火焰里面，他们三个还没被烧死，抬他们的人就被那些又急又快又热的火焰先烧死了，而且这三个就被绑着丢到烈火的窑中。那大家猜猜看，他们三个有被烧死吗？没有。而且那时候尼布甲尼撒王就要亲眼见证这三个不听我话的人是怎么样被我的火烧死，没想到他非常的惊奇，而且急急忙忙的跑起来问说，哎，我们刚刚绑起来扔到火炉里的不是只有三个人吗？他的大臣就回答他说，是啊王啊，我们刚刚就是把你所命令的那三个人丢到火里面啊，而且绑得很详细哦。尼布甲尼撒王就非常的惊讶，而且非常的害怕说，可是我看见火窑里有四个人，而且这四个人没有被绑住，而且在火里面走来走去没有受伤，而且那第四个人好像是神的儿子耶。尼布甲尼撒王就走靠近烈火的窑口说，至高神的仆人沙德拉、米沙还有亚伯尼哥，你们出来到这里来吧。
那三个人听见尼布甲尼撒王的呼唤，他们就从火里面走出来。哇，那些总督、总监、省长还有各式各样的大臣们全部都跑来看这三个人，没有任何火的烧伤，没有任何的伤口，甚至连他们的头发也都没有烧焦，连衣服都没有被烧坏，他们身上也没有被火烤过的那些味道。尼布甲尼撒王就说，天哪，沙德拉、米撒还有亚伯尼哥，你们的神真的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上帝真的差遣了使者拯救那些依靠他的人耶，而且你们违抗了我的命令，宁愿舍命给他。天哪，无论是谁得罪了你们跟你们的神，必然会被碎尸万段，而他们的家才会真的变成废墟，因为没有别的神能够施行这样的拯救，没有任何的人可以脱离火，脱离那个窑，只有你们可以，只有你们的神能够做到这样的事情。尼布甲尼撒王就在巴比伦省再一次提升了这三个人的地位，让他们继续统管巴比伦省。那从今天的故事我们可以看见，尼布甲尼撒王因为沙德拉、米撒还有亚伯尼哥不向他的金像下拜，就非常非常的生气，甚至愤怒到把他们绑起来，把他们丢到火窑里面。但上帝让这神奇的事情发生了，这三个人真的毫发无伤，他们的头发没有烧焦，他们的衣服没有被火烧裂，就像尼布甲尼撒王所说的一样，他们所侍奉的神真的拯救了他们。而且上帝也让尼布甲尼撒王的眼睛看见，他们在火窑里不是三个人，而是神与他们同在，所以他们可以毫发无伤。这也再一次让尼布甲尼撒王真的知道上帝是真的，上帝是与他们同在的。然而这三个人大有信心的榜样也是我们要学习的，他们真知道上帝与他们同在，上帝必然拯救他们。那接下来又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刚刚佩珊姐姐分享的故事都在圣经里面哦，期待我们继续聆听上帝的故事，我们下次见。

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浙江的陈弟兄。在上一次收到陈弟兄的家书时呢，已经是一年前了。好，另外呢，在小说选读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尼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读陈弟兄的家书，还有读这本小说之前，要先送上这一首非常热血澎湃的诗歌给你哦，取名是《奔向爱我的神》。

0: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写书的人倾心吐意，看书的人全心全意。片片家书飞进心底，你的心情，我的心意，点点滴滴深藏记忆。
1: 来自陈弟兄的家书，信中说到：刘文姐你好，我是浙江的陈弟兄，离上次发您电邮已将近一年了。前几周我再次的去体检，一切安好，医生说再过两年再复查，我内心也很喜乐。刘文姐，我一个同学在深圳工作多年，我们一起从2008年开始在马来西亚读大学，是3年的室友，也是从那个时候粗略的给他传了浅浅的福音，他也信主，但信得不深。这几年他一直邀请我们全家去深圳玩，我计划在暑假的时候能够带着全家去找好朋友聚聚哦。为陈弟兄献上感恩，感谢主医治你的身体，也感谢主可以让你和这么多年前一起读书的好朋友再次相聚，也盼望这一次的相会呢，能够更坚固这一位好朋友的信仰，也愿你们两家人在暑假有美好的时光，能够一起欣赏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之美哦。谢谢亲爱的陈弟兄播空给刘文写信来，让我也有机会为你感恩和祷告。虽然我们相距遥远不能见面，但是我相信在主里灵里是相通的，在此为你献上深深的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读这一本由 C.S. 路易斯所写的《纳利亚故事集》第五集《黎明号的远航》。露西和爱德芒再次来到纳利亚，还带着他们讨厌的表弟尤世台哦。他们一上船就和开斯平相遇了，接下来要经历什么样的冒险之旅呢？一起来读这一本《黎明号的远航》第一章《卧室里的话》下半段，还要进到第二章《在黎明号的船上》。

蔡思平感到很奇怪地对有事台说，让你走你要到哪儿去啊？有事台冲到船边一看，满以为画框就悬在海上，甚至还可能看得见露西的卧室，可是摆在眼前的却是点缀着点点泡沫的汹涌波涛和一望无际的蓝天。水和天一直向四边延伸，延伸到远处，水天接成一线。这时我们也难怪有事台的心往下一沉，再也提不起精神来了。凯斯平对一个水手说，喂，赖来福，去给他们两位陛下拿香料酒来，你们几位在水里泡了之后必须要弄点什么来暖暖身体。他称爱德芒和露西为陛下，是因为很久以前他们和彼得、苏珊曾经在纳利亚做过王和女王的缘故。纳利亚的时光过得很奇怪，与我们这里的不同。如果你在纳利亚过了100年，再回到我们的世界来，你将发现时间仍然是你离开的那一天的那一刻。又如果你在这个世界过了一个礼拜之后再回纳利亚，那么纳利亚的时间也许已经过了1000年，也许只过了一天，也说不定一分一秒都没有过。除非你到了那里，否则你永远不会知道时间过了多少。因此当上一次彭家的几个孩子第二度到纳利亚的时候，对纳利亚来说就好比我们这里英国古代的亚瑟王今天又来到英国一样。现在还有些人说亚瑟王会来，我想他最好早点来。不一会儿，赖来福拖着一个盘子回来，盘子里有4个银杯和一壶冒着热气的香料酒。这时他们所需要的也正是这样热腾腾的美酒。爱德芒和露西各自喝了一杯之后，就像有一股热流流遍全身而觉得温暖了。可是有事台的情形却不然，他扮着鬼脸喝了一点，接着就吐了出来，说是不舒服，而且又哭了起来。他还问他们船上有没有英国普朗翠公司加了维他命的提神剂，如果有的话用蒸馏水弄给他吃。此外他又要求他们到了下一站的时候，无论如何请把他放到岸上去。凯斯平轻笑一声，悄悄地对爱德芒说，老弟呀，你给我们带来的这个同船伙伴真逗趣。可是还没有等到他说出别的话，有事台又怪喊怪叫了，哎呀，那是什么鬼东西啊，把它弄走，好吓人啊。这一次他感到惊恐倒确实是有理由的，真的有一个怪东西由尾舱里钻出来，慢慢地向他们接近。你可以叫它为老鼠，实际上它也是老鼠，可是它和别的老鼠有点不同，它用2只后脚站立起来，差不多有2尺那么高，头上携带着一顶薄的金箍，一边在耳朵上面，另一边在耳朵下面，正中间插一根长长的红羽毛。由于这老鼠的毛色很深，几乎是黑的，所以这根红羽毛有很好的效果，看起来十分显眼。它身边配了一把差不多有它的尾巴那么长的宝剑，左掌搁在剑柄上，严肃地从摇动着的甲板走过来，步履平稳，态度温文有礼。爱德芒和露西一见之下马上认出来他就是老鼠领袖里皮奇，是纳利亚会讲话的动物中最英勇的一个，在第二次贝鲁纳之役中曾经获得不朽的光荣。露西常常很渴望可以把里皮奇抱起来贴在怀中，不过他也知道这样做的结果固然对他是快乐的，但是会深深伤害到里皮奇的自尊心。于是露西便用一只脚跪下来降低身子和他讲话。里皮奇把左脚往前走一步，右脚往后一拉，躬身下来对露西行了一个吻手礼，然后再站起身来捻捻胡须，再用他那尖锐的像笛子一样的声音说，仅向陛下和爱德芒王致敬，这次光荣的冒险事业中有两位陛下驾临，就什么都不缺了。有事台喊着说，哎呀，快把这东西弄开，我恨老鼠，我最讨厌玩把戏的动物，一见就受不了，他们庸俗可笑，而且还多情善感。里皮奇瞪着有事台看了好一会儿之后才说道，陛下，
可以让我知道这个无礼的比夫是受陛下保护的吗？因为如果不是的话……他的话没有讲完，因为这时候露西和爱德芒都冻得打了两个喷嚏。凯斯平说，哦，你看我真笨，一直让你们穿着湿衣服站在这里。走到下面去换换衣服吧，当然我要把我的卧舱让出来给你。露西，不过我们这一艘船上恐怕没有小姐穿的衣服，只好委屈你拿我的衣服来代用一下了。里皮奇，好汉子，你来带路吧。里皮奇说，为了女士的方便，甚至荣耀这种问题也只好搁在一边了，至少是暂时的。说到这里，他狠狠地瞪了尤世台一眼，但是开斯平已经推着他们向前走了，他只好追上来带路。几分钟以后，露西已经穿过一道门，到了船尾上的甲板舱里了。他一看见这间屋子就喜欢，三个方窗子往窗子外面望出去，船尾的碧蓝海水直打漩涡。室内靠窗放着一张方桌，桌子三边都放了垫着软垫的矮板凳，屋顶中央悬挂着一盏银灯。看它那么精巧，他立刻知道那是矮人做的，正摇摆不停。正前方有一道小门，门上方挂着一张狮王阿斯能的平面金像。所讲的这一切布置，他在转瞬之间就看完了。这时开斯平已经把右边的一道门打开，对他说，露西，这一间是你的屋子，我拿一些我要换的干衣服就走。他一面说话，一面就在一个衣橱里找东西，然后对他说，你一个人留下来换衣服，换下来的湿东西就扔在门外好了，等会我打发人来拿到厨房里去烘干。露西发觉自己很舒服，也很随便，就好像她已经在凯斯平这一间舱里住了几个礼拜似的。船身虽然在动荡，但因为很久以前她在纳利亚做女王的时候，曾经在海上航行过不知多少次，所以也就蛮不在乎。船舱很小，但很雅致，真是窗明几净，一尘不染。四面壁的小板子上还点缀着一些鸟兽、红龙、腾蛤之类的图画。凯斯平的衣服他穿起来都嫌太大，但他还有办法可想。至于他的那些鞋子、拖鞋，在船板上行走的防滑靴等等，都大得无法可施，只好打着光脚了。不过他也不在意，换好衣服，他从窗子里望出去，海水正冲过，他安详地深深吸了一口气，很肯定地觉得他们正向一个快乐的时光迈进。凯斯平说，啊，露西，你终于来了，我们正等你呢。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船长朱内林爵爷。说完，随即有一个黑头发的男人用一只脚跪下来吻他的手行礼，另外还有两个人在场，就是里皮奇和爱德芒。露西问道，尤世台到哪儿去了呢？爱德芒说，在床上，我想我们也帮不了他什么忙，如果你对他好一点，也只不过是使他变得更糟罢了。凯斯平提议，那趁这个时候我们几个来谈谈吧。爱德芒附和着说，哦，是啊，我们是应该谈一谈，首先要谈谈时间。上次我们和你分手是在你加冕之前不久，从那时候到现在，照我们的时间来计算才一年，不知道纳利亚的时间过了多久了。凯斯平回答说，刚刚三年。爱德芒又问，一切事情都还顺利吗？国王回答说，一切除非都顺利，否则我也不会离开我的王国到海上来，一切好的不能再好了。现在无论泰马人、矮人、会讲话的野兽、人羊以及其余的各种各族之间都毫无麻烦。去年夏天，我们给边界上那些讨厌的巨人狠狠吃了几次败仗之后，他们现在规规矩矩地来向我们朝贡了。我又找了一个卓越的人来做摄政，我外出的时候就把朝政交托给他。提起这个人来，你们大概还记得，就是矮人楚布金，记得吗？露西非常高兴地说，哦，是楚布金，我当然记得，你真会用人，用他做摄政真是再好没有了。朱内林说，夫人，
他忠贞如血熊，勇猛如老鼠。他本来想说勇猛如狮子，但是他发觉李皮奇用眼睛瞪着他，所以他只好改口这么说了。爱德芒问，我们航行的目的地又是什么地方呢？凯茨平说，说来话长，也许你们还记得，当我还是小孩子的时候，我那位篡位自立的叔父米拉兹，为了排除我父亲的七个朋友，叫他们到孤独群岛之外谁也弄不清楚的东海去探险。露西说，是的，我还记得，以后他们谁也没有回来。凯斯平说，不错，在我加冕的那天得到阿斯能的准许，我发了一个誓，等我把纳利亚的秩序恢复，大家都能和平相处之后，我立刻就亲自向东方航行1年零1天，找我父亲的好友。如果他们已经死了，只要我有能力，我就要为他们报仇。他们七个人的名字是雷威廉爵爷、白恩爵爷、艾戈日爵爷、南马蒙爵爷、欧克泰爵爷、雷士铁爵爷，还有哦，另外一个的名字很难记。朱内林提醒他说，陛下，是卢卜爵爷。凯斯平说，对对对，是卢卜，这就是我此行的目的。不过我这一位里皮奇还有更大的希望。大家都把目光转过来对着这一只大老鼠，他说，论个子我很渺小，不过说到志气我是远大的。为什么我们不到这世界的最东边去呢？如果有人问我们在那个地方可能会找到什么，我希望找到的是阿斯能自己的国土。伟大的狮王到我们这里来的时候，不是常常由东边渡海而来的吗？爱德芒语带敬畏地说，啊，这倒是一个好主意。露西说，可是你以为阿斯能的国土会是那种，我是说那种你划船就可以划到的国土吗？李皮奇说，夫人，这我可不知道，不过话是这么说的，我小时候睡在摇篮里，一位女牧精灵为我念过这么一首歌谣，茫茫何处天接水，甘甜出自碧海中，慎勿迟疑李皮奇，有求必应在极东。我也不知道这首歌的意义，可是从那时候起一直到现在，它的魔力却不停在我身上发生作用。经过短暂的沉默后，露西问道，凯斯平，我们现在在什么地方？凯斯平说，最好由船长来回答你这个问题。于是朱内林就拿出一张航海图来摊开在桌子上，用手指着一个地方说，这是我们今天正午时候的位置，我们离开开培拉后一路顺风向东北行，第二天就到了戈马岛。我们在戈马的海港里停留了一个礼拜，因为戈马的公爵为皇上安排了一个盛大的比武会，皇上在那里打败了很多武士，叫他们一个个都从马上滚下来。凯斯平插嘴说，朱内林，别进简好的说，我自己也被人家打下马一两次，到现在身上还有几处淤伤呢。朱内林重复了一句，叫那些武士一个个从马上滚下来。他又露出牙齿微笑着说，我们都以为如果皇上能够娶公爵的女儿为皇后，那公爵一定很喜欢，但是结果没有成为事实。凯斯平又插上一句说，斜眼睛，而且还有一脸雀斑。露西说，哦，可怜的小姐。朱内林接着说，后来我们离开戈马继续航行，有两天的时间一直都是风平浪静，我们只好用桨滑行，两天之后又起风了，我们才扯起风帆，直到离开戈马后的第四天，我们才到台列宾。那里的国王警告我们说，岛上有疾病流行，叫我们不要上岸。于是我们便绕到海角，停在离城市很远的一个小海湾里加淡水。为了等东南风，我们不得不停在那里等，一直等了三天之后才离开那里，往西北向七岛航行。到第三天碰上一艘海盗船，从船上的装备看来是台列宾人的，来追我们，
可是当他们看清楚我们都是全副武装的样子，只放了一些箭就转头跑了。里皮奇说，我们应该追上他们的船去，杀他一个片甲不留才对。船长继续说，走了五天才看见穆奥岛，你知道那是七岛最西边的一个岛，我们在那些海峡里滑行，差不多到日落时候才进入布莱恩岛的雷海文港。我们在那里接受了非常丰盛的款待，又尽量储备了些食物和饮水。离开雷海文港之后，今天是第六天，船的进行速度真是惊人的，所以我想后天就可以看到孤独群岛了。总共算起来，从离开纳里亚到现在，我们在海上已经待了差不多30天，走了1200里了。露西问，到了孤独群岛以后又到哪里去呢？朱内林回答说，陛下，我们也不晓得要到哪里，也许孤独群岛的居民可以告诉我们。爱德芒说，在我们那个时代，孤独群岛已经是尽头了。里皮奇说，这么说来，真正的探险要等过了孤独群岛以后才算开始咯。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这首诗歌曲名是《伟大的航程》。

露西他们一行人要到孤独群岛去探险了，接下来故事情节如何发展，不要错过了下一回的小说选读，继续看这一本 C.S. 路易斯所写的《黎明号的远航》。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和您在网络上相会。今天呢，是我们的查考福音书单元，我们将继续学习路加福音第十章，差遣、怜悯与专注。这章圣经经文是对工人的教导，是对律法师的教导，是对马大的教导，这是人子救主耶稣基督的教导。之前我们学习了一到七节，让我们知道工人得工价是应当的。今天我们将继续学习八到十六节，弃绝他们的就是弃绝主。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十章八到十六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要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哥拉逊呢，你有祸了；伯塞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圣经经文，路加福音第十章八到十六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弟兄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十章第八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接待你们，给你们摆上什么，你们就吃什么。这是主耶稣告诉工人，不要讲究饮食，也不要挑剔食物。第九节，要吩咐那城里的病人，对他们说，神的国临近你们了。也就是说，不单单医治人他的身体的病，并且要把人带到神的国度里面，告诉人神的国临近你们了。第十节，无论进哪一城，人若不接待你们，你们就到街上去。也就是说，如果碰到不接待主的工人的，那工人们就到街上去。十一节说，就是你们城里的尘土粘在我们的脚上，我们也当着你们擦去。虽然如此，你们该知道神的国临近了。我们要了解背景，当法利赛人离开一个外邦地区的时候呢，通常要擦去或者是剁去粘在他们脚上的尘土，以表示跟外邦人的不洁无关无分。而在这里呢，这些不接待主耶稣工人的，同样的要当着这些不接待者的面，把粘在脚上的尘土擦掉。虽然如此，也应该要知道神的国呢是临近了。十二节，我告诉你们，当审判的日子，索多玛所受的比那城还容易受呢。索多玛城满有罪恶， 罪大恶极被神毁灭。但是在这里说，当审判的日子，就是世界末日面临神审判之时，索多玛所受的比这个拒绝神工人的还容易受呢。十三节，哥拉逊呢，你有祸了，伯赛大你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若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已披麻蒙灰坐在地上悔改了。我们要了解哥拉逊、伯赛大、加百农呢，是加利利和低加波利的大城，主耶稣起头的工作就是在这一带的地方。而这里说到这几个地方，你有祸了，哥拉逊、伯赛大都有祸了，因为在你们中间所行的异能，如果是行在推罗西顿，推罗西顿都是加利利地以北的腓尼基古城，在主前300多年已经倾毁，所以主耶稣从来没有去过那里。说如果是行在推罗西顿，他们早就披麻蒙灰的坐在地上来悔改了。十四节，当审判的日子，推罗西顿所受的比你们还容易受呢。所以让我们知道这将来审判的后果是严重的。十五节，加百农啊，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加百农是主耶稣当初做工施恩的中心，属天的福气临到他们，但是问题是他们却不要，因此必定受到神的审判，变成荒凉之地。你已经升到天上，将来必推下阴间。阴间位于地底，是人死后灵魂暂时所归之处，所以这里是表示从至高的尊荣地位被降到最低的受罚的境地。十六节，又对门徒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弃绝我的就是弃绝那差我来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千万不要小看自己，我们乃是神国的大使，在世人面前代表上帝说话。信徒如果要叫人听从我们的话，也必须按照我们里面圣灵的感动而说。而弃绝门徒就是弃绝主，弃绝主就是弃绝父神。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圣经经文是路加福音第10章8到16节。这段经文是主耶稣差派门徒出去传福音的时候所给予他们的提醒。耶稣告诉他们，进到一个城里，如果有人接待，就吃他们所摆上的，医治那城里的病人，并且宣告神的国临近了。但是如果有人拒绝，也要做见证，提醒他们神的国已经来到。弟兄姐妹，神的国是带着祝福临到人的。耶稣他差派门徒，不只是传讲信息，也要医治病人，带来平安。所以这让我们看到神的国不是抽象的概念，而是会真实的进入到人的生命，带来医治、盼望和改变。今天当我们传讲福音，也让我们不单单用口说，更是透过关怀、陪伴与爱，让人深深感受到神的爱与神的同在。耶稣也提到有些城市会拒绝门徒，甚至提到哥拉逊、伯赛大和加百农这些地方，曾经看过耶稣行过许许多多神迹，但是问题是却依然没有悔改。所以这提醒我们，神的作为并不代表就人一定会回应神，所以真正重要的是一颗愿意悔改、愿意转向上帝的心。耶稣说，听从你们的就是听从我，弃绝你们的就是弃绝我。弟兄姐妹，主耶稣所说的这句话，让我们看见 上帝常常透过他所差派的人来工作。当我们愿意聆听神仆人的提醒，其实就是回应神自己。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神的国已经临近，人需要回应，而我们呢，也被呼召成为神国的见证人，把神的爱和福音带到人群中。愿我们每一位都是愿意回应神的人，也成为祝福别人的器皿。愿主大大的使用我们。

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提醒，有所帮助。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有任何的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的话语中得到造就，得享帮助。那请记得注明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欢迎加盟2026凌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1: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2: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凌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是很多小朋友们的节日，但实际上真儿心里相信啊，每一天都应当是儿童节，因为每一个日子我们都在庆祝神在我们的下一代生命当中的一贯的信实和恩慈。相信只有我们用神的心意，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信心祝福才可以透过在神面前的近前的父母亲流淌到我们的下一代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给他们最好的礼物，那无外乎就是信仰之路，就是他们从小认识耶和华的机会了。所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认识神，就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和使命。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研读耶利米书，而今天的经文呢，恰巧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应许。面对现今这个世代，我们真的需要活在神不变的应许当中，知道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的患难和挑战当中，我们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君王。好，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耶利米书1章8到10节的经文默想。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录制节目的这几天，真儿刚刚从外地带领一个家庭营回到家中。这次的营会真的是看到圣灵大大的工作，尤其是在每一次真儿要分享信息之前，圣灵都会借着生活当中还有生命关系层面的各种各样的新鲜的发生的事情，让真儿看到当天圣灵希望真儿所分享的最重要的

内容是什么。在刚刚过去的主日，正儿分享的信息就是如何建造使命的家庭，而那一天清晨正儿得到了一则消息，就是我在中国内地牧养教会的一位学生，就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和他的也是传道人的丈夫一同被拘捕了。代祷信发出正儿迫切的祷告，想到他们还年幼的孩子，正儿真的是心如刀绞。而在过去半年，这样的消息似乎屡见不鲜，历世历代的教会屡见不鲜的逼迫、黑暗和挑战，现今也仍然是进行式，并没有结束。带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伤害和张力，信徒在其间必须也不断地去面对末世的混乱、邪恶、人内外包裹的罪，和这个世代所流露出来的绝望，以及对福音极深的需要。但是到了晚间的时候，我的学生在群里面发言了，他说谢谢家人们的牵挂，请大家安心，我们都好。在上午10点到下午5点期间，我因见不到自己的两个小女孩，真的是十分的担心。但是天父上帝的看顾保守超过了我的担心。晚上当我们全家一起准备安睡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有许许多多未来的挑战在等候着我们。然而我相信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希望大家继续代求，想念大家。看到他短短的消息，真儿热泪盈眶。是的，虽是我的学生，但是在生命的经历上却是我的榜样，在侍奉的坚持与忠心上却是行在前面的人。许多的弟兄姐妹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么多的患难临到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为什么神你有如此的大能却允许罪恶的存在呢？我们流泪、痛苦、慌张的时候，神你在哪里呢？我们仿佛被拔出来，却没有再次被栽植回去，就被放置一旁枯干凋谢了。这是我们人的感受，但却不是真相。真儿不想在这里说什么空洞无味的话来安慰弟兄姐妹们，因为这是无用的。 C.S. 路易斯曾经指出，苦难是神用来唤醒世界的传声筒，是神的高音喇叭。确实，伤心痛苦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和祝福。不痛，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有多么的需要耶稣？不痛，我们众人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回转悔改，如同义人？不痛，我们怎么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本相，渴慕永恒呢？在每一次的逼迫患难来临的时候，教会集体都会痛，但这个痛的过程很容易会因为舒适、安逸、平和来到，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实际上，真儿巴不得我们长长久久的会回想这个痛苦是多么的容易被忽略，我们容易被其他所有的虚假的东西安慰，却不容易被圣灵安慰。太容易被安慰，太容易快乐开心，太容易忘记痛苦，就会容易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确实，他从来没有让我们选择这个世界为家，太过的安逸和舒服，让我们忘记了我们在这个世上是客旅，是寄居的，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是需要完成使命的。舒服到一个地步，我们很容易忘记永恒对我们的呼召。
只有当我们在痛苦患难当中，我们却看到耶稣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哭了，因为他的心在每一个未得救的灵魂身上是如此的渴望，如此的疼惜。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进入他的苦和他的痛中，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他的心呢？很多时候我们求的都是脱离患难，我们向他要的是平安，是富足，是稳妥，但他要给我们的却是患难中的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今天是庆祝儿童的节日，但多少时候我们知道孩子们需要的不是那外在的礼物，而是他们与神那真切的关系。做父母亲的，我们是否看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的苦难中，去理解他的喜乐的来源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我们身边许多不认识神的人都能够带回到他的家中，真正的在患难当中享受那无比的不变的平安。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着黑暗，你让我们更渴望永恒的光明。求你帮助我们单单为你而活，更是竭心尽力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馒头们的智慧生活呢，我们要来分享是充满喜悦和感恩，这的确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生命所流淌出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可是也需要大量的操练。
0: 没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常问的一个话题就是，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活出上帝的旨意来。其实活出神的旨意来，真儿在过往的馒头对话也好，真爱之我家呢，就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的那12个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神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馒头智慧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强调喜悦和感恩的时候，它就已经充满地占据了神的旨意的2/3。你如何才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过一个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的生活呢？它是需要我们有很强的对神的信心和顺服。真实的生活我们发现你高兴不出来，对吧？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内环境还是你的外环境，往往都是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挣扎，苦难是一个常态。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生命成长呢，你也会发现磕磕绊绊的，高低起伏的，不容易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为什么一个真正智慧的人，他必定会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因着倚靠和顺服会充满喜乐和感恩？
1: 信仰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必须落地到我们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它才能够充满喜乐哈。对于生活而言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伴侣关系，一个教养儿女的关系，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其实也有教养关系。真正的喜乐其实来自于这些关系。大家有没有发现，真正的喜乐是来自于你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来自于你与物质的关系。打个比方，你非常喜欢某一样东西，但这个东西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看他就烦了啊，看他就厌倦了，你会希望得到一个更好的东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它是一个动态流动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喜乐只有在这个动态流动的关系当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滋养。所以在箴言书5:18-19呢，就讲到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而同样在箴言23:24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们欢喜。那这两段经文落到我们最实际的关系的层面哈，这就是我们馒头的智慧生活充满喜悦和感恩的源泉之一。
0: 当妹妹讲到这个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可以持续不断带给我们安全感、幸福感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发现说，一旦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追求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得不到我们所想追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高的智慧和关系来源是由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够牢固、够清楚、够持续的一个供应，以至于呢，我们把眼睛定睛在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得不着那些所谓的喜悦和感恩。当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人的所有的幸福感、喜悦和存在的价值必须在关系当中体现的时候，还有一个隐藏的、看不见的，但也是所有一切的泉源，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只有当我们摆正了，我们知道整个馒头的智慧生活是源于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有了一个很深刻的追求神的那一个持续不断的滋养的关系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不断的在我们人的关系当中，亲密的关系，比如与配偶之间的关系，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与我们邻舍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在日常的行进过程当中那些与我们并没有很深交集的人，但是当我们表达出一个充满爱和智慧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日常的关系都会带给我们喜悦感。比如我们 今天早上出去晨练的时候奔跑的时候，哎，你看到你的邻居一个又陌生又熟悉的脸孔，然后你朝他有一个亲切的微笑说早安啊，从心底里面带给他一份爱的祝福的时候，哪怕是脸上的一个微笑，也会带给对方，也会带给你自己一个幸福感和存在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份喜悦是来源于你在日常的关系当中已经满足了神创造人的那个起初的初衷，就是要在关系当中反映神的荣美的形象。因为神说那人独居不好的时候，不是说那个人单身不好一定要结婚，而是说那个人在一个独立的状态隔绝的状态是没有办法反映神的荣美的形象的。所以今天除非我们在亲密的关系当中，在一个平行的人际关系当中，我们反映了说，哦，我是何等的喜乐和感恩，因为神已经给了我一份这个世界所不能够带给我的满足，因此呢，我就要把更多的爱流淌出去，哪怕是从我身边擦身而过的人，我也让他看到一份真挚的爱和祝福从我的脸上，从我的言语，从我的行为当中表达出来。那这一份的喜悦和感恩就能够带有感染力。很多的人他会看到说，哎，为什么这个人成天都是开心的，成天都是感恩的，他的嘴巴里面所出的话语，他的整个行为表达出来的都是好像满满的一份爱的时候，身边的人会受到感染。但是我们也发现说，有很多人呢，旁人走过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头顶有块乌云，他脸上的表情都是生人勿近，千万别惹我哈！我现在烦着呢，或者是我的人生正在充满大的张力和苦难当中，所以请你不要靠近我。如果今天我们信徒自己沉浸在一种苦难和压力当中，我们不自觉的就成为了一个导管，这个导管有可能是喜悦，也有可能是哀伤，有可能是能量，也有可能是负能量。有很多人说，啊，你要带正能量，但如果你自己里面都没有能力，没有圣灵所给你能力，你怎么可能带出所谓的正能量呢？所以除非我们紧紧的依靠神，否则今天充满喜悦和感恩会离我们的生命很远很远。
1: 充满喜悦和感恩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神的主权和大能，哦，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健健康康的站立起来，神给的。即便是我的丈夫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可是他却和我组建了一个家庭，成为我在很多困难时候的一个依靠或者是帮助，这是神给的。前两天的时间我跟一个姐妹聊天就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她在跟我吐槽抱怨她的丈夫这不好那不好那不好这不好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你们俩在哪认识的？她说教会认识的。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那你那个时候觉得是上帝给你预备了他们？那个时候我觉得呀。我说那为什么结婚了还有这么多的抱怨呢？她说我觉得她结婚以后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有很多很多的不着调啊，不靠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那你选的呀，神为你预备了丈夫，可是你选择了，你答应了，你接纳了，那也就意味着当初你是心甘乐意的嫁给他成为他的妻子。那既然你都心甘乐意了，你为啥今天你又接受不了了呢？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问他说，哎，那你们家谁做饭？他就指着他老公说他做饭。然后我就说，哇，你这多大的恩典啊，多少家庭姐妹们又要全职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做饭，做了饭以后丈夫还可能挑剔这咸了那淡了，你的丈夫为你做饭，你的丈夫把家里打理，在你工作繁忙的时候去帮你带孩子，
0: 真应该我们谢天谢地，
1: 你不应该很感恩吗？
0: 真的。
1: 然后这个姐妹就看着我说，那这不应该是他做的吗？那作为老公他不就应该这么做吗？我说那作为老公，如果他有一个感恩的妻子，他是不是会做的更多呢？这姐妹说，你容我回去想想啊。但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仅看到了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错序，
0: 是
1: 我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罪啊。当初神的确把这个男人带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选择了跟这个男人合二为一，
0: 是，
1: 但是却不愿意感恩，不愿意知足，所以在慢慢的婚姻的长河当中就变得没有了喜乐，
0: 是，
1: 只有抱怨， 只有吐槽，也没有了感恩，只认为说这是你该做的。
0: 嗯，是的。昨天呢，珍儿从加州飞回德州的飞机上呢，我正在和一个姐妹谈话，因为她最近呢跟先生有一些的冲突，她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先去道歉。在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同时间呢，珍儿和自己的先生在另外一条线上谈话，结果当我马上就要起飞的时候呢，我跟我先生的一个对话，我不小心就发错了，好尴尬，我就发到了我跟我的这个姐妹的谈话的群里，而且是我跟我先生比较亲密的一段对话，就是我问他啊，你想我了吗？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最近做手术，伤口在恢复，然后我用了一个调侃的方式，我说现在这个伤口是不是变得比老婆更重要了等等之类的。然后我发过去后，我想天哪，我马上眼冒金星，我说发错了，我就立刻撤回。但是呢，我们的姐妹因为正在跟我谈话，所以她看到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刚刚我是发错了消息，让你见笑了，跟老公的对话发到你的这个群里。结果这个姐妹忽然间她说，刚刚你的这两句话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她说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一个妻子跟自己的丈夫讲话的时候要用敬语，因为我通常都是 text 我的先生的时候，我会说您还好吗什么的之类的，我说啊，对啊，我这是常态。然后他说现在你什么都不用跟我说，因为我需要好好的去祷告，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来没有想过我对我的先生的态度有这么大的偏差或者是缺失。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们哈哈的笑就笑完了，但是这个姐妹她突然一下子意识到，就是因为她在经历亲密关系的行进的过程当中，忘记感恩，忘记尊重，忘记按照神的心意去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丈夫的时候，她落在自己的一个感受里面。就像刚妹所说的，因为通常一个充满感恩和喜乐的人，她一定不会常常埋怨，她一定在她的言语和她的态度里面都是不断的感谢神。感恩的人是觉得我自己不配，是神给了我个礼物，所以我才会感恩嘛。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用一个更加直接的话说，如果你常常操练喜悦和感恩，那你就是在过一个敬拜的人生。因为神给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要活一个敬拜的人生，敬拜就是由感恩、赞美和喜悦来充满和来组成的。
1: 是，
0: 如果你没有这些，也就意味着说你离那个敬拜的人生其实很远很远。一旦你远离那个敬拜的光景的时候，你的整个人生是苦不堪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鼓励你去思想，你的人生是充满敬拜的一个喜悦之情吗？是充满欢喜快乐的敬拜的一个态度吗？是充满了感恩和不配的一种非常谦卑的一个生命态度吗？还是说你觉得别人欠你，你非常的苦读，常常看到的都是缺乏，忘记数算恩典呢？因为越是这样，你越不能够发出一个感恩之情来。
1: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先从感恩神开始，并且认识了他的主权和他的大能之后，去感恩他所有的给予。
0: Amen。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浪，但是如果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敬拜神的话，你会发现你可以成为那个弄潮儿，而不是被浪一下子打在海岸上。
0: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2: I've got so much to be thankful for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The world is so big, everywhere are people.
2: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
3: 认识你真好。
4: 认识你真好。
3: 认识你真好。
2: 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
3: 认识你真好。
2: 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5: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真诚和我相处。
2: 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6: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宇泽，
7: 我是木星。
6: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江苏的丹丹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有主真好。她说，亲爱的认识你真好的各位同工大家好，今天呢要为神做一个见证，是关于我是从什么时候接触主，还有我的两段婚姻的经历。那么首先呢，我从什么时候接触主这个事呢，是从我八岁时候说起。记得那个时候呢，好像是晚上吧，我的妈妈好像那天生了什么病，看了很多医生啊，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是我的姑姑让她做礼拜，然后呢，我就跟着妈妈去教会。当时的自己特别喜欢去教会。记得有一年呢，是大年三十，正好是周三，大家都在家包饺子，我一个人跑去教会，然后

0: 心裂肺啊。等我脚好了没多长时间，我的头又一次受伤了。当时整块的砖头掉在我的头上，但是我居然没有感觉到疼。当时医生说我的伤口有小孩的嘴巴那么大，真是我命大。那个时候啊，对神没有完全的认识，觉得自己很特别。直到现在我也觉得自己很特别，只是我知道我的特别是因为有特别爱我的主。
1: 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两段婚姻的过程。那么第一段婚姻是凭着自己去结婚，当时呢我跟我的前夫我们是自由恋爱，虽然那个时候我没怎么聚会，但是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得找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们恋爱结婚了。刚刚也说到这段婚姻呢是以我为前提，所以就有了很多自我在里面。我们两个都是家里的老小，我的家呢比他们家要情况好一些，所以呢我就有些看不惯他的家庭，常常觉得自己下架，也没有看重自己的婚姻，觉得可以过就过，不可以呢就分，完全把这个婚姻啊当儿戏。后来我们有了矛盾，但是没有互相沟通，都觉得是对方的错，自己是正确的，就这样我们离婚了。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的心酸，我就不跟大家一一诉说了。但是我也很感恩的是，虽然我们离婚了，但是因着主，我对我的前夫没有恨和埋怨，甚至还很后悔自己当初那么的伤害他。我知道这是神在我里面做工，让我对他没有恨，只有对自己当初所作所为的后悔。我想这也是神的手在做工，因为要是按照我自己的性格，我肯定会恨死他。但是神呢，让我放下自己，并且愿意认识自己的错，这还真的是主的恩典。
0: 后来在神的家，我遇到了上帝为我预备的波阿斯，我帅气又有智慧的老公。在外人看来啊，他不善言辞，但他非常有智慧，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为我祷告，让我可以安静下来，不再抓狂，并且啊，总是让我一想起来他就非常的甜蜜，满心欢喜。这就是主所赐予的婚姻。我们虽然也会有摩擦，但是我们会彼此包容、理解、接纳。而且现在啊，我们已经有两个可爱的宝宝了。真的是有主真好，如果没有主啊，我自己都不知道还在哪个泥潭当中呢。这就是我初信主以及两段婚姻的见证。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期待下一次与大家分享。上帝祝福大家。
1: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感谢主。一段婚姻结束之后呢，神又赐给你自己一个你所非常喜欢的波阿斯啊，并且神也赐福你们的婚姻，赐福你们的家庭，也赐给你们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求神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宝宝。并且我觉得我们丹丹姐妹应该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灵魂啊，她自己讲到当时自己被砸，包括这个脚受伤等等，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你觉得我自己特别。我在想那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神通广大啊，有很多特异的功能，这些事情砸到自己身上都没有任何的疼痛感。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就是我们丹丹姐妹后来讲的说，直到今天我没有觉得自己好像不再特别，我反而觉得自己更加特别。但不同的是，今天的特别我知道是来源于主对我特别的爱。所以谢谢我们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巴不得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当中都能够跟丹丹姐妹一样，常常经历主恩，也知道自己在神的里面是何等的特别。那么另外到今天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安徽的李姐妹。李姐妹在她的见证当中说，亲爱的雨泽弟兄母亲姐妹你们好，我又来到认识你这好节目当中为主做见证了。那么今天做的这个见证呢是有关孩子咳嗽的见证。我们家孩子呢只要一感冒或者吃冷的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经常咳嗽，只要一咳嗽啊基本上每次都是肺炎。那么这次呢他又咳嗽了，夜里咳的都睡不着觉，按照往常来说呢这次肯定是又得得肺炎的，普通的吃药雾化肯定又不行，当时把我都急死了。
0: 于是啊，我就赶紧为孩子祷告，求神医治我的小孩。主啊，如果我的小孩这次能够顺利的过关好起来，我就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为你做见证。就这样啊，我连续为孩子祷告了几天，我们家的孩子啊，真的就是药物和雾化完全控制住了。要知道之前他每一次得同样的病，吃药和雾化都不管用。感谢神，现在我们家孩子的咳嗽已经完全康复了。
1: 太好了，非常的高兴听到我们安徽李姐妹不光光是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在她写见证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病情都已经控制好，并且这个咳嗽都已经完全好了。感谢主，尤其是有这个对比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神的恩典啊。这个李姐妹就讲到，她说以前呢这个做药物和雾化，那么这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吃药雾化都没有去做，结果就是为孩子祷告了几天。我想并不是说我们鼓励大家不要去吃药，而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对比的过程当中，以前吃药雾化都不管用的，今天没有用竟然被神医治了，那当然就让我们看到是神他自己的作为。

0: 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话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星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丁姐们，我想我们大家听了这么多的见证，都希望在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历主恩。但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在经历主恩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谁。否则的话，我们祷告真的就像空气说话一样了。那么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星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节经文的中英文有一处奇妙的不同，英文的经文当中是三连问，最后一句是你与许多情人行淫，如今你岂能归回我这里来呢？而中文翻译当中最后一句居然变成了肯定句，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如果单从这一句当中，两个意思却完全不同，英文的经文是质问，而中文的经文则是应许。难道神发怒不搭救以色列吗？当然不是，因为在三章十一节当中，神在一连串的质问当中依然留下了一个充满怜悯和恩慈的应许。被盗的以色列，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和三章第一节中文的经文所表达的旨意是一模一样，归向主得饶恕。圣灵奇妙的安排让我更深刻地看到了神愿意用恩典接纳诚心悔改的人，这实在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且关乎万民。无论我们曾经如何污秽，如何肮脏，如何不堪，创天造地的主都不计前嫌地拥抱愿意悔改回转的我们。他还赐下了另一个让我们重新抬起头的应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宽广深厚，才让我们这群罪人有了回转的可能，并拥有重建的新生命。主啊，谢谢你用这爱拯救我们，洁净我们，医治我们，并激励我们不断地与污秽不堪的过往道别，踏上那条通向光明与永生的天路。哈利路亚，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认识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在他刚才的分享当中提到的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应该是还蛮严厉的哈。里面也讲到说，如果一个人休了他的妻子，还能再把他收回来吗？那在这里耶利米所指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当一个人休了妻子以后呢，又嫁给另外一个男人，就不可能再回到前夫那里了。对今天的我们来讲，这条律法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一个女人与第二或第三任丈夫离婚之后再回到前夫那里的事情其实并不罕见，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对这个都已经不再那么认真了。甚至在我今天看门诊的时候，尤其对于很多我看到一些族裔当中的人来讲，他们根本是不结婚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结婚仪式，他们不叫自己的这个配偶叫做丈夫或者妻子，他们叫英文一个词叫做 partner， 就是这个搭档的意思。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不习惯，但是后来见多了好像也慢慢习惯了，就是大家都这么叫了。但你会发现说，这条经文或这节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主他自己对于婚姻的观点跟今天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的很多人是轻看婚姻的约定，轻看婚姻当中的这个尾声，并且对于离婚呢也是非常的轻松，就是我们能过我们就过，不能过我们就得，然后我们散了就好了。好像就是对于大家来讲，就是我可以随时结婚，我也可以随时离婚，如果我不想跟你过了我就跟你离了，如果我想跟你过呢我就试试看。但神要纠正这种想法，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却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不可以，你不能如此轻率的对待离婚和再婚，这是神所不允许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防止一种几乎是等同于把配偶借给别人的行为。哎，今天你要跟我不爽了，你跟别人过吧。哎，过段时间你要跟我舒服了，你再回来，我们继续过日子就行了。好像在这个婚姻当中根本没有委身这个说法，也根本没有委身的行为，就是一个借的行为，就是哎，能行，那你先把你借给别人，你们去过日子就行了。其实在这种过程当中，你发现这样的做法不仅仅是对于女性或者对于婚姻的一种败坏、一种羞辱，其实也对于整个的社会带来很大的扶持。而正因为如此，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你想想，正是因为这样的例子多了，就像我讲到的，一开始当我听到这个搭档这个词的时候，我非常的这个震惊，也很不舒服不习惯。但今天的我已经习惯了，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也觉得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在以前，我在节目当中采访过我的朋友天亮姐妹，也讲过她自己是一个护士，她说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做这个医疗，或者是我在这个医疗行业当中见的这个病人越来越多之后呢，对于救死扶伤这个事情慢慢见多了以后，我就麻木了，就没有那个怜悯之心了。同样的，我觉得在今天我的生活当中，我也是为自己祷告，希望不要对于很多我不应该习惯的事情慢慢我就习惯了。但是谈到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的时候，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你想，如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只有一个家庭两个家庭对于自己的先生太太，不是先生太太而是搭档，我们大家会觉得非常奇怪。但是大家都习惯了，你也叫我也叫大家都这么叫的时候，我们大家今天整个社会大家好像都已经习惯了，不再叫丈夫是丈夫，不再叫妻子是妻子，而是搭档，似乎就是合伙人，似乎就是搭伙过日子。想象一下，大家当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婚姻都不重视都不尊重，我们甚至不把自己的丈夫当丈夫，不把自己的妻子当妻子的时候，你自己都不尊重你自己的婚姻，谁来尊重你的婚姻？而当你自己不尊重自己的婚姻的时候，回过头来又去埋怨自己的婚姻不幸福。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你看，当我们不去尊重自己婚姻的时候，不仅仅羞辱女性羞辱男性，也败坏了婚姻本身，同时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扶持。这就是我刚讲到的，我们为什么是世上光和盐的原因，愿更多的基督徒在今天 天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个体，也透过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给这个社会带来祝福。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更多的家庭，属神的家庭，真的就像盐和光一样，在祝福着这个社会，今天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这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1: 的确啊，神设立婚姻，包括设立教养儿女，由婚姻和爱情所带来的一个新生命，由我们抚养长大，所有的这一切都有神特别美妙的计划。神用婚姻的方式预表了我们与他的这种圣洁的排他的独一性的关系，同时神又把孩子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罪人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缺乏，以及我们所要寻求的智慧。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还在讲说我们小的时候缺失了的教育，今天我们都要在孩子的身上再学一遍。也就是说，父母没有教给我们的，我们的孩子会让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再学一遍。在神没有错误的计划，在神没有无序的计划，神永远都会透过无论是婚姻、家庭关系，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关系，包括我们的服事，包括我们的工作，各种各样的方式，神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认识神且荣耀神。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好像不以为然的一些事情，就像刚才宇泽所说的，我们俩就是没有结婚，所以他不是我的 husband， 他不是我的丈夫，他不是我的妻子，这很正常，我说他是我的 partner， 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事情，可是却在这些小事情当中，我们就失去了神起初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因为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预表和彰显他的荣耀，可是因为人的犯罪堕落，所以导致我们今天对很多的事情不以为然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偏离靶心很远很远了。我们昨天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也同样讲到说，罪就是我们偏离靶心，而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在校正自己，让自己偏离的角度越来越小。我们不可能正中靶心，因为我们不是耶稣，但是我们在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缩小与神之间的偏差。而当我们缩小了这个偏差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让我们看到了更通达的道路，我们就真的成为了这个黑暗世界的光，也成为了这个无味乏味和无趣世界的那把盐，让我们的日子可以过得是有滋有味。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愿我们每一天回到神的面前，去看到我们自己的所需所求，也回到神的面前去真正理解他对我们的心意。

0: 日线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刚才我们也讲到说，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对于婚姻已经不再重重视，更谈不上任何的尾声了。那很多人也讲到说，在婚礼当中看到这些新人们谈到说我愿意的誓言的时候，好像大家也不再那么感动了。前几天我在抖音当中看到一个视频，有人讲到说，这个在看到一个婚礼当中先生跟妻子誓言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呢说我好感动。另外一个人就留言，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已经结婚四次了，每次他讲的时候都让我非常的热泪盈眶，我都非常感动，我马上要参加他的第五次婚礼了，希望这次我依然感动。当然你会觉得是有点夸张了，可是你会觉得说，的确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你看地被玷污了。什么叫做地被玷污了？我们刚刚也讲到一个问题，说你看当我们对于婚姻不重视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罪，当我们对婚姻不重视，或者说婚姻当中出现很多乱伦的现象，根本不忠心，不光光是肉体上不忠心，情感上也不忠心的话，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罪。可是我们没有去过多的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总觉得是这人家的事儿，咱们管人家家那么多事干嘛呢？可是你会发现说，透过这节经文你看到的说，这个罪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它会带来污染的。所以经文说地被玷污，言外之意就意味着说，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呢，罪会影响这个群体，罪也会破坏社会结构，甚至就像我们刚刚也讲到的，它还会腐蚀整个的属灵环境。罪是一个系统性的，它永远都不是孤立的。正因为如此，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罪就像发酵一样，它可以扩散的。所以对你们谈到刚我讲到的这个非常夸张的抖音当中的这个行为，你真的就发现说，大家在今天的这个生活当中看到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玷污带来的另外一个彰显的方式，就是很多人就说我不再相信爱情了。你看很多人受挫了，为什么呢？这看到的太多了。看到什么太多了？其实你看到的不光光是婚姻当中的这些失望，你更看到的其实是罪带来的很大的一个玷污。但是我又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神讲到说，你这个事儿啊，是能带来很大的罪性的。一旦被玷污之后呢，这个不光光是婚姻被玷污了，这个地也被玷污了。可是呢，在这里呢，特别有意思的，神又讲到一个事情说，你和许多情人行乱淫的时候，给你的婚姻带来了这个玷污，不能修复。但是呢，这段经文却好像意思是说，你可以归向我。那神却给他的百姓一个机会，是在人与人之间不允许的事情，神却说在神与他的百姓之间，他的百姓是可以随时归向他的。我觉得在这里却让我看到神他多么大的一个包容和怜悯。从整个的来看，神也在整一篇的整个今天木心所分享的耶利米书当中告诉我们，神多次的呼召以色列归回，而且是正面的邀请，直接的邀请。似乎更合适的理解是，神是向他的子民发出来一个怜悯，一个呼唤。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婚姻当中，一个人屡次在婚姻当中出轨，他不光光是在自己的情感上出轨，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也出轨，在工作当中占公司的便宜，在工作当中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呢，谋取自己的利益等等等等。可是呢，当这个人来到这个教会当中的时候，面对教会的圣洁，他自己说，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来到主的面前呢？但神却说，你虽然不忠，但我却仍然爱你，你仍然可以回转到我的面前来。这样神的恩典就超越了人际关系当中的道德的限制，甚至法律的限制。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神的怜悯，但我也深深的相信，这段过程当中神要 表达的中心不是纵容，不是哎，每次你犯罪没事儿，你跟人之间人家不接纳你，我接纳你没关系，你什么时候回转我都接纳你。不，我觉得不仅仅只是神在告诉我们说，他悔改的门、饶恕的门永远是敞开的。最重要的是，在神这里，我相信神告诉我们的说，这种归回不是一个草率的回头，而是带着悔改与真实的心来回转的。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神没有说只要你回转我就不轻看，神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什么叫做忧伤痛悔？那是一个真正的回头，那是一个真正的归回。
1: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其实我们如果更排他性一点的婚姻，但凡一方有了一个出轨或者是背叛的行为，大家可以想象另一方的感受吗？就是相信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曾经经历过婚姻破碎的或者关系破碎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马上就能够想到自己的那种愤怒、那种痛苦、那种挣扎、那种仇恨、那种咬牙切齿。那同样，当我们今天背离神的时候，当我们不以上帝成为我们的独一的救主，当我们不与神保持那个圣洁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在外面这个三心二意，或者说我们在外面有的时候半信半疑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天父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他也痛苦，他也难过，他也伤心，他看着自己的孩子不享受他的爱和恩典，反而跑到这个世界当中像一个讨饭的乞丐者一样四处流浪，他该有多么的痛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排他的夫妻关系一样，想一想，当你背叛神，当你不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你就是如那个出轨的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一样，你所带给神的、带给那个爱你的神、接纳你的神的都是伤害。我们愿意让我们爱我们的天父受伤吗？当然不愿意。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神有多爱我们，他有多么多么的包容我们、接纳我们，即便我们曾经与这个世界行淫，我们与各种各样的偶像行淫，可是就是那样的我们，神都接纳了我们，而且说披上我儿子的鲜血的义袍，你就可以成为洁净的人，你在我的眼中就是那个义人，你在我的眼中依然是我所爱的。所以我常常在想哈，如果我们不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那我们给天父所带来的伤害得有多大。我会心疼我的天父，说实话，我会心疼天父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所付出的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竭力追求圣洁，竭力专心仰赖耶和华，因为这是我们维系与上帝最亲密、最甘甜、最排他关系的唯一途径。因为神从来不会改变，只是我们常常因着罪、因着肉体、因着撒旦的诱惑而改变。那就让我们竭力地保持警醒，尽量不去改变，全心全意地爱去爱我们的主。你会发现我们就真的能够与上帝保持那个最圣洁的关系，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Annie Wilson 还有 Josiah Queen 他们两个人共同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From Broken to Beloved， 就是从破碎到被爱。歌曲当中唱到说，我来的时候并不强壮，我来到这里需要怜悯，即使在我最糟糕的时候，我还是又举起了我的双手，不是因为我靠着唱歌赢了他，而是因为你的爱超越了我的痛苦，你宣告的爱抹去了他们加在我身上所有的标签，你在我这里没有看到失败，你没有看到羞辱，因为你叫我女儿。这首歌曲在听的时候，我真的有很多的一些感触哈，就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以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犯了怎样的罪，我们如何的软弱来定义我们，在他那里他永远看到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用爱遮蔽我们，他用他的宝血覆盖我们那些羞辱耻的过去，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去超越痛苦，超越污秽，超越自我，超越罪性，成为他所爱的模样。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片片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欣欣然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顾念人的神。在她的见证当中说，雨泽木星你们好，主内平安，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刚刚三个月的时间，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也很受益，每天早上洗漱做早饭的时候都在听，也常常分享给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你们的节目。感谢节目组台前幕后的所有同工们的辛苦付出，祝愿你们灵里更兴盛，心里更喜乐，身体更安康，也愿主坚固你们手所做的工作，使用你们更多的传扬主爱，荣耀主名。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想分享两个见证。
1: 第一个见证呢，是在去年发生的12月3号啊，我在你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了一位浙江彭姐妹的见证，她详细讲述了主怎样帮助她办理户口和社保的事儿。我听后啊，也想起来我的社保问题。之前上班的时候，公司的社保、医保啊，都给买齐全了。由于我的工作要频繁的出差和加班，所以怀孕之后，为了安全考虑，我就暂时离开了职场。原本呢，计划休完产假就回去上班，可是产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不得不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而且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全职妈妈竟然就这么一路给当下来了，一直没有恢复工作，也忘记了自己买社保。我在心里默默地问主，主啊，我的社保还能续缴吗？如果你也愿意帮助我办理社保，求你指引我。20多天后的一个大清早，一位姐妹打电话来说，她和她的先生想约我当天出去聊聊天，散散心。见面之后啊，我们聊了很多的话题，他们突然问起我是不是快领养老金了。我说我的社保都断缴好多年了，没有养老金可领。弟兄马上说，要买社保啊，不要指望你孩子给你养老，养老金虽然不多，但是够你将来买盐买面包啊。我听到这句话马上反应过来，这是主使用弟兄来给我的指引。回家之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查找办理的途径和流程，但是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甚至我这种情况是否能够续缴都很难说。
0: 第二天呢，我向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是您的心意呢，求您开路，如果这是您的心意，也求您帮助我，使补缴的钱呢使我能够承受得起。祷告完呢，主提醒我打电话给社保局，打了电话才知道要去国税局缴费。我做好了跑远路排长队的准备，也做好了办不成的准备，没有想到最近的国税分局离我家不到1公里，到了之后呢完全不用排队，经办人员业务很熟，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呢，马上帮我办理了社保激活还有续缴的业务，并且告诉我要先按月续缴社保费，直到退休月份，到时候如果还没有缴满法定15年的话呢，可以在退休的时候办理延缴，再按照月缴费的5年之后，如果仍未缴满15年的部分呢，需要去社保局问问能不能一次性的补缴。工作人员给了我社保局的地址，还附加了医保局的地址。从进国税局到出国税局一共也就5分钟的时间，我的社保就成功激活了，当月扣费也完成了，简直不可思议。我惊喜地在心中不停地说，感谢我的主。
1: 回家的路上，我细细数算主恩，主使用弟兄姐妹来关心我，提醒我办理社保，出发前提醒我打电话落实经办地点和所需材料，整个办理过程盟主带领和开路出奇的顺利。断缴20年的社保5分钟不到顺利激活并且续缴，未来5年都只是按月缴，经济负担不重。因为这次办理社保才发现我的医保啊即将缴齐，要是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就会傻傻的继续缴费。慈爱的主啊，真是顾念我们的一切所需，在我们祈求以先，他早已为我们预备周详，他使万事互相效力，叫他的儿女们得益处，由衷的感谢赞美主。
0: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发生在2024年的12月19到20号。那时候呢，我孩子啊刚上大学不久，业余的时间呢非常喜欢出去游玩。19号早上那一天呢，孩子打电话跟我诉苦，说同学们大都喜欢宅在宿舍打游戏，找不到一个能够陪他出去玩的同学。我想自己下午正好有空呢，可以陪孩子，于是我们就约好下午2点在室内一个新开的大型植物园门口见面。我因为一些事情耽搁，出门晚了，为了不迟到呢，我就 打车去的植物园。我比较内向，一般在出租车上我也不太主动的会和司机聊天，但那天的那个司机啊特别健谈，而且呢我也没有问他什么，不知道他怎么就开始和我滔滔不绝的讲他前两年中风被拯救过来的经历。我听了之后确实觉得挺惊险的，他诉说着生活当中的种种艰辛，以及对呵护自己身体内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我听了之后也深有同感，所以忍不住多安慰了他几句。下车见到孩子，我们进植物园逛，很多美景适合拍照，可是刚拍第一张，孩子就对我说，妈妈你今天笑起来怎么嘴巴有点歪。我看了照片果然是有点歪，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从小在医院家属院长大，父亲和不少亲戚都在医院工作，耳濡目染下对大多数常见病还是有些基本认识的，突发性的口角歪斜有可能是中风的先兆，而我平时也确实有过几次手指和舌头发麻的症状。再想起来刚才出租车司机主动谈起他中风的经历，我恍然大悟，应该是主在借此告诉我我也得了同样的病。我心里担心着自己的身体，不过还是表面镇定的陪孩子逛完。从植物园出来，孩子回学校，我回了家。
1: 刚和孩子分开，因为不用再硬撑了，我马上就忍不住哭了。想到病情可能很严重，说不定会偏瘫，我脑子里确实有点乱，边走边流泪，没注意啊，就走到了一条小道上。想到天晚了，又是冬天，气温下降对心血管的疾病更加不利，所以我急于回家。我站在那里想打车，但是那条小路啊有点僻静，正常来讲啊很少有出租车会进来，可是我也不想再走了。本来就路盲的我在这个时候更加分不清方向，我根本没有心情查手机地图，我就站在路边祷告。我对主说，主啊，我想快点回家，我怕天冷对我的病情更加不利，我知道这是小路，我知道出租车一般不会进来，但是你愿不愿意。话还没说完，一辆出租车已经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真感恩，我知道我的主与我同在，他顾念我。上了车说了地址，就接着自顾自的流泪，同时心里不住的祷告，我知道只有我的主能救我。这里要解释一下，作为一个对医生和医疗有一点了解的人，我真知道医生也只是人，有许多力所不及。马可福音5章26节描写那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的所有，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这句经文在我心里一直印象深刻，我深知医疗的有限，何况有些医疗方式给病人带来的痛苦甚至可能超过了疾病本身。我在车上一边思考一边向主祷告，我把我的想法尽数告诉主。
0: 我向主祈求，我说，主啊，我知道这些年我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知道我时常熬夜也缺乏运动，但是我确实尽力了，我实在有太多的不得已，您都知道。主啊，我知道这是严重的病，我知道可能会瘫痪，主啊，我是您的孩子，求您怜悯我，求您医治我。您知道我非常害怕就医，我害怕受医疗的苦，也不愿意面对医疗的风险。主啊，我就单单仰望您了，我从不怀疑您医治的大能，但我恳求您来帮助我，我知道主权在您，求您开恩可怜我，救治我，使我从您得痊愈。如果您不愿意，可不可以求您接我回天家？我不怕死，因为我知道必须经历死亡才能回到您那里，与您同住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我怕死的过程痛苦，我更怕没有尊严的活着。主啊，求您施恩怜悯我，不把我怕的嫁给我，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整个过程当中我都止不住的流泪，不住的思想，不住的祷告，不经意间发现前排车窗是半开的，其实我一点都不冷，但我听说过冬天心血管病人要注意头部的保暖，我心里正想着要不要麻烦司机关下前排车窗，司机竟然主动关了车窗。我吃惊之余马上意识到这是我的主感动司机做的，想到刚才打车和现在关车窗，我确定主听见了我的祷告，看见了我的眼泪，我知道主顾念我，他正在为我做事，何等感恩，主的儿女有依有靠，何等有福。
1: 晚上洗澡的时候，我特意把水温调高，希望可以让血管扩张，减少栓塞的可能。本想当天晚上一定要早点睡觉，不能再熬夜，可是真要上床前，我突然停住了，心里真怕会不会这一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不是怕死，是怕瘫痪。我又去向主祷告，把我的惧怕都告诉神，我说，主啊，我不敢睡，我怕从此就起不来了，求你怜悯我，求你救我，使我能够站立着还能正常行动，奉主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眠，然后我去睡觉，我以为我会辗转难眠，没想到我一夜安睡。早晨睁开眼睛的时候，左后脑明显疼，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竟然还能动，惊喜极了，赶紧向主感恩。主啊，你真是顾念人的神，你有大能大力，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虽高却看顾低微的我，你真与我同在，真肯为我行事。当我在患难之日求告你，你真的垂听我的呼求，真的搭救我，你是信实的主，何等的感恩。万人之中你竟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赐给我们丰盛的平安与喜乐，你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我要一生向你歌唱感恩，赞美你，称谢你，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每天吃早饭的时候，我都会听福音电台的旷野玛拿，那一天孙大中老师的讲题是超越环境的平安，所选用的经文是诗篇第三篇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
0: 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感动哭了，主真与我同在，他知道我心里的惧怕，这是主给我的应许，何等宝贵的应许，我可以放心了，因为主肯救我。我的恩主是何等顾念人的主，他不仅肯救治我，而且还赐下明确又宝贵的应许安慰我的心，主爱何等长阔高深。我的面容第二天就恢复了，左后脑的疼大约持续了一周，渐渐就好了，整个过程没有就医用药，只有我的主独行其事。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我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我的祸患中拯救我，他发命医治我，救我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主在我身上的恩典作为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一一分享。祝愿宇泽木星和节目组所有同工以及听节目的主内家人们都靠主刚强，与主亲密，每天享受属所赐稳妥的平安还有满足的喜乐，每天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顾念人的神。愿荣耀颂赞单单的归给我们独一的神，哈利路亚。

0: 日是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欣欣然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顾念人的神真不容易啊！我想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欣欣然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害怕担心，但又非常的感恩，就是神所赐的平安是这世界所夺不去的。另外我觉得我非常感动的不仅仅是他的平安，而是神的慈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细节当中，不管是打车不管是关窗户的过程当中，向欣欣然姐妹所彰显他自己的恩典，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所跟随的上帝，他是在细节当中向我们彰显他慈爱的神。这么好的一位上帝，配得我们每个人都为他做美好的见证。带着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时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0: 点档辗转发现爱。
1: 为什么？
0: 为什么？为什么我就找不到另外一半？好，很多的年轻人在我们节目开播以后啊，有来上我们的节目聊过类似的话题。但是今天我们真的就是直接来聊，为什么到现在他们这么的优秀，这么的可爱，这么的事业有成，但是就是找不到适合自己另外一半呢？可是受伤的是，身边的朋友都在夸开花结果，对不对？然后呢，都已经准备好了自己，然后步入礼堂，然后他们只是轮着呢，一直去做所谓的观礼啊，做朋友啊，伴郎啊，伴娘等等。好，所以我们在节目里常常讲说，你要预备好你自己，那到底要预备到什么时候呢？而且到底预备自己是预备到一个什么样的境界呢？在这个单身的旅途当中，我们一起来检视一下好了，也提供给各位。其实如果你真的也就是在期待你的另外一半的同时，这一集你要好好的来看一下，让我们预备前进寻找感情。欢迎今天三位单身代表，第一位是一翔。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欢迎伟鸿。
3: 大家好。
0: 欢迎郭子。
4: 单身爽啊。
0: 你要不直接坐到外面去？我看这一集结束以后应该没什么救哦。你确定要这样子自我？来，我再欢迎一次，来给你第二次选择，欢迎郭子。
5: 你好，你好，叫我郭子就可以。
0: 不一样的机会，对不对？好 ，OK， 好，继续欢迎是我们家庭关怀中心主任洪英正老师。
6: 是，主持人好，大家好。
0: 还有爱情专栏作家黎诗燕，
7: 大家好。
0: 我开场白刚刚讲好多齁，一直在讲，对不对？就是白话一点，就是想要找到男朋友或者是女朋友，但是一直都找不到。究竟问题是

0: 我的问题出在哪里呢？这就是我们的第一个题目，自我省思一下，写板题。所以究竟你觉得单身很久了，最主要的问题是出在哪里？好，先看逸翔的答案就是。
1: 标准太高，
0: 谁的标准太高？
1: 我觉得是我，但是我要先简单介绍一下我的恋爱史。就是我是26岁才交往，就是第一次交往，然后前一段感情就是交往2年之后就分开了，然后到现在大概3年多的时间。那当然，我现在其实有在寻求一个对象，
0: 是
1: 对，就我在互相的在祷告当中，因为。我的标准就是我想要找我
2: 讲有没有得罪现在这个
1: 哦没有没有没有对没有没有没有
3: 那个符合标准
1: 对对对那符合标准对对对
4: 现在的很高
1: 现在的很高啊最最高了
0: 没有没有如果讲说哦我觉得我的标准很低这个才是羞辱人因为那谁愿意跟你交
1: 好像随便找
0: 对那你觉得你的标准高这样子是好因为是你肯定自己的眼光
1: 对我但是我觉得我每次交的譬如说因为男生喜欢的可能是外表上面要很亮丽的，
0: 对。
1: 然后，所以我每次看到喜欢的都是 model 等级的，

是活泼的，是有盼望的，是追求真善美的。让我们一同爆出生命的色彩，享受欢乐的时光。

0: 亲爱的小朋友你好，我是彩虹姐姐，欢迎你收听爆米花。我们的节目从星期一到星期六都在这个时候播出，希望能和你共度快乐的时光，更盼望和你能做好朋友。今天到了我们音乐咕咕钟的单元，在音乐咕咕钟里，我们会介绍好听的儿童诗歌给小朋友，同时也会和你分享一个关于音乐的故事。最后，当然，彩虹姐姐更希望小朋友能够把这首好听的歌学会了。现在，就让我们赶快飞进音乐咕咕钟去。
1: 是谁敲醒了布谷鸟的白日梦，让哆瑞咪的音符小精灵通通都跳了出来？

神的国的诗歌。小朋友，你知道什么是先求神的国吗？为什么我们先求神的国之后，上帝就会把一切我们所需要的都赐给我们？原来神的国就是上帝的国，也是天国，是上帝所创造所管理的国度，更是从上帝创造宇宙天地之前就存在的。只是当耶稣来到世上，经过他的解释和宣传，使我们就更清楚明白上帝的国了。小朋友，还记不记得主导文是怎么说的？愿你的国降临。今天上帝的国已经在人间了，就在我们相信主耶稣的人心里。哎，真是很了不起耶，上帝的国居然在我们这个小小的人的心里面，而我们所有相信上帝的人组织在一起啊，就成为神的教会。小朋友，你知道更令人兴奋的是，上帝把他的大能、权柄和国度通通要交给我们去宣传、去扩展，使天国啊遍布在全世界每个角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去传福音，为什么我们祷告先求神的国可以住进每个人的心中这么重要了。小朋友，你想想看，如果你很关心上帝的家，天天把上帝的事当作自己的事认真的处理，你想上帝会不会纪念你的需要呢？他必定让你没有缺乏，与你同在，保守你，也会祝福你手所做的一切都顺顺利利的。接着我们要请爱心妈妈告诉我们，耶稣是怎么依靠上帝的能力去实践天父上帝的计划。

夜深了，耶路撒冷城内的人都进入了梦乡，但是在通往克西马尼园的路上，却有几个人满怀心事，看起来既疲倦又忧伤地走着。他们是谁呢？原来是主耶稣和他的门徒。耶稣和他们吃过了最后的晚餐，就对他们说，你们坐在这里等我到那边祷告，就带了彼得、雅各和约翰一同去祷告。这时候的主耶稣突然感到非常的惊慌和害怕，因为他知道自己受苦被钉十字架的时刻快要到了。耶稣对彼得说，我心里忧伤难过，我要过去祷告，你们也要在这里等候，和我一起警醒祷告。他往前走了几步，跪在地上对天父说，天父啊，钉十字架实在是太苦了，而且是一个最羞耻的刑罚，如果可以，求你不要让我忍受十字架的痛苦，但是求你照你的意思，不要照我的意思。小朋友，天父的意思是指的什么呢？难道天父不爱他的儿子主耶稣，要他受十字架的苦刑吗？如果你是主耶稣，你愿不愿意接受这个旨意呢？其实天父是很爱主耶稣的，但是他也爱世上的人。他看我们犯了罪，却不能够救自己，就派了他的独生爱子代替我们受罚。主耶稣也知道这个任务何等重要，他完成了就能拯救世上一切相信他的人。所以虽然这是个痛苦、羞辱又可怕的刑罚，他的心里还是愿意听从天父的意思。耶稣祷告后站起来走到门徒那里，哎，三个门徒因为太累了，现在都睡着了，他们一点都不知道耶稣心里的难过、孤单和害怕。耶稣摇醒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不能清醒一点，跟我一起祷告呢？我知道你们心里愿意，但是肉体却是软弱，没有力量的。耶稣再去祷告，第二次、第三次，他求的都是同样的事。这时候的主耶稣难过、孤单，竟然没有人能够帮助和安慰他。不过上帝却派了一位天使来给耶稣加油打气。小朋友，如果你为了遵行天父的旨意而必须做一个不容易做的事，不要害怕，因为天父必定会赐给你够用的力量帮助你。现在主耶稣的心中伤心痛苦，他的祷告也更为迫切，甚至连额头上流出的汗珠也变成了大血点滴在地上。那天晚上，祭司和罗马兵丁捉拿了耶稣，第二天就被带到各个他山上，他被钉上了十字架。耶稣没有行神迹从十字架上跳下来，其实他是神，只要愿意，没有人能捉得住他，也没有人能把他钉上十字架。但是因为他太爱我们了，他明白父神的心意，也愿意上帝的旨意成就，使我们得救。而且他也要给我们留下一个好榜样，因为他曾经教导我们在祷告的时候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小朋友，当你祷告的时候，是不是也会说，愿天父的旨意成就，不要照我的意思，只要照你的意思呢？希望我们祷告的时候，不要光想到自己，也要为别人祷告，同时也该想一想，在祷告的这件事上，上帝的意思会是什么？而且，不论上帝答不答应我们的祷告，我们都要听从。

小朋友，我们要学习耶稣的祷告说，不要照我的意思，要照天父爸爸的意思。相信天父爸爸为我们安排的一切都是对我们最合适也是最好的。好，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里和你说再见了，我们明天爆米花再见。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继续聊一个关怀的话题，就是关怀不是居高临下，不是同情心泛滥。
3: 哎呀，
2: 对，
3: 我觉得我们已经聊了一期了，我就发现我自己特别不善于关怀，真的。像唐曼你讲的那些，哇，我觉得不但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还有好些是让我觉得很自责的。
2: 其实我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跟杨丽你一样，我很多时候也会自责，也会觉得，哎呀，我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也没做到。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讲，讲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些原则，我们需要去牢记，我们才能够慢慢的不踩坑。
3: 是。
2: 那讲到这个关怀不是居高临下，其实包括上一期节目里面，上一期节目讲关怀不是帮别人解决问题吗？那实际上我们带着一种帮别人解决问题的心态，你就是在居高临下了。
3: 对，
2: 就是觉得我比你强。这是我们的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本能在作怪。
3: 是。
2: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其实我们是把自己置身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神的那个位置了。
3: 就是我们代替了他的位置。
2: 对呀，我们代替了神的位置。我们以为我们很有能耐，
3: 对，
2: 能够把别人从这个困境当中抽出来，拔出来。比如说看到他这个情绪不好，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试图透过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劝勉，所谓的安慰鼓励的话语，我们让他从这个情绪的低谷当中快快地抽出来，然后快快地展现出喜乐。因为我们不是被教导吗？你就是在这个困境当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在这个患难当中也要大喜乐，是不是？那更何况我们遇到了这些问题，我们也应该喜乐。作为基督徒谁不知道呢？我们都知道。可是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做得到吗？
3: 即便是我们能做到，我们也不要求所有人在不同的困境中也能做到。
2: 对了，
3: 是。
2: 就即便是我自己也遭遇过跟别人同样的经历，但未见得我的经验就适合这个人。
3: 对。
2: 所以呢，我们常常说爱是有原则的，爱心是不可以泛滥的。因为一旦讲到爱心泛滥，这不是一个褒义词，它是个贬义的。
3: 是的。
2: 就说明我们的爱心没有原则。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常常会看到溺爱孩子。
3: 对。
2: 溺爱孩子结果是什么？你的爱心泛滥，没有原则，就把这个孩子给养废掉了。那同情心泛滥也是同样的。当我们的同情心泛滥的时候，我们就想方设法的想把别人从那个
3: 困境中就拔出来，
2: 他、那个、对他的那个问题当中给拔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过度的去插手干预别人的生活，
3: 是
2: 过度的插手干涉别人的成长。而且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同情心泛滥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会深陷到别人的这个情绪当中。
3: 是的，
2: 我们自己也拔不出来。
3: 对对，他的那种负面的东西会把你拖住，往下拉的那个感觉是很不好受的。
2: 是的。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
4: 瑰花，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所以呢，其实关怀人有一个立场，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刻的把自己要抽出来，就从那个情感的漩涡当中抽出来。
3: 对对，
2: 我们不能说，哎，别人在骂他自己老公，我们也跟着他一起骂。哎，你老公就是真的很不好，真的很糟糕。我们不能就是也把自己带入到跟别人同样的情绪当中。
3: 是是，
2: 我们需要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抽离，抽离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客观的去看这个问题。也才能把这个同情心变成同理心。
3: 对对对，
2: 那同理心不是说我就非得跟他陷入同样的困境当中，
3: 嗯，
2: 而是说此时此刻我知道他的难过，
3: 对，
2: 我知道他的悲伤，
3: 嗯，
2: 我知道他的委屈，我接住他的情绪，就是你现在的委屈是正常的，
3: 嗯，
2: 你现在难过痛苦情绪发泄是正常的，
3: 嗯，
2: 我不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说你这也不对你那也不
3: 对，
2: 你这也不正常你那也不正常，
3: 是，
2: 所以我要让你正常我就要教导你，我要让你正常我就要帮助你，
3: 没错，这是我想到唐曼你曾经帮助过的一个案例吧，就是我跟一位长辈不是有很激烈的冲突吗，非常难过的，然后我就说我就退群了，然后你就接纳我，你说这个没什么不好啊，我觉得哎呀我退群这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长辈，会不会我这样就很不孝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说我理解你，你这样没什么不好，你是可以退的呀，那我觉得一下子好像是被接纳，就觉得自己的情绪呢不是太糟糕了，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我起码那个当下我最难过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被看到了，我还是被接住了，
2: 对，
3: 是的
2: 是的，同理心它是站在一个平等的视角，就是我跟你是一样的，但是同情心就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因为觉得对方可怜吗，甚至有时候还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吗，于是就急不可待的想方设法的要将对方从这个困境当中拉出来，
3: 对，
2: 于是就忍不住要去教导了，指责了，批评了，
3: 是，
2: 甚至还觉得我这是为你好，
3: 对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家长式的教导啊，但是我觉得你不是我，你很难体会到我那个当下的那种感受，是不是，
2: 没错，
3: 讲的道理都是没错的，但是放在我这里就是行不通啊，
2: 是，我也做过很多这样子就是触犯了关怀原则的失败的案例对，我经历过很多次，
3: 是，
2: 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觉得自己是为主大发热心嘛，看到别人有困境就老是急于想去帮助别人，但结果是不欢而散，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角度，同情别人，试图想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导致一个两败俱伤，就是我好心办了坏事这样一个结果，
3: 对对对，所以也就是我们讲过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以为建立关系我们就投入了时间感情，以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好的发展，其实不是的，那原则还是要有的，比如说你这个同理心和同情心是不一样的，
2: 是
3: 吧，是
2: 的，
3: 如果我们用错了原则我们就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虽然我们投入了也没有回报的，
2: 没错，就我们说关心就是爱的表现嘛，
3: 是
2: 基督徒我们是有神的爱，我们当然需要把这个爱流淌出去，
3: 是，
2: 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爱别人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大，
3: 对，
2: 我们关心别人也不是因为我就比别人有能耐，其实是我们在关心别人的过程当中，透过别人的困境，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渺小无知和软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愿意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比如说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为你祷告，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可能我那个心里面也仍然在难过，但是力量就会一点点的增强，
3: 是，
2: 而且那个力量也会透过我们的祷告让对方感受到一份爱，不单是我们自己被激励了，对方也被激励了，
3: 对，你说到这个祷告我们可以有从神而来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源泉了啊，我们真的是很可贵，我们身份也是很可贵的，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在提到的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同理心的话，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啊，我们需要的其实是我理解你，但是我们可以一起举手来向我们的神，我们力量的源泉去祈祷去获得，而不是说由我来发出这个力量来给予你帮助，
2: 没错，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带着一种同理心，就给一些这样的 比如说你很不容易啊，
3: 嗯嗯，
2: 你很难啊，这些同理心的话语就足够了。
3: 嗯，
2: 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仍然会遇到，
3: 嗯，
2: 比如说对方他需要一些切实的、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有的话，
3: 如果人家需要，嗯，我们又有，
2: 对，
3: 那是可以的。
2: 对，
3: 如果我们硬来给的话，那是不好的。
2: 没错，嗯，包括别人已经说了，
3: 嗯，
2: 哎，我听说你好像也遇到这样的事情，
3: 嗯，
2: 那你是怎么处理的？
3: 嗯，
2: 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当然可以分享自己，
3: 是，
2: 对，
3: 嗯，
2: 但是关键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尊重别人，
3: 嗯，对，
2: 就是我尊重你，
3: 对，
2: 尊重你这个当下所有的负面情绪，
3: 嗯，
2: 都是需要发泄出来的，或者说你现在采取这个方式，
3: 嗯，
2: 在你这个当下也许只适合你。
3: 嗯，
2: 就像是刚才杨丽你说你退群了，
3: 嗯，
2: 然后在那个时候也许我也没有其他什么好的办法，
3: 嗯，
2: 我只能说你退群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觉得你退群能够让你的心里面得到一些安慰，
3: 嗯，
2: 那就是最好的呀。
3: 是，其实你说的那句我也没有很好的办法真的是一个很好解决的办法就是当你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也不要硬给一个什么道理，对吧？
2: 没错。
3: 当你也觉得没有好的办法，而他这个方法也不是很伤害人的时候，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时候，
2: 嗯，
3: 那是可以接受的，哦。
2: 是的。
3: 嗯，还有的说，我觉得每个个体也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想给出同理心或者是帮助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其实也很不一样的。
2: 嗯，
3: 有一些人听到你这个话，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安慰，所以就不一定说我必须要去看到他然后展示我这个同理心。
2: 嗯，
3: 有一些是你已经表达了他已经感受到了，
2: 就是说尊重与放手这才是一个最好的支持和帮助。
3: 嗯，
2: 当别人感觉到我被尊重了，
3: 嗯，
2: 我也能够自由地去释放我的情绪的时候，
3: 是，
2: 这才是一个被安慰到、被鼓励到、被接住的很好的关怀。
3: 是，所以我们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因为别人拒绝我们我们就会被打击。
2: 嗯，
3: 我常常也会这样的，就比如说有的朋友病了，我就说哎呀你这个事情我很想来看看你，他说哦不用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哎是不是人家会不接受我这个关心呢？后来我一想，其实每个个体不一样的，那我们也要接受。
2: 是的，
3: 嗯，
2: 当我们能够真的做到就是尊重别人的时候，
3: 嗯，
2: 可能我们那个心里面自己的那种受伤也会少一点。
3: 是的，是的。
2: 嗯，那今天我们探讨的是关怀，不是居高临下，
3: 嗯，
2: 不是同情心，
3: 对，
2: 而是要发挥我们的同理心。
3: 嗯，
2: 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检视，
3: 嗯，
2: 我会不会常常把我是为你好的这句话挂在嘴上，
3: 嗯，
2: 尤其是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
3: 嗯，
2: 婚姻家庭里面，
3: 嗯，
2: 这句话好像常常在泛滥成灾，
3: 嗯，
2: 那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我有没有去尊重对方呢？我有没有真的让对方感觉到被温暖，
3: 嗯，
2: 被安慰，被鼓励呢？
3: 嗯，
2: 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
3: 再会。

0: 时辰，刘文主持。
1: 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时辰。
2: 圣经导读的朋友您好，刘文在这向您问安。
1: 很高兴又能够在神的恩典里和朋友们一块来读圣经。
2: 是的，在约翰福音第六章第68节那里，耶稣的门徒曾经对耶稣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归从谁呢？
1: 对，今天我们读圣经就是为了要来认识这位有永生之道的耶稣，叫我们领受他的话，行走在他的光里面。
2: 那就让我们现在就打开圣经吧。
1: 好的，我们要翻到新约圣经罗马书，我们从罗马书的14章19节开始读。
2: 罗马书第14章第19节，所以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与彼此建立德行的事。
1: 在我们读罗马书12章18节的时候，我们已经念到圣经的话，说若是能行，总要尽力与众人和睦。
2: 所以到罗马书第14章第19节，保罗说到在教会里有一些不同的看法，不同的做法以后，又再一次的提醒我们务要追求和睦的事。
1: 不错，接下来圣经不但要弟兄姐妹追求和睦，也要我们彼此建立。
2: 时辰啊，这个建立两个字该怎么解释呢？
1: 刘文呢，我们知道圣经常常把基督徒彼此之间的关系比作造房子或者是身体上的肢体，
2: 他们都强调了各个部分有很亲密的关系。
1: 对，像罗马书14章20节就说到我们是神的工程。
2: 我来念罗马书第14章第20节，不可因食物毁坏神的工程，凡物固然洁净，但有人因食物叫人跌倒，就是他的罪了。
1: 神把我们放在一起，为的是叫我们彼此配搭，彼此建立基督的身体。我们再参考一节圣经，以弗所书4章12节。
2: 以弗所书第4章第12节，为要成全圣徒，各尽其职，建立基督的身体。
1: 有了这个背景，我们就能够看出来，建立就是造就、帮助的意思。
2: 比方说，我这块砖放得很牢靠、很稳当，我应该想办法撑着我旁边那一块还不太稳的砖，而不是嫌它不够坚固而把它给推开。
1: 这个比方好极了。圣经说呀，如果我们因为这些个不太重要的事情叫弟兄绊倒，我们就犯了罪了。罗马书14章21节又再来提醒我们不要去做那些个会让人跌倒的事情。
2: 罗马书第14章第21节，无论是吃肉是喝酒是什么别的事，叫弟兄跌倒一概不做才好。
1: 有一个传道人曾经告诉我过这样的一件事情。
2: 是什么事呢？时辰，
1: 这位传道人说呀，有一次他跟一位教会的弟兄一道搭飞机到另外的一个地方去开会，在路上空中小姐拿了开胃酒来给客人喝。
2: 这该不该喝呢？
1: 我的朋友知道一点点淡淡的酒对身体的肠胃会有帮助的，也是圣经所允许的，
2: 所以他就喝了吗？
1: 对，没有想到旁边的弟兄对圣经并不是很清楚，他看这个传道人喝酒，就放胆地请空中小姐送烈酒来给他喝。
2: 那就不对了。
1: 是啊，这位传道人经过了这件事情，就决定为了不要绊倒别人，他以后绝对不再在外面喝酒了。
2: 这就是罗马书第14章第21节的原则。
1: 不错，我们也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翻译。
2: 我来念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第14章第19到第21节。所以我们要追求那促进和睦、建立神的家的事，不要因食物而破坏神的工作。一切食物都可以吃， 但如果你所吃的使别人失足，那就不对了。所以最好不吃肉，不喝酒，不做任何使你弟兄失足的事。
1: 再下来我们看罗马书的14:22。
2: 罗马书第14:22，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人在自己以为可行的事上能不自责就有福了。
1: 这里的信心是指相信凡物都是神所赐的，也都是洁净的。
2: 那么圣经说你有信心就当在神面前守着，指的是这些信心坚固的基督徒不需要放弃这个信心，改变这个信心。
1: 对，可是这个信心是在神面前守着，而不是在人面前炫耀的。换句话说，我们可以守着这个信心，却为了爱弟兄，体恤他们的软弱的缘故，限制自己的自由。我们接着念23。
2: 罗马书第14:23，若有疑心而吃的，就必有罪，因为他吃不是出于信心。凡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
1: 这一节圣经已经说得很清楚了，请刘文念一次罗马书14:22-23，我们可以做个参考。
2: 这两节在现代中文译本是这样翻的：你对这个问题怎样相信，是你跟神之间的事。一个人能够在自己所认为对的事上不自贬自责，是多么有福啊。可是如果他对所吃的食物心怀疑惑，那么他吃的时候神要定他的罪，因为他不凭着信心吃。任何不凭着信心而做的事都是罪。
1: 接下去我们就进到罗马书的15，我们见罗马书15:1。
2: 罗马书第15:1，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
1: 坚固的人指的是在信心上坚强的人，他们相信信耶稣，耶稣叫我们得自由，不再受任何形式上的束缚。
2: 那么不坚固的人就是前面所说信心软弱的人，他们觉得除了信耶稣以外还要遵守一些法律的规定。
1: 不错，至于担待这个字，在原文里和以赛亚书的53:4，耶稣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还有马太福音8:17，他代替我们的软弱，担当我们的疾病，用的是同样的一个字。
2: 这么说起来，坚固的基督徒应当担待不坚固的弟兄姐妹，好像耶稣担当我们的忧患，代替我们的软弱一样。
1: 是的，在这里面不只有宽容，有忍耐，更有爱心，是心甘情愿去做的。我们往下念罗马书的15:2。
2: 罗马书第15:2，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使他得益处，建立德行。
1: 圣经所说的邻舍并不只是指住在隔壁的街坊邻居。
2: 那是指谁呢？
1: 刘文呢、你记得路加福音10:29里有一个犹太人的律法师曾经问耶稣说，谁是我的邻舍呢？
2: 耶稣怎么回答他呢？
1: 耶稣就讲了一个故事，说到一个人在路上遇见了强盗，
2: 那强盗一定是把他打个半死，抢个精光。
1: 一点也不错，这个人就这样的躺在路边，等哪个好心人经过来救救他。
2: 问题是有没有人肯救他？
1: 对呀、第一个人来了又走了，第二个人来了也走了，第三个人来了，他看见这个素不相识的陌生人，就可怜他，给他包扎伤口，要带他到旅店去照顾他。
2: 这实在是一个有爱心的人啊。
1: 是的，耶稣说了这个故事以后，就转过身来反问那个犹太人的律法师说，你想这三个人哪一个是落在强盗手里的人的邻舍呢？
2: 那当然是最后一个嘛。
1: 不错， 耶稣很清楚地叫我们看见，凡是需要我们帮助、需要我们去关心、去爱他们的人，都是我们的邻舍。
2: 也就是说，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二节，我们个人务要叫邻舍喜悦，意思是要我们顾念那些有需要的人，扶持他们。
1: 对，我们也来看一下现代中文译本的罗马书十五章一到二节的翻译。
2: 现代中文译本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一到第二节，我们有坚强信心的人应该帮助信心软弱的人，分担他们的重担，而不求满足自己。我们每人要为着弟兄的益处着想，来建立共同的信心生活。
1: 接着罗马书十五章三节，圣经用耶稣作为我们的榜样。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节，因为基督也不求自己的喜悦，如经上所记，辱骂你的人辱骂，都落在我身上。
1: 刘文呢，如果耶稣要求自己的喜悦，他就不会来到地上了，更不会为我们钉死在十字架上了，是不是？
2: 对呀、啊，圣经在这里引用了诗篇第六十九篇第九节的下半句说，并且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来说明耶稣是为了我们的益处，在世界上承受了一切人对神的敌意。
1: 你说的不错，我们再念下去，罗马书的十五章四节。
2: 罗马书第十五章第四节，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1: 这节经文里从前所写的圣经指的是整本旧约圣经。
2: 是啊，在那个时候新约圣经还没有完成呢。
1: 是的，旧约圣经预言了耶稣的救恩，让我们能够认识耶稣为我们所做的事情，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到盼望。
2: 师承啊，我们在罗马书第五章第三和第四两节里曾经提到过忍耐这个字。
1: 对，我们说过忍耐这个字在希腊原文里不是一种消极的忍受，而是接受所面对的事实，并且胜过这个难处。
2: 我觉得现代中文译本把罗马书第十五章第三和第四节翻译得很清楚，他说，因为基督并不求满足自己，倒是像圣经所说，那些辱骂你的人发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圣经里面的话都是为教导我们而写的，目的是要我们能够从圣经所教导的忍耐和鼓励获得希望。
1: 读到这里，我们今天的时间又到了，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次再会。
2: 再会。

0: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2: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3: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4: 张开双手，
5: 高山
6: 低谷，
7: 得胜
8: 软弱，
9: 喜乐
10: 恐惧，
11: 忧愁
12: 平安，
13: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3: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14: 来吧，让我们一

0: 早上好，把昨天的疲倦冲走，给自己加点活力。新一天我们来了，早上7:31，今天是6月2号，星期二。谢谢你收听线上今天，我是苏小燕，
1: 我是文慧。那么这一周呢，我们在节目中呢都有一些特别的安排，特别的安排给特别的你，就是呢这个周末呢要迎来呢人生独木桥的高考生们以及家长们。这个时间段呢，家长是不会听节目，不是家长，孩子是不会听节目的
0: 啦。我觉得孩子跟家长可能都没有时间听足节目了。
1: 哎，但是家长呢是需要听节目的。为什么？因为呢，我们这一周的特辑是专门为家长。当然呢，我们希望考生也能够听。为什么？因为我不希望你24小时都上紧发条，你应该呢要有休息的时候。那么休息的时候呢，就是放松心情，能够听。至少半个小时以上，把我们的特辑给听了吧。那么家长孩子一起呢进步，就是知道怎么样呢以一个真的是仰望神，也是一个比较轻松的，真的能够轻松一点的，正确一点的心态来迎接高考。
0: 是的，希望大家能够聆听生涯规划特辑人生选择题。今天就会看看到底结果出来了，我们应该要怎么去面对呢？结果如何呢，都不要影响到彼此的关系。
1: 对，
0: 担心的就是成绩不好呢，可能家长跟孩子的关系都会比较僵的。
1: 是，那梁晓老师呢今天呢就会跟我们继续的跟进。昨天是讲考前，今天就讲呢这个出分前后心态应该如何，特别是家长面对孩子，孩子的心是怎么样的呢？那么家长如何回应呢？所以这是这一周呢我们特别安排，从昨天一直到星期四。那今天呢，诶，先来问候呢几位呢比较少见的朋友，我会想你的，我相信他是新朋友。那诶，不是，我今天讲话为什么老是反着讲呢？我相信他是老朋友。
0: 哦，你相认他是老朋友。
1: 对，换个名字上来。哦，
0: 我会想你的，请你冒个泡跟我们说一下，您是新的还是旧的朋友。
1: 对，大家请原谅我，我今天脑袋瓜呢真的有很多事情在转着呢，所以呢讲反话呢，如果讲反了讲错了，请小燕老师还有亲爱的听众朋友家人您提醒我一下啊，在第五空间说文慧你说错话了。还有呢就是梁红艳，小燕老师说诶这是新朋友吗？不是的，他冒过泡。
0: 多多冒泡让我见到您的名字啊。
1: 对，还有一位是蔡神，也欢迎您啊。那还有谁呢？ Aileen 好乖啊，那么就是每天呢都是很早冒泡，接着就去忙了，我知道你要忙着上班啊。还有呢，我一早就看到白熊呢还有幸福一号呢，哎，都说生活好累啊，那么幸福一号就说最近生意很淡啊，所以我们也都要纪念纪念。那么这周的金句呢也请大家呢把它记下来，是以赛亚书8:10。好了，现在呢我们先一起来灵修。
2: 教会年历灵修。以基督为中心，孕育信徒属灵生命。

0: 福的，我必赐福给他，诅咒你的，我必诅咒他，地上的万族都必因你得福。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罗德也和他同去。亚伯兰离开哈兰的时候年75岁。亚伯兰带着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往迦南地去。他们就来到了迦南地。亚伯兰经过那地，直到示剑地方摩利橡树那里，当时迦南人住在那地。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
1: 阅读创世纪第十二章，很多时候呢会把焦点放在第一到第三节，但是第四节其实也是十分重要的。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我们别小看去了这个行动啊。在第二节，神应许必定使亚伯兰成为大国，蒙福有大名声，但是怎样做才能够得到呢？却完全没有交代的。当时呢，亚伯兰已经75岁了，加上11章30节又已经交代了撒来不生育，没有孩子，那亚伯兰怎么可能有后裔成为大国呢？那他真的会蒙福吗？另外，希伯来书11章8节提到，亚伯兰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而且呢，他不是自己去，或者先找人去探探路。第五节说呢，他是带着他妻子撒来和侄儿罗德，以及他们在哈兰积蓄的财物获得的人口去的。还有12章1节说，神只吩咐亚伯兰离开本地本族父家，往我所要指示你的地去。而到第七节却告诉他，我要把这地赐给你的后裔。换句话说呢，亚伯兰离开的时候根本还不知道神会把迦南地赐给他，但是他却已经遵照吩咐去了。试想想，如果神吩咐某个堂会的领袖把堂址物业卖掉，搬去另外一个区，但是呢，神的指引就只有离开本区和区内熟悉的街坊。当堂会要开会了，议决要变卖物业的时候，假设哈，你就是堂会的其中一个会众，在会中向领袖发出疑问，但领袖的回应就是，我们还不知道卖了现在堂址之后会去哪的，所以呢，也不知道未来会有什么福音成效。那么你会投票通过支持教会变卖堂址的物业吗？看看亚伯兰他怎么做呢？他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现在我们一般人会比亚伯拉罕幸福的，因为神已经有了很多清晰的要求：爱神、爱人、孝敬父母、努力传福音和关心弱者等等。当时亚伯拉罕虽然还未知道，却是遵照吩咐去了。而我呢，在刚才提到的爱神、爱人等等已知应该做的事情上，有多少是遵照吩咐去了？又有多

亚伯兰就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创世纪12章4节上。

0: 常年期灵修，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作者于志文，播音李崇恩。2026年6月2日，
1: 与主相连，学主样式，跟主脚踪。

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短信13229966022，前头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的线上 @良友.net。星期一到星期五，把握每一天，为主而活。

0: 刚才呢，我们听到呢，这首诗歌是一生与主同行。文慧在这里呢，要谢谢我们的清风笑，已经把歌词呢放上了同行频道第五空间。诶，说到第五空间呢，请现在能够冒泡的或者正在冒泡的，除了冒泡之外呢，您可以点一下我们同行频道的那个版头。啊，您会看到有一个，就是你一直刷刷到最上面那个版头呢，你会看到有一个什么呢？能期待您的声音，良友电台听众调研。
1: 对，我们很需要呢你的回应，请你点进去调研呢，就帮助我们能够量化我们的优化我们的节目了。
0: 对了。就是回应我们的一些问题，那么请在这个星期天之前做这件事情好吗？拜托您了。
1: 我们非常真诚的拜托您、啊、
0: 对了对了对了，这个文慧都好不习惯这样讲话了啊，真的是拜托您了啊。能够可以的话呢，就是现在边听节目边点进去呢回答问题，很快很快的。
1: 是的、啊、
0: 那我们回过头来说说呢，今天我们的灵修领受了多少？我看到大家在讨论呢，很有领受啊。创世纪十二章一到七节，遵照耶和华的吩咐去了。
1: 刚才崔慧子在第五空间说，我们别光是羡慕信心之父，人家是无条件的顺服的。
0: 嗯，
1: 你看当时还没改名字的亚伯兰呢，他不是走两步搬到隔壁，
0: 嗯，
1: 也不是在年轻大把活力的时候出去闯一闯，
0: 嗯，
1: 他那时候离开哈兰都已经75岁了，到一个从未踏足非常陌生的地方去开展新生活。圣经也没有记载亚伯兰在讨价还价或者问神为什么为什么要我全家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呢？根本没有的。他顺服神的旨意，也不是嘴上说说而已，以行动回应神的呼召。神其实没有告诉他，仔细看经文，没有跟他说目的地是在哪里，也没有提前跟他说啊，你要规划一下你到底要走多久走多远，也没说的、嗯、只告诉他一句非常重要的指示，到我所要指示你的地方去。我们常说要有信心，要有信心，到底这个信心是从哪来的呢？从亚伯兰的故事呢，我们就见到他的信心是神给他的。那我们有没有呢？我们也有信心的，因为神已经把这个信心这份礼物呢已经赐给你。
0: 嗯，
1: 但是关键是你要拿出来用啊。很多时候我们就是把那个信心藏在柜子里让它发霉啊，一直不用。信心是要被人运用才能产生果效的。
0: 嗯，
1: 你要记得神早已经把这份礼物赐给你，但是怎么用呢？什么时候用呢？就是我们的选择了。
0: 所以呢，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说，神啊，你给我信心，但是我的信心真的是很小，我也不懂得怎么去用它，求你帮助我。其实很多时候就是要有一颗顺服的心。那如果让您选啊，您要聪明的学霸孩子啊，但是呢他不听话，
1: 嗯，
0: 好有自己的主张
1: 啊、哦，
0: 那也因为他太有才华了，发展很好、
1: 哦、你可能两年才见他一回。
0: 对，还是您要一个不能说学渣，我就是、嗯、
1: 平凡凡普普通通的。
0: 对对，但是呢他很听话，然后呢也在您的身边。我看到大家在第五空间讨论这个问题嘛，您要哪一个孩子呢？
1: 我要后者。
0: 哎，那文慧的答案呢等一下告诉您。我们现在先来听了生涯规划特辑人生选择题第二讲，梁晓老师跟我们说啊，无论结果，那就是出分前后，我们的情绪该有怎么样的一个着落呢？
2: 人生像一张考卷，没有一定公式，没有标准答案，
3: 每一个人都在一次次的选择中书写属于自己的生命故事。
2: 今天的选择就是故事的新篇章，如何选才是最重要的。请和我们一起开卷人生选择题。
0: 人生选择题，我们的人生真的有很多的选择，从小到老，可能每一回的选择，有的时候选对了，有的时候呢选错了，那又怎么样呢？因为呢， 我们可以转弯的嘛，不要一条路走到底。其实转个弯又有不同的风景。那么在人生选择题这一回呢，我们请来的是梁晓老师，心理咨询师。梁晓老师，欢迎你。
4: 大家好，再一次来到人生选择题。哇，我觉得很开心，因为能够有机会去跟大家分享一下在备考考试之间还有出分之前以及出分之后我们该怎么样去自处。因为我也是一个小女孩的父母，我可以算是能够理解为什么在这个阶段，尤其是出分以前的这个阶段，悬而未决的心情，那种焦虑不安的感受，这个东西我觉得是很正常的。那另外我也很想说，其实在出分之后每一位家长的情绪也会有很大的震荡，因为你爱的孩子也正在经历情绪的震荡，你是不会没有感觉的，你是不会没有触动的。那无论那个结果是好的结果，好的结果当然我们都拍拍掌嘛，但是不是那么理想的结果，或者是那个落差太大了的时候，我们怎么样做好一些心理的铺垫。
0: 谢谢梁晓老师已经呢把我们这一集的主题呢点出来了，就是无论结果出分前后，我们的情绪有没有地方可安放呢？那这很重要啊。其实选择的时候呢，如果身旁有人呢陪伴着，然后呢给我们一点建议，或者就是不需要建议，给我们拍拍肩膀，我就觉得已经很棒了。所以这个特辑希望就是有这样的作用，在您陪着孩子高考的时候，也不要忘记了梁晓老师、文慧还有我们所有团队的同工也陪着您啊。梁晓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啊，常常听到这个父母在孩子考试的时候，哎呀，好多的话我们都听了，你有没有把握啊？这个考前问你有没有把握，考完了现在出分前也问你有没有把握，对完题目了你的答卷了，你觉得你有多少把握可以上什么什么学校呢？你怎么看把握这件事情呢？
4: 我觉得没有人敢说有100%的把握，对不对？就算我们现在都不是在一个暂时状态，在一个很松弛的做节目的状态，然后如果文慧姐问我，梁老师，你有没有把握能够有很多的收听率，我听到一定会很焦虑。
0: 马上梁晓老师可能说，那我就不做这个特辑啦。
4: 对，
0: 这是逃避。
4: 我觉得是，其实每个人的对于我一定能够这种的话都是会有天然的抵触的，所以我觉得家长有效的安慰话应该是跟孩子说，不管你复习成怎么样，我已经看到你的努力，我一直都看到你为自己负责这件事。我觉得这个是先肯定啊，先给他足够多的心里面的底气，然后再稍稍的去告诉他，无论怎么样做父母的，你需要我做什么随时都可以说，甚至你可以什么都不说就用行动的，就递上一杯温水啊，然后拍拍他的肩膀啊，抱抱他啊，什么都不说都比你有没有把握要更好。
0: 也就是让孩子决定他要不要说，而不是你来决定。好像之前你提到的父母在考前最好跟孩子来个清单一样，那么在这里也是一样，让孩子自己决定。我觉得这是父母应该要有的陪伴守则，给孩子
4: 没错
0: 有一个边界，让他有自己的空间跟时间。但梁晓老师，我最怕的是什么呢？最怕的是别人家来问我们，这个你们家考完了估分多少啊，怎么办呢？而且有的时候还当着孩子的面问啊。
4: 我觉得估分本身没有对错啊，但是刚刚文慧老师提到的，就是谁提出估分还有谁主导估分这件事情，就决定了他是孩子的主要愿意去自我评估，还是说别的人，比如说父母或者是亲朋好友的，在这件事情上过度的焦虑和过度的警觉。 所有在听我们这个节目的爸爸妈妈也可以问一下啊，如果是你的邻居或者是好朋友，你的亲人问你家孩子估了多少分，你会怎么回应？
0: 谢谢关
4: 问这
0: 心。
4: 个问题很重要哦，很好，谢谢关心，然后就可以走了，对不对？
0: 对，但是通常就是越关心会问越多，不是一两句话就可以打发的。
4: 对，而且你知道，当对方还是很想跟你讨论，你自己其实是忍不住想打听别人的分数的，就你也很想去讨论，因为你也很想早一点的估分，早一点的安心。
0: 哎，我听到的
4: 可
0: 都
4: 是
0: 是家长，哎，那孩子的角色在哪儿？特别是如果孩子
4: 孩
0: 也
4: 子的
0: 在
4: 角色不
0: 场。
4: 见了，如果孩子是主动想估的话，父母是可以做一些帮忙。然后不要去做任何的评判，但是如果孩子不想估，我们做父母的应该是要完全尊重。而且如果别的人在场开始估分，小孩也置身事内的话，那你要替孩子挡住外界的追问。
0: 也就是说呢，这个主动权还是在孩子身上，对吧？孩子想估分，那父母就陪着他认真的估分。
4: 没错，就是要把要不要估这个主动权全部的交到小孩的手里。如果孩子被外界追问的时候，不是让孩子自己回答，文慧姐做了一个很好的示范，就是谢谢关心啊，这是咱们家孩子的决定，我们就不做过多的干涉了啊。我们也觉得考完就翻篇吧，聊聊别的。就类似这样子的回应，那孩子听了以后会觉得被尊重，而且孩子会立刻接收到一个信息，就是估分是我的需求，而不是父母的需求。很多父母把早估分、早安心当做自己的需求了，你就激活了，就是提前激活了他的焦虑了。
0: 明白。
5: 你是否也曾经遇见人生的十字路口？
3: 选择什么学校，未来做什么行业，
5: 都是青春岁月里重要的抉择。
3: 找准方向，用心规划。
5: 从十字路口出发，迈向属于自己的前程。
3: 不必迷茫，和你一起开卷。

0: 我非常的感动，就是刚才梁晓老师你提到的，就是不要让孩子回答，我觉得这是父母保护孩子一个很重要的举动。其实真的，我们给孩子边界，那个边界不但是你要尊重他，另外一方面是你要替他好像筑起了一道防火墙，特别是当这些亲友他们很关心，他们来问，那你不用让孩子自己去回答，你替他回答，就等于是你在保护你的孩子，让他在他自己的边界里头，我觉得这是很好的。
1: 并且其实估分真的不会改变结果嘛，可是人类的大脑就是蛮麻烦的一点，就是我们的大脑天生就是容易高估坏的结果的概率，就我们大脑是趋利避害的，所以我们在这种具有重大意义甚至是巨大的情绪压力之下的事件当中，往往是会走这个负向偏好，就是我们会高估这件事情可能会很糟糕，情况很严重。在这样子的一个大脑的生理机制之下，其实孩子们会非常的迷茫和紧张。可是如果你在出分之前这一段期间，你整个家庭的话题都是分数、学校、考试、专业，你想想看，这种本来已经很悬而未决的感觉就变成说孩子完全得不到休息，然后我们需要主动把其他的一些跟分数无关的话题和活动带进这个阶段出分前。因为人生真的不只是一场考试，我和文慧姐可能度过的那个阶段，我们可能说这种好像有点就是置身事外的话，但我真的是有这种感觉，我觉得我的人生不是只是一场高考啊。这个时候的孩子可能他可以去做一些他喜欢的事，比如说去旅行啊，一起跟家人吃饭啊，然后甚至是追剧啊，重建这个日常生活节奏，让他知道说这个只是一次的考试，不是你的人生的所有啊。也允许孩子可能这个阶段就放松嘛，散漫一点嘛，
0: 是，
1: 然后他想睡就睡啊，不想说不想聊考试都是非常好的，不要急着去跟他讲考试啊，然后怎么报志愿啊，不急着去纠正，也不急着去分享，因为你的孩子比你可能更着急和焦虑不安，你的孩子一定也会用他的分数来定义自己的，请你放心，你的孩子一定也会用分数的标准来衡量和定义自己的。
0: 那怎么办呢？其实这个社会环境，譬如说不用孩子定义，父母就算不定义，也有老师来帮他定义，也有考卷来帮他定义，也有同学来帮他定义。
1: 对，真的。
0: 那怎么办呢？我们父母可以做些什么？我记得您之前有提过考前可以做个清单，那这时候能不能也跟孩子一起来探讨一下，除了这个高考之后的路向，能不能把眼光放远一点，就是跳脱高考，虽然我们现在考完了的确在等这个分数，但是能不能父母跟孩子也跳脱一下，我们一起来看看能不能做一些活动跟这方面有关系的。因为刚才梁晓老师你也说，我们都是过来人，我们知道高考不是一辈子的事情，虽然它影响巨大，但是你的人生不是因高考而决定只有那条路了。父母可以怎么样帮助孩子跳脱出来看人生这条路比较远的一条路？
1: 我是这样想的，就是我们时常挂在口上的那个孩子平安健康就好，这句话是不是真的活出来了？当你刚怀孕然后把孩子生下来的那一刻，所有的父母就是最单纯的希望他可以平安健康，从来不会思考说我要他成绩好，高考成绩不是对于你怎么看待孩子的唯一的解读，那高考成绩同样也不是对作为爸爸妈妈的我教养的评分呢？我们是不是也把这个成绩定义了我们自己作为父母的那个考分？然后我现在如果真的孩子没有考到理想的成绩，是不是就代表着我这个父母考砸了？这里我想设计一个小小的心理练习给各位家长，因为我觉得这个心理练习是很重要，就回到我们的初心，我们希望孩子是一个怎样的孩子。现在 如果拿出一张纸和笔，家长你可以列出除了高考分，你的孩子还拥有什么？比如说，你的孩子可能是心地蛮善良的。哇，有些人可能听到说心地善良跟分数有什么关系？就是没有特别高度绑定的关系，他是会替别人着想的，他照顾身边在乎的人的情绪，善良的特质跟高考分没有高度绑定，但他真的是这样特质的人。比如说可能有些孩子他可能成绩不是很好，但他很幽默，他常常会哄别人笑，然后他是别人的这个开心果。甚至更具体一点，你的孩子会不会在这种这么艰难的时间里头还坚持每天早起背书，
0: 有坚韧的精神。
1: 嗯，对，这些个人的特质哦，可能我们再具体化一点，我的孩子是很喜欢做饭的，
0: 嗯，
1: 他做饭很好吃，他打游戏打得特别好，打游戏也是反映着某一种特质，就是孩子是会运用策略，会这种计谋。
0: 而且这个打游戏现在流行就是组队嘛，所以基本上
1: 团队协作，
0: 对，团队协作性也是很强的、
1: 嗯、
0: 就是列一个清单、嗯、至少写个几样吧。
1: 我曾经写过我的孩子能吃能睡、
0: 嗯、
1: 我的孩子视力还可以、
0: 哦、啊，有漂亮的眼睛、
1: 哦、对。那我觉得这个对于大孩子更多，他们可能有在家里表现得非常非常的懂事、
0: 嗯、
1: 在班上面有演讲的能力，适应能力特别强。我觉得父母在写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如果你内心由衷觉得你的期待不是被分数捆绑，然后孩子的价值也不应该只是由成绩来定义，你做完这个练习，你就会觉得考砸和失败之间那个等号呢，就会悄悄悄悄的消失了。
0: 嗯，
1: 你自己对孩子的爱，这些分数是绝对绝对拿不走的。那个被你爱着的孩子也不是由这个高考来决定，分数可能可以决定他九月份去哪一个城市的高铁车站，但是决定不了他这一路会遇到谁，成为谁、
0: 嗯、
1: 说起这一点，其实你看我高考的分数也决定不了我遇见文慧老师，对不对？
0: 没错，
1: 我真的觉得这个完全是生命的意外。我能够认识文慧老师，文慧老师成为我的导师，成为我福音广播上的前辈，这种叫做上帝的安排，或者是这种奇妙的遇见，可能是在你高考当下为了分数纠结的当下想象不到的、
0: 嗯、
1: 而你的孩子早就拥有的那些东西，比如说善良、坚韧啊，朋友很重要，很可能你现在的朋友是你未来的天使、
0: 嗯、
1: 对不对？还有你热爱的弹吉他、打游戏，这一些也可能是你未来人生当中很重要被别人肯定的特质，
0: 是
1: 他会陪你走完比高考长得多的一生。
0: 嗯，那梁晓老师，谢谢您啊，我遇到你，我觉得也是上帝给我一个很好的恩典啊、哦，这个是一份礼物。刚才你提的这个清单，孩子要写，我觉得父母也应该写啊。然后呢，
1: 对，
0: 我们就互相对照看看，说不定呢，孩子觉得，哎，我拥有的这些，父母眼中原来不是，但是父母可能看到孩子有其他的。哇，这个就是第一，
1: 嗯嗯，
0: 帮助孩子看到，哇，原来爸爸妈妈眼中的我是这样的啊，这么棒。然后呢，父母也可以看到，哦，原来孩子眼中的他自己是怎么样的。所以我觉得谢谢您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很好的啊，您刚才说什么呢？心理小活动，
1: 小练习，
0: 小练习、
1: 嗯、对。
0: 好，现在来到了准备要出分了，
1: 出分，
0: 对，好紧张啊。
1: 看到分数那一刻，你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会先看看你的排名吗？你孩子的排名对比一下预期，还是说你先看孩子的脸？网上有一个黄金三秒的动作准则是给父母的，就是查到分数那一刻，不管看到什么数字，先按顺序做三件事。第一件事，你要先看小孩的脸。
0: 好，
1: 不是看屏幕，
0: 但是要先看屏幕才能知道分数啊。一看到分数，
1: 瞄一眼立马看，立马瞄回来，
0: 就是那个什么一秒都不到，看了分数也不管他几分，先看你孩子的脸。好，这是第一个动作，然后呢还要吗？
1: 对，然后第二个动作就 要立马跟孩子说一句话，这句话是跟分数无关的，就是孩子辛苦了，不管多少分你都坚持到最后了。
0: 请大家背起来好吗？辛苦了，不管多少分你都坚持到最后了。还有没有第三个动作呢？抱抱他，或者给他一个赞。
1: 我觉得最麻烦的是，如果你看到一个非常担心的分数，比如说比模考低了50分，还要跟孩子说辛苦了，不管如何你都到最后了，就是我觉得还是蛮需要这个家长的耐受的，对不对？
0: 然后那个时候孩子就哭了，因为分数不理想。那怎么办呢？辛苦了，继续跟他说辛苦了辛苦了，他哭了更凶了。这个时候其实父母也很伤心哎。
1: 当然当然肯定会。首先理不理想是谁的标准也是个问题，就是可能你觉得还可以的分数，孩子觉得完蛋了，上不了重本，对不对？有的孩子对自己的要求特别高的，
0: 对，
1: 不理想是谁的标准？然后如果真的对孩子和对家长来说都不理想的话，那两个人都是痛的，一家人都是在痛的。我记得一个个案，他跟我说一直以来他都是考得很好的，就是高考失常了。那他们全家人对他寄予很高的期待。这个个案是一个男生，他说因为高考失常只能去当兵，然后当兵以后他遇见了我，然后他就说老师我永远忘不了，至此以后呢，就是在我高考失利了以后，爸爸妈妈看我的眼神全变了。然后以前我听到的都是亲戚们对我的夸赞啊，说我很聪明啊，可是至此以后再没有人夸我了。你看一个这样子的高考会带给孩子有多大的影响，你说。
0: 所以也就是父母他如何面对孩子高考分数，其实也就是孩子面对自己高考分数，以及孩子往后人生他怎么去面对他自己。
1: 对对，所以我觉得比较标准的一个接住情绪的动作，一个起手式吧，就是家长你就直接说，孩子我看到你很难过，我感受到了，换谁都会很难过。那关于这个考试结果以及我们接下来要面对填报这件事，今天我们就不做任何的决定，不管怎么样爸爸妈妈都在，好辛苦你了，已经结束了。如果考试成绩真的非常大的落差，我们就简单的先做一个收尾，收一收，然后千万不要在饭桌上跟亲朋好友去重复讨论分数，给孩子一个拥抱啊，然后做一件和分数无关的事情，甚至是可能我们就陪他一起哭，这类似的这些事都更好啊。
0: 那还是回到刚才梁晓老师你给我们的建议，我觉得提前打预防针是很重要的，做一个小小的心理练习吧，跟孩子真的提早的做，除了分数之外你还拥有什么，你是谁很重要，千万不要把孩子再带进等待焦虑，等于是第二次的消耗，继续的陪伴孩子度过这个等分前后。那么下一集呢，我们将会来谈到出分了，那怎么样填志愿呢？啊，这也是一个难题呀，人生如何做选择呢？谢谢梁晓老师，
1: 再见。

0: 人生总是在赶路，赶着毕业，赶着工作，赶着合乎别人的期待，但是
1: 大家都叫我往前走，但没有人告诉我该往哪儿走。
0: 十字路口，我该直走还是拐弯？
1: 你会怎么选择？
0: 线上今天，
1: 梁晓、文慧和你一起写
2: 人生选择题。
3: 就要高考了，记得出门还得趁早，有回报赶紧睡个好觉，毕竟熬过十年，参加就骄傲，别想分数高低，放松最为重要。最后提醒一遍，检查铅笔和证件。

0: 献上今天为你守望，替你加油。
1: 早上8:15，您正在收听的是直播当中的线上今天良友电台制作的早晨节目。那么今天是6月2号，高考的，你听到高考的声音了吗？听到了吗？
2: 你会替你家里的孩子紧张吗？
1: 哎呀，我家里没有孩子要高考，但是
2: 我也很紧张，
1: 我也很紧张啊。好，那文慧呢来回答小燕老师还有大家的问题。
2: 学渣还是学霸？不，我们改
1: 过来学霸或者是
2: 平凡的，
1: 对，平凡优，我不能说优秀，又好像贴标签了。
2: 平凡，
1: 对对。那，其实我的孩子怎么样都好，
2: 都行。
1: 他优秀，哈利路亚，感谢神。他平平无奇，哈利路亚，感谢神。
2: 我觉得只要他乖就可以了。
1: 对呀，但是什么是乖呢？小燕老师，小心啊，怎么定义乖啊？你特别，
2: 不是听我说的话，而是你要走一条正路。
1: 好，谢谢你，赶快。
2: 但不是听，可能我给的建议都不是很好的。
1: 好，那今天呢，已经听到了梁晓老师啊，这个出分前后情绪要怎么样的平安落地呢？我看到大家都在第五空间有好多的讨论啊，谢谢过来人，老许啊给我们很多的经验，白熊也给我们很多的经验。我看到呢，大家呢就算没有经过独木桥，也经过中考吧。
2: 对，刚才呢有家人说，女人就不要问她年龄，孩子就不要问她分数了。
1: 对对，
2: 请大家讲话客气一点，
1: 经典，
2: 真的不要问他们
1: 对
2: 考多少分数啊。
1: 那我们来欢迎一位苗，是
2: 苗。
1: 对了，欢迎您，我好想谐音来叫您啊，喵
2: 喵喵，今天好开心，我见到好多平常很少见的名字。
1: 对，很棒很棒啊。那这周呢，我们这个特辑呢，欢迎大家收听，可以的话呢，帮我们转传出去给那些呢要面临考试孩子的家长们。好了，那今天说什么呢？有研究表明啊，高考时高度的用脑会消耗体内30%以上的葡萄糖，如果血液供应量不充沛，考生呢就会觉得反应迟钝，精力不集中，所以吃什么怎么吃很重要。那么高考前的营养补充呢，不仅能够养精蓄锐，还能够保证考场上的持续释放能量。
2: 好，我记得了，以前我考试前呢，我妈就会给我准备2颗水煮蛋，再加1根葱。
1: 为什么要葱？
2: 100分吧。
1: 我正要称赞一下说，水煮蛋，是的，需要高蛋白。
2: 2颗水煮蛋。
1: 结果原来还加了1颗葱。
2: 葱100分。
1: 不是1颗，是1根。
2: 1根葱，对。
1: 你妈妈真的好形象啊。那高蛋白需要高蛋白，例如呢肉，特别是鸡胸肉。
2: 鸡胸肉， 对，
1: 对，
2: 瘦肉啊，不是肥肉啊。
1: 对，还有鱼。那当然呢，更好的就是呢白煮蛋、牛奶这些啊，高蛋白。第二呢，需要碳水化合物。因为碳水化合物呢是每餐必不可少，那它提供了大脑的能量，比如呢我们的大米啊、面条啊、大饼。考生尤其要注意
2: 早餐一定不能省略，因为你们现在不是要减肥啊，你们的学生要吃多一点了。
1: 对，那还有就是什么呢？
2: 蔬果类的，各类的蔬菜水果都能够补充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膳食纤维，每天都应该补充到的。
1: 所以一定要给他吃点菜，吃点水果。最后一样是什么？
2: 最后一样呢，可能我们觉得很普通啊，人都会喝的，但忙起来真的会忘了喝水。水是生命的源泉，尤其是白开水，最好你不要去喝珍珠奶茶什么的，因为白开水可以溶解营养素，能够很好的调节血液的正常循环呢。
1: 好，所以吃起来高蛋白的食物、碳水化合物、蔬果类，
2: 还有水。
1: 对了，
3: 你想干什么？
4: 我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你应该清楚。
5: 你看你写的是什么呀？这么乱，你就不能好好的写吗？重写。
6: 要怎样写妈妈才满意
1: 这时候的你，要先平息心中怒火，平静地对孩子说：我已经说过了，写不工整就要重写。 因为不公正，老是看不清楚，这是讲好的规定，所以你要重写。来，我写给你看。那你要这样写，只要呢你这样写比你刚才的字有进步就行了。这样做呢，不仅会教导孩子规定的重要性，也能够让您的孩子知道如何进步。
3: 我将你的话，
1: 我爱背京剧，
3: 深藏在我心。
7: 以赛亚书八章十节，任凭你们同谋，终归无有；任凭你们言定，终不成立，因为上帝与我们同在。
3: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却长存。
0: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0: 这周我们背的以赛亚书八章十节，那我们看看背景。七章一节就记载亚兰王利逊和北国以色列王比加结盟，那联军南下要攻打犹大，南国犹大王的亚哈斯和百姓们面对敌军的心态如何呢？八章六节就说什么呢？这百姓既厌弃希罗亚缓流的水，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什么意思啊？
1: 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希罗亚缓流的水什么意思呢？它是来自耶路撒冷城东的基逊泉，泉水流入城内的希罗亚池，是耶路撒冷的主要的水源。那么有圣经学者指出，基逊呢是所罗门受膏作王的地方。我们可以回去看列王记上一章33-34节、45节都有记载基逊这个地方的。那里的泉水代表大卫的宝座，也象征耶路撒冷是神拣选的信心之城啊。
0: 那么由于呢耶路撒冷的水源来自城外，很容易呢就被仇敌围困，这时候呢就需要百姓对神有信心，相信神会持守他对耶路撒冷和大卫之约的应许。但是百姓呢却厌弃而喜悦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那么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就是亚兰王和北国以色列王啦。那吕正中翻译为在利逊的儿子面前软化下来。
1: 哦，亚哈斯这个跟犹大百姓呢，他们是因为害怕，
0: 对，
1: 所以呢想要找可靠的势力来帮助呢，就很符合人的想法，很正常。但是问题是他们找错了，他们竟然想去投靠当时强盛的亚述，但是先知却说，以赛亚书八章七节怎么说呢？
0: 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必漫过一切的水道，涨过两岸。这个大河呢指幼发拉底河，比喻亚述帝国。亚述帝国的心脏呢是位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中间，而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比喻了神将使亚述帝国的军队会像幼发拉底河的洪水一样淹没列国。
1: 圣经学者就指出，先知以赛亚呢用希罗亚缓流对比这个翻腾的大河。为什么要对比呢？是为了痛斥犹大百姓的愚昧，他们不肯依靠细水长流的希罗亚缓流，那就是象征神一直的看顾保守，跑去投靠像大河翻腾的亚述。百姓呢既然离弃神，将来神就任凭亚述王的军队如同仗义的大河河水冲入犹大全地啊。
0: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个问题，面对危难之时，以色列民忘记神长久的眷顾而投靠亚述，这是否也是今天我们的写照呢？
2: 高考是人生的一次特殊洗礼，也是人生的一次宝贵经历，希望你不要轻敌大意，也不用倍感压力，只要挑战自己，竭尽全力，结果不必在意。献上今天关心考生，为你们祷告。

0: 你们要彼此带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1: 亲爱主，我们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我们向你呼求祷告，我们将每一位走进考场的学生以及默默守护他们的家长都交托在你的手中。我们想起大叔的女儿、微尘的女儿，还有已然世界的女儿，求你赐给学生们平静安稳的心，挪去他们现在心里头的焦虑慌乱，让他们呢在礼拜六礼拜天考试的时候、答题的时候呢思路清晰，将平日所学的记下来的都能够好好的发挥出来。当他们感到非常疲惫、压力大、紧张的时候呢，求你用大能温暖的双手托住他们。主啊，求你的爱也临到每一位家长身上，知道他们也不容易，压力也非常大，求主赐给他们耐心与智慧，以拥抱代替不断的追问，以陪伴代替给他的压力。家庭呢是孩子们最温暖的避难所、后盾，而不是另一座呢要翻越的山。主啊，求你帮助父母们能够学会交托，相信孩子呢已经尽力了，相信这个结果自有安排。愿这几天呢天气合宜，路途顺畅，考场都是平安的。最终成绩如何呢，也求你让每一位学生、每一位家长真的明白，高考是我们人生其中一站，它不是终点。这个孩子的价值呢也不是由一张考卷来决定的。主啊，恳求你赐福引导每一位学生，我们走向充满平安喜乐的道路。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2: Amen。谢谢小燕老师带领我们特别的纪念高考的家长跟孩子们啊，真的是不容易。所以这周呢我们也知道天气很热，所以请大家呢自己也要小心防中暑。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我们真的要祷告，希望呢高考那几天呢天气不要那么热，
1: 真的
2: 还有不要下大雨，因为我记得呢往年这个时间是很容易下雨的。那我看到白熊说呢日本那边有台风，所以白熊自己要小心。再次的提醒大家多喝水，防中暑，防晒。好，谢谢您收听今天的线上，今天愿神赐福您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1: 我是苏小燕，
2: 再见
1: 再见。

0: 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讲另外一个系列的小故事，您千万要每一天如约守候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广大。当我们欢聚在您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按照您丰盛的应许按时分粮食给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不仅自己得饱足，也有多余的可以分给他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信心里面，也帮助我们在余下的这几天的喜乐灵程当中，能够更深的认知信心的功课，也能够选择过一个信心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开始今天的灵程小故事。芥菜妈妈生了许多许多芥菜种子，因为种子宝宝太小了，妈妈自己有时候都数不清。每一粒小小的芥菜种都充满了生机，每天都精神饱满地成长，特别希望有一天可以离开妈妈，就能够开始自己的生命旅程。只有一颗迷你小宝是所有种子里面最小最小的一颗，他呀觉得自己天生就比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都弱小，就感觉非常的卑微，对自己的未来完全没有信心。所有的芥菜宝宝们都争先恐后的喝水吸收阳光的养分，只有小种子每天缩在小角落里唉声叹气，担心自己永远长不大。妈妈就安慰他说，孩子，你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现在是不是很微小，因为上帝造你就是如此啊，你只需要充满信心和盼望的乖乖的成长，每天呢让阳光雨露滋养你，不要躲在阴暗角落里面不愿成长，总有一天啊你会看见自己茁壮的样子，妈妈都等不及那一天呢。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长成妈妈的样子吗？当然是真的呀，但是孩子你必须要信，不相信妈妈的话你怎么可能听从妈妈的教导，如果不听从你就不会出来晒太阳喝水吸收养分，你就不会长大，对不对呀？芥菜宝宝听了妈妈的话，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努力喝水晒太阳，并且不再躲在自己的角落，开始慢慢的会关心其他兄弟姐妹的需要了，还鼓励其他芥菜宝宝们，咱们大家都一起努力成长吧。有一天啊，妈妈告诉宝宝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个都需要离开妈妈，开始你们的独立的一生，你们将成长为大树，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忍受一段埋在地里的黑暗孤独的日子，你们愿意吗？如果你就是一粒芥菜种子，你愿意听妈妈的话，孤独地被埋在泥土里面，忍耐等候成长吗？你会相信妈妈的话，完全按照天父设计你的计划，等候长大成熟的一天吗？圣经当中形容信心的力量的时候，就说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可能微小到如同一颗小小小小的芥菜种，我们看不到将来的样子，但只要相信设计它的天赋上

0: 上帝的全能，我们就可以忍受过程中一切的黑暗和孤单。然而，如果我们不迈出信心的第一步，我们就永远无法经历信心所带来的巨大能力。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约书亚带领的祭司们需要行在百姓前头，带领百姓们过约旦河。他们并没有等着神已经停止了河水才走过去，而是凭着信心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哦。整个河流因着他们站在水里，才从上往下断绝，立起成垒。不知道你今天的生活和成长过程当中，是否正在经历一些什么挑战和挣扎呢？可能是学业上的困难，可能是人际关系上的挑战，或者可能是和父母关系的紧张，可能是你没有朋友，觉得非常的孤单。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你需要知道神有能力帮助你走过黑夜，从约旦河直行过去。但这必须从你愿意相信并且顺服他的旨意开始。你愿意相信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的信心可能只有小小的芥菜种那么大，但您应许说，我只要相信你的能力，就凡事都能做。求主帮助我做一个信靠顺服的孩子，学习像祭司一样迈出我信心的第一步，您就会负责让我目前的困难如同约旦河水一样完全的分开。感谢赞美您听我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现在就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诵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好精彩的一章经文。然后呢，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需要祭司的脚站在水里，约旦河才倒流分开呢？第二，约旦河分开与红海分开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呢？但愿经过今天全家人精彩的一个讨论和分享，我们能够更深的明白究竟信心是什么意思，如何凭着信心来过我们人生的每一天呢？但愿您的分享也能够帮助到真儿还有许多其他的听众朋友更深的了解。所以呢，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真儿知道您家对信心的解读是什么。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哦。
1: 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4: 让真爱驻扎，
5: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1: 活出天国，在我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佳。
0: 是的，我们这两天呢要跟大家继续聊我们的生活神学，关于感恩。那我们来思想，到底为什么人要感恩，什么是感恩，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一个操练了。我们就来聊一下，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会感恩的。当然我们会追溯回到起初伊甸园里面发生的那个事情。陆佳牧师，你觉得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正好是一个不感恩的明证？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不感恩的开始，也是不感恩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当蛇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对他们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并如神能知道善恶。其中这里实际上是让他们首先怀疑神的美善，也就是好像告诉他们说，其实有很多美好东西神其实并没有给你们，像你们藏起来了。而且告诉他说，你们就并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其实这后面的引诱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依赖神而生活，你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而且呢自己可以去判断善恶，做道德的判断。其实这里是一方面让他们怀疑神的美善，一方面让他们去远离或者说背离这个造物主，拒绝承认神对我们的主权，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这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不感恩的一个源头吧。
0: 他很像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提醒我们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
1: 对，
0: 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神其实设计我们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为了他的荣耀而造的。这个感谢就是荣耀他的一个主要的成分，主要的内容。而当撒旦动摇了亚当跟夏娃他们的感谢的心，实际上是动摇了人性的一个根本。
1: 对，
0: 彻底的粉碎了上帝造人的那个目的，希望他们活在自我中心、自我敬拜、自我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被捆绑住了。其实蛮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思想啊，从一个很深刻的神学的角度来思考，其实不感恩是违背了上帝造人的那个正确的一个目的和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感恩的人，实际上我们活得并不像个人，就是并没有活出上帝造人的那个非常光辉荣耀的那个本质来。
1: 对，其实对父母来讲的话，儿女不感恩是让父母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对吧？就是说儿女不感恩，就是他没有看到父母的努力、父母的爱、父母对他的全心的付出。这一点当然就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也可以做一个类比，也就是说当我们对神不感恩的时候，旧约圣经当中很多地方都在批评以色列人，你不感恩、不感谢神，你们忘记神的恩典。所以当人忘记神的恩典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拒绝承认说神在创造你们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一切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到最后我们也需要向神负责。不感恩的意思是说我们拒绝承认这一切，拒绝承认神对我们的恩典，拒绝承认神对我们的主权。也就是说为什么不感恩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这么严重的，
0: 是
1: 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我们人对神的一个拒绝和悖逆。
0: 哇，其实人如果忘恩，就表明说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欲望和自我中心支配了，我们再也不能够反映神的荣耀的形象了，所以他直接违背了上帝造人的目标和意义。因此呢，他不再是说我们可有可无的一个操练，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德性，而是人性本身在我们的这个受造的结构当中一个最基础的表达。今天如果我们回到感恩的这个实质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实际上是我们愿意重新以他为神，荣耀他的一个开始。今天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其实我还是我，他还是他，哪怕我已经说我信主了，但是我完全仍然可以过一个自我为中心、自我荣耀的生活，因为我里面并没有恢复到上帝造我时候他的那一个心意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真儿跟陆佳牧师我们有分享了，其实感恩是要透过认识神才开始有的一个起点，就是当我们认识到他是神，我们不是，并且认识到他白白赋予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entitlement 的。正儿呢，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坐飞机坐得特别特别的频繁，每一次飞机起落的时候，正儿心里面都有很不大不小的一个冲击，就是知道 任何事情发生错误都有可能导致一个不可逆转的灾难。但是每一次落地的时候呢，正儿也都心里面说，我已经发现了，就是我不得不每一次在平安落地的时候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满眼看到的灾难、痛苦、挑战，并不是说它一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今天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它里面有多少的恩典维系、保护和带领。但是呢，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是你的孩子，你就必定要看顾我，你必定要来保守我，必定使我得平安。我想这样的一种心态是错的，因为神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同样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允许这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当他没有允许的时候，这就是他恩慈的主权保守了我们。其实我们按理来说都是落在一个败坏堕落的辖制当中，自从我们的先祖在伊甸园里面选择堕落背逆神之后，我们就是在苦难和罪恶的常态当中。而如果我们得蒙保守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常态，它应该是一个额外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感恩，不光光是因为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你的家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我们都需要献上感恩，因为这是我们认识到任何的这些事情都是神外天给我们的恩典的一个正确的回应。
1: 对，可以说我们人是因着忘恩负义啊，忘神的恩典而堕落的。其实今天忘恩负义、忘神的恩典也是可以说罪行的一个根源吧。在以赛亚书里边，上帝责备犹太人、以色列人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牛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其实这里就是神责备以色列人，他们忘记神的恩典，忘记神，忘记神怎么样施恩怜悯给他们。而且呢，后面的这些经文呢就表明，就是说其实这些忘恩负义是有后果的。所以后果意思是说，我们因着对神的背逆以后，会在我们行为当中反映出各种各样的罪行，也会更加的败坏。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螺旋下降一样的。其实在罗马书里也提到，保罗责备人的时候提的就是说，我们人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后面的是什么？后面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感谢神、不敬畏神的时候，后面的结果就是说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在后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导致的说我们去敬拜偶像，导致生命各种各样的败坏。所以有人称这个忘恩负义，就是说我们好像多米多骨牌一样倒下第一块牌哈，就是后面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败坏与罪行。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是一个以感恩的心去回应神的时候，我们去了解神的恩典，去敬畏他的时候，也会重新建立起德行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神特别责备以色列人他们的忘恩负义，也常常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去对待神、对待上帝。
0: Amen。 正儿也曾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跟我的婆婆传福音，当时我就用的说啊，你知道吗，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先生陆家牧师，我说他找到了另外一个妈，为自己找了一个妈，说那个妈更有钱、更漂亮、更有能力，所以他今天对你说，我不要你当我的妈了，我去为自己找了另外一个妈，因为她能够带给我更多更多的好处。然后我当时就问我婆婆说，你觉得这样的儿子他是不是大逆不道？然后我的婆婆说，当然啊，哪有这么坏的，一点都不孝顺，对自己的父母没有感恩的心，而且去认贼作母、认贼作父，这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于是当时正儿就说，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就像这些认贼作父、认贼作母的这样一些败坏的不孝之子一样的，在上帝的面前，人没有找到自己当有的这个位置。 所以其实今天讲福音也好，讲接受神回归到神的面前也好，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以荣耀他并且以感谢他作为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人生态度的这样的一种人生。否则的话，我们其实和这些不幸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哪怕我们挂着一个上帝儿女的这个名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态，我们照样过的是一个不孝之子的一个人生。
1: 可以说忘恩负义是一种很深的一个属灵的疾病，反映出来的是我们人里面那种根深蒂固的自私与骄傲。我记得我在信主之前的时候，我对自己人生很不满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一方面就是对人生看得很灰色，就是看待世界的时候，看到我自己人生的未来充满了灰色，看不到任何好像值得庆祝喜乐或者感恩的地方。虽然我自己在我的家庭里边，父母跟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爱我，我在我的家庭里边最小的，我的哥哥、我的姐姐还有包括我的父母们都非常的爱我，但是呢，我好像从来看不到这一点，看到只是我人生所面对的一些挫败。另外也就是说，我看到我的父母非常的爱我，但是呢，我感受不到自己对他们那种感恩跟爱的那种心啊，也让我自己非常痛苦。这好像就是说我好像染上一种属灵的疾病一样的，挣脱不掉。只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的改变就从对父母的感恩呢，还有在生命当中其实有很多的恩典是我们平常不注意看不到的。所以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疾病的一个医治吧。
0: 是张儿跟陆家，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越深经历神的恩典就越会感恩。其实恩典这个词 grace 啊，英文是 grace， 感恩的这个字根就是 grace， 就是 gratitude， 就是因着感应上帝赐给我们又真实又充满的这个恩典，我们就结出一个感恩的果子来。所以 gratitude 感恩是出于恩典的一个自然的回馈，除非是我们更深刻的去体会到上帝是多么的恩待我们，让我们生长在过去的自己的家庭里面，然后正在经历他各种各样的美善，然后呢，我们就以此作为我们的一个正确的心态，重建与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真儿也记得陆家在以前，当他意识到他没有这个感恩的心，然后他开始不断的去感恩的时候，其实也是家庭关系的一个重建，对不对？
1: 对，否则的话你看到只是别人的不好的一方面，或者看到别人负面的一方面，或者只是看到说别人对你的一些伤害，而不是说透过这一切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人其实在关系里边也很容易起冲突，对于别人只是一种怨恨的心态嘛，好像你对我来讲造成的只是伤害。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一方面神在一切的背后，另一方面我们只看到别人不足的地方，却看不到别人对我们的爱关心。这个不感恩的心呢，其实带来的后面就是容易抱怨，容易沮丧，也会非常深刻的破坏关系。
0: 哎，我真的发现圣经太美妙了，因为他说爱是常以为亏欠。
1: 亏欠，
0: 我们只有在一个充满感恩和爱的态度里面，我们才会发现说不是别人亏欠我们，而是我们亏欠人。我们觉得我们做得不够，然后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一个人的这种正确的一个态度的重建，会帮助我们与神与人建立健康的这种关系。所以可以这么说，在这几天的讨论当中呢，张恩跟陆家重新去带领大家来梳理，其实感恩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基础，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使命，
1: 对，
0: 或者是一个正确的神人关系和人人关系的一个态度和基本的组成。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品格，当我们拥有这个感恩的品格的时候，我们就更靠近神的心意。我们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神的这个位格当中，他们也充满了感恩。耶稣基督就是我常常为你们感谢父神，他们之间的那种爱的交流和表达是充满了一种感恩和 appreciation，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感戴的。而这样的一种感戴的情绪情感是从生命的关系里面带出来的。我们说了，感恩并不是一种礼貌和浮在表面的一种态度，而是从关系实质所表达出来的人性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彰显。我们真的是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操练这一个不可或缺的品 品格也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本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这是人正确的态度和我们的使命之一。那我们就需要思考说，今天我怎么把这个使命落实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让所有的关系层面都会因着我一颗感恩的心得到一个美好的有序的翻转和改变。
1: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不感恩的心是像一个属灵的顽疾一样的。今天说要感恩，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很难去依靠自己的能力去感恩的。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也感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并没有把我们人生放在这种不感恩的这个生命当中，让我们跟神远离，而是他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救赎我们，使我们有新的生命，重建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我们一个感恩的榜样。刚才有提到说，主耶稣常常说，父啊，天地万物的主，我感谢你啊。因为其实在耶稣在地上的几十年当中，他也常常表达一个对天父上帝的感恩。他就是给我们一个榜样，主耶稣基督常常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感恩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恩典，明白神的慈爱，然后以感恩的心去回待神的恩典。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他的恩典也是可以说治愈了我们的这个疾病。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十字架戳破了我们人所有的骄傲，也就是说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人其实是一个败坏的程度，我们本来是与神远离的，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以后，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也就是说我们人败坏的地图，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本来是败坏远离神的毫无指望的人，只是蒙了耶稣基督恩典，我们才能与神和好。我觉得我的人生，当我们每次思想是说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和牺牲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的，没有什么值得说我们好像什么是我自己的，什么是我自己所拥有的，什么是我自己所挣来的。我们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恩典，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说感谢神，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重新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我相信就是说，当我们常常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感恩。
0: 是，而且耶稣使我们重新效法神，跟随神成为可能。
1: 是，
0: 因为感恩和爱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神性当中最至高的表达就是爱。我记得阿奎那他也说，其实感恩是爱的一种外在的实践，当我们爱了，我们就必定会去感恩。如果没有感恩，爱是没有办法表达的，但如果没有爱呢，感恩就会失去方向。好比我们现今有很多人都说，哦，我们要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但其实却没有对象，你不知道你终极该感恩的对象是谁。当然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那个爱的源头，就是神他为我们在爱里面创造、维系、舍己、救赎，以及到最后的完全。整个人类的故事都是与神他的爱恩典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在这样的一份何等长阔深高的爱里面，我们的感恩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呢，我们其实真的发现说，就像刚刚陆家牧师有提的，就是我们忘恩负义其实是我们灵魂的一种疾病，很深很深的一个因着犯罪所带来的一个扭曲。而今天如果我们持续不断的忘恩，那就是对基督耶稣的救恩，对他的恩典的一种最最深的伤害和背叛和扭曲。除非我们回到一个感恩的本质里面去，天天的操练感恩，否则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恢复我们灵魂的重建的一个光景，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到神所设计的那一个最完整的人性的一个表达里面去。所以借着我们过去这几天的这个生活神学的讨论呢，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们对感恩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知道，哦，这不单单只是一个有礼貌的一个回应和表达，而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的一个人性的基础和神人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感谢为祭献给他，并且持续不断的操练以感恩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态度和日常，让我们与神的关系透过我们的感恩来表现出我们对神爱的回应。
1: 时常提醒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像保罗所说的，感谢神，因他有数不尽的恩赐。
0: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愿神赐福大家，我是珍儿，
1: 我是陆佳，
0: 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3: 大家好，我是孟远。
2: 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使徒信经中为什么要加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呢？这个答案就是因为基督升到天上，为的是要在那里彰显他是教会的头，父借着他管理万有。那我们这一期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位元首基督在天上所赐的恩惠是什么？
3: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认真听了，这是从天上而来的恩惠啊。这个答案第一，他借着他的圣灵，基督将诸般属天的恩赐浇灌给我们这些做他肢体的人。第二，他也用他的全能护卫我们，保守我们，抵挡一切仇敌。
2: 是的，在今天的答案中呢，首先提到的就是基督的灵，圣灵。那我们知道啊，圣灵是由升天的基督所差遣，其核心的使命就是要见证主耶稣基督，荣耀基督，并将基督的救赎之功施行于我们这些选民身上。圣灵来其实不是他要为自己说话的，乃是要将从基督领受的告诉众教会。因此今天作为地上的教会，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灵的工作与基督是从不分离的，圣灵绝不会脱离基督，也不会脱离圣父来指向自己。所以说在我们今天属灵的观点中，如果你听到有任何高举圣灵是超过基督的，或者宣称某某牧师或某某教会领受了脱离圣经的新启示，那我们就要额外的留心了，这个源头绝非是出自于圣灵，而是异端邪说。
3: 因为圣灵被称为基督的灵啊，他来就是为了见证基督，为的是荣耀基督的。那圣灵怎么与教会的肢体联合的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不可抗拒的重生。圣灵在神预定好的时刻，以他无所不能的主权，在灵性上彻底死亡的罪人心中实行创造性的工作，使其出死入生。这是一个瞬间就完成的，完完全全由神单方面作为的奥秘。
2: 是的，
3: 他将一个新的属神的生命植入人的里面，使人第一次能够以信心回应福音的呼召，这就是人与基督联合的起点。
2: 是的，所以说当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重生信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圣灵的作为，并且是神单方面的作为。在我们重生之后，圣灵便内住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持续不断地光照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理解并且爱慕圣经的真理。世人是无法领受神所启示的这些属灵的事儿的，甚至世人还觉得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是愚拙的，唯有圣灵这位圣经的原作者才能够解开他自己的话语，使我们这些信徒能够认识元首基督的旨意，并从中汲取生命的智慧与力量。
3: 这个是真的，人若是没有圣灵内住在里面啊，不是由神 那不可抗拒的重生的力量在我们心里放了信心，让我们这个人啊能够认罪悔改，怎么可能认识这位圣洁的神呢？人天天就在自己的黑暗世界里待着还觉得挺好，人的心生下来在最终是抵挡光的，如果没有真光先照进来啊，并且持续的光照啊，咱们的罪性很容易把咱们自己藏回黑暗里去的，人都是躲着光的，在黑暗里的事儿都见不得光啊。
2: 是的，并且还认为自己所做的才是真理，与真正的真理那一定是背道而驰的。那圣灵呢，在我们成圣过程中也是赐予我们莫大的能力，来去致死我们里面的恶行，即残余罪性对我们的影响。圣灵呢，也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呢，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与神同工的一个过程，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主导与动力是来自于圣灵的。
3: 这个真的要是万分感恩。我不能想象，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差派圣灵保惠师，那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是用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致死身体的恶行啊？
2: 是的，
3: 圣灵来，他的内住也是一个印记与凭据的，就如同是属神的产业上盖上了君王的印玺啊。宣告了此人乃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并且受他的王权保护，同时他也是将来得天上全额基业的预偿。这为信徒的最终得救提供了绝对的客观的保证。
2: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信徒，我们都已经被圣灵盖上了印记，这个印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保障。
3: 圣灵是印证了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的。
2: 是的，那圣灵在与我们基督肢体联合的时候呢，也将多样化具体的属灵的恩赐分给了教会的每一个成员，就是我们这些做基督肢体的每一个信徒。在圣经中论述圣灵的恩赐，无论是以弗所书啊、罗马书啊、哥林多前书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圣灵赐给每一个信徒有不同的属灵的恩赐。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大致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呢，有执事性的恩赐，其核心呢，就是神话语的传讲与教导，这是建立教会信仰的一个命脉和根基。在以弗所书四章十一节中就列示出，比如说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等等，这些都是神给信徒的恩赐，这些都是具有奠基性与治理性的这些指示。
3: 是的，也有很多是有侍奉性恩赐的弟兄姊妹，圣灵将这些恩赐赐给很多的弟兄姊妹，遍布于教会全体信徒之中，就每一个无论年龄，无论你在社会上什么样的地位，在教会当中所有全体无一例外的信徒之中都有这种侍奉性的恩赐的。教会的健康正在于这些看似最平凡的恩赐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忠心的、和谐的、彼此配搭的运用出来，建立教会。其实人人有责，这也是人人有这个恩赐啊。
2: 对，所以说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不用总在苦恼，哎，我在教会里能做什么？教会里各种各样的事物，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挑选一两样，运用到神给我们的恩赐上。我记得在新约圣经里有一个词，就是这个服事啊，侍奉。这个希腊文的原意啊是很特殊的，无论你是讲道的牧者，还是说做最基本的，比如说饭食的服务供应，其实都是一个词。这足以看出神给每一个做肢体的恩赐，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

0: 我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现在应该是退休了，他20多年就是管我们会堂的钥匙。
1: 嗯，
0: 因为由星期五的这个团契过了以后哈，大家又那么热热闹闹的，通常都要过了晚上11点的，他就是忠心侍奉管这个钥匙。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他锁门的最后的时候，他会做两件事情，其中一个呢，一定要确定电啊什么都是关好的哈，还有一件事情我真的听他说过，我当时听了就很感动。
1: 嗯，
0: 你猜他最后要做个什么事情呢？他要去查一查洗手间干不干净。
1: 嗯，
0: 就是他就担心到最后的时候，如果洗手间里没有处理得很干净，会整个晚上空气都不好了。
1: 是，
0: 所以他除了其他你说电啊门窗关好我可以觉得是正常的哈，但是他要特别额外的把每个洗手间干不干净就稍微的看一看，如果真的遇见不好的脏的他要处理一下然后才走。我每次我看他那种安安详详默默的，很少在教会听到他讲话，但是他忠心服侍了至少超过30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1: 对，所以说无论是大的事工还是小的，在我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这些小事上，其实在神的眼里，神都一样看为宝贵的。因为大家都是领受了从圣灵而来给我们的恩赐，共同来建造我们的教会。那还有一类恩赐呢，叫有标记性的或者是神迹性的恩赐。圣经也提到，比如说说方言啊，翻方言啊，行异能啊，医病啊等等。这些恩赐呢，主要是与使徒时代相联系的，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使徒所传的福音提供神圣的认证，印证新约启示的一种独特性与权威性。
0: 嗯，所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无论是执事性的恩赐啊，还有侍奉性的恩赐啊，甚至有一些是很特殊的标记性的神迹性的恩赐呢，其实都不是属灵的装饰品，而是为了教会基督的身体来预备好的，使教会能在世上执行属耶稣基督永恒国度使命的这样的神圣的任务。它其实是一个武器，为的是完成神国度的使命。
1: 对，所以圣经反复强调，所有的恩赐唯一的合法的目的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0: 嗯，
1: 这也给我们提个醒，如果我们看到某些人说我拥有从神而来的异能或者是能力，他在彰显他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是他所说的异能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不利于福音的广传，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一定要警醒。
0: 嗯，
1: 圣灵给我们每个信徒的恩赐，目的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
0: 嗯，其实这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们听到一个讲解圣经的老师，他讲完了，哎，我们脑海留下的是这个人的样子，这个人的学识，那可能就要三思了，因为合神心意的恩赐一定最后都指向耶稣基督，且是唯一耶稣基督的国度和荣耀。
1: 对，那基督的元首之职啊，不仅是对内的肢体的生命的供应，更是对肢体有对外的绝对的保护。耶稣升天得荣，他是一个宇宙性的宣告，他已经取得了对一切灵界属世权势的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说耶稣基督对我们教会的保护是他君王职分的必然体现。那我们今天的要理问答答案中后半部分说，耶稣保守我们抵挡一切仇敌。我们的仇敌有哪些？耶稣怎么抵挡的呢？首先，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仇敌，指的是堕落的人类社会所构建的敌对神的价值体系、哲学思想、文化潮流与政治势力，就是这个世界以其诱惑来拉拢我们信徒，以其逼迫来恐吓我们信徒。
0: 嗯，
1: 所以说属世的这个世界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中的一个敌人。
0: 嗯，耶稣基督升天了，他说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归给我了，他能够保守我们抵挡一切。我们真是要反复学习这个真理，且要教导我们的孩童，因为我们常常就不自觉的在世界里迷路了。
1: 嗯，
0: 孩子们在世界这个价值体系强大的这个体系运营当中啊，真的很容易被这种潮流给裹挟走掉的。我们要从小一边教他圣经，一边要跟孩子一起反反复复的强调耶稣升天，他是 要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活着，要抵挡这个世界的。
1: 对，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一点一点的认清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那耶稣为我们抵挡的第二个仇敌，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和罪性，指的就是在我们里面所残存的从亚当继承而来的这个堕落的本性。可以说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这些罪性是离神最近最狡猾最持久的敌人，也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它是世界和魔鬼在我们内部所植入的一个特洛伊木马。
0: 每个人生命都有这个木马哈，要小心了，真的是非常狡猾非常诡诈。我们的肉体和罪性啊，其实真的是残存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新的生命还没有因着耶稣再来而重新复活的时候哈，人在这地上活着的时候，这里面都是有这个罪性的。所以我们要谨慎谨守。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元首，他拥有一切的权柄，他能胜了这个罪性的，我们得靠他才行。
1: 对，第三个仇敌就是魔鬼了，指的是撒旦及其堕落天使的一伙军队，是一个有位格的有组织的邪恶的灵界的势力。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小看魔鬼对我们的攻击，他攻击我们的方式就多种多样了。比如说欺骗，撒旦魔鬼被称为说谎者之父，然后控告我们，也试探引诱我们犯罪，也恐吓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远离神。
0: 这些都是真实的，每一天发生的。魔鬼就是好像在门口扶着那个狮子，你只要开门他就能够把你掳获的，就是这么近。而且他极其狡猾，他因人而异，他量着你的身材量身定做诱惑你的，欺骗你的，试探你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所以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元首啊，只有他的保护才能让我们对着三大仇敌全方位协同的攻击给予我们很好的保护，我们有了他才能胜得过呀。
1: 对，他怎么对我们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呢？首先他以

0: 肢体的，一同来建造教会，建造他的身体。他也用他的全能保守我们，护卫我们，抵挡一切的仇敌，让我们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坐在高天宝座的救主耶稣基督。
1: 最后用约翰福音10章27到30节的经文来做结尾吧。经上写着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生命转捩点，是柳暗花明也好，是千回百转也罢，在人生长河中，或许此刻你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让你能够利上加利，恩上加恩。
2: 亲爱的朋友您好，弟兄姐妹主内平安，我是耶利米弟兄，欢迎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节目。目前我们开始一个新的系列，所要探讨的题目是上帝的意思原是好的。在这两次节目中，我要引用创世纪第30章1到11节关于约瑟的记载来和你分享。这篇讲章的题目是胜过环境，超越环境。本篇的重点包括：第一，约瑟得天独厚的沉船；第二，约瑟圣洁的生命；第三，约瑟从天而来的异象；第四，我们的回应。亚当斯有一本辅导的书叫《圣灵的劝诫：成功的圣经辅导》，里面幽默地讽刺弗洛伊德的辅导理念，就是把自己所有的问题通通归咎于过去的遭遇和环境。在其中一章，作者追踪弗洛伊德的心理，以诗的方式向我们诉说他的看法，好让我们更明白他的意思。诗中的内容这样写道：我找精神病学家，让他为我做心理分析，要明白我为何杀死小猫，为何打肿丈夫的脸。他让我躺在软绵绵的床上，要发掘各种原因。以下是他从我的潜意识中发掘出的真相：当我一岁时，妈妈把我的洋娃娃藏在车厢内，因此我长大后自然活在酒杯中。当我两岁时，见到爸爸与女佣人亲热，因此我长大后有窃盗狂。当我三岁时，我对兄弟们爱恨交加，因此后来我毒死我所有的情人。然而我欢喜快乐，因我明白各种道理，我所做的全都是他人之错。亚当斯进一步指出，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对自己的生命负责，特别是指基督徒而言，要承担自己的责任。今天如果圣经中的约瑟要教导我们的话，他必然要我们学会这一点，就是我们可以胜过环境，在上帝面前过圣洁正直的生活。如果我们要欣赏约瑟的美德，明白他对当代人有何等的影响，今天就得花点时间试着了解当时约瑟身处的情境，尤其要留心他早期生命的事迹。好，首先我们来思想约瑟得天独厚的沉船。如果我们了解约瑟的沉船所继承得成就，就能明白他的生命为什么能茁壮的成长。要明白约瑟，你必先了解他的家庭背景，他似乎必须排除万难才能通往成功之路。我们读圣经，许多时候都以为圣经人物必然在理想的环境下长大，有敬虔的父母，敬虔的环境，因此这些圣经人物理所当然地成为敬虔的人。可是约瑟偏偏不是这样。举个例子，约瑟的母亲

新拉杰是个拜偶像的人。你在创世纪第31:19-20读到经文说，当时拉班去剪羊毛，他女儿拉杰偷了他父亲家中的神像或是偶像，他敬拜父亲所拜的众多偶像。由此可见，拉杰是个拜偶像的人。约瑟的母亲是个拜偶像的人，而他的父亲是个骗子。我真不知道怎样说得好听一点，约瑟的父亲雅各实在是个骗子。只要读一读他的生平，就会发现约瑟幼年成长的背景是怎么样的。为了让你更明白这一点，我要讲一讲雅各的故事。如果你有圣经，可以和我一起看经文，我们会仔细的一起读几段圣经。在创世纪第37章，你会留意到第一节经文提到约瑟的父亲雅各。当时雅各住在迦南，那是他寄居的地方。雅各是以撒的儿子，是亚伯拉罕的孙子。雅各和他的同卵兄弟以扫都是以撒和利百加的儿子。雅各似乎一辈子都是人如其名，因为他的名字雅各真是骗的。因此研读一个生平，就等于研读一个骗子的一生。雅各踏入中年，便开始他的诈骗人生。以扫举着名分，事情呢，他搞猎人。有一天，以扫去打猎，比平常去的要久。回家时肚子很饿，实在饥肠辘辘。他已经好久没吃东西了。雅各看准了时机，准备了一大碗红豆汤，在帐篷外碰见以扫。以扫拖着沉重的脚步，饱受饥饿的煎熬。这时雅各出现，雅各说，这碗红豆汤不知道你有多想吃呢。以扫饿得虚弱不堪，只能轻声回应。雅各说，听着，只要你给我长子的名分，这碗香喷喷的红豆汤就是你的。仔细留意经文，就发现虽然雅各和以扫是双胞胎兄弟，但是因为以扫是先从母腹出来，拥有长子的名分，能继承父亲双倍的家产。雅各为此心怀嫉妒，等待着他的机会。以扫来到门口，已经饿得半死了。我很肯定他心里在想，对于一个饥饿如此的人来说，有长子的名分又有什么用呢？好吧，长子的名分就归你吧。于是雅各得到父亲双倍的祝福，他甚至要以扫学着旧约当时的人起誓。过了不久，他父亲以撒年事已高，快要离世，就像其他父亲临终向长子祝福那样，以撒也要以父亲的身份让长子继承他的祝福。雅各再一次伺机欺骗自己的兄弟，夺取本来属他哥哥的祝福。他与母亲利百加合谋，看准父亲眼睛朦胧不清，就借这机会骗走以扫的祝福，也就是族长的祝福。以下就是雅各的所作所为。他走出去找了动物皮毛裹住自己的脖子，披在自己的双臂上，让自己的毛发像哥哥以扫那样浓密。他走进父亲的房间，跪到父亲以撒跟前。以撒老眼昏花，抚摸雅各的双臂，抚摸他的脖子，就说，啊，这肯定是以扫，他就是这样毛茸茸的。雅各一言不发，没有否认。结果他父亲以撒就把本来属于以扫的祝福传给了他，而没有传给他的长子。雅各第二次欺骗了他的哥哥。你可以想象，对于如此诡诈的骗局，以扫是多么气愤。事实上，经过第二次的欺骗，他已经决定要杀掉自己的兄弟。利百加疼爱雅各，叫他过来，对他说，雅各，你最好赶快离开这里，去找你的舅舅拉班吧，否则以扫要把你杀死的。于是雅各只好慌忙逃走，走了450公里，到了哈兰，在那里遇见了他的舅舅拉班。

0: 这故事实在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看见上帝确实在掌管一切。上帝容许雅各去跟舅舅拉班住，原因简单不过，他舅舅拉班也是个大坏蛋，而且比雅各更要奸狡。上帝要雅各尝尝被骗的滋味，于是雅各便与拉班住在哈兰。他来到新的地方，第一件发生的事情就是看见一位年轻的女子，名叫拉结。从经文的叙述显然易见，雅各马上疯狂地爱上了拉结。雅各说，我一定要娶这女人为妻。他一分钱都没有，当然他是离家逃难的，他什么聘礼都没有。于是拉班对他说，我告诉你雅各，这样办吧，只要你替我打七年的工，拉结就归你。雅各说，好吧，我同意。结果他服侍了拉班七年，圣经记载说他因为深爱拉结，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这可是真爱啊。接下来轮到雅各快要被耍了，圣经创世纪第29章记载了这一幕，请回头看一下经文吧。雅各已经服侍了拉班将近七年了，是时候要拿到他应得的答酬了。于是他去见拉班，对他说，拉班，现在我已经干了七年了，应该拿到应得的答酬，请把拉结给我。拉班说，好吧，没问题。之后他们举行了隆重的婚宴，在旧约时代婚姻一般都是这样的，他们摆设盛大的筵席，人人都来道贺，有的时候婚宴甚至持续一整个星期。到了婚宴结尾，新郎会由同伴送到新娘的帐篷，以圆房结束婚礼，这就是整个结婚的过程了。就这样，雅各工作了七年之久，他急不及待地要迎娶拉结，他们摆设了盛大的筵席，人们都兴高采烈，举杯庆贺，饱享美食。最后，拉班向你宣布，好，是时候了。他手托着雅各，领他到帐篷，打开帐篷的门，一位蒙着漂亮面纱的女子就在眼前。也许雅各在宴席上已经喝得酩酊大醉。经文记载说，拉班将女儿利亚送来给雅各，雅各就与她同房。请留意第29章25节发生什么事。到了早晨，雅各一看是利亚，就对拉班说，你向我做的是什么事呢？我服侍你不是为拉结吗？你为什么欺哄我呢？我一直都不是很认识利亚，直到这个星期读经才有一些体会。经文中愿没有神器来形容利亚的眼睛。我在想，雅各真可怜，辛辛苦苦工作了七年，有这么辉煌的宴席，可是婚宴第二天早上一起床，却发现名不副实，娶错了人。想想看，他这才发现强中自有强中手，自己碰上了同道中人拉班，拉班是故意坑人。雅各说，哦，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已经娶了这女人，就得跟她一起住，可是呢，我还是想要拉结。拉班说，听我说，多给我打七年的工，拉结就归你。雅各同意了，他一共干了14年的活，最后才娶到拉结。现在他终于一场迎娶姐妹为妻的奇妙经历了。我没有时间讨论旧约时代一夫多妻的背景，不过我想说的是，哪里有一夫多妻，哪里就有麻烦。由此可见，上帝深知道一夫一妻才是最好的选择。好，我们来看看约瑟传承了什么。他有一个母亲，他母亲崇拜偶像；他有一个父亲，他父亲是个骗子。现在请花一点时间看看约瑟的家庭生活，等一下我们就会明白为什么他的背景那么重要。第一，约瑟克服了兄弟间的不和。在创世纪第37章中，经文三次提到约瑟的兄弟恨恶他。请留心第37章4节，他们就恨约瑟不与他说和睦的话。第37章5节说，他们就越发恨他。 还有第37章八节，他们就因为他的梦和他的话越发恨他。为什么他兄弟要恨他呢？其实当中涉及好几个因素。为了让你更了解约瑟的家庭生活，我得跟你另外讲一个小故事，请记着。雅各令自己落入非常奇妙的处境中，他娶了两位截然不同的太太，而他的太太拉结和利亚是姐妹的关系。好的，雅各娶了利亚之后，利亚就怀了他的孩子，生了四个儿子，总之就是生完了一个又生一个。如是者，他生了流便，还有西面、利未和犹大。你要知道，根据旧约文化，一个女子要生养孩子才感到自己的生命有价值。换句话说，没有孩子就是世界上最糟糕的事。拉结嫁了给雅各，可是却没有所出，她一个孩子都没有。为了不能生育的事情，她心中非常忧愁。两个姐妹甚至为了赢得丈夫雅各的宠爱而互相增进。利亚笼络了雅各的心，因为她替雅各生了四个男孩，可是拉结却一个小孩儿都没有。事实上，如果你想更清楚了解当时的情况，你可以看看创世纪第30章一节，说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雅各竟然这样回答他，要是换是我们也一样会这么说。他说，你以为我是谁呀？是上帝吗？雅各向拉结生气说，叫你不生育的是上帝，我岂能代替他做主呢？由此可见，姐妹之间的矛盾有多么的深。利亚不断替雅各生孩子，拉结却一无所出。为了生育的问题，现在拉结与利亚两个人在家里互不咬弦。于是拉结想到了一个办法，他心里决定，如果我没办法替丈夫生孩子，我就会这样做，我要把我的使女庇拉许配给雅各为妾，让雅各与她同房，那么不就有孩子了？她可以做代母，那么我就有孩子了。是的，这是最好的办法，总好过一个孩子都没有吧。结果拉结把自己的使女许配给可怜的雅各，雅各与庇拉同房，庇拉就生了两个儿子，分别叫但和拿弗他利。故事的发展越来越有趣，庇拉给雅各生了两个儿子后，利亚就不再怀孕了，她再也没有生孩子。利亚想到莫名其妙，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她说，既然我姐姐能让雅各纳她的使女为妾，我也可以叫她纳我的使女为妾。于是他把西帕给了雅各做妾，之后雅各与西帕同房，又生了两个儿子，名字分别叫加德和亚瑟。现在我们看看这个家庭，利亚生了四个男孩，拉结的使女生了两个孩子，利亚的使女西帕又生了两个男孩子。然后又是另一个有趣的故事，请你稍微忍耐一会儿，我还要继续讲旧约的故事。有一天，利亚的大儿子是谁呢？就是流便，在外头找到分茄。你读过旧约这故事吗？到底什么叫分茄呢？我来告诉你吧。分茄是一种植物，古时许多人都很迷信，认为分茄能使不育的妇女生孩子。因为拉结这时还是不育，他一听见利亚的大儿子找到分茄，其中一个翻译叫爱情花，就是说利亚的儿子找到爱情花，他就跑去跟利亚说，喂，利亚，你知道我愿尽一切办法都怀不了孕，你给我一点分茄吧。你知道利亚怎么回应呢？请看创世纪第30章15节，经文说，利亚说，你夺了我的丈夫还算小事吗？你又要夺我儿子的分茄吗？于是拉结说，好了好了，我跟你说，我跟你来个交易吧，你没有办法跟雅各在一起， 是因为你好久都不能怀孕。我教你怎么做吧，莉亚，我跟你来个交易，为你儿子的分钱，今夜他可以与你同情。结果莉亚说好，一言为定。他跟雅各同情，就多生了两个孩子。请看看你名单，以撒迦和西布伦。拉杰可并没有想到这结果，他根本不相信莉亚还会怀孕，然后人家却偏偏生了两个小孩。你要明白，生育不生育根本跟分钱无关。圣经很清楚地提到这点，顾念莉亚的杜夫是上帝，顾念拉杰的杜夫是上帝，这可跟爱情花一点关系都没有。现在来看看，莉亚生了四个儿子，一个使女生了两个儿子，另一个使女又生了两个儿子，现在莉亚又再生两个儿子，可是这时约瑟还没有出生。最后圣经第30章22节写道，拉杰愿尽一切巧妙的手段，为要得一个孩子，他已经尝尽一切方法了，他要使女做代母生孩子，他吃过爱情花，什么方法都试过了。最后他只得向上帝说，主啊，求求你，请给我一个儿子吧。亲爱的听众朋友，在这里我要停下来谈谈提供本节目的耶利米牧师的一点经历。耶利米牧师和师母结婚多年都没有孩子，是啊，他们尝尽一切方法，同样经历了其他所经历的难处。他们侍奉的哈顿赫斯教会中有一位老太太，他一直为他们生育的事祷告。这位老太太很担心他们没有孩子。每一次耶利米牧师和师母探访他，他总是说，怎样，还没有消息吗？耶利米牧师只好尽量的避开他。每一次碰见他，总是想走到大厦的另一头。无论怎样，这位老太太一直很虔诚的为他们祷告。耶利米牧师和师母说，他永远不会忘掉丹尼尔出生后那一天。那天他打电话给那位老姐妹，跟她说，记住啊，不用祷告了，不需要再祷告了，知道吗？亲爱的听众朋友，我真的很鼓励你们，上帝是那位赐予孩子的上帝，上帝是那位孕育新生命的上帝。拉杰竟然过了那么多年才深谙这道理。请你跟我一起读创世纪第30章22节，上帝顾念拉杰，应允了他，使他能生育。这是不是很有意思呢？好的，拉杰终于怀孕了。那么他第一个儿子是谁呢？就是约瑟了。之后过了一段挺长的时间，他又生了一个儿子，名叫便雅悯。请你注意，雅各还有一个孩子名叫迪拿，迪拿是利亚跟雅各生的孩子，而且是雅各唯一的女儿。不知道你喜欢不喜欢有12个儿子一个女儿呢？这家人一共有13个孩子，而约瑟可说是其中一个最晚生的孩子。你能想象吗？当我提到约瑟的家庭生活，他的家人，你能想象出生在这样的家庭会有怎样的感受？哦，你才不是真正的儿子，你只是使女生的而已，是又怎么样？你又好得了多少？我知道你是怎样生的，不就是爱情花生的吗？请看看莉亚和拉杰的争斗，再想想两个女人的使女，这4个女人整天勾心斗角，你就会明白他们之间的夙愿肯定会传到下一代。这样的家庭生活可真是百般滋味啊。好了，今天我们分享到这里，下次继续分享其余的信息，请到时留意收听。谢谢你收听生命转捩点这个节目，愿主赐福给你，再见。
1: 以上的节目是由转捩点事工所提供，谢谢您的收听。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领受教训、督责、归正和学义的益处，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欢迎收听《真道分解》。
1: 收音机前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林成，谢谢主的恩典呢，能够继续在《真道分解》里和你一起学习耶利米书。耶利米书啊，我们看见神透过先知在传达一个非常清楚的信息，就是神的爱，神是多么爱他的百姓，在他的百姓最绝望的时候，神仍然以温柔的话语来爱他们，来安慰他们。上一次我们谈到神对他们说出我以永远的爱爱你们的时候，在他们最穷乏最绝望的时候，神应许他们将要归回，并且重新得到复兴，而且他还要赐他们丰足。上回我们提过31章里神讲过和他和子民的这种三重关系，神和子民，父与子，牧人与羊。从这些亲密的关系里面呢，我们感受到神对他子民的那份关切。今天呢，我们要继续看神是怎么样安慰鼓励他的百姓。这次我们要探讨的经文是在31章15节到30节，我们的主题是哀哭、复兴和栽植。
2: 面对国家要受的审判，他不愿看见，却必须宣讲。面对神交付的诏命，他虽知艰难，仍坦然接受。聆听泪眼先知，在看似绝望的时代，宣告拔出、栽植、拆毁、建造的信息。耶利米书研读。

31章15到30节，分别是31章15到20节，拉结的杯和他儿女的回，31章的27到30节，神建立栽植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好，以下呢，我们就来逐一的讲解。 31章15节到17节 是一个想象的预言，国家当下的悲哀和将来的盼望呢，就成了一个强烈的对比。 耶利米书31章15节是这么说的， 耶和华如此说，在拉玛听见嚎啕痛哭的声音，是拉结哭他儿女不肯受安慰，因为他们都不在了。 为什么耶利米提到拉玛拉结？这有什么含义呢？来，拉玛位于耶路撒冷约的圣地。那么这里呢，是以色列和犹大交界的边境。拉结的坟墓就距离这个地方不远了。拉结是雅各的妻子，约瑟和便雅悯的母亲，所以拉结是约瑟支派的祖母， 也就是以法莲和马拿西支派的祖母。北国在主前722年被亚述侵略，南国在主前586年被巴比伦掳掠。耶路撒冷沦陷以后呢，耶利米是在拉玛被释放的，所以他可能触景生情啊，想象拉结在坟墓中 为他流落异乡的儿子约瑟便雅敏哀哭，并且预先为他的子孙在几百年以后受亚述巴比伦迫害而哭泣。那么在新约，马太也曾经引用这里的话，作为耶稣基督降生的时候，在伯利恒撒因这个碑，这里利米说听见拉结嚎啕大哭，不肯受安慰，因为他的儿女都不在了。 被掳之后不复存在，这是先知的一个哀痛，因为同为兄弟之派都受了被掳分离的一个痛苦。北方的约瑟，南方的便雅敏，以色列在北在南都难逃被掳掠的命运。然而接下来31章16节到17节呢，也让我们看到了神是怎么样安慰悲痛的拉结， 保证他的儿女必归回，给轮王的也提供了将来的一个指望。好，我英文，耶和华如此说，你只声音不要哭，禁止眼不要流泪，因你所做之功必有赏赐，他们必从敌国归回，这是耶和华说的，也必有指望，必回到自己的境界。

神应许拉结说，他的儿女必回到自己的境界，这就保证了他们民族的前途。这可能指到北方的复兴，如果指到南方，也可算预言南方的复兴，或者两方面的复兴。事实上，在约西亚王时期的宗教改革呢，北方境界已经延伸到南方，而南方日后又必从巴比伦之地归回，拓展与复兴。之后的31章18到22节，分别是以法莲和神的一段对话。当中18、19节记的是以法莲的悔改，20到22节所记的是神的慈爱。31章18、19节这么说：我听见以法莲为自己悲叹说，你责罚我，我便受责罚，像不惯负恶的牛犊一样，我便回转，因为你是耶和华人。我回转以后就恩惠受教，就判数年的凌辱，就报愧蒙羞。之前我说过的以法是以色列的代表，这里的是以法真诚悔改的话。这些语句呢，是以牛犊为例，就让我们联想到在西阿书第4章16节、10章11节，在和西阿书4章6节和10章11节和牛犊呢来形容以色列的顽梗倔强。母牛和巴结你责罚的责罚也可以做训练，经过训练就会负恶，但那个不习惯负恶的呢，他就不肯受驯服，就是必违背叛道的。而圣经说求你使我回转，我便转，这个回转呢，既可悔改归向神，也从被掳之地，因为我的神是一人真爱的一个任性。那么在19节呢，就进一步更具体的形象化的描述了以色列在被掳以后啊真正懊悔的情景，拍腿叹息是一种痛苦的表达。是以法莲已经懊悔了，神有什么反应呢？接下来我们从经文就看见了神对以法莲的怒气已经被他的慈爱给淹没了。好，我们来看经文31章20节到22节，就记述了神温柔的爱语。经文是这么说的：耶和华说，以法莲是我的爱子吗？是可喜悦的孩子吗？我每逢责备他，仍深顾念他，虽我的心肠恋慕他，我必要怜悯他。以色列民啊，你当为自己设立指路碑，竖起引路柱，你要留心向大路，就是你所去的原路。你当回转，回转到这些诚意。被盗的民啊，你反来覆去要到几时呢？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20节呢，神形容以法莲为他的爱子，是他可喜悦的孩子，责备他仍深深的顾念他，神更是恋慕他，也就是希望他们悔过。弟兄姐妹，如果我们有孩子的话，有啊，只有做父母的心呢，能够体会先知在这里所说这个父神的心情，是不是？我们都有这样的经验呢，不管自己的孩子多么的不听话，做父母的总会爱他们到底，牵挂他们，不会和他们断绝关系。是，父母会管教孩子，教导他们走在正路上，父母对孩子的心始终是疼爱的。不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自己的孩子。同样，神也是这样，会继续的爱他们，好让自己再一次的怜惜他们。弟兄姐妹，神就是这样的爱他们，爱我们。神爱以色列的百姓，神今天也一样用这样不改变的爱来爱你我。好，21节，神呼召偏行己路的子民呢，来归向他。我们知道旅客在路上立下记号，好让回程的时候不致迷失方向。同样，神在这儿也是勉励以色列人悔改归回，要沿着原路返回家乡啊。接下来22节是耶利米书当中一段很隐秘的经文，经文说：

耶和华在地上造了一件新事，就是女子护卫男子。这里的护卫在原文的解作是包围，这句里的意思呢，其实并不是很明显，主要是神所要成就一件不寻常的事。之前耶利米论述以色列的情况是很恶劣的，但是神会将这个情况改变，即使好像是女子那样软弱的同无圣。一方面呢，传统的思想，特别是咱们国人呢，都认为女性是一个弱者，但是在耶和华的能力下，软弱的都可以变为刚强。应用以色列人身上有两个主要的解释，一个指到是被掳归回的选民，好像婴孩在母亲的怀抱中获得神的庇护；一个呢是指到被盗被休的妻子以色列，将来回转以后要拥抱恋慕她的丈夫耶和华。而这在以色列的历史上呢，其实是一个神迹。接下来的31章23到26节，我们看见了神应许将来的福乐，神的子民前途光明。耶利米书31章23节这么说：万军之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如此说，我使被掳之人归回的时候，他们在犹和其中的地再这样说：公义的居所啊，圣山啊，愿耶和华赐福给你。这节的主题是耶和华必再住在选民当中，赐福给他们。在那日，犹大返回故土，犹太人要重新呼求圣殿而蒙神赐福。这里的公义的居所、圣山，指的都是圣殿。耶和华是公义的，也是圣洁的，所以他的居所公义，他的山圣洁。圣山就是圣者的山，神的百姓要守节心清，就能够聚集这山，一同敬拜蒙神的赐福。耶和华是以色列安息之处，他是安全的避难所。所以耶利米书31章24、25节这么说：犹大和属犹大城邑的人，农夫和放羊的人要一同住在其中，疲乏的人我使他饱足，愁烦的人我使他知足。那时犹大全地的人呢，就可以恢复常态，农夫呢是做农事的帮手，放羊也是帮工带别人的牛羊，所以这的形容都是一些很卑微的工作。他们在神应犹大父的日子可以得到安抚，他们不缺乏困倦，都可以不至于缺乏，这是会的景象。那么这也呼应那里所讲的，他们的心必像浇灌的园子，不再有愁烦这样的一个情景。好，31章26节，先知说：我醒了，觉得睡得香甜。这里讲的是别人的感受呢，还是耶利米自己的感受，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很有可能是耶利米在梦中听到了神这些安慰的话，看见上文所说神要施下恩典怜悯以后，将自己的感受记下来。是的，我们想想之前先知他一直活在痛苦之中，因为他爱自己的国家，他得知国家面对悲惨的境况，将要被巴比伦人掳走，却无法唤醒国人。可是现在呢，他从神领受了异象，知道被掳并不是终局的时候，他就有舒畅的感受。不错，当下严峻的现实和重重的困难是压迫人的，然而这一切都会过去，在这一切以后将有神所赐的安慰和长久的幸福。弟兄姐妹，你当下面对一些痛苦患难吗？你相信这些境况不会隔绝神对你的爱吗？你相信神的应许终必实现吗？你认定神的慈爱大于一切的艰难吗？这个世上的苦难都是暂时的，神国的福乐是永恒的，你以信心能把

0: 握住这样的一个盼望吗？我们依靠的神是一位纪念像卑微农夫、卑微放羊人的神，他应许使疲乏的人得着饱足，使愁烦的人得知足。在苦难的里面，弟兄姐妹，让我们能够记得投靠这样一位神。
1: 你正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为你制作的《真道分解》节目，与你读经、查经、研经，活出圣道真意义。

0: 好，那么我们继续往下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七到二十八节，预言了以色列民族的复兴，以色列家和犹大家都得以合一，同盟福祉。经文这么说，耶和华说，日子将到，我要把人的种和牲畜的种播种在以色列家和犹大家，我先前怎样留意将他们拔出拆毁毁坏倾覆苦害，也必照样留意将他们建立栽植。这是耶和华说的。这里用了播种作为例子，讲到以色列全家的增长，外邦的侵略已经将它全部破坏了，所有的地都荒废了，现在呢，必须重新播种，使牲畜和人都得以增多。神在这里呢，用了农作和牲畜建设的比喻来说明自己的建立工作，一方面也是呼应在三十一章二十四节那里所说的农夫放羊人的意象，另一方面让我们也回想耶利米书起头的第四、第五节审判以色列的光景。那个时候以色列因着自己的罪招来了神的愤怒，他将兴起敌人来，使田地荒凉，牛羊尽尽。但是现在呢，神要再次将他的子民招聚回来，使他们在他的慈爱中休养生息，好使整个群体和大地呢能够重回生机啊。三十一章二十八节当中用了两次留意这个词，那是在先前第一章十二节用过的，那里说，因为我留意保守我的话，使得成就。那个时候神讲了什么话呢？耶利米书一章十节说，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现在呢，又在这里重复，然而上次讲的焦点是集中在审判，现在讲的焦点集中在建立。审判已经应验了，将来的复兴也必定要成就。从审判的言辞到复兴的信息呢，我们看见神的心意是没有改变的，他的行动也是一致的，前后贯通，必不矛盾。先知完成了第一项使命，现在是他的第二项使命的开始，对新的人民有新的指示。耶利米继续宣讲神的指示，我们看耶利米书三十一章二十九、三十节，当那些日子，人不再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但个人必因自己的罪死亡，凡吃酸葡萄的，自己的牙必酸倒。这两节经文里纠正了以色列人的想法，强调的是个人的责任。这里呼应了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二节的说法。以西结书十八章第二节说，你们在以色列地怎么用这俗语说，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呢？主耶和华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你们在以色列中必不再有用这俗语的因由。原来啊，父亲吃了酸葡萄，儿子的牙酸倒了，是当时流行的一句俗话，意思就是说，子女因为父母犯错受罚。这个酸倒在原文里是发钝，好像铁发钝。在亚兰文的翻译里呢，将这个俗语的意思翻得很明白。这里在亚兰文那里是这么翻译的，父母犯罪，儿女受罚。原来啊，在以色列中有一种普遍的现象，人认为先祖的罪使他们受害，神好像对他们很不公平，同时他们也认为自己没有责任，因为责任是集体的，不是个人的。只是他们的想法是错误的。其实不管是以西结，不管是耶利米，他们都强调每一个人应该各自负起道德和宗教的责任， 事实上呢，个人要担当自己犯罪的结果，这是旧约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教训。正如申命记24章16节，申命记24章16节说，不可因子杀父，也不可因父杀子，凡被杀的都为本身的罪。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罪行负责。在新约里呢，耶和华的律法更是写在个人的心板上。弟兄姐妹，这给我们什么反省呢？让我们好好的想想，我们今天对罪的态度又是如何呢？我们会不会带着歧视的眼光来看一些罪犯的下一代呢？我们要记得，我们所投靠的神是一位公义公平待人的神，是他不以有罪的为无罪，也不以无罪的为有罪，但是他也给人机会悔改，让人生命更新。但愿我们能够以他看人的角度来看别人。我们也要记得，我们的神是一位审判的神，但他也是一位建立的神。在他有栽种生命、培植生命、使生命更新成长的大能。想想看以色列的历史，以色列民曾经经历国破家亡、分散被掳的悲痛，但是神仍然有能力使他们复兴，重新得享丰足安稳。所以谈到这儿，弟兄姐妹，今天呢，我们也要记着，神也一样能够重建每一个破碎者的生命，只要我们能够信靠他的应许。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投靠神的人，我们是不是真正的来信靠神？我们来投靠神，我们让神在我们生命中做出那种拔出、拆毁、毁坏、倾覆的工作的同时，但是我们仍然有信心，我们相信神一样要在我们生命中间来建立栽植呢。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呢，透过今天的信息，我们再一次得着激励。耶利米书1章18-19节，看啊，我今日使你成为坚城、铁柱、铜墙，与全地和犹大的君王、首领、祭司，并地上的众民反对。他们要攻击你，却不能胜你，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那么下一堂课呢，我们要进入到耶利米书31章31节-40节的经文，也请你预先呢能够把这些经文来阅读一遍。除了通信以外呢，那么你也可以利用我们良友电台的这个网站上，你可以直接的来收听节目，或者直接在网上的留言板呢和我们联系都可以的。好，我们今天真道分解的学习呢，到这儿告一个段落，在这儿也和你说再会了，愿神赐福保护你。
1: 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
2: 透过讲解和教导圣经66卷书，和你一起查经、读经和研经。你现在收听的是真道分解。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真爱住我家，远东家庭事工培训中心荣誉出品。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3: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典，
4: 让真爱驻扎，
1: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到神家，
5: 爱是活出天国，在我。

0: 欢迎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子琳。
0: 是的，今天真儿跟子琳呢，我们又聚在一块儿，因为我们要聊一个话题，是最近我们常常接到听众朋友的来信当中，或多或少都有涉及到的，就是关于一个我们现今非常不想面对，但是又天天都出现的一个生活当中的两性关系当中的一个紧张的状态，就是在世界上也好，社会上也好，还是教会当中也好，都会存在的两性之间的

0: 而带来的很多很多的冲突和张力。所以就让我们这几天呢，子琳跟真儿，我们陪伴着大家很诚实的来面对这个话题。那今天呢，真儿就先从自己开始啊，因为我接到这个听众朋友的来信说，真儿老师，不知道为什么现今就有这么多普信男，普信男这个词我稍微解释一下，普信男呢就是现今这个网络用一个非常贬低和嘲讽的一个标签来代替那些自己本身很普通但是却又充满自信的男性，所以其实是姐妹们带给那些身边自己很看不起但是呢又好像充满大男子主义的这个男人的一个标签，叫做普信男。那所以我接到这封来信的时候呢，就是有姐妹说啊，这些普信男啊，不单单是在社会上家庭里，甚至在教会里面都让我们姐妹觉得很抓狂，然后明明自己没有能力呢，却常常要提醒我们，你是女人哦，你需要顺服哦，男人是头啊，等等的哈。所以从这个角度啊，我们觉得这个话题我们必须来聊一聊。那子琳师母，你觉得呢，你身边有没有这个因为两性的张力所带给你的一些在牧养上在家庭生活当中的一些冲突？
1: 是的，这个话题真的是很多很多。即便是姐妹们没有专门去说普信男这一个名词，事实上我是已经看到过普信男这个词，已经看到过很多次，但我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今天是真儿老师来亲自来讲解一下是什么意思。我想因为是师母的缘故，当姐妹跟我分享的时候都还比较客气，比较小心，所以一般来说好像没有使用这个词去加在自己的弟兄或者是所看到的弟兄身上。但是从他们的分享可以很明显的感受到像真儿老师刚才所解释的这种现象。
0: 是，其实我们只要够诚实的话，我们会发现每一次当姐妹们聚在一起分享自己家庭当中、婚姻当中或者是职场当中的一些与异性之间的这一个互动的时候，或多或少都会听到姐妹心里面有那种不甘心的感受，就是想到说，明明很显而易见的，就是在我们的这个经验当中会看到很多的男人，他们不仅能力不足，领导力不足，品格不足，各方面好像都不足的状态，但是呢却好像总是站着这一个位置上面，然后带给女性一种不是非常美好的观感，然后两性互动当中呢也是有产生许许多多的这种张力和摩擦。
1: 是的。
0: 所以今天就先让我们来思考一下，当初神创造人的时候他到底在想什么，为什么要造男造女，为什么不都是同一种性别的人。那当然我们知道从这个人类的繁衍，从婚姻关系的角度，从两性的这个互动来看，我们真的是知道神的创造有他的极美的意义在那里。
1: 是的。
0: 但是呢，因为我们很多的人受的教育也好，或者是在这个家庭关系当中成长的过程也好，没有一个人天天耳提面命的提醒说啊，神创造了男人也创造了女人，都是共同反映神的形象的，我们虽然有差异，但是这个差异的本身是为了要彼此的互补，彼此的完全的。好像如果缺乏这样的一种教育，哎，你就会发现或多或少这个两性之间都有一种张力。好比有一天我在车上听着我的两个女儿在后面谈话，他们就谈到身边的这些男孩，当他们谈的时候啊，他们的那个言语当中都是批判这些男孩没脑子呀就是我们平常女孩子对男孩子的那种评价哈。虽然他们这个年龄也是可理解的，哎，但是当时就引发了我一个思考说，哎，其实我不是这样教育他们的呀 对不对？从小

0: 都是告诉他们说啊，都是按照神的荣耀的形象创造，但是 somehow 我们会看到说那个本质里面就有一个，因为我是女人，他是男人，所以我们两个本来就是两个阵营。所以今天咱们就来看看，从上帝创造的角度，到底神为什么把我们造成两个不同的性别呢？我不知道子林师母你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1: 这个问题在咱们的婚姻的这种话题上面是讨论了很多很多的。从一开始创造的时候，神就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心意。我在想，我在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尤其是在创世纪的第一章的26到28节，当神说要按照他的形象来造男造女的时候，我其实在以前的时候没有意识到这一句话在当时的那一个历史文化背景当中是多么的一个惊天动地的一句话。
0: 是
1: 因为在当时的那一种历史文化当中，大家知道其实女人基本上在每一个文化当中都是非常非常的低下的地位的，甚至是像物品一样。所以当摩西五经里面把男女放在同一个位置，说他们都同样的是神的形象的一个承担者的时候，这对于当时的世代是一个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一句话。
0: 是
1: 他把男人女人放在同一的一个地位上。所以其实从一开始的时候，如果我们仔细去思考，我们真的是应该去感恩有这样的一部圣经是从神来的话语，让我们从一开始就点明我们的受造是如此的尊贵。
0: Amen。 其实不单单是旧约，其实新约保罗也说过啊，男也不是无女，女也不是无男，提醒了我们要回到神创造的时候，神按照他的荣美的形象造男也造女。刚刚子林师母讲的太好了，就是它是一个伟大的宣告，而且是一个让我们看到它是一个历史的记载。
1: 是的，
0: 在神那个庄严荣耀尊贵的那个形象里面，他把男女造出来，不让女人成为工具，也不是男人的附属品，也不需要透过男人来肯定自己的价值，也不需要透过否定男人来肯定自己的价值。我发现这个实在是非常美好的一个创造当中就已经埋下来的一个非常清楚的价值。
1: 是的，
0: 男人跟女人的价值不在乎each other， 不是我要透过对方或者是贬低对方或者抬高对方才能够完成自己的使命，不是，而是我们双方都是平等的，在神的形象里面找到所有的尊贵，所有的存在感，所有的安全感和所有的身份认同。
1: 是的，
0: 所以上帝按照他荣美的形象造人，并且是造男造女，就奠定了我们女人的那一个本质。
1: 是的，
0: 那当然男性也是一模一样的哈。男性现在因为被女人已经真的践踏的不行了我们其实今天是因为作为女性，我觉得我们真的也是有很多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因为其实男女之间的征战就是从伊甸园一开始的那一个角色的混乱开始的。
1: 是的，
0: 因为我们的始祖夏娃没有真正的意识到神所设立的那个秩序，说要男人作为女人的头，然后呢他反而取而代之导致的。所以咱们今天看呢，我们回头看的时候，首先刚刚子林师母所提到的那个尊贵荣耀的那个形象已经奠定了男女的非常平等的一个尊严感、价值感、这个身份感、安全感和在神面前的那个使命和搭配都是一模一样的。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神创造男女的本意是好的无比的。
1: 感谢主，
0: 完全没有任何我们后期因为人犯罪堕落之后带来的那种张力，它本来就是像那一个完美的拼图，啪它在一起的时候，就像亚当见到夏娃时那个惊叹说，哇，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
1: 肉中的肉，
0: 那么的完美的契合。
1: 是的，
0: 好了，我们今天的时间马上就要结束了， 非常的感恩大家这一周陪伴子琳跟征儿，我们一起来聊这个非常敏感但是又非常重要的话题。特别的盼望姐妹们弟兄们都能够充满谦卑的，大家一起开诚布公的来谈一谈这个两性的战争。我是征儿，
1: 我是子琳，
0: 我们明天再会，拜拜，
1: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主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学习新约，今天我们要跟着张长辉老师学习旧约历史。上回张老师提到，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原来是希伯来圣经的一卷书，记录了以色列民被掳归回之后的信仰与社群重建。今天我们就继续跟着张长辉老师来导读尼希米记，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接续以斯拉记内容的尼希米记。如同以斯拉记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尼希米记也可以大致分为前七章是重建城墙的部分，而八到十三章则是重新建立归回百姓的部分。让我们首先来看头七章的内容。这七章的内容是发生于亚达薛西一世第二十年开始。亚达薛西一世在位的时间是主前465到424年，所以第二十年就是主前445到444年这一年的时间。尼希米记头七章的内容就是发生在这一年的时间里。首先第一、第二章谈到尼希米的归回，我们来念第一章一到四节，哈加利亚的儿子尼希米的言语如下：亚达薛西王二十年，基斯流月，我在书山城的宫中。那时有我一个弟兄哈拿尼，同着几个人从犹大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第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正的。这里所描述尼希米所听到的，有可能是以斯拉记第四章所谈的归回的百姓遭到那地的居民敌对。尼希米是作王久正的，在波斯的王宫中有一席之地，当他听到了耶路撒冷犹大人的光景，就悲哀哭泣，禁食祈祷。他先是向上帝认罪，接着祷告上帝，求上帝使他现今亨通，再往面前蒙恩，能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而第二章一开头就继续了尼希米与王的互动。 亚达薛西王发现尼西米面带愁容，就问他为何如此呢？尼西米就谈到耶路撒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亚达薛西问他，你要求什么？尼西米要求回犹大去，然后还要求了管理君王园林的给予他木料，所以他可以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这是第八节。再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在以斯拉与尼西米记当中，上帝都使得外邦的君王非常愿意来帮助领袖们重建耶路撒冷，允准他们的请求，再度显示归回重建是上帝的心意。不过当尼西米到达犹大与耶路撒冷所在的河西省时，再次遇上了阻碍。二章十节说，荷伦人申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尼西米在耶路撒冷住了三日，夜间起来视察耶路撒冷城墙的毁损情况。这时候尼西米并没有将他心中的感动对任何人说，也没有任何人知道。直到二章十七节，尼西米才对犹大的所有人说，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十九节，但荷伦人申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之前在以斯拉记，犹大与便雅悯的敌人是之前亚述王以撒哈顿所迁入移居到耶路撒冷的外邦人，或是外邦人与剩余耶路撒冷百姓混杂的后代。那这里的申巴拉、多比亚、基善又是谁呢？他们为什么恼怒尼西米，又为什么藐视要重建的犹大人呢？首先是申巴拉，他被称为荷伦人，有可能来自以法莲南边的伯荷伦。在尼西米记13章28节中，他的女儿嫁给了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儿子。在主前407年埃及的伊利芬汀蒲草纸文件中，一封写给犹大总督的信中提到了有一封写给撒玛利亚总督申巴拉的儿子的信。因此在尼西米的时代，申巴拉可能已经是撒玛利亚的总督。而多比亚根据尼西米记六章十八节，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这里说亚拉的儿子，其实亚拉的儿子就是释迦尼，就是释迦尼，而不是多比亚。而亚拉是谁呢？亚拉出现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的归回名单中，释迦尼则出现在以斯拉记的八章三节当中。所以亚门人多比亚与这个归回的家族是姻亲的关系。最后，阿拉伯人基善应该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阿拉伯沙漠的领袖，甚至是酋长王。他的政治影响力在当时远及犹大的东部与南部。所以这三个人可不是无名小卒，这三人都是领袖，在当地深具影响力。可以想象，犹大人想要重建城墙， 应该会令他们感到利益深受威胁，所以才会敌对尼西米与犹大人。接下来的第三到第六章，则是尼西米无惧敌对势力，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叙事。第三章是重建城墙的人员与次序以及范围。第四章是谈到敌对势力嗤笑他们，认为他们必定无法成功。但其实敌对势力还不只是言语上的嗤笑而已，他们是有行动的。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但尼西米使百姓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连出去打水也带兵器，情势是相当严峻的。接下来第五章稍微转到另一个议题，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在被掳归回的百姓中间，居然发生了亏负自己犹大弟兄的事情。五章一到七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这里的主要信息很清楚，是一个民生的经济上的危机。这些百姓与他们的妻埋怨说，他们的钱不够，或是债务实在太高，以至于将他们的儿女田地葡萄园都典当了。这让你看到，除了贵胄与官长外，归回的群体生活处境并不好，非常的困苦。于是尼西米就发动所有贵胄和官长将利息归还，也将他们所典当的还给他们。大家就这样做了。接着的五章十四到十九节，就顺势接到尼西米个人的见证。在这一段，尼西米在当省长的期间做了三件事。第一，他不吃省长的俸禄，不向百姓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第二，他恒心修造城墙，也没有置买田地。第三，他甚至自掏腰包招待犹大百姓与官长在他席上吃饭，因为百姓的服役甚重。这一段是尼西米个人的见证，他以此来勉励犹大的官长，不但不可向兄弟取利，同时还要积极的去照顾他们。接下来的第六章继续了敌人看到城墙都修筑好了，就想要害尼西米的阴谋。但是尼西米并未惧怕。大家可以注意，第四章和第六章都继续了尼西米的敌人，而中间的第五章却继续了尼西米的见证。这使得这见证更加宝贵，因为尼西米不是在太平盛世无忧无虑的情况下有此见证，而是在面对敌人的阻挠与计谋时，仍然不愿拿省长的俸禄，仍然愿意主动顾念百姓，照顾他们。第六章讲城墙建造完毕， 第七章讲尼希米想进一步的设防这城。他首先安门扇，派定守门的，也决定什么时候要开关耶路撒冷的城门，并且使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按着班次看守。这是采取了具体的行动来保卫耶路撒冷城。再来，因为城里的居民不够多，尼希米可能决定使人口增加，所以他检查第一批归回之人的家谱，也就是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看到过的，要确定这些人是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不是。学者相信这一步骤可能是要确立谁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并且要使一些居住于郊外的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搬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来增加城内的人数。现在城墙建完了，百姓也清查了，我们接着进入尼希米记的第二个部分，首先是第七章到第十章，是这群归回的百姓重新来与上帝立约。在结构上，第八章是宣读律法书，第九章是认罪，第十章是重新表示效忠上帝。八章一到八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塞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示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萨巴、哈南、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一段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文士以斯拉又出现了，而且是重要的角色。现在，七月初一日，按利未记，是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这一天，以色列都来如同一人，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以斯拉带着显然已经成书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在所有人面前读这书。经文描绘他是站在一个木台子上，大家听到现在可能会觉得很像牧师在讲台上讲道，但不止这样，你继续读经文，特别说当以斯拉在宣读律法的时候，有六个人站在他的右边，七个人站在他的左边。而且当以斯拉宣读律法的时候，众民都站起来，并不是坐着的。有时会众也会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最后，在这个场景之中，还有一群领袖和利未人，他们可能在百姓之间走动，而百姓是都站在他们原本站立的地方的。 这群领袖和利未人向他们讲解律法，使百姓能够明白律法。这整个场景是从清早一直持续到晌午的。八章九节之后描述百姓的反应。百姓一开始是哭泣，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忽视了上帝的命令。但是尼希米、以斯拉与利未人都鼓励他们。第十节，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隔天，他们又都聚集，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守住棚节，纪念上帝过去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他们。今日，他们再一次脱离外邦的辖制，重新进入应许之地。第九章是一篇伟大的认罪祷文。九章二节说，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第一句话按照希伯来文直译是，以色列的种子就自身与一切外邦人分开。所以这里以色列的种子是强调血统的。这些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刻意的与外邦人分开来，站着承认自己和列祖的罪孽。他们从上帝创造开始回顾，也从亚伯拉罕之约谈起他们身为以色列的民族记忆与历史。但是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里如此强调血统纯正的观点，并不是旧约圣经当中唯一的观点。如果我们把以斯拉记第九、第十章与这里尼希米记第八章的语言当作放诸四海的标准，那么波阿斯就不能够娶路德，路德也不该出现在耶稣的家谱之中。所以这里是属于这个归回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之下而有的神学。第十章是重新立约，十章一到二十七节是具体的签名名单。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书写文件的效用。十章二十八节和合本的翻译可能不太清楚，按照希伯来文以及学者的想法，这样翻译比较恰当。其余的百姓，就是指之前盖印签名宣誓以外的以色列人，然后是冒号或是破折号，指的是接下来要讲的人，就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圣殿的仆役，以及所有跟各地民族分开归向神律法的，连同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子以及他们的女儿，所有有知识能明白的。然后接到第二十九节，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当中他们效忠要遵行的是五经所包含各法典的每一个吩咐，只是这里接下来特别罗列几个非常重要的，比如不可以嫁娶这地的外邦人，当恪守安息日以及圣日，以及要将守身的奉到上帝的殿中等等。接着第十一章到最后就是献城墙以及最后的改革。十一章一节到十二章二十六节是关于居住在耶路撒冷城还有犹大其他城邑的居民名单。在所列出的名单当中，最一开始的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平民百姓，然后是祭司、利未人和守门的，以斯拉 尼希米的两大主题，由名单就可以看出，就是重建圣殿的敬拜，以及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12章27节到12章47节是城墙告成之礼以及奉献礼。最后我们要来看第13章，当我们有了圣殿与城墙这些肉眼可见的地方地区之后，这些归回群体内部又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能活出符合律法的样式吗？13章一节一开始以当日联系到12章44节奉献礼的当日，谈到以色列民在听到律法书上写的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他们的反应是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这里闲杂人可能翻译的不是很好，我自己是会想到游手好闲的人，但这里再一次是说他们与一切非正统血缘的以色列人分开。英文有些译本会翻作 mixed ancestry， 难听一点就是杂种。再一次，这是这里的看法，而不是整本圣经的看法。接下来第四节开始，继续了尼希米回波斯后，耶路撒冷城内部所发生的问题，比如说圣殿被污秽，圣殿侍奉者无人供养，百姓不守安息日，百姓与外邦人通婚等等，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当尼希米从波斯再回到耶路撒冷城，他简直气疯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从过去的教训中学习呢？尼希米就又再一次做了改革。以斯拉尼希米记在大多时候语调都是欢欣充满盼望的，但尼希米记却结束在这样有点灰色的语调当中。这一次尼希米回来可以再度改革，但是之后呢？以色列人会不会又再一次犯罪呢？当我们读到最后，这个念头与担忧将挥之不去。
1: 谢谢张老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尼希米个人美好的见证，不是在太平的时候，而是遭到敌人攻击的时候。尼希米记的末了警惕我们，外在的建造可见，但内在的更新更需要时常的警醒。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快接近尾声，在这里我们为您预备了张老师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良友点 net。 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在我们的时间里，
1: 有我，有你，有上帝。愿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生命，都能看见上帝丰满的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2: 欢迎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期盼在我们的时间里与你一起进入上帝的心意，让信仰生活化，家庭充满爱的关系。小青不久前身体有点小感冒，想说在家休息就好，但是儿子坚持要我先服用家里存放的感冒药，因为是药粉，我知道会很苦，很怕吃苦药粉的我就跟儿子说，那么苦我不要吃。就这样昏昏沉沉的到晚上，后来儿子提醒我，是不是在两天后要跟外公外婆吃饭呢？我的头脑突然恢复清醒，说着，是啊，如果我感冒还没好，就必须取消聚餐，你外公外婆一定会很失望。不久后，我鼓起勇气，深呼吸，看着儿子摆放在我旁边许久的药粉，迅速倒进嘴里。儿子还没反应过来，但是看到我面目狰狞，他惊讶地说，你终于吃药啦。然后动作流畅地帮我倒水，我喝完水之后，他又流畅地摆放一个很甜的点心在我面前，我也毫不犹豫地吃下了。儿子终于放下一整天的担心，安心去睡觉了。隔天早上起床，我发现感冒几乎都快好了呢。回想前一天被儿子哄着吃药的过程，感觉真的很有趣，也很温馨。因为这过程就像是我在他小时候哄他吃药时一模一样，流畅的动作更是完美复制。亲爱的朋友，孩子因为关心哄着妈妈吃药，妈妈因着担心父母会失望，决定吞下药粉。其实这都是爱。家人关系中没有一个固执与坚持是爱融化不了的。今天小青要与好朋友分享，面对固执的父母，子女如何与父母建立健康的界限。小青不得不承认自己有时候也有点固执任性，明明知道这样做是对的，但是却不想这么做，或是知道是对的，但是却要人哄着推着耍一点脾气才会去做。也许就是自己在上

而是来到神面前寻求神真理的依据。圣经提到，我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要孝敬父母。听从父母适用于未成年子女，因为孩子仍在父母的保护伞之下，需要透过顺服父母的权柄而得到保护。但是对于成年已婚的子女，因为他们开始要为自己的人生负全责，所以与父母的关系也进入不同阶段。因此，孝敬父母就是这个阶段的亲子原则。孝敬父母也是尊荣父母。我们可以多给予父母赞美、肯定，为他们的恩情、辛劳常常表达感激。此外，不管什么年龄，如果父母要儿女去做一些明显不合乎圣经教导、不合神旨意的事，我们应当清楚地拒绝，因为此时我们应当顺服更高的权柄——上帝。圣经也记载着，若是我们因为持守真理而与父母立场不同，有时也无可避免会产生冲突或疏离感。但是此时我们虽然立场坚定，但态度仍要温和尊重。我们要持续爱父母，为他们祷告，相信神会渐渐改变父母的心。亲爱的朋友，小青看到许多负责孝顺的姐妹，忙着自己的家庭，也时常为父母的事情操心奔波，然而所得到的却是有不公平、委屈、无奈甚至愤怒的感受，真的太令人心疼。事实上，我们是可以选择的。如果我们感觉对父母百依百顺，但心里却不满不服气，也许这正是提醒我们要选择做一个倚靠主、生命成熟、有智慧、甘心乐意尽孝道的子女，相信也是神所喜悦的。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呢？父母以他们觉得最好的方式来爱我们，我们当然要心存感激，并且时常以合宜的方式回报他们的付出。在对父母感恩之前，小青提醒好朋友要先做到与父母设立健康界限。有些姐妹没有设立好健康界限，凡事唯命是从，或被父母予取予求，时常承受父母的期待和情绪，久而久之反而使子女想逃避父母，彼此关系更容易陷入紧张。若是一个人没有为自己设立界限，不为自己情感独立负责，接着将会衍生更多的问题。除了自己无法成为健康成熟的大人之外，还会殃及配偶，破坏夫妻关系，最后也会不知不觉地复制一样的模式，影响下一代，形成恶性循环。圣经加拉太书六章五节说，因为人人必须担当自己的担子。这说明我们个人与父母都应该要为自己负起责任。如果做儿女的承担了父母该承担的担子，那么父母就失去了为自己负责任的机会。成年子女与父母设立健康的界限，就是让我们以同理心的态度多聆听、了解父母的需要，真诚和气地与父母分享、沟通，使父母理解我们能做的和做不到的，以及该做和不该做的。好朋友，当我们能慢慢地与父母立下健康界限，你会发现自己不再因为妥协而感到委屈，并且内心将不再有苦毒，与父母的关系也会越来越轻松健康，感情更为和乐。这也是尊荣父母的最佳表现。小青与妇女小组姐妹聚会时，时常听到姐妹担心父母身体健康，但是父母好固执，依旧不愿意改变自己的生活习惯。姐妹们因为爱父母的缘故，会替他们担心着急，因此免不了时常唠叨干涉。

了他们的决定。但每一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我们必须尊重父母的自由意志，才有健康不越界的关系。如果父母不接受劝告，我们一定要学习接纳并尊重他们的选择，而不是对他们生气埋怨，否则就是我们自己的界限不清楚了。虽然我们会担心心疼父母因为不听劝告而受苦，但是要学习放手，放手将父母交托在神的手里，为他们迫切祷告。好朋友，这就如同我们也希望父母尊重接纳我们的选择，而不是唠叨干涉一样。生命的主权不在我们，父母的健康状况也不是我们能掌控的。我们要明白，即使父母身体出现了状况，神仍然在他们身上掌权，并在他们身上有美好的心意和计划。而且要相信神不会把过重的担子加在我们身上，所以我们只需要以基督的爱和关心来陪伴照顾父母，在他们的需要上尽我们做儿女的本分，为他们舍己。这就是在健康的关系与界限下孝敬父母了。

你正在收听我们的时间，我是小青。今天的节目是帮助好朋友一起想想，当我们尽心尽力关心父母的同时，面对固执的父母，子女如何与父母建立健康的界限。亲爱的朋友，当我们看到父母生活、健康或是生命有一些问题时，很自然的就会认为自己有责任教导他们该怎么做，认为父母必须改变。当父母不愿意改变，我们与父母的关系就会受到影响，也容易有负面情绪，让我们不能在基督里凭信心爱父母。圣经以弗所书六章三节说，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圣经提到做子女的要孝敬父母，却没说子女要去教导父母。当我们想要教导父母时，容易让父母觉得被轻看，不受尊重的感觉。使人成长改变的是神，我们努力要做的是与父母设立健康的界限，尊荣父母，学习接纳、理解、怜悯父母，以及饶恕曾经来自父母的伤害，并为他们时常祷告。我们若能活出真理，有美好的生命见证，父母一定会感受到，并且他们也较为容易自我觉察、成长与改变。最后，祝福好朋友与家人的关系在健康的界限之下更加健康喜乐。今天谢谢你的收听，我是小青，我们的时间下次节目中再会。

0: 圣经是无数学术研究的对象，
1: 圣经改写了无数的生命，是我们属灵的土壤。
0: 穿梭古今，超越中外，彰显圣经背后的真正信仰。
1: 让我们一起深入浅出，
0: 穿越圣经。
2: 欢迎来到圣经之旅，我是唐曼。今日世界向罪恶妥协无处不在，贪官昧着良心腐败，法官谄媚权力蔑视司法公正，权力者肆意剥夺他人的生命和财产，普通人为自保对不义之事视而不见。我们总像比拉多一样，洗手表明无辜，却亲手把真理送上十字架。当年审判基督的现场，最令人震惊的是，众人要求释放一个作乱的强盗，却拒绝那生命的主、和平的君。今天，我们拥抱谎言、暴力、贪婪这些强盗，却继续拒绝上主所赐最美好的福分。如果说比拉多不等揭晓真理是什么的答案就仓促判决，犯下他永远无法挽回的错误，那今天明知主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却仍然拒绝不信，结局又会怎样呢？穿越圣经带领你我回归圣经，我们一起来听今天的节目内容。

0: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很开心我们又在空中见面了。《穿越圣经》这个节目，希望帮助每一位听众能够更加明白神的话语，成为遵行并且传扬神话语的人。在上一次节目里头，我们查考和分享了约翰福音的18章1到14节，让我们先来触摸一下。约翰福音18章1到14节就讲述了耶稣被捕并被带到大祭司该亚法的岳父亚纳面前。犹大呢，他领了一队兵和祭司长并法利赛人的差役，就拿着灯笼、火把、兵器前来抓捕耶稣。这些差役可能是圣殿里的差役，他们是犹太人，得到宗教领袖的授权，可以来处理一些小事以及捉拿犯人。这些士兵呢，则可能是罗马军队的小分队，他们没有亲手逮捕耶稣，但却跟随差役而来，以确保这个事情不至于失去控制。耶稣被捕了，门徒个人的生命将会大大改变。犹大他公然在其他门徒面前出卖耶稣，终于耶稣的门徒也同时背离主了。那么正如马太福音的26章56节经文所记载的，当下门徒都离开他逃走了。那么这群门徒将要经历严峻的考验，才能够转变为蛮有能力的教会的领袖的。犹大所带来的这些差役和士兵都被耶稣的勇敢或者我就是这句话给吓呆了。出埃及记的3章14节经文记载，神对摩西说，我是自有拥有的。那么这和我就是在原文上呢是同一个意思。主耶稣他这样来说，就直截了当地宣称他自己就是神了。或许他们是被耶稣这掩盖不住的权威给吓倒了。彼得他想去保护主耶稣，所以他就拔出佩刀就砍伤了一个仆人，但是耶稣叫彼得收刀入鞘，让神的计划得以来继续进行。有时候呢，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啊，靠着自己的能力来处事，强使事情啊尽如己意。但是试想一下，如果彼得能够成功的凭己意去保护耶稣，那么神的救赎计划就要受到阻挠了。所以我们应当对神的计划充满信心。好，悲是指耶稣为赎世人的罪而将要忍受的苦楚、与神隔绝以及死亡。尽管当时已是深夜，耶稣他还是立刻被带到大祭司的府邸，因为那些宗教领袖呢，希望在安息日前把耶稣给处决了，免得影响之后的逾越节庆祝活动。大祭司的府邸呢，有一个庭院，仆人和差役可以在这里生火来去取暖。亚纳和该亚法他们都是大祭司，起初是由亚纳来做大祭司，那么后来罗马统治者呢，就废了他，就委任他的女婿该亚法来做大祭司。那么根据犹太人的律法，大祭司是终生的，所以当时很多犹太人仍旧以亚纳为大祭司，并以这个称号来去称呼他。虽然他在犹太人中仍有很大的权力，但是最后的决定权却落在了该亚法的手里。亚纳和该亚法都是犹太人的宗教领袖和属灵领袖，他们应该明白神的启示，早就知道耶稣就是经上所说的弥赛亚，本应该带领百姓来归耶稣的。可惜呢，他们只顾着自己政治上的野心，连他们带领百姓认识神的本分也给丢弃了，反而是千方百计的要排除异己，为满足私欲而不择手段，甚至呢不惜杀害掉神的儿子。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继续来研读和分享约翰福音的第18章所剩下的部分。约翰福音的18章15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跟着耶稣，还有一个门徒跟着，那门徒是大祭司所认识的， 他就同耶稣进了大祭司的院子。好，那么这节经文提到的另外一个门徒，很可能就是这卷福音书的作者约翰了。约翰他在耶路撒冷有门路，他可以通过关系来去进去。好，请你看清楚，这个院子里的人显然是认识约翰的，因此约翰进到里头并没有被试探。但是西门彼得进去却是一个试探，他一直站在门外，而约翰呢就被准许进到内院。好，那么请仔细的看清楚在大祭司院子里头所发生的事。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六节经文记载，彼得却站在门外，大祭司所认识的那个门徒出来和看门的使女说了一声，就领彼得进来。好，约翰能够进去，但是彼得他是一个小渔夫，没有人认识他，因此彼得他就进不去了。约翰呢就告诉看门的使女说彼得是他的朋友，于是约翰就带彼得进来了。西门彼得他怕得要死，你看约翰在这里呢很自在，但是西门彼得从来没有和这群人在一块儿过。彼得有一个大嘴巴，他总是爱说话。其他的福音书则记载，旁边站着的人从他的口音就认出彼得是加利利人。彼得他太爱说话了，他在那里紧张得不得了，一个小小的使女就让彼得不认主了。在这里呢，又要我们去学习和应用的功课。我们是没有权利强迫另外一个基督徒来接受我们的想法，另外一个基督徒能去你不能去的地方。彼得他进不去的地方，但是对约翰来说就没有问题。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七节经文记载，看门的使女对彼得说，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他说，我不是。好，这个使女认识主耶稣的门徒，他认为彼得也是其中之一。当彼得正要进门时，他顺口就问了这个问题，你不也是这人的门徒吗？彼得说，我不是，就进去了。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八节经文记载，仆人和差役因为天冷就生了炭火，站在那里烤火，彼得也同他们站着烤火。好，院子里边有一群人聚在一块儿，凌晨时分人还不多，但是差役守卫在那里来去维持秩序。差役和仆人因为天气寒冷就生了炭火，彼得和他们呢就站在一块儿来去烤火。约翰福音的十八章十九到二十一节经文记载，大祭司就以耶稣的门徒和他的教训盘问他，耶稣回答说，我从来是明明的对世人说话，我常在会堂和殿里，就是犹太人聚集的地方教训人，我在暗地里并没有说什么，你为什么问我呢？可以问那听见的人，我对他们所说的是什么，我所说的他们都知道。好，场景就换到主耶稣他受审的地方了，请注意主耶稣他的威严。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二到二十三节经文记载，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的一个差役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好，主耶稣受到这种羞辱，他愿意为你我的罪来去舍命，但是主耶稣要犹太宗教领袖注意到，他们所做的是非法的，并且是违背了摩西律法。他们没有证人指证主耶稣做了坏事，但是他们却打他，他们才是违背了律法的。那么至少审判不可以在晚上来开始，又在当晚结束，他们是不可以殴打还没有被定罪的犯人的。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二十四节经文记载，亚纳就把耶稣解到大祭司该亚法那里，仍是捆着解去的。 约翰在这里就插进来的话呢，是要告诉我们，亚纳就是捆绑主耶稣的人，亚纳就是主谋。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二十五到二十七节经文记载，西门彼得正站着烤火，有人对他说，你不也是他的门徒吗？彼得不承认，说我不是。有大祭司的一个仆人，是彼得削掉耳朵那人的亲属，说我不是看见你同他在园子里吗？彼得又不承认，立时鸡就叫了。好，那么根据其他福音书的记载，我们知道彼得跑到外头去痛哭。我猜想彼得看到主耶稣充满血迹的脸被人打得不成样子，他接触到主耶稣的眼睛，因此他跑到外头去大哭。如果他和马勒谷的亲戚争吵的话，他一定会很激动。虽然那天晚上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但是感谢神，主正为彼得往十字架的路上来走去。彼得想起主耶稣曾经告诉门徒会为他们来祷告，使他们不至于失去信心。好，西门彼得他的行为就像犹大一样的懦弱，但是为什么彼得能够回头归主呢？因为他是神的儿女，他为自己所做的事就懊悔了。神的儿女也会远离神的，但是神永远不会离弃他们的。你对神来说可能是死的，但是神对你来说是永远不死的。主耶稣他一直在那里，他随时要来帮助你。主耶稣从来没有对彼得说，对不起啊彼得，因为你背叛过我，所以我就不能够再用你了。不是，主耶稣复活之后，他就亲自的向彼得去显现，并且呢拣选彼得在五旬节那天宣讲那一篇大有能力的讲章。感谢主，耶稣他就是这样的一位救主，他一直带着你我来走正路。好，约翰福音的十八章二十八节经文记载，众人将耶稣从该亚法那里往衙门内解去，那时天还早，他们自己却不进衙门，恐怕染了污秽，不能吃逾越节的筵席。好，请注意在这里呢有一个有趣的小细节，我们看到宗教和耶稣基督放在一起了。主耶稣他就是来应验逾越节所预表的那一位的，他将要死在十字架上，因为犹太宗教领袖要判他死刑。但是为了要吃逾越节的晚餐，他们就不愿意进到衙门里头来。为什么呢？因为这会使他们不洁净。他们不愿意这么来做，他们要守宗教上的洁净，但是他们却设计陷害要应验逾越节所预表的这位主耶稣。我亲爱的朋友，请好好的反省自己，你是只追求形式礼仪上的宗教人呢，还是你的生命已经和主耶稣基督连接在一起呢？好，那么这里呢还有另外一个有趣的小事，为了保守洁净，犹太人坚决不进入衙门，但是呢他们却把主耶稣带到衙门来受审。所以从这出戏里头，我们看到场景就变换了，从外面到里面，又从里面到外面。好，请看十八章二十九节，比拉多就出来。十八章三十三节说，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十八章三十八节说，他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而十九章第一节说，当下比拉多将耶稣鞭打了。十九章第四节说，比拉多又出来对众人说。十九章第九节说，比拉多又进衙门。而十九章第十三节说，比拉多就带耶稣出来。比拉多他真的是不喜欢耶路撒冷的，他喜欢在海岸线上的该撒利亚，那里呢有美丽的海滩。在逾越节期间，比拉多会带着士兵离开该撒利亚到耶路撒冷来，因为他是罗马的官员，那么在这段期间呢，他是有义务要维持秩序的，因为这时候的犹太人会从各个地方聚集到耶路撒冷来的。这是比拉多他出现在耶路撒冷的原因。
1: 将圣经了解透彻，
2: 将圣经融会贯通。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0: 好，《约翰福音》的18:29-32经文记载，比拉多就出来到他们那里说，你们告这人是为什么事呢？他们回答说，这人若不是作恶的，我们就不把他交给你。比拉多说，你们自己带他去，按照你们的律法审问他吧。犹太人说，我们没有杀人的权柄。这要应验耶稣所说自己将要怎样死的话了。比拉多觉得有点不太对劲，也可以说比拉多不想卷入到这个是非里头，他要犹太宗教领袖呢自己来去审问主耶稣，他不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问题在于他们想要判主耶稣死刑，但是犹太人不是统治者，他们是没有权柄来去执行死刑的。在约翰福音的8:33，他们还自大地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那么现在呢，他们却不得不承认这个事实了。约翰就告诉我们说，这件事就应验了主耶稣他的预言。主耶稣对门徒说，犹太人的宗教领袖要他死，要把他交给外邦人。那么好几个月之前，主耶稣曾经这样预言过，那么现在他被这些要他死的宗教领袖就带到比拉多这个罗马政府的代表的面前了。如果犹太人捉拿耶稣，按照摩西律法判他死刑，那么就会用石头打死他。好，请再来看诗篇22篇，留意诗篇所说的他是被石头打死还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那么显然他是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钉子就穿过他的手和脚，他痛苦地被挂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执行死刑的是罗马人。主耶稣要应验旧约的预言，他必须被交在罗马人手中。好，约翰福音的18:33-35经文记载，比拉多又进了衙门，叫耶稣来对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耶稣回答说，这话是你自己说的，还是别人论我对你说的呢？比拉多说，我岂是犹太人呢？你本国的人和祭司长把你交给我，你做了什么事呢？好，主耶稣和比拉多斗智。主耶稣他问比拉多一个逻辑上的问题，问他从哪里得到证据。比拉多不屑回答，他说是犹太人指控主耶稣的。那么现在主耶稣要比拉多拿出良心来，主耶稣和他就面对面的来去对话。比拉多他呆住了，他简直不能够相信有人会自称是犹太人的王，犹太人竟然为这个理由去指控他。比拉多面对这个困境呢，他想溜了，他想帮助主耶稣。在衙门的里头，他单独和主耶稣在一块儿，犹太人在外头等着，因为犹太人有所顾忌。如果主耶稣愿意说他不是王，那么比拉多他就能够脱身了。这个场景呢有点滑稽。那么到底谁备受审呢？是比拉多还是主耶稣呢？好，约翰福音的18:36经文记载，耶稣回答说，我的国不属这世界，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使我不至于被交给犹太人，只是我的国不属这世界。好，我的国不属这世界，那么这句话的意思是说我的国不在这个世界上。主耶稣并不是说他的国不会在地上来建立，因为他要像万王之王、万主之主一样的来统治全地。以赛亚书的11:9经文记载，因为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主耶稣他的意思就是他的国不在这个世界的体制之下，不是建立在政治权力的架构之下，不是按照世界的运作方式来去运作的。主耶稣的国不是靠着武力、暴力、憎恨、痛苦所建立的。比拉多本身呢，不是一个正派的政治人物，他用钱买官，他是罗马政府的傀儡，他痛恨犹太人，但是呢，又怕得罪犹太人，因为怕乌纱不保。但是主耶稣他不是用政治操作来建立神的国度的。主耶稣他说，我的国若属这世界，我的臣仆必要征战。主耶稣他没有抵抗，彼得想保护主耶稣，主耶稣却叫彼得收刀入鞘。所以你看，主耶稣的国不是建立在现有的政治体制下的，教会呢也不能建立神的国。圣经清楚地教导我们，在我们这个时代，基督要拣选一批人归在自己的名下。那么正如使徒行传的15章第14节经文所记载的，经文说，方才西门述说神当初怎样眷顾外邦人，从他们中间选取百姓归于自己的名下。那么这些被呼召出来的人就是教会了，他们从这个世界中被分别出来，活在世上，但是呢却不属于这个世界。将来有一天，主耶稣要把教会从这个地上给带走，于是呢基督他会降临来建立神的国。好，约翰福音的18章37节经文记载，比拉多就对他说，这样你是王吗？耶稣回答说，你说我是王，我为此而生，也为此来到世间，特为给真理做见证，凡属真理的人就听我的话。好，比拉多他被搞糊涂了。主耶稣说，神的国度有一个基本的要件，那就是真理。诗篇45篇一到四节经文记载，诗人说，我心里涌出美词，我论到我为王做的事，我的舌头是快手笔。你比世人更美，在你嘴里满有恩惠，所以神赐福给你直到永远。大能者啊，愿你腰间佩刀，大有荣耀和威严，为真理、谦卑、公义赫然坐车前往，无不得胜。好，约翰福音的18章38到40节经文记载，比拉多说，真理是什么呢？说了这话，又出来到犹太人那里，对他们说，我查不出他有什么罪来，但你们有个规矩，在逾越节要我给你们释放一个人，你们要我给你们释放犹太人的王吗？他们又喊着说，不要这人，要巴拉巴。这巴拉巴是个强盗。好，比拉多问，真理是什么呢？他真实的意思实在是难以捉摸，但是我们知道道成肉身的真理就站在比拉多的面前，但是比拉多他却不认识真理。比拉多查不出耶稣他有什么罪来。犹太人有一个规矩，就是在逾越节要求罗马政府呢释放一些犹太犯人。比拉多想借这个规矩来为自己解围，一方面能够讨好犹太人，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又能够释放耶稣，免得自己落得一个杀害无辜者的骂名。比拉多他的如意算盘呢打不响，因为犹太人不要耶稣，反而是要巴拉巴。这巴拉巴他是一个无恶不作的强盗杀人犯，这真是太讽刺了。你看人心是多么的邪恶，情愿要强盗也不要救世主。好，我亲爱的朋友，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了，我们要先停在这里了。那么下一次节目呢，我们将进到约翰福音的第19章的研读和查考，我请大家提前预备并且熟读一下经文。如果您对节目中我所分享的内容有什么不太明白的地方，那么欢迎你来信询问，我们会很乐意的为您再做说明。若是在你的生活中有什么难处，也请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在主里彼此纪念代祷。好，我们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了，愿神赐福给您。
2: 我们要以宣读圣经劝勉教导为念，直到基督再来的日子。
1: 你收听的是穿越圣经。
3: 彼得虽曾失败跌倒三次不认主，可他最终归信真理生命，为主所用，并为主殉道，被道钉十字架。而我们比彼得高明多少，又勇敢多少呢？节目最后，欢迎朋友来信分享您对今天信息的思考和收听节目的感受。我们的电邮地址是穿越的汉语拼音 at 良佑的汉语拼音 .net。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了，我是唐曼，明天我们再会。

0: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1: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 Ian。
0: 哎，我们今天要来回答网络上朋友的问题哦。这个线上网友他这样问，他说他有外貌焦虑，觉得喜欢我的人如果看到我的素颜就会不喜欢我了，好像我们的真实的那一个面貌如果出现在我们喜欢的对象面前，我们会怕他们不喜欢我。你怎么看？
1: 哎，这个问题哦，我觉得你应该没什么烦恼，对不对？
0: 我不敢这样讲啦，但是如果你一定要这样讲的话，我也欣然接受了。
1: 对，好，因为你因为训政牧师都经常说他是很帅的人，像我呢就可能会稍微有一点容貌焦虑，对不对？那这个问题，其实我觉得这个网友问的是非常非常真实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都在烦恼的问题。好，那说真的，这个问题我觉得可以把它拆解成两个部分，第一个是容貌焦虑，嗯，好，那第二个部分是。说到说你觉得这个对象会不喜欢你，那其实这两件事情我们要先把它分开来看。那第一个容貌焦虑，说真的，我记得以前有个广告词是这样讲，就是说爱美是人的天性，坦白讲应该是没有人不爱美，每一个人都希望自己是好看的，对不对？好，那不管是你知道这个小朋友还很小的时候，那我的女儿就每次就会穿着这个衣服就说，爸爸你看好不好看，好不好看，这个头发好不好看，这个发夹好不好看，你知道每一个人从小的时候他就希望自己是很好看的，对不对？其实有些长辈到了70岁80岁，我们看到他还是穿得很整齐很优雅。我觉得这个还是每一个人从年轻到年长，男生女生其实我想都会追求好看。包括有一个民族，你知道我以前有看到一个种族，他们就是会有这种金环，你知道弄在脖子上，然后弄得很长很长，就是那个脖子就变非常长，其实是很脆弱的，可是就是脖子上就一直有一个金环，一圈一圈一圈的。那为什么他们这么做？因为他们觉得这是好看的。好，那以前裹小脚，也许现在我们的这个角度不一样，可是当时他们觉得这个是好看的。那我想要讲，就是说容貌焦虑这件事情哦，其实亲身经历，好，我自己就有一个容貌焦虑。从我小时候呢，那我的个子就特别矮。
0: 你那比我高那么多了，你还敢跟我谈？
1: 对，但是你知道吗？我一直到国中二年级的时候，我的身高还是140几公分。
0: 哎，我国中竟然比你高哎！
1: 对，我就是这么矮小到国二，然后我都一直都坐在第一排的正中间，我总是坐在这个讲台的正前方，这样子。然后就是因为长得很矮小，然后我小国中的时候，他们，然后我的那个门牙哈又有一点。抱抱的，就以前哦，这个小的时候看起来特别这样，所以他们就给我取一个绰号叫小兔，他们就叫我
0: 小兔，挺可爱的、啊，
1: 小兔。那我长得很小，这样我就觉得很自卑，你知道？那我爸爸妈妈也真的很怕我长不高。我记得我这个国中的时候。

0: 还是不错。一直到25岁的时候，好，你知道我以前我如果给你看我以前的照片，我以前留那种麦当劳头，你知道吗？
1: 而且就以为自己是书生嘛、
0: 而且以前就是要这样中分头嘛，叫中分头，然后就是麦当劳头，就是因为那个时候就是一个这样，就是说。对你爱爱爱不完啊，那个功能就是这样子嘛，对不对？好，那就是这样，就是这样。好，可到25岁的时候，我就突然之间洗头发就快发现头发大把大把的掉，就是生活当中，怎么一直开始掉头发？25岁开始掉头发，我还记得我还是继续保持中分头，然后还是
1: 开始越来越稀疏。
0: 在研究所的时候呢，就然后那个有一个学长跟人经过说。亮晃，你确定还要这样分吗？那条线好像越来越宽了。看掉头发之后呢，就我真实讲出很多人心声了，就是如果有这个掉发焦虑的，那我告诉你，第一感觉就是不敢去见人，同学会的时候我都不想去啊。为什么？因为以前呢，我头发还要打薄，你知道，就是很蓬很厚，还要一打薄。现在不用打都很薄，就不要再打薄了。那你就觉得说啊，这好。好丢脸哦，好丢脸，就是不敢去见人。好，那我要讲就是说，其实你觉得耶稣长得到底帅不帅啊？至少有一段圣经，我感觉耶稣应该可能不像画上面画的那么帅，因为你知道我们的画都会把耶稣画成是一个那种金发碧眼，
1: 美男啊，
0: 好，这个真的是那种美男子这种感觉。可是以赛亚书里面是这样讲，他说他在耶和华面前生长如嫩芽，像根出于干地。他无家型美容，我们看见他的时候也无美貌，使我们羡慕他。他被藐视，被人厌弃，多受痛苦，常经忧患。他被藐视，好像被人掩面不看一样，我们也不尊重他。但他诚然担当我们的忧患，背负我们的痛苦。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为我们的罪孽压伤。他受了刑罚，使我们得平安；他受了鞭伤，使我们得医治。我们熟悉这个经文，这个经文的前面是这样讲说：他没有美貌，让我们可以羡慕他；他无家型美容。那我们想象，耶稣照这个经文来看的话，可能应该不是长很帅。好，那另外一个经文也可以看到，保罗应该长得也不帅。哥林多后书里面这样讲说：他说他的性又严厉又强硬，他本人却其貌不扬。言语粗俗，这个是这个哥林多后书10章10节讲到新译本，就是讲到当时的人在批评保罗。那保罗大概也是好，长得应该也是不算先知以利沙，更不用说了，就是当时有些童子出来笑以利沙是一个秃头的人。对，所以当时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好像不见得他们是长得很帅气或很美丽，但是不是因此他们就没有价值，或是不是他们因此就不能够被神使用呢？其实他们还是有非常美的生命，他们还是很大的被神使用，他们还是神所重用的器皿。那其实反过来说，其实人生命当中的价值不是只是用外表来判断的。所以这是为什么在撒母耳记上里面这样告诉我们说，他说不要看他的，神告诉撒母耳说，你不要看那些人外貌跟他的身材高大，但我不拣选他，因为神看人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所以神是看内心。哥林多后书5章也是这样讲，他说从此之后我们不再凭外貌认人了，我们虽然曾经凭着外貌认过基督，如今却不再这样认他了。所以其实这里面在告诉我们几件事情，就是说纵然我们的外表长得并不好看，或是不像我们所想的，其实说真的，好不好看是很主观的。你自己觉得不好看，搞不好别人都觉得你很好看，但你就一直有个焦虑，对不对？其实说真的，搞不好没有人在注意我的头发，但是我自己一直在注意这件事情。搞不好没有人在注意我的青春痘，或我的身高，或是没有人注意我的鼻子。那么我就觉得我鼻子塌塌的，或是我的嘴唇厚厚的。对，其实说真的，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些容貌焦虑，可能是我们里面的自我形象的问题，不见得代表别人就因此用这个来判断我们。那纵然是我们的外表真的如同我们所讲的这些东西，我们仍然是可以是很荣美的生命，我们仍然可以有非常美好的内心，神仍然可以拣选我们，神仍然可以用我们的生命来做很多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其实不需要有这样子的一个容貌的焦虑。但不等于说 我这样讲不是代表说我们就不要追求我觉得你还是可以去你知道你还是可以去让你的皮肤变得更好一点点，你还是可以去穿着一些衣服

0: 穿搭、去修饰等等等，这我觉得都没有什么问题。我要说的是说，但是不要让外表来决定你的自我价值。
1: 我觉得其实核心点还是回到我们的自我形象。
0: 是，
1: 因为当然这个问题讲到说，其实他担心的那个面貌焦虑是，觉得喜欢我的人看到我的素颜就不喜欢我。意思是说，在没有素颜的状态当中，某种程度他还是蛮有信心的，或者说，化妆的一个状态当中，其实他可能觉得自己还算是撑头，或者是还有一些吸引力哦。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我们回到圣经，在创世纪当然讲到这个亚当跟夏娃的时候，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当时夫妻二人赤身露体，并不羞耻。其实我们的那种焦虑，其实是来自于一个羞耻感。那个羞耻感，其实你一定要知道它的来源，其实是以它是罪的所生出来的一个产物，就是 shame。所以我们一定要了解说，其实原本在神所创造的我们的里面，其实是没有这个羞耻这个东西。那我们要相信一件事，就是神的救赎，这个救恩里面也是要买赎我们脱离什么？脱离这个羞耻。那你要知道，这个羞耻其实就是在我们的自我形象的里面。那当然包括我们的成绩、学业，包括我们的工作，很多东西都可以带给我们羞耻。我们的原生家庭，很多这些东西。那有一个东西是某种程度我们再怎么样努力，可能挣脱不了、摆脱不了的，就是我们的身高。某种程度我们的体重好像可以改变。但是很多人也是活在羞耻当中。其实你可能讲说我比较没有外貌的焦虑，其实我也要诚实的说，其实我长时间在一个很深的体重跟身形的一个焦虑的里面，其实是很羞愧的。你可能外表看不出来，可是有一种其实你站在镜子面前，或者是站在体重机上面，其实是有这种感觉。那这个是一个很深的羞耻。那包括我之前也有很多的减重啊、运动啊，可是其实真正的那个动力，其实不是一个追求神的形象跟一个健康的 lifestyle 生活模式，其实很多的时候还是这个羞耻感在作祟哦。所以我们一定要去了解，第一个是我们真正的形象跟样式是一个怎么样的形象跟样式。我们为什么会活在这样一个羞耻的里面？其实我们里面有一个理想的身形，有一个理想的外貌，有一个理想的什么这些东西。那当然我们在这种比较当中，其实我们感觉 we don't measure up， 我们没有办法跟我们期待的理想，或者是世界所定义的美，或者是帅，或者是瘦，你会发现那是来自于我们不 measure up， 我们没有办法达到我们认为的理想的标准。所以其实我觉得更深的一个问题，其实要去思想的第一个是羞耻。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羞耻，然后能够接纳我们自己。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按着神的形象跟神的样式所造的，可是世界开始定义了某种叫做美，然后那个美是包含一个身形、一个体重、一个长相、一种下巴。包括其实我的孩子们现在在青春期，其实也很深受到这样的一个熏陶。你知道，当你开始接触不管是任何种媒体，其实它就在形塑一个什么叫做标准的美，或者是应该有的理想的美，然后所有的美光跟焦点就是注视在那个，然后那个变成是我们的渴望。在那样的一个世界的思维的熏陶当中，很多人其实陷入到的是一个更深的羞愧。当然感谢神，我有一个健康的饮食习惯，后来恢复好的一个运动的休闲，那我的体重当然就慢慢的降下来。可是我也可以感觉到一个很明显的一个事实，就是一开始在体重降下来的时候，我的自信心或者是我的那种羞愧感也感觉到降下来。意思是说，我的羞愧其实不是靠着主耶稣的救恩，
0: 是靠体重，
1: 是靠这种体重啊，
0: 对，
1: 是靠着，或者是说这是人的功啊。 所以我要讲的是，第一个是我们 要把这样的一个焦虑感一定要来到神的救恩的里面来处理。嗯嗯嗯，对，我们这特别是我们的自我形象，真的，你如果今天假设真的好，你去抽脂了，假设你去做任何的手术了，出来真的是一个很美的人，然后你就有自信了。我要说的是，那个自信不是真自信啊。因为真正的自信，真正的美，是在基督耶稣里，我们从神的眼光认识我们自己。因为你如果你没有办法从这个角度去胜过这个羞愧的话，素颜不素颜，对方接不接纳你，你很难接受，你就很难跨越这一步啊。其实我记得我那时候在婚姻的里面，我记得我在结婚的第一天晚上。其实我觉得不管是男人或者是女人，都有我们在面对赤身露体的某种程度的焦虑。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有世界所羡慕的体型跟这些东西，你可能不一定有，可是我要说的是，那个赤身露体讲的不只是我们外在的形象的一个没有达到标准，有一个赤身露体是你真的把你的心，把你的恐惧，把你的软弱，把你的害怕向你的另外一半打开。那我要说的是，坦白讲，如果喜欢你的人看到你的素颜就不喜欢你，那他其实没有真的喜欢你。
0: 是是是，
1: 他喜欢的是一个他理想的你，或者是一个理想的形象，或者是很多人说啊，我真的很怕他如果生完孩子之后呢胖，我没有办法接受他胖的样子。我说其实他胖也是为你生孩子啊。我感谢神，因为我结婚跟我后来最胖的时候其实差了20多公斤。所以
0: 这证明是真爱。
1: 证明是真爱。证明是真爱。然后真的我要说，在这一路迈向二十多公斤的旅程当中，其实也没有很长啦，我很快就达标了。很快就到那边。其实那我中间也有减重过，减重成功，通常复胖也都成功。所以可是我真的感觉，我真的要讲的是，亚文从来没有让我因着我的体重让我感觉到羞愧。我自己会有，可是我的太太从来没有因着我的体重让我感到羞愧。所以我要说的是，很多的时候当我们特别是谈到夫妻之间，或者是两个人二人要成为一体，我觉得有一个更重要的是，其实我们内心在呐喊的是说，这个人是否真的会完全的接纳我，完全的爱我。
0: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棒的，如果回头来看，就是说容貌焦虑跟你觉得对方到底会不会爱你这件事情，这是两件事情。就是说我们需要知道对方是真真正正的爱我们，而且爱的是真实的我们。因为说真的，你不可能睡觉的时候也是化妆的。如果你在家里面也必须要化的妆，那真的是非常辛苦的一件事情。那就是你刚刚所说的，就是说如果我把真实的这一面展现在你面前的时候，这可能是外表，可能是我们生命当中的破碎，可能是我们过去所经历到的一些伤痛，可能是我们生命中的一个软弱，但是当我把最真实的一面敞开来的时候，你到底爱的是我，还是爱的是你所想象的一个？
1: 是。
0: 当我觉得我就已经认知到你喜欢的不是真正的我，是你所想象的，然后我就要去做成你所想象的样子。其实到最后这件事情是让我很耗损的，
1: 是
0: 我会觉得非常的累，而且事实上到最后我的心跟你的心是完全不连接在一起的，因为我觉得你真正喜欢的不是我，你真的喜欢是这个，所以我必须要很努力的把自己扮演成是这个，然后你才会喜欢我。所以我要觉得是说，如果这个网友你真的有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觉得你可以跟喜欢你的这个人有一个这样子的对话。我很鼓励这个网友，就是说坐下来谈话，也许对方真的，其实你所担心的事情可能他一点都不在意。其实说真的，我在陪伴很多情侣的过程当中，有些人就说，我过去曾经经历过这个，我曾经经历过非常大的伤害，或是被侵犯，或者是过去曾经做一些很大的错误。那我都会鼓励他们说，我觉得你如果想要在这个感情更深入， 我觉得要在光明中相交，让我觉得要在你的敞开里面有一种很深的安全感，知道你是被接纳，你是被爱，而且真实的你是被欢迎的。那我觉得那个才是你要走进去的感情跟婚姻的当中，所以我会非常鼓励你去做这个谈话。但是回头来讲说关于容貌这件事情，我觉得爱美是每一个人都很正常的。说真的，这个容貌的焦虑，你可以用很多技术性的方法去，就像你刚说，身材也可以瘦下来哦，很多东西现在有这些医美啊，哈、哦，有这些化妆品啊，有这些保养品，你都可能可以，或者是衣服的穿搭，你去做这个事情，我也不觉得是有任何的问题。好、哦，你知道，就是我不是说基督徒不要去追求这个东西，我觉得你有适度的这些
1: 适当的
0: 打扮，这个没有什么问题。但是说真的，焦虑这件事情，真正它的根源就是你今天所谈到的 shame， 就是羞耻感。这个羞耻感可能是用任何形式来展现出来。如果我们不去解决 shame， 它看起来你解决了容貌，现在容貌你觉得很好，可是你可能会有金钱焦虑，你可能会有成就焦虑，你可能会有这些的焦虑。那你知道真正的问题是要让基督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让基督带给我们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怎么样用看我们自己看得合乎中道。有时候我们真的看把我们自己看得太不重要，我们忘记我们是照着神的形象跟样式所创造的，而且他就是照着我们的本相来接纳我们。只有当基督来处理我们里面的焦虑的时候，我们才会真正的从容貌焦虑或任何焦虑里面得到释放。
2: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3: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2: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3: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4: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2: 邀你一起共享观点，我是 John，
0: 观点和你一起共享，我是伊恩。
1: 我们之前提到的有一位网友，他问了这个问题，他其实谈到的就是他有容貌的焦虑，然后很担心当他素颜的时候，他喜欢的人不会再继续喜欢他。那怎么样面对这样的一个焦虑感？其实我们之前提到的就是这个羞耻啊，但是我想针对这个羞耻感来更多的来讨论，因为你会发现这个羞耻感其实它延伸出来的东西很广啊。因为还有另外一个网友就问一个问题，他说明明知道没有人是完美的，但为什么就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我觉得这个也跟羞耻感有关系，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我们认为一定要在怎么样才可以被接纳，或者是可以被人喜欢，或者是有价值。所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延伸这样的一个 shame 的羞耻感的主题？你怎么看羞耻感？
0: 呀，我觉得其实是一个好深的议题哦。就好像在之前那个网友问的问题里面，那你有谈到说你对体重的焦虑，然后我有讲到当时我对落发的这个焦虑。那其实这个焦虑它是会不断转移的，就好像瘾是会不断的转移的。有些人说，你知道有的人戒了吸毒的瘾之后，他可能会转成酒瘾，他可能转成烟瘾，他可能转成赌博的瘾或情欲的瘾。真正的问题是，瘾的问题是你对某一个东西的依赖，你对某一个东西，你想要遁逃进到某一个东西的里面去。那如果你不解决这个问题，你不让你所依赖的是主，你不让你所依靠的是主，那么其实至终你都会产生这样子的一个问题。那其实这个焦虑也是一样的。你知道我讲一个例子，就是说后来我当然最主要的，当然我25岁的时候我担心的是落发。但后来我觉得我最担心的可能不是落发。那我要讲一个几个礼拜前发生的事情。几个礼拜前呢，有一天我跟一群同，我就跟几个同工，我们坐在计程车上。然后我就坐在前座，我就在司机的旁边。那不知道为什么我当时在想什么事情，我就突然叹了很深的一口气。然后我就问后面的这个车子的同工，就说你们会不会有这种感觉，觉得我年纪都已经到这把年纪了，然后我人生一事无成。然后当时我同工们就问我说，王哥，你现在是在说你吗？我说对啊。我说 我就觉得我人生已经到了四几岁，然后我就觉得我一事无成，我到底做些什么？然后旁边人说，哇哥，你这想法非常不耶稣哎，你知道吗？就是他们不是告诉我说，哦，哇哥，你成就了很多事情，他们说的是这想法非常不耶稣哎。
1: 嗯，你知道这个讲的真好啊。
0: 你知道当时我立刻就好像被提醒，他说你怎么会没有成就什么事情呢？这不是，你知道我要说的是，当时我回去就一直那天晚上我在省思这件事情，就觉得说，对，你看我的里面有很多的焦虑，包括对于我会不会没有成就什么事情，我会不会是浪费了光阴，我会不会让耶稣没有以我为荣啊，你知道就是这些这样子的焦虑确实在我的里面。那其实这些焦虑都是让我们重新，当我们有些焦虑的时候，就是我们必须要重新的对焦在耶稣的里面。因为当我们真正在耶稣的里面的时候，那应该是一个极深的平安在我们的当中，那个是有一种盼望在我们的里面。什么时候如果我们不是在平安的里面，我们不是在喜乐的里面，我们就是我们其实就不是在主的里面。好，因为你要知道这个罗马书这个经文，罗马书十五章里面这个经文，他说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嗯，因信将诸般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使我们借着圣灵的能力大有盼望。所以他是把各样的喜乐平安充满我们的心，我们里面有圣灵的能力，我们里面有盼望。所以当我真正的在神的里面的时候，其实我的里面应该是有喜乐，有平安，有盼望，然后有神的能力在我的里面的。所以我觉得其实焦虑很好的一件事情是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自己。我们时不时可能会因为这些事情而焦虑，可是我们能不能再次的回到神的面前，再次检视自己，再次把自己放回到基督的里面，然后以至于我们可以从这个焦虑可以在我们里面能够得到释放。
1: 其实我们谈到焦虑哦，真的你要知道焦虑是这样子，就是说焦虑它的根源，我们刚刚讲到是羞耻感，
0: 是
1: 或者是说 shame。那个羞耻其实是来自于我们刚刚讲到是罪，但是其实我们在更深的来谈，它其实是来自于当我们与父神隔绝之后，我们本来在活在是父神的同在跟接纳的里面，所以当我们在隔绝当中，其实是我们暴露我们真的是在一个羞耻的里面，而且那个羞耻其实代表我们的身份，我们不再是神的，我们感受到的是孤儿，是一个很深的孤儿感，一个孤儿在的一个种思维在我们的里面。所以你要知道我们为什么那么难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因为孤儿他的身份感跟价值感跟他的满足感一定是来自于他得到什么，赚到什么，经历到什么样的成就，什么样的成功，就是他所做的事。所以很多的时候我们人的没有办法接纳自己的不完美，其实从一个角度来讲，我们也是觉得因为那是我的身份感了。其实我很多的时候，其实说真的，在我们自己里面，我们有一个很深的羞耻，就是我很怕被看破。其实你刚才谈到的是有一天一事无成，就是我们其实即便在我们的位置上面，其实我们还是除非我们真的不断的致使我们的老我跟降服在神的爱的里面，要不然的话我们还是很多的时候其实是用我们的努力成就跟所有的这些来寻找我们的价值感跟满足感。所以当这些东西没有的时候，你真的要说那我是谁。嗯，我们都有同样的问题啊。Yeah, 其实我们在同一条船上面。Yeah.
0: 是。
1: 所以我要说的是这是一个更深的。
0: 是。
1: 你说为什么我们不会允许自己安息，因为当我在安息的时候我就没有生产嘛。我没有生产的时候我就没有贡献嘛。我贡献没有贡献，讲白一点我就没有价值。所以回到一个原点，这个问题不是一些姐妹会有的问题，这是每一个包括我们传道人、牧师甚至主任牧师。所以我们所认为有价值的常常不是神所看重有价值的。这是为什么我们常常要不断地回到一个根基，就是福音的大能一定要不断地落实在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当中。不然的话我真的觉得，其实你刚才讲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哇，因为不只是你会有这种想法， 你即便在带领教会的时候，其实我们都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我的价值是否是因为我在带领教会，或者是带领教会成功、带领教会增长、带领教会突破、带领教会等等，这些东西听起来都很好。可是从一个角度来讲，慢慢的，如果这些事情不再发生呢？所以我懂这个人问说，为什么那么难接纳自己的不完美。你要说我连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面，连我们对跟神的关系当中，如果没有被福音光照继续炼净，生命更深的被对付，我要说的是，我们都不能够，我们也很难接受接纳我们的不完美。
0: 听完你分享之后，我很想要分享这个事情，就是第一个，其实这个焦虑是来自于一个羞耻，但这个羞耻其实是来自于一个孤儿的心。这孤儿的心是因为我认为我必须要赚取，我认为我自己本身是没有价值的，除非我长得很好看，除非我很可爱，除非我很聪明，除非我成绩很好，除非有很好的工作，除非我赚很多的钱，除非我的服事很有果效，我必须要赚取。所以当我在孤儿的心里面，我认为我必须要很努力来赚取这些东西的时候，那么而我又感觉到我并没有那么聪明，我并没有成绩那么好，我并没有工作那么厉害，我并没有那么有才华，我就感觉到我有这样的焦虑，我觉得我比不上别人，我觉得我输了，我觉得我没有价值，那这个就会造成了这个羞耻感，造成了一种内心里面的焦虑。那当时呢，亚当夏娃他们其实当他们本来他们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所创造的，所以他们赤身肉体并不羞耻，他们把他们表象展现出来的时候，他们其实不只是没有羞耻，他们是彼此接纳的，他们也知道他们是被彼此所接纳的。但是当罪一进来了之后呢，他们就想用无花果树去遮掩，他们想去用无花果树去遮掩，但是无花果树其实不能够遮掩，他们想要躲的，他们想躲起来，他们想要遮掩它。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开始用各种方法遮掩。你知道，对有些人来说是用衣服去遮掩，有些人是用名牌去遮掩，用名牌的包包、名牌的鞋子去遮掩，有的人是用名牌的手表，或是用房子去遮掩，有些人是用豪车去遮掩，有些人是用他的名片上面一连串的头衔。我有看过这样子，就是名片总共有四页上面放满各种的头衔，你知道，就是用这些东西去遮掩它，有些人用工作的成就去遮掩，那每个人有不同遮掩的方式，那其实就是说穿了，就是我们的无花果树叶子。当时神就是这样子，神就为他们用皮革，用动物的皮革为他们做衣服。那你要去想一件事情，为什么动物的皮革？因为被杀了，
1: 被杀要流血，
0: 要流血。所以其实这个代表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舍命。所以其实人想用任何的方法去 cover 是没有办法遮掩的，是真正如果我们有容貌焦虑、有成就焦虑、有金钱的焦虑、有各样的焦虑、功课焦虑，你知道，就好像现在在台湾的升学主义啊，成绩一不好就觉得很多焦虑，可这些焦虑其实没有办法用任何东西
1: 来
0: 去遮掩，除了耶稣基督之外，只有耶稣基督为我们而死。我们的生命在神的眼中是宝贵到这样的程度，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他就已经为我们死了。为一人死是少有的，为人人死或者是有敢做的，但只有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耶稣基督就为我们而死。所以你知道，他说为一人或为人人，就是这些人是很公义或是很仁爱的人，也许还有可能，但是像我们这些罪人、敌对神的罪人，耶稣基督竟然为我们而死，有想过我们在神的眼中是何等的宝贵吗？以至于他愿意为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愿意为我们而死，那就说明我们的价值。以至于我们不是需要用那些东西的 cover 来找到我们的价值。那神为什么要我们这么做？我觉得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是要我们自由，他要他的孩子能够得到自由。你知道我的孩子呢，正好因为我父母亲的家就是在一个台北很好的一个学校的周边，那其实说真的，就是因为我们的户籍是在爸爸妈妈家这边，所以我的孩子可以读这间学校。那他读这个学校的时候，你知道他本来在读这个实验学校的时候，这是很快乐的啊，但他读这个学校之后呢，他回来他说话就变了， 他说我们有金牌奖、银牌奖、铜牌奖。那我就说什么叫金牌奖、银牌奖、铜牌奖？他说金牌奖就是全校校排前五十名，然后呢，银牌奖就是五十名到一百名，然后呢，铜牌奖就是一百名到一百五十名。然后他说我们学校呢，大概每一年会有125个人考上建中北一女，也就是到铜牌奖的前一半都还可以。然后，那他就说，我的生日目标就是我要进到学校的金牌奖，要进到校排前五十名。你知道，当我听到这个时候，我其你知道，有些父母亲可能就觉得很欣慰，放心了，我孩子就是要追求成为学霸，这样我就放心了。可是其实我有很多的担心，因为我在这个升学主义里面长大，我也知道这个当中的痛苦压力。我对我的孩子有这个责任心，我觉得我很为他开心。那但是我记得我特别把他找到餐厅里面去吃饭，我就说，牛比，你要永远知道一件事情，爸爸妈妈很爱你，跟你的成绩没有关系，成绩好成绩不好，爸爸妈妈都爱你，不会有任何一点点的改变。不会因为成绩不好而少一点，不会因为成绩很好而多一点。第二个，读书不是一切。我说读书也不能够界定你的价值。我说你最好就是你是一个勤劳的人跟负责任的人，爸爸就放心。但是你要知道一件事情，不是用这个东西来找到你自我的价值跟肯定。每一个人都是很宝贵的。你知道我就是在说，他说爸爸你放心。好，那你要知道一件事情，就是这些东西多么可能，你知道，成为我
1: 就是常常容易歪楼啊，一不小心
0: 歪楼。但我要做什么呢？我这个爸爸，我想要我女儿自由，我希望她能够自由开，而不是一直处在这种我现在班排多少，校排多少，然后我落后多少，很多焦虑。他跟我讲说国中，他说爸爸妈妈，我们学校已经有些人读到忧郁症，你知道
1: 国一耶，
0: 在国中，他说他们学校有人忧郁症这样，那我就说这个。我希望我的孩子自由，我希望他负责任，但是我希望他自由。你知道天父爸爸也是希望我们能够得到释放跟自由，从恐惧中得到释放跟自由，从焦虑中，从自卑中，从 shame 从羞耻当中得到释放跟自由，因为他爱我。
1: 从完美主义，
0: 从完美主义当中得到释放跟自由。那最后我其实第四个我想要谈一个，在哥林多前书十二章，我觉得这个经文带给我一个极大的盼望。他说不但如此，身上肢体人以为软弱的更是不可少的，身上肢体我们看为不体面的越发给他加上体面，不俊美的越发得着俊美。我们俊美的肢体自然用不着装饰，但神配搭这身子，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那这个经文当时谈到肢体的合一，肢体的相爱跟合一，但是我想用这个经文特别来谈到，你知道我们承认一件事情，有没有可能我们生命中有不体面的部分？
1: 有。
0: 有没有可能有不俊美的部分？有。但神有没有说我们可以给他，让他越俊美，让他越装饰，让他越得到越体面？神说可以。可是这个地方讲说，神要把加倍的体面给那有缺欠的肢体。我要祝福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就是说当我们在这个容貌焦虑也好，各样的焦虑也好，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的时候，只有主才能够帮助我们。一切都是无花果树的叶子，没办法真正遮掩，只有神才能够真正的帮助我们。而他渴望他的孩子得到自由，得到释放，被他所爱，而且我相信他要把加倍的体面，把加倍的荣美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是借着我们自己人的方式，是借着神，他要把这个加倍的荣美带到我们的生命当中。
1: 其实真的焦虑感是来自于我们刚刚讲到的羞耻。那之所以我们会焦虑，就是因为我们感觉不到我们需要的安全感。那你要认识一件事情，就是我们的安全感真的是来自于我们认为我们能够抓到的，包括我们觉得应该有的一个容貌，或者是应该有的成功，应该有的事业，应该有的这个成就，所有这些东西其实已经不小心成为我们安全感的来源。所以当我们经历到焦虑的时候，真正要解决焦虑，解决我们的羞耻，其实真的是回到福音的大能的里面。我要说的是，对大部分的基督徒，其实包括我们连全职传道人都还在这个里面，有的时候很挣扎，因为我们用的是 甚至是教会事工人数，也是作为我们的安全感跟我们所谓的一个价值感的来源。所以当我们需要在神的里面真正的找到他才是我们的不只是第一也是我们的唯一，就是我的人生当中所有的评价，任何的满足，任何的价值，如果偏了基督，如果在任何其他东西当中找到的话，某种程度其实我在偶像崇拜。
0: 是
1: 我真的要说的是，其实很多的时候我们在做的其实都是耶稣会称为是劳苦跟重担，不管是服事，不管是在追求，不管是在建造的，其实我们都是真的建造在沙土上面。所以因为你发现当震动一来，我们整个心是慌的，我们的焦虑感是爆棚的。其实我觉得是主在邀请我们再一次回到他的里面，再一次以基督为我们生命当中的唯一，让基督让福音彻底的拯救我们身心灵，帮助我们在基督里找到我们唯一的价值感，唯一的满足感跟唯一的成就感。当我们感觉到不安全感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提醒，就是我们之前的安全感其实都是建立在错的地方。所以借着每一次焦虑的震动，不管是环境给我们的焦虑的震动，或者是事业，或者是任何让这个震动其实是某种程度强迫我们真的再次回到主面前，面对面跟神说，主，我还是有羞耻，因着这样的一个羞耻，我在焦虑当中，我在劳苦担重担的里面，帮助我学主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我觉得其实这是我自己在这样的一个历程当中，我真的学到最宝贵的功课。没有办法接受自己的不完美，原因是因为我们已经离开了神的爱，离开了在主耶稣基督里的那个最尊贵的身份，就是我是他的爱子。不是因为我做了什么他喜悦我，是因为在我还做罪人的时候，在我还不认识他的时候，在我还没有回应他的呼召的时候，他就已经拣选我，爱我，而且为我赐下他的独生爱子。是这个爱使我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人。所以我觉得我们人生只有一个可以 define， 可以定义我们的价值，就是天父爱我，赐下他的宝贵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死。其实这是我们的价值，是彼得前书里面彼得说，不是世上的金银等物可以买赎回来的，是耶稣基督的宝血。所以我要说的是，每一位弟兄姐妹，每一位神的儿女，我们的尊贵啊，我们真的那个价值是无价之宝。你一定要知道你是无价之宝，在你跟任何一个人进入到交往的关系的里面，知道你是无价之宝。当你进入到任何的职场工作挑战，即便是全职服事里，在你开始任何一个服事之前，你要知道在神的眼中你已经是无价之宝，神已经爱我们，我们都是他的爱子，是他的爱女，这个身份是世界不能够夺取也不能改变的。
0: Yeah, yeah, yeah. 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想为所有有这样焦虑的人，我们来为他们来祷告。
1: 好，
0: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主，我们何等的感谢你。主，我们为着这位网友，也为着其实好多好多有容貌焦虑的人，我们感觉到我们自己长得不好看，我们觉得自己这里不好那里不好，然后别人不会喜欢我们，然后甚至是不是只是容貌的焦虑，还有各样其他的焦虑。我们把我们的焦虑，把我们的羞耻感，主要把我们里面那个像孤儿一样的心带到你的面前来。主要只有你能够让我们满足，只有你能够让我们得到释放，只有你能够让我们得到自由。主，我们宣告现在那个完美主义的枷锁要被挣脱，主要现在那个羞耻的锁链要被断开来，主要现在主要那些孤儿的心都要完全的被释放。主耶稣，我谢谢你，谢谢你。主啊，我们宣告那个属天的喜乐、盼望、平安、圣灵的能力要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主，让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让我们依靠你，在你的里面，主，我们不断的被更新、改变， 得到真正的自由。谢谢主耶稣基督与我们同在，而且我们知道主你要把加倍的荣美放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我们生命中的羞愧在你里面要经历到得胜突破。谢谢你，我们这样祷告感谢，奉主的名求，
1: Amen, Amen。
2: 谢谢大家对共享观点的支持，你们在网络上的留言我们都看到了，
3: 我们会不定时回答大家的疑问，欢迎你在共享观点的平台上留下你的问题。
2: 很高兴跟大家分享我们的观点，
3: 也欢迎在网络上跟我们分享你的观点。
4: 共享观点，我们下次见。

罗城华人福音教会邀请您参加我们每周的活动，活动内容包括星期五晚上7点团契聚会，星期天早上10:30主日崇拜。教会的地址是2211 Silicon Avenue Lawrence, Kansas 66046，请到教会的网址 www.lcec.org 查询更多内容。

0: 让每一朵云彩的生命牵引着你心灵的飞扬。
1: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各位亲爱的朋友您好，欢迎您和我一起分享云彩飞扬生命故事集。我是 Luca， 这个节目是由救恩之声广播中心为您所制作的生命故事集。我们希望透过每一位来宾，他们分享自己真实的生命故事，您可以知道他们是怎样靠着上帝的恩典还有应许，走过各种不同的人生风暴还有生命低谷。在这个节目当中，每一个故事都不一样，但我们的来宾都因为上帝奇妙的带领、安慰还有医治，让他们在生命经历了上帝的恩典之后，可以来到麦克风前面，透过分享成为上帝美好作为的见证人。今天来到我们当中的是赵一凡弟兄，他其实曾经功课一直都保持非常非常好，然后也可以选择到别人可能很羡慕的科系哦。那这些科系在现在的职涯当中也可以找到很不错的工作，然而在他的学习过程中，他却毅然决然的转换跑道，觉得好像这些令人羡慕的头衔并不是他所要追求的，他转往去做了一些好像看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甚至也不是那么热门的事情，同时他也遇到了信仰。那这当中是不是有相互的影响，或者是信仰是怎么样子带领他做出这些关键的人生决定？今天就让我们来听听赵一凡弟兄他的生命故事。

0: 一凡你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很开心能够来云彩飞扬跟大家聊聊我的生命见证。也谢谢刚刚主持人卢卡用很温暖非常亲和的方式介绍，我已经迫不及待跟大家聊聊我自己了。
0: 很开心哦，可以跟你聊天。首先我想问你，小时候是生长在怎样的家庭环境让你对读书好像是有点诀窍的？
1: 其实我觉得小时候我的家庭给我与我非常大的支持跟鼓励。
0: 嗯，
1: 我的爸爸妈妈他们非常的照顾我的食衣住行，对，特别在我的生活啊，我根本不太需要担心任何的遇到任何危险。那我也被教育教养的非常好，所以我在对待人、对待师长、对待朋友都非常有礼貌。我也很常被提醒我在生活当中的大大小小的细节，
0: 嗯，
1: 也是因为这些生活当中的小事让我成为一个负责任的人。
0: 嗯，
1: 那这个负责任就让我当时是学生嘛，所以学生的负责任就是把课业读好，把考试考好。
0: 嗯，
1: 所以就是这样的历程，然后我也在读上面也算是顺利，然后我就慢慢得到从书本考卷当中得到的成就感。我从一路从小学、国中、高中都带着不错的成绩一路往上啦，所以真的很感谢我的家人能够让我有这样的一个童年，是开心幸福的。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毕竟小男生哦，这样子，你刚刚虽然讲说负责任，但是男生总会想要去打球啊，或者说去玩啊，打电动啊，看电视啊这些的，这些难道都没有说造成你童年可能另外一种吸引力，然后让你去有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在这种娱乐上面吗？
1: 哦，这个就是特别要说了，这可能我爸妈都还没听过啊。
0: 嗯，
1: 我在国中开始，大家一定会遇到孩子在这个阶段会有所谓的叛逆期。这种叛逆期不一定是发脾气，在那时候我是想要去试试看我没试过的事情。
0: 嗯，
1: 所以那时候就是像男生我们下课之后就会去打篮球嘛。然后我在国中的时候，我们学校有第八节课，就是四点到五点那个时间。
0: 嗯，
1: 那个时间其实大家都是去写评量啊读书，可是当时有一群同学就揪我，诶，

0: 不见了。然后后来回到家里面，到车上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一点怪怪的感觉。我家人就在车上问我说，你刚刚去哪里？我听到那几个字去哪里，我整个人坐立不安，又好像被发现了什么。我就说没有，我就是去找其他老师，比较晚回教室而已啦。嗯，所以这件事其实我还没有跟我家人说过，其实那一天我是去打球啦。
1: 哦、是
0: 啊，这是一个小叛逆，但我其实并没有这种真的离家出走，或是有跟家人太激烈的冲突，因为我其实知道家人是很在乎我、很爱我，然后我也在学习上面得到很大的成就感，所以就算在电玩的里面，在交友上面有一些短暂的刺激跟享受，但还是会让我回到我自己觉得我重要的本分上面。
1: 那我想请问你，你刚刚一直提到反复提到说家人其实是非常 supportive， 非常的支持你，然后给你是很大的后盾，那我换另外一个角度，相对而言，这个支持对你，对一个青少年，可能关注你，有没有反而有一点点压力在当中呢？你觉得诚实来说的话，
0: 这肯定是有的。所谓的支持，那个背后就有期待。
1: 嗯，
0: 那个期待，它就是一直让我持续在读书这件事上面的，你可以说是动力，但也可以是压力。
1: 嗯，
0: 因为我知道，只要我没有拿到好的成绩，其实我的那个成就感就会消失，或是我就没有办法满足家人，或是甚至我对我自己的那个期待。
1: 嗯，
0: 那我家人对我的期待不是只有课业好的期待，因为当时我有两科非常好的成绩，就是数学跟理化这自然科，所以我在很多亲戚朋友眼中，老师眼中就是一个数理自优生。
1: 嗯，
0: 特别到高中的时候，我就是一个数理自优班，然后都前三名的孩子，所以当时我也参加了很多很多的比赛啊，拿到很多的奖牌奖杯，所以那时候大家都觉得我未来一定是一个前途无可限量的科学家、工程师、数学家。
1: 嗯，
0: 也是因为那个样子、那个期待，让我始终对自己有一点点的小压力，觉得我就是一定要在这个领域前进。这是当时的一个背景。
1: 那我想问哦，就是可能当你在考试的过程中，我想多多少少也会有过没有百分之百达到你的目标的状态的时刻，在那些时刻你没有达到其他人的期待时，你有什么样子的呈现状态呢？
0: 我那时其实知道，我再怎么读，我一定会输给一些人，或是我就是有一些弱的地方，所以我在过程当中，我面对压力，我的方法只有一个，就是更加努力。
1: 嗯，
0: 所以那时候我甚至，我现在想起来啊，其实有一点病态了。我到高中的时候，我的读书啊，我是从下课之后，我可能休息一下下，我就去补习班，从四点一路读到九点。九点回家洗个澡，我没有睡觉，我就继续在读，可能读到十一点。十一点，然后我上床睡觉，我早上四点多自己爬起来读书，读到六点，然后吃个早餐，再出去要继续写题目。那段时间有大概两三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因为我知道我不容许自己错任何一个。然后我只要一犯错，或是一没有考好，我的努力又更多了。
1: 嗯，
0: 所以那样的压力跟那样解决方法，确实是那时候我的生活模式。
1: 嗯，那你刚刚讲说一路其实都蛮顺遂的齁，这样，所以说无论是国中考高中或是高中考大学，你都有得到你想要的结果吗？
0: 从国小、国中、高中都是，到了考大学时，我觉得有一点点的差强人意。
1: 嗯，
0: 我现在想起来，其实就是因为我把自己逼太紧了。
1: 嗯，
0: 我那时候我的数学跟理化也是几乎满分在考大学，但我其他科目就是在语文啊、英文啊，还有社会的科目上面没有表现的这么的好，所以那时候其实没有机会申请到台湾的第一学府台湾大学。
1: 嗯，
0: 对，所以只能读啊，说只能也是有一点点的啊，好像
1: 小臭屁
0: 啊。对，对我来说，我那时候给自己的期待当然是读到第一志愿。
1: 嗯，
0: 那时候，但我后来选择是中央大学，
1: 嗯，
0: 也是一个理工为主的学校。
1: 嗯，
0: 然后读了当时我们常说的台湾四大产业之一的光电系，就是工程师啦。那时候台积电也刚开始要蓬勃发展，所以那时候就选择这样的科系，也不是只是我喜欢或是我期待，也是其实家人们或是我旁边的师长亲戚朋友们都觉得我未来一片光明。
1: 到了大学，相对而言，我想爸妈就不会管那么严了吧？应该就会觉得好像阶段性的，好像完成了一些，然后你应该也可以在一个专业的领域里面继续摸索、继续发挥。但上了大学之后，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的学习状态是如何呢？脱离了爸妈之后。
0: 谢谢卢卡，你讲到

0: 脱离爸妈让我感受到另外一个，他不仅是脱离一个家庭跟生活环境，还脱离了爸妈对我的期待跟眼光。因为在那个进入大学之后，其实我每一天接触到或是下课之后接触到的就是整个大学环境，同侪啊，或来自于社会文化的影响。在那个时候第一个最大的冲击跟改变就是我要开始自己生活。
1: 嗯，
0: 因为我从国小国中高中，我其实最主要的就是好好的读书。
1: 嗯，
0: 所以其实生活起居我不太需要担心。
1: 嗯，
0: 我开个小玩笑，但是是事实。那时候我大学第一年到了冬至，那时候刚好要期中考，我没有回家，我就在宿舍要读书准备期中考。然后大家在吃汤圆，我想说我也想吃个汤圆，去旁边的便利商店买了汤圆，然后拿了锅子就煮。然后煮完就是丢进去，然后火水滚了，我就把汤圆捞起来，结果吃到汤圆是没熟的，就是很难吃。然后我就把这个照片照起来要传给我妈这样，然后我妈就说你怎么这么笨，汤圆要浮起来才能吃。我真的是都不知道这件事。可是其实很讽刺的是，我数学理化像我学习浮力，
1: 嗯，
0: 能力很好，我可以考基本满分，可我竟然连汤圆要浮起来才能吃这件事都不知道。所以就是我的生活上面真的有好多大小事情是大学才慢慢探索，这是第一个冲击啦。那第二个冲击就是学习上面了。因为我刚刚说国中高中我是在台中长大的孩子，不是说台中多落后，但我的那个城市里面我算是比较顶尖成绩的孩子。但我回到了一个中央大学光电系的时候，其实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同学的成绩都蛮好的。所以我不再是那一个可以获得成绩拿到成绩之后是名列前茅的孩子，我反而没有像国小国中那样的学习成就感，就慢慢在当中找不到我为什么要学习，也找不到那个期待，而且家人也不会在大学来说你要考第一名，好像蛮奇怪的。然后反而在学校里面能够有成就感的反而是那些能够站在台上讲话有影响力有个人特质有魅力的人，但这些我好像在当时都没有了。
1: 那当你失去了从考试或是成绩表现中得到成就感的时候，那个时候让你的心情如何，或者是让你成为一个怎样的大学生呢？
0: 其实那时候我还是不放弃，我不想要让别人看不起，我也不想要我的生活变得没有意义。所以其实我还是很努力的继续读书
1: 考好。
0: 对，所以那时候我还是花很多时间在大一的时候开始去图书馆啊，去找资源啊，然后花别人加倍的时间在书本上面。但其实我发现很不容易的是，我尽管这么努力啊，有些同学还是可以考得很好。不是说他们没在努力，我不那个意思，但他们好像总是有些更好的方式。我就是没有办法超越他们。所以那个挫折感就后来就一步步的打击我。我从来没有读书读到掉眼泪过。但在大学的时候我发现了我真的是不行，我不再会用学霸这个词来称呼我自己了，我反而会说我是一个学渣。我是一个学不好的，甚至会说自己是废物一样，找不到人生的价值跟意义。而且这个价值跟意义是慢慢的越来越明显，因为到了大二之后啊，要进到实验室开始操作一些光学的机器，一整天在实验室12个小时的历程当中，我其实是一个比较生活比较没有细节的人。但要做实验，那种一点点的误差是不容许的。所以我的个性跟我的专业要学的东西是有种天壤之别的状况下面，反而让我非常的痛苦。人家做实验乐在其中，我真的是痛苦至极。所以到大二的时候，我不仅开始对自我怀疑，其实我后来还有一点点忧郁症，我会失眠，我会焦虑，我会不想去上课，我不想要面对我的人生的下一步。但那时候其实我还是没有办法，我就是日复一日行尸走肉一样，每一天在房间有哭啊失眠，可是早上还是要把自己穿的一本正经去上课。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今天来到我们节目当中的是赵一凡弟兄，他刚跟我们讲过说他经历了如何从国高中阶段他可能是别人称羡的学霸，但是到了大学反而学习变成一个很全面的事情，不是只有面对考试这一个单纯的面向，必须也要有很多的细节要注意，然后很多包括在学校当中群体生活包括生活，这些都会影响到他的心情哦。那在这个过程中，他其实甚至在大学生的时候，我们因为平常应该都会认为说大学应该是一个挥洒的年纪，但是他却在这个时候陷入了忧郁。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下那个时候忧郁的状态？你每天早上起床什么样的感觉啊？
1: 那忧郁真的是非常折磨人。那个忧郁不只是心情低落，是我找不到我去学习甚至我活着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如同在前面我有提到，在国小国中，在别人眼中我就是那一个很会学习的模范生，就是那一个人人都羡慕的学霸。但到了大学之后，这一个两个的头衔不见了，我不再是那个模范生，不是那个乖孩子，也不再是学霸的时候，我真的不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就不知道我去学校上课的意义是什么。我那个时候最痛苦的几个部分包含失眠，我很难睡好，我一睡着我就想到我要面对我的课业起不来，找不到人生的方向。第二个，我在上课的时候会很焦虑，我就担心听不懂，我会很担心我没有记到任何的细节，然后考试的时候甚至脑袋一片空白。我明明花了好几个夜晚在背这些光学知识啊，工程数学电子电路电磁，你听不懂没关系，就真的对我来说现在真是一场噩梦啊！这些东西我花了很多时间记，可是考试真的什么都写不出来。那时候才发现其实我的能力跟我的学习的动机完全消失了。那个痛苦真的也很感谢主，在那时候就遇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去帮助我去面对这样的事情。
0: 我们先回头来讲一下刚刚这种忧郁的状况哦，这样子。然后你刚刚说你可能觉得大学生活跟你想象的完全不一样，这样。那但你难道没有一点点对自己的期许吗？除了考好以外，举例来说，在大学我们可能会想说，哦，我是不是要规划要出国，或者说我以后想做怎样的工作，离你能够擅长的，或者是你所向往的越来越靠近。但真的光一件考试这件事情就把你给打倒了吗？
1: 哦，谢谢卢卡，你讲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忧郁的深入的一个细节。那个读书找不到意义感，其实那背后是讲一件事情，是我不知道这个学习本身到底对我的意义跟帮助是什么。因为当时整个学校整个系大概八成的人都已经有一个很明确的方向，就是往工程师。无论是光电系的台积电啊联发科这些的工程师，或是其他领域的工程师。但对我来说，我在特别在大二的时候开始探索这种实验室的学习，一整天跟机器相处的生活，那个是我一个非常难以接受的生活。尽管未来我有年薪百万，然后可以开车啊有房子，可是我心中大喊我不要。可是那个我不要的背后，我不知道我要什么。我不知道别人有动力的在研究室在学习的时候的那个是从何而来，我找不到任何我感兴趣的事情，我觉得我什么都不行，我是只有读书不行，实验室不行，可是后来好像变成什么事都不行，我对什么事都提不起兴趣。尽管别人去表演去唱歌或是去社交，我也会想要去尝试一下，可我还是总感觉都比不上别人。就在那个时候开始让我的状态越来越差，在大二的那个时候。
0: 那我想问哦，你刚刚有提到说就是在忧郁的时候教会的弟兄姐妹有给你一些帮助，但在此之前你的家人知道这些事情吗？
1: 其实我的家人还有当时我高中国中的补习班的老师还有一些亲戚，他们多少都知道，就是因为我自己都会分享我的困扰这样。那时候其实我爸妈还是很支持我，还是很鼓励我，就是继续努力啊，不要放弃啊，就是你只是没有找到方法，就是大家会一直觉得我就是这样。然后那当时我还有跟一些教授去谈论这件事情，他们也觉得我就是一个工程师的样子，我应该就是有数理的底子，就是叫我继续努力继续读书。尽管那时候我有一期科都被当得很惨，但他们还是不断的给我机会， 你就继续读嘛，就是我给你60分70分，你就这学期过你再读一次就好了。就是他们有鼓励我继续在这个领域上面，可是只有我内心知道重点不是我成绩到底有没有进步，我有没有掌握读书的方法，
0: 嗯，
1: 是我到底知不知道我到底要干嘛，就是我的未来到底在哪里，我不想要继续走。这件事情是没有一个人他们会支持我的，我想要好好的去，我甚至那段时间就不想要读书了，
0: 嗯，
1: 我想要去好好探索这个世界，我要直接去工作了。可是那种比较对当时家来说是比较极端的做法，是没有人支持的，也是没有人，嗯，愿意去听，直接说继续读书比较多。
0: 你刚刚讲到一个关键字哦，你说只有你自己知道你是这个状态这样，然后，嗯，在这个情况之下，有教会的弟兄姐妹来帮忙你，那个时候你还不是基督徒对不对？
1: 对，但其实那时候其实很多朋友也都会去关心我啦，也会知道我状况不好，也会给我一些分享的机会。但是真的那时候其中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对我的关心真的就是夺命连环扣的等级，
0: 嗯，
1: 就是很忧郁啊，睡不着觉的时候他们就会来一通电话。其实那时候其实有时候我对于这些电话关心有时候我也是觉得有点反感，因为一直打我就已经很累了，我不想去哪里去哪里这样。可是那个当时我还记得有一次也是晚上的时候，也是那是大二的冬至，又是冬至的夜晚，一样我读书读得很累快要放弃的时候，那教会弟兄姐妹又打电话来，然后他们就说想要找我，然后他在宿舍楼下，然后就两个弟兄就来找我，想说这时候来干嘛，我已经压力很大了，他们就什么话都没说端了一碗热汤圆给我，
0: 嗯，
1: 哦，那个晚上到现在我都还记得，
0: 嗯，
1: 我就带了那个热汤圆，我就边吃眼泪边流看着工程数学，尽管我不知道到底未来在哪，可是我感受到那碗汤圆的他们对我的关心，
0: 嗯，
1: 后来他们也带我去参加了儿童的营队，就是现在那种客服班啊偏乡的营队这样，嗯，那个一个部分也是因为学校需要服务学习啦，我不得不去拿这个时数，不然我也会被挡掉这样，嗯，在那一个过程当中就是我真的重新的去感受到陪伴孩子长大的那个历程。这故事比较多比较长，然后我想说等一下可以再跟大家细细的聊。
0: 嗯，是，那这等于说你初次生命中接触到信仰，可是你刚刚说你其实是个过去其实长时间是资优生，是理工脑这样，然后有这种数理的天分，当一些弟兄姐妹然后以宗教的状况，然后特别在大学其实相对而言可能沉迷于信仰活动的人会有一点点人被认为是异类，你那个时候跟他们接触你有没有觉得难道我要走一条不一样的路吗？
1: 是，所以那时候我其实没有想要接触，而且我不仅刚卢卡太委婉了，不仅是理工什么自由生，大概理工宅男啦，
0: 嗯，
1: 就宅在宿舍，就是除了读书就打 game 这样，
0: 嗯，
1: 所以我不想接触那么多人。但如同刚刚说的，是那个儿童营队，他们用了一种方式，我觉得这个方式真的很重要，就是他不是要传教或是要逼我信主，不是，他让我去看到一些比较不一样的孩子，
0: 嗯，
1: 那个营队呢里面的孩子都是失亲儿，
0: 嗯，
1: 就是没有爸爸妈妈或是没有照顾者的孩子。然后我记得我刚去那个营队礼拜六早上啊，然后都早上八九点很早，其实我就快要起不来，但是因为服务学习吧我必须去。我去的过程当中一开始他们说我可以带一些科学小实验啊，带一些手作啊陪他们玩，所以那时候我一定没问题啊，我准备很多科学小实验去。但是我去的时候根本不是那样，那边小孩骂脏话的骂脏话，打人的打人，我前面两三个月没有在教科学实验，我都在包扎伤口，
0: 嗯，
1: 我都在安抚他们的情绪，哇超痛苦的。然后一开始我真的觉得有点撑不下去，觉得这怎么莫名其妙。后来我看到了一个画面，就是我在营队里面看到就是里面的辅导，就是教会的弟兄姐妹，比我大几届的学长姐，他们在陪伴孩子的时候是很有耐心的，他们讲的话孩子们会听，而且会陪着他们去一起去完成一些任务。我看到那个样子跟画面我好羡慕，那个画面到我现在都还记得。我后来就问了那个辅导，我就说为什么你有办法这么有耐心的去陪伴这些比较有状况的孩子。那辅导他就对我说，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上帝先爱了我们，他说 我们不是特别幸运啊，但是因为上帝先把这些能力给了我，所以我们能够去帮助这些孩子。那辅导就鼓励我，我不是要教他们什么，其实就是好好的当他们的朋友，用生命去影响他们就好了。后来这个历程，我就因为这样就开始跟一些弟弟妹妹、国小生建立关系，然后开始跟当朋友，陪他们跳。当时不知道卢卡有没有听过一个团体叫做 Super Junior，
0: 嗯。
1: 那种擦鞋舞，学了很多各式各样的舞蹈歌唱，陪着他们玩。后来才发现好多孩子的家庭背景好令我难过，其中有一个妹妹，她每一次来，她高年级了都拿拳头在打人，然后我就跟她说，拳头是拿来保护人的，不是拿来伤害人的，因为她常常都在一些庙会啊帮派里面混，所以他们都用拳头当作彼此打招呼的方式。他家里面没有大人，所以他都跟在大他十几岁的哥哥姐姐混在一起。后来我就陪了这个妹妹大概一年的历程，就是在我大二的那个最忧郁最迷惘的那个时刻。我后来离开，要离开那个中央大学的时候啊，那个妹妹在一年之内就从一个打人骂脏话的变成一个可以温和陪伴一二年级弟弟妹完成科学实验的姐姐。
0: 嗯，
1: 那段历程让我到现在也是造成我后来选择走教育的那段路。我没有任何专业背景，我也不是学过什么辅导心理咨商的人，但我的陪伴，我的耐心聆听就成为改变孩子的契机。也是因为那段故事让我想起，其实我小学在我的作文纸上曾经写过我的梦想要成为一名老师，但真的是因为我数理成绩太好了，就是数理科真的是都会那时候往光电系，就是工程师，没有人会想到这个成绩这个数理专业会去当一个学校老师。所以那段路程真的是感谢主，让我遇见了原来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
0: 但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跟我们讲的这个现况都可以理解，你在教学在陪伴这些需要的孩子身上，你得到了可能从学校考试得不到的成就感，然后你突然发现，哎，人生其实可以有除了学校专业以外的意义，然后那些你也做得更乐意并且做得更擅长。可是换回来你讲到就是信仰这一块，的确你可以透过这些活动看到别人的需要，但是你为什么就不仅止于说，好，我就是专心的做好一个老师，或者说我就是去更发挥我自己的专业，未来赚更多的钱来帮助这些有需要的人，而是说，诶，我愿意接受这份信仰，我认为说，诶，除了我要做跟你们一样的事以外，我也想要信跟你们一样的上帝呢？
1: 因为我到后来才慢慢的借由那个营队接触到了教会的弟兄姐妹，然后也在教会聚会当中，我真的深刻感受到一件事，如同刚那个前面的辅导弟兄姐妹跟我说的，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上帝爱了我们。在每一次的营队当中，其实一开始我不理解为什么每一次营队前都要一起祷告，结束也都为这些孩子祷告，我说这个有意义吗？为什么不花点时间好好讨论他们怎么了，讨论课程怎么设计。后来我才发觉一件事，就是因为他们心中帮助孩子的不是人的爱而已，是上帝的爱。我后来在那个营队里面找到成就感，找到我从小很想要做老师的这个梦想，以及我找到那种我活着的意义感，其实不是因为那件事情而已。后来我在聚会的里面，我就被上帝提醒一件事，那种我们爱这件事情是因为上帝不只爱那个孩子，也爱了我。我从小到大一直在追寻的就是别人的认可，来自父母亲的认可，来自师长同侪的认可。到了大学的时候，我才发现这些都不在的时候，没有人认可我的时候，我就失去人生方向了。但是其实每一个人都值得被上帝爱，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在大学的那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是有人爱的，是上帝爱了我。也是因为那一个重新认识神，在那个路上当中，我开始找回人生的意义跟信心，所以我就有信心做下一段路的抉择。我不是为了自己而选而已，我是因为上帝把那个呼召对我来说就是做老师的这个梦想找回来，我也不再是靠着我自己去面对这些质疑。其实当时我要去换这个跑道的时候，其实家人也好，学校的教授还有补习班这个人当中，甚至直接很指责我，就骂我说我就是一个不负责任的学生。但我知道我是被上帝爱的， 那我里面有信心去做这个选择啦，所以我觉得那个认可是每一个人心里都很想要的。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我们常常需要停下来想一想，就是再怎么样困难，再怎么样忧郁，上帝阿巴父他都会一直在我们身边。
0: 那我想问你哦，就是你刚刚讲到得到认可，我得到上帝的认可这件事情，可能对普通人而言，特别你也是刚接触这个信仰，这其实有一点点飘渺，有一点点难以感受到。但是从父母或是身边的老师对你的不认可，我想这个是非常的具体，也非常的鲜明。为什么你最后还是可以做决定说，我要追求的是上帝对我生命的认可，而不是这些外人对我的评价呢？
1: 因为我觉得关键就在于我的人生走到一个节点，一个尽头。那个尽头的时候，我感受到身旁人有些人的不接纳、不理解的时候，我在教会的聚会的当中，我在唱诗歌，我在弟兄姐妹的聊天过程当中，我感受到的是接纳。他们不是支持我走什么路哦，他们是知道我的困境，知道我的忧郁，他们安慰我的伤痛跟不理解，就是那个过程让我感受到，其实无论如何啊，就是我们一定会遇到困难的时候，但弟兄姐妹的支持跟陪伴会成为我走完下一段路的一个力量。我没有很快的做那个决定，其实我还是找了很多，也找了弟兄姐妹一起祷告。那个声音，那个决定的关键，其实是在祷告当中出现的。那个祷告不是在一种仪式性的，是我在夜晚当中，我以前是在失眠，是在哭泣，是在找不到方向，可是我静了下来，有圣经也好，或是放个诗歌也好，我感受到那种来自心里面的平安跟自在。我知道我选的这条路不会错，我不是带着恐惧害怕来做这个决定的，我是心里面有来自神的平安。那种感觉很难说，但我感受到我从原本的忧郁状况走了出来。那我做了这个决定，起初当然家人不同意，但是慢慢的后来几年，其实慢慢的成长之后，家人可以感受到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意义跟价值。

0: 欢迎回到云彩飞扬。刚刚我们听到了赵一凡弟兄，他说他在大学的时候参加了营会，然后这个营会除了帮助到可能是有一些弱势的小朋友之外，他也在这个营会当中得到了许多的成就感。这些成就感影响他的后续生命哦，不只是他决定要转换跑道，他也接受了基督信仰，他看见了他是值得被爱的，然后是被上帝肯定的。我想这件事情是他过去在考试或是在求学阶段不断的追求的，其实就是别人肯定的目光这样。那如今在教会里面，他透过信仰，他知道有一位上帝，那这位上帝是可以在那边肯定他的，因为他是上帝所造的。做决定是一回事哦，但是做决定的过程其实又是另外一大串故事可以讲了。我想能不能跟我们描述一下，当你决定说你要换跑道哦，我不要在这个领域中可能继续的折腾了，然后我又要接受这份信仰，两件事情同时发生，对你而言当时有遇到什么瓶颈吗？
1: 首先第一个，我不要走工程师这个领域，那我要走什么？那时候其实我已经到了20岁，我也算过我家人在我身上应该有超过百万的补习费用，就是为了培养我成为一个数理的未来的某种科学家工程师。嗯，所以那个转换其实对于整个家庭，对于我的未来真的是一个很大的赌注。
0: 嗯
1: 嗯，那也还是很感谢我的父母亲，他们嘴上说着我要继续留下来，可当我就是把我自己的心路历程以及我真的面对到的困境，还有我想要想起我想要当老师的这件事情跟家人沟通之后，他们其实愿意让我试试看。所以在那个过程虽然有一段历程，但是那个跟家人沟通，然后我慢慢的因着心里的平安，不是那种愤怒或是那一种吵架的方式争取，其实家人慢慢也可以感受到我心里面那一种的确信吧，然后我就转换到了一个新的领域。所以我后来就重考，那我后来读的科系不是光电系，我走了一个完全相反，我读的是心理与谘商学系，是文组的。我从小都是理组长大的孩子，所以那时候去的过程读了大学一二年，其实我还是遇到很大的挫折，因为那不是我擅长的东西。尽管我有热情，我好像内在有一种上帝有的呼召，但我常常遇到很大的困境是这东西我好像很陌生，或是我比同学长了几岁，然后大家会觉得我怎么在这边这样啊。但是因为我已经信主了，所以是教会在那个我二十几岁的时候对我的帮助真的是好大。就是我不只是聚会，我会一直在教会的原因不只是大家会一起聚会啊唱诗歌，所以我们教会其实会蛮鼓励大家彼此交流，彼此学习，彼此分享困境，为彼此祷告。最重要的是其实我们教会常会有很多的课程帮助我们了解现在的教育啊，帮助我们了解现在的媒体啊，那个不是我们找专家哦，是弟兄姐妹彼此乐意，彼此奉献在彼此的身上。也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教会的文化，使得我就算好像比别人弱了一些，比别人长了几岁，但过程当中我仍旧持续的走在转换跑道里面有信心。嗯，
0: 我们来深挖一下刚刚讲的哦，就是当你在决定要跟父母说哦，我需要转换人生跑道，然后我想要重考，一切从头开始，这个过程当中，那个时候你已经接受信仰了。
1: 对。
0: 那在这个过程中，我想你应该也会有点担心吧，毕竟父母是对你的未来有一个很既定这么多年的期待，也像你刚刚讲的，可能投注了有上百万在你身上，但是你今天要从零开始，一切归零。这个过程当中，你有没有向上帝祷告啊？你有没有向上帝呼求说，怎么样子帮你度过这个可能面临的大关头？
1: 我知道我靠着我自己跟家人沟通是不行的，那我也知道其实家人心中也没有这么的愿意。当时在我那时候在中立的教会，那也跟着牧师啊小组弟兄姐妹多次为这件事来思考来祷告，其实那一个过程当中有些牧者也没有那么支持哦。
0: 嗯
1: 嗯，但是我还是不断的被鼓励一件事，就是祷告。
0: 嗯，
1: 所以刚刚卢卡讲到的所有当中最重要的就是在每一次为这件事祷告的时候，我心里面其实没有得到什么答案，或是也没有得到什么样我要怎么跟父母说这件事情，但我得到的就是我慢慢的找到我心里面的那种就是前面讲到的平安的感觉。嗯，
0: 那我想再问哦，就是你刚刚说你就进入了心理咨商学系，然后在这个领域中其实你重新开始，从零开始，也许你真正换了跑道，然后这个可能也是你认为你可能哦，上帝要带你去的新的地方，但是同样的在新的地方你也会遇到很多你想不透的状况会发生，那这些状况发生的时候你有没有怀疑过说，诶，上帝你应该带领我的去的不是应该是一个顺遂或者是我得心应手如鱼得水的所在吗？但为什么还是会发生这些事情？当那些事情发生的当下，你有没有跟上帝有一些心灵上的互动呢？
1: 很感谢上帝跟教会，真的是那个转化过程当中我感受到很多事情都我想象的太过美好了。我以为我转过去我就可以成为一名老师，我就能够因着我过去的学经历，就是那一个找不到自己后来找到自己的这个求学的生涯历程，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可以像是我过去一样不一样的路径，因为我以前是读书长大的嘛。
0: 嗯，
1: 那我希望孩子可以从小的探索自己，也希望他们可以认识上帝，也希望他们可以找到那种意义感，他们就比较有人生的方向，不像我这样走了多绕了好几年。我带着这样的一个理想跟憧憬去到新的科系教育现场当中，其实根本就不是如此。
0: 嗯，
1: 像我这样想的人很少，大家都是教好书，其实也不是说教好书错了什么，但是我的那一个想法跟学校的同学跟老师跟教育现场有很大的冲击，所以我有时候做了很多我也会被怀疑，我会被质疑，也会被当作某种宗教狂热分子，每一天都往教会跑，那你到底做这件事做什么？可是在几次祷告跟聚会当中，上帝常常用一段话鼓励我啊，这段话是保罗他自己在祷告的时候出现的，他说我要在你的软弱当中显得完全、
0: 嗯、
1: 他说不要害怕自己软弱，他很爱夸自己的软弱，因为上帝会在软弱当中显出他的荣耀来、
0: 嗯、
1: 所以很多时候我想要在别人面前称一个我是很有理念很有想法的样子，有时候我在上帝面前我也是这样，就会觉得我就是都没有问题，我就是有热情有 passion， 可是实际上并不是这样，就是我太少让上帝在我生命当中去帮助我，我只是有需要的时候找他、
0: 嗯、
1: 那后来这几个祷告这段话就后来成为我生命当中很重要的鼓励、
0: 嗯、
1: 就是我面对很难的事情，我面对我要去突破的时候，面对教育现场很难，面对转换跑道我不会的时候，我不怕说我软弱、嗯、我在别人面前我也不会把自己装成非常强大很有信心，我也会说出我不确定我很害怕我很担心的事情，但当我愿意这样说我愿意这样祷告的时候，我看见上帝就改变我的心思意念，我看到他愿意给予我智慧，不是人的智慧，
0: 嗯，
1: 是上帝来的智慧，我看到我很软弱提不起劲不想爬起床想要赖床的时候，他会给我力量让我知道我每一天应该做什么行为，所以其实在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在大学转换到之后，其实信仰真的是支撑我持续走一条不一样的路的一个关键。
0: 那我想问你哦，当你出了社会以后，学生其实相对而言再怎么样就算你有很大的转换通常都还是被保护的状态，但是当你要进入职场以后，其实人与人之间的互动也好，或者是社会的现实残酷也好，我想那是另外一个程度的教育齁，对啊，那在这个程度中你有没有曾经遇过哪些挫折，然后让你对这个信仰有过那么一点点怀疑，或者是让你好好的想问问上帝为什么会发生这些事情？
1: 哦，这个真的是要讲可以讲好久哦，大家应该都可以知道这几年台湾的教育现场变得异常艰辛啊，大家可能听过一个词叫大投诉时代，现在很多的家长或是学校的孩子啊，他们其实在这个时代有很多的困境啊，包含在教养当中或是下有网络时代的困境，那很多人有情绪的问题，这些状况使得老师在陪伴上面有很多的困难、
0: 嗯、
1: 所以导致彼此的关系变得很紧张、
0: 嗯、
1: 所以我进去教育现场从公立学校后来到了体制外的机构，我都面临到很多家长对我的教育里面是不太接受的，
0: 嗯，
1: 讲得很委婉，实际上其实有些家长就直接说我是不适任的老师、
0: 嗯、
1: 甚至觉得我就不应该成为一个老师、
0: 嗯、
1: 那时候这样的言论还有一些流言蜚语对我真的造成非常大的影响，我常常都觉得 不是上帝要我来当老师的吗？不是你要我做这个吗？你给我力量，给我智慧，为什么我进来之后还是这么多问题？好像没有一帆风顺的，跟我名字不一样，我是一帆，可是一点也不一帆风顺，这么痛苦，我常常都有几度觉得很想要放弃。但是在那个过程当中，上帝也给我人生重要的第二段圣经。这段圣经在哥林多前书这边有说到，我们有这宝贝就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
2: 嗯，
1: 这段圣经在讲一个很重要的事情，确实上帝是呼召我转换这个跑道，上帝也是先爱了我，但是我在面对这样很困难的事情时，其实我在那个当下，我不是在教会服侍那些充满已经被重生得救的弟兄姐妹的家庭，不是，我是面对这世界，我是面对很混乱的时代。那如果我一个人单枪匹马，当然我会遇到遍体鳞伤，会很痛苦。那后来上帝用这段经文提醒我，我要常常让自己穿上上帝给我的军装，我要常常不只是活在世界，我也要活在上帝的爱里面。所以我以前是一个有事情就一直去做的人，后来上帝提醒我，我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要稳定跟上帝保持连结，不能因为忙，也不能因为觉得这件事好像不重要或是帮助小，我就不去聚会或是就不参与教会的侍奉。这样的一个过程让我紧紧连结上帝的时候，我看见的就是上帝好像是一棵葡萄树，他就不断的把养分给我，我就能够在我做的事上慢慢结出果子。所以后来我还是会遇到这些别人对我的不理解跟辱骂，但我慢慢找到一种信心，我也慢慢找到一种方式，而我做的事情也从比较是从我自己的血气或是自己的想法而来，开始有上帝来的平安，上帝来的策略，所以我就开始有一些新的突破，不只是在一个学校，我可能开始在网络当中，在各个台湾的学校当中去分享一些真正重要的议题。很感谢上帝，因为他没有放弃我，尽管过去我找不到方向，尽管过去我被攻击被辱骂，尽管我有时候好像没有这么的属灵在教会当中，可是当我一挫折，我一停下来，我一祷告，他都在，他都会用关键的话在关键的时候扶持我，让我知道我不是一个人。我觉得那个历程是很宝贵，也很感谢神的。
0: 我想问哦，你刚刚提到一个很特别的字，叫做从上帝而来的策略。那当然 strategy 对，好像现在每个工作都需要有策略，然后现在我们的这种短影音上面也会告诉你哦，做各种的事情也都要有不同的策略这样。但在教育现场有策略当然可以理解，但是上帝而来的策略能不能跟我们讲一下，你觉得信仰带给你的专业有什么样的不同之处，让你选择花更多的时间然后去在这件事情上面琢磨，然后成为一个不要说与众不同，但是成为一个很特别的存在呢？
1: 我觉得信仰当中让我最向往的角色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他来这个世界上一个很重要的目的，他为我们上十字架，把我们生命当中的那一个罪恶挪去。这挪去之后呢，他其实目的不是把罪恶挪去而已，是目的让我们人跟天父能够重新连结在一起，让人能够重新找回在天父当中被爱、有价值、有呼召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信仰帮助我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我可以知道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庭原本都有属于上帝造的那个意义。我相信没有人是废物，没有人是活着是没有价值的，只是第二件事情很提醒我，就是我们人没有找到那个，没有找到的原因就是如同刚刚耶稣基督他来的目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代啊，有一个很大的提醒，当然我没有办法到处去讲耶稣基督，大家可能听不懂，但是我有一个很对我自己的一个期许，就是我觉得人跟人之间的不理解，世代间的一个隔阂，或是家庭间孩子跟家长间的一个矛盾，就是因为中间有一些的罪，这个罪讲清楚一点，就是那一些的不理解，那一些的不精准的事情，导致我们沟通的裂痕。所以我后来花很多的力气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在面对不同世代间的沟通。我并不是一个很资深的教师，我也不是一个非常厉害的畅销作家，但是我期待成为彼此间的桥梁。如同耶稣基督连结天父跟我们一样，我希望连结孩子跟家长，我希望连结网络世代的孩子 跟我们 Z 世代或是千禧世代的家长，让我们之间不再那么快就争执，让这个世代不会那么多的对立，而是多一点点的理解。这个理解不只是知识的理解，是因为在乎彼此，是因为上帝的爱。这个过程不容易，所以我去演讲去写作，其实重点都是回到一件事，就是上帝对我们是有意义的，有价值的，我们都是那个值得被爱的人。
0: 那你能不能告诉我们你有什么方法，然后这个方法有没有什么信仰在当中呢？
1: 我觉得我常会用一个方法啊，就是去理解每一个人他所做的抉择，他背后的这一个动机是什么？那个动机的里面都是一个渴望，例如说孩子会一直滑手机，可能是因为想要被陪伴的渴望，可能是因为生活失去成就感的渴望，可能是因为真的可能真的遇到一些人际的挫折、课业的挫折的那一份的渴望。所以这个渴望并不是并不是我可以马上感觉到，或是有时候家长长期陪孩子，可能也是不太知道。好，所以我常常有些时候就会为自己有需要的家庭跟孩子来祷告，或为这个时代祷告。我在祷告当中，我在关注陪伴这孩子的路上，我就可以感受到原来他们生命当中有这些的困扰。我让家长看到的不只是问题，而是问题背后真正的原因。当我们理解彼此内在的渴望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大人孩子都需要被爱啊，都需要成就感，我们都需要被认可，都需要满足我们那些期待，就很像过去的我一样。所以后来因为这样的一个很简单的策略，从理解陪伴开始，我相信我慢慢的让大家可以找回沟通的默契。讲到这边就让我想到前面我讲的那一个女孩的故事，那个
0: 第一个在营会里面遇到的那个。
1: 对，其实我后来有一段时间非常挫折，在教会现场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一祷告，然后后来就收到了那一个女孩的讯息，我非常讶异，已经过了五年了，她就传讯息说：“一凡老师，好久不见。”我就关心她一下，说：“你最近还好吗？”她就跟我说，她要去读花莲的军校。我说：“哇，一个女孩去读军校。”蛮特别的，我说你怎么会决定去读军校呢？他就说一凡老师，因为那时候在营队的时候，我有跟他说一句话，就是我对他说，拳头是拿来保护人的，他想要成为一个保护人的人。在那一天，我真的重新的又找回那个力量了，就是谢谢上帝，因为他在那个我最忧郁的时候，带着我去看到这些孩子。他用爱先接住我，再接住更多的孩子。很多时候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有能力我们才能够去帮助，是因为上帝的爱一直在我们当中。谢谢那一个女孩，谢谢上帝让我持续的在这个领域当中持续努力。

0: 非常高兴今天赵一凡弟兄可以来到云彩飞扬。他刚刚在节目当中其实有反复提到了几件事。一个是他从小其实就是希望被自己的父母或者是被师长肯定的。然而他刚刚讲到他现在非常花力气去做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可以让世代之间的这个裂痕可以去弥补。然而这个弥补他刚刚也讲到了他的观察，就是人好像其实都是希望得到关注，也需要彼此的肯定。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我想信仰对他而言有很大的帮助。他发现上帝其实是一个很特别的存在，然后可以带领他在追寻的过程中其实是可以走得更省力。我想要请一凡对我们的听众朋友给一点点鼓励的话，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也有人是在这一块当中是非常的缺乏的，然后他非常的也一直汲汲营营想要透过不同的方法得到外界的认可，但却一直不得着门路，如何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用信仰然后可以像你一样得到从神而来的帮助呢？
1: 谢谢卢卡，我想用我受洗时的经文来鼓励大家。这段话是哥林多后书五章十七节，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段话是我信仰当中帮助我很重要的一段圣经。人本来就会有很多渴望期待，会很多的需要。在这个世代，我真的觉得我们常常把自己塞太满了，可能是工作太满，工作的事物，家庭繁忙，就算我们有很破碎的时间，我们可能也活在网络社群的当中，我们很少让自己停下来，很少让自己感受一下自己在想什么，在需要什么。而这边说到的若有人在基督的里面，这件事情不是说那我们就花时间去教会那就好了，很多时候我们去教会，有时候我们去小组，我们还是把自己塞满满的，我们可能充满很多的服事，或是充满着很多心里面的想法，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停下来。但圣经常常鼓励我们，我们要安静，直到上帝是神。只要我们让自己有一些空白的时间，每一天给自己十分钟、五分钟，听个诗歌，静下来祷告一下。我相信就在那个时候，你会发现你所有当中你对别人的期待，你对自己的期待都可以被上帝来满足。你是新造的人，你是值得被上帝爱的人。

很高兴哦，今天赵一凡弟兄来到云彩飞扬分享他自己的生命故事，也谢谢他愿意授权给救恩之声纳入在云彩飞扬福音见证宣教事工当中。赵一凡弟兄他所分享的生命故事，希望可以带给每一位听众朋友感动还有盼望。如果听众朋友您想更多了解这份信仰，或者是认识圣经真理，我们邀请您可以参加救恩圣经函授课程。台湾的听众您可以打电话到 02-2754-1144 02-2754-1144， 或者写信到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台北邮政 44-80 号信箱注明是云彩飞扬节目收，我们期待可以收到您的来电或是来信。云彩飞扬节目在救恩之声的官网、 APP 各大 Podcast 平台都有播出，我们邀请您可以持续的收听，并且把这个节目分享出去，让更多人都可以听见这些真实的好故事，也因为您的分享可以得到更多生命的祝福。在节目的最后，卢卡要祝福您平安喜乐。云彩飞扬，我们期待下次再见。

本节目由救恩之声策划制作， 欢迎你下载救恩之声APP， 每天收听最新的节目， 带你听见人生的无限可能， 是你得鼓励传福音的好帮手。 立即使用救恩之声APP， 为自己为别人领受上帝的救恩之声。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灵城真言家庭灵修系列，
2: 喜乐灵城，
1: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3: 欢迎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收听今天的喜乐灵城，我是林正儿，正儿向您全家人问安。今天是我家门训七步走第三步，不断改变 change 的第25天。我们啊，继续的来聊生命如何真的在神的真理和恩典当中成长和改变。我们呢也围绕着加拉太书第五章里面所说的圣灵的果子来去操练我们生命的品格。今天我们要继续的来聊关于良善这个品格。我们要读的经文呢就是诗篇第105篇、利未记的第12章、以赛亚书11章、12章以及哥林多后书的8章、9章。好，我们今天要讨论的两个问题就是良善的另外一个表达是什么呢？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觉得呢？为什么呢？好，让我们赶快进入今天的灵城小故事吧。在一个美丽的遥远的小村庄里，住着一个叫做思思的小女孩。她和爸爸妈妈并不富裕，但是啊，因为爸爸妈妈从小教育她要乐于助人，她总是非常喜欢和身周围的人分享她仅有的东西。尤其是当她看到有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她总会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同一个村子里呢，住了另外一个叫做大亨的小男孩。听他的名字，大家大概就猜出来了，他的爸爸妈妈特别希望这个小男孩将来可以发达做大亨。哎，其实他的家境啊的确不错，不过呢，可惜就是爸爸妈妈对他的教导啊，让他变得非常的吝啬，他总是不愿意和任何人分享自己的任何东西。不过有趣的是，因为大亨需要朋友啊，其他人都不愿意和吝啬的他做朋友，只有思思常常愿意解他的围，让他不至于那么孤独和尴尬，所以思思和大亨就成了朋友了。有一天，他们两个在同时放学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个老人，老人家看起来很尊贵，但是却很疲乏。思思毫不犹豫地就上前问道，老爷爷，您需要帮助吗？哦，孩子，真谢谢你，我其实好久都没有吃饭了，您有食物吗？
4: 爷爷，这是我的晚餐，我的妈妈给我准备了一份面包，您来吃吧，我不饿。
3: 这时在一旁的大亨想要赶快阻止思思，
5: 嘿，傻瓜，这可是你今天晚上的晚餐，你给了他可别想来分我的，我是不会分享给你的。
3: 说完就急急匆匆地离开了，留下了思思和这位老人。思思拿出了自己的面包，看着老人大口大口地吞咽，思思又急忙拿出了自己背包里的水。
4: 爷爷，您慢点吃，别呛着了。
3: 老爷爷很快吃完了，然后记下了思思的名字，就匆匆离开了。思思虽然晚上没有什么东西吃，可是他想到帮助了老爷爷，心里就愉快极了。过几天，村庄附近的一片果园开始收获了。果园的主人发了一个通告，说所有的村民都可以去帮忙收获，而且他会给最丰盛的收入。哎， 正值学校放假，思思和大亨都去到了果园应聘，因为这毕竟是一份又好吃又得力的工作，不是？因为园主说了，所有进来的工人都可以免费吃到里面所有的水果，而且啊，回家的时候不仅仅有薪水，还可以带一大兜自己挑选的水果呢。大亨想着，这是稳赚不赔的工作。而小思思呢，就是想着能够帮助妈妈赚一点钱补贴家用多好呀。于是他们两个都去应聘了，一走进

0: 来藏起来，或者是回家。可是这时，老爷爷直视着大亨说：“孩子，你知道你失去了什么机会吗？”“
1: 嗯，一份工作的机会。”“
0: 不，你失去的不是这一份工作的机会，而是让你活出人生真正意义的机会。我听说你平时从不愿意出手帮助人，只顾着自己。你这样的自私，总有一天把你自己捆在了你一个人的世界里。对不起，我的农场绝不会雇佣一个只活在自己世界里的人。”亲爱的小朋友，我们可能听过很多类似的寓言故事，告诉我们说我们的善行善举会带来好的回报。但是实际上真正的回报并不是在地上的，因为上帝看重我们内心深处因着真实的良善所带出来的一个美好的爱的举动。圣经当中说，施比受更为有福。为什么呢？因为施与给予成全就是良善的另外一个表达。正因为主基督耶稣他的良善白白给予了我们所不配得的东西，以至于今天我们心里面知道所有我们拥有的都是出于神的恩典。那么如果我们不给，不就变成偷窃了神的荣耀和恩典吗？不就变成了偷窃了上帝的物了吗？所以今天当我们读哥林多后书八章九章里面提到了耶稣基督的恩典，就是叫我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所以呢就叫我们这些凡事富足的可以多多的施舍。而施舍呢，不是把我们吃剩了的用不着的给别人，而是把别人需要的，把我们自己有的都可以分给他人。这是良善一个最美好的品格的表现。亲爱的小朋友，今天和爸爸妈妈一起讨论一下，施比受更为有福，你觉得这是真的吗？那我们可以在家庭里面做一些什么样的调整，让我们全家人都可以成为乐善好施的人呢？还有就是，如果良善的另外一个表达就是施舍给予成全的话，那今天我们有没有用良善恩慈来彼此相待呢？故事当中的小女孩珍儿给她取名叫思思，就像我们给他人的恩惠和善行做的是一丝一毫的，很小很小的，但是却被神纪念。而那一个自我为中心的大亨呢，却什么都没有，一无所有。亲爱的小朋友，特别盼望我们每一个孩子都来效法基督，去学会舍，学会给予，学会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将良善的品格活出来。你愿意

0: 爸爸，这个世界真的有上帝吗？我怎么看不到他？
1: 妈妈，这些美丽的花真是有一位神创造的吗？那他认识我吗？
0: 妈妈，耶稣为啥被钉死呢？他真的复活了吗？他现在在哪里呢？
1: 宝宝，是你跟妈妈更爱我，还是上帝更爱我呢？
2: 神吩咐我们的话都要记在心上，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
3: 欢迎收听亲情不断电特别制作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2: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儿童真理问答，神与我们同住。
4: 大家好，我是孟远。
2: 上一期呢，我们跟大家分享到使徒信经中为什么要加上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呢？这个答案就是因为基督升到天上，为的是要在那里彰显他是教会的头，父借着他管理万有。那我们这一期的问题呢，就是我们这位元首基督在天上所赐的恩惠是什么？
4: 这个问题的答案要认真听了，这是从天上而来的恩惠啊。这个答案第一，他借着他的圣灵，基督将诸般属天的恩赐浇灌给我们这些做他肢体的人。第二，他也用他的全能护卫我们，保守我们，抵挡一切仇敌。
2: 是的，在今天的答案中呢，首先提到的就是基督的灵，圣灵。那我们知道啊，圣灵是由升天的基督所差遣，其核心的使命就是要见证主耶稣基督，荣耀基督，并将基督的救赎之功施行于我们这些选民身上。圣灵来其实不是他要为自己说话的，乃是要将从基督领受的告诉众教会。因此今天作为地上的教会，我们一定要明白圣灵的工作与基督是从不分离的，圣灵绝不会脱离基督，也不会脱离圣父来指向自己。所以说在我们今天属灵的观点中，如果你听到有任何高举圣灵是超过基督的，或者宣称某某牧师或某某教会领受了脱离圣经的新启示，那我们就要额外的留心了，这个源头绝非是出自于圣灵，而是异端邪说。
4: 因为圣灵被称为基督的灵啊，他来就是为了见证基督，为的是荣耀基督的。那圣灵怎么与教会的肢体联合的呢？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就是不可抗拒的重生。圣灵在神预定好的时刻，以他无所不能的主权，在灵性上彻底死亡的罪人心中实行创造性的工作，使其出死入生。这是一个瞬间就完成的，完完全全由神单方面作为的奥秘。
2: 是的，
4: 他将一个新的属神的生命植入人的里面，使人第一次能够以信心回应福音的呼召，这就是人与基督联合的起点。
2: 是的，所以说当我们每一个属神的儿女，我们重生信主的时候，我们必须要知道这是圣灵的作为，并且是神单方面的作为。在我们重生之后，圣灵便内住在每一个儿女的心中，持续不断地光照我们的心窍，使我们能够理解并且爱慕圣经的真理。世人是无法领受神所启示的这些属灵的事儿的，甚至世人还觉得圣经所启示的真理是愚拙的，唯有圣灵这位圣经的原作者才能够解开他自己的话语，使我们这些信徒能够认识元首基督的旨意，并从中汲取生命的智慧与力量。
4: 这个是真的，人若是没有圣灵内住在里面啊，不是由神 那不可抗拒的重生的力量在我们心里放了信心，让我们这个人啊能够认罪悔改，怎么可能认识这位圣洁的神呢？人天天就在自己的黑暗世界里待着还觉得挺好，人的心生下来在最终是抵挡光的，若没有真光先照进来啊，并且持续的光照啊，咱们的罪性很容易把咱们自己藏回黑暗里去的，人都是躲着光的，在黑暗里的事儿都见不得光啊。
2: 是的，并且还认为自己所做的才是真理，与真正的真理那一定是背道而驰的。那圣灵呢，在我们成圣过程中也是赐予我们莫大的能力，来去致使我们里面的恶行及残余罪性对我们的影响。圣灵呢，也会在我们的生命中呢结出圣灵的果子。所以说，我们每一个信徒成圣的过程，就是我们与神同工的一个过程，不是我们做了什么，主导与动力是来自于圣灵的。
4: 这个真的要是万分感恩。我不能想象，如果耶稣基督没有差派圣灵保惠师，那我们这一群属神的儿女是用什么样的力量才能致死身体的恶行啊？
2: 是的，
4: 圣灵来，他的内住也是一个印记与凭据的，就如同是属神的产业上盖上了君王的印玺啊。宣告了此人乃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并且受他的王权保护，同时他也是将来得天上全额基业的预偿。这为信徒的最终得救提供了绝对的客观的保证。
2: 对，所以说我们今天每一个属神的信徒，我们都已经被圣灵盖上了印记，这个印记将来基督再来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得基业的一个保障。
4: 圣灵是印证了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儿女的。
2: 是的，那圣灵在与我们基督肢体联合的时候呢，也将多样化具体的属灵的恩赐分给了教会的每一个成员，就是我们这些做基督肢体的每一个信徒。在圣经中论述圣灵的恩赐，无论是以弗所书啊、罗马书啊、哥林多前书啊，我们都能够看到圣灵赐给每一个信徒有不同的属灵的恩赐。那我们可以在这里呢大致的给大家总结一下，圣灵给我们的恩赐呢有执事性的恩赐，其核心呢就是神话语的传讲与教导，这是建立教会信仰的一个命脉和根基。在以弗所书4:11中就列示出，比如说有使徒、先知、传福音的、牧师、教师等等，这些都是神给信徒的恩赐，这些都是具有奠基性与治理性的这些指示。
4: 是的，也有很多是有侍奉性恩赐的弟兄姊妹，圣灵将这些恩赐赐给很多的弟兄姊妹，遍布于教会全体信徒之中，就每一个无论年龄，无论你在社会上什么样的地位，在教会当中所有全体无一例外的信徒之中都有这种侍奉性的恩赐的。教会的健康正在于这些看似最平凡的恩赐能够在各自的岗位上忠心的、和谐的、彼此配搭的运用出来，建立教会。其实人人有责，这也是人人有这个恩赐啊。
2: 对，所以说在教会里面啊，我们弟兄姐妹要知道，不用总在苦恼，哎，我在教会里能做什么？教会里各种各样的事物，其实每个人都可以从中挑选一两样，运用到神给我们的恩赐上。我记得在新约圣经里有一个词，就是这个服事啊，侍奉。这个希腊文的原意啊，是很特殊的，无论你是讲道的牧者，还是说做最基本的，比如说饭食的服务供应，其实都是一个词。这足以看出神给每一个做肢体的恩赐，在神的眼里都是一样的。

0: 我的教会有一个弟兄，他现在应该是退休了，他20多年就是管我们会堂的钥匙。
1: 嗯，
0: 因为由星期五的这个团契过了以后哈，大家又那么热热闹闹的，通常都要过了晚上11点的，他就是忠心侍奉管这个钥匙。
1: 嗯，
0: 但是你知道他锁门的最后的时候，他会做两件事情，其中一个呢，一定要确定电啊什么都是关好的哈。还有一件事情，我真的听他说过，我当时听了就很感动。
1: 嗯，
0: 你猜他最后要做个什么事情呢？他要去查一查洗手间干不干净。
1: 嗯，
0: 就是他就担心到最后的时候，如果洗手间里没有处理得很干净，会整个晚上空气都不好了。
1: 是，
0: 所以他除了其他你说电啊门窗关好我可以觉得是正常的哈，但是他要特别额外的把每个洗手间干不干净就稍微的看一看，如果真的遇见不好的脏的他要处理一下然后才走。我每次我看他那种安安详详默默的，很少在教会听到他讲话，但是他忠心服侍了至少超过30年，一直在做这件事情。
1: 对，所以说无论是大的事工还是小的，在我们看起来微不足道的这些小事上，其实在神的眼里神都一样看为宝贵的。因为大家都是领受了从圣灵而来给我们的恩赐，共同来建造我们的教会。那还有一类恩赐呢，叫有标记性的或者是神迹性的恩赐。圣经也提到，比如说说方言啊，翻方言啊，行异能啊，医病啊等等。这些恩赐呢，主要是与使徒时代相联系的，更主要的目的是为使徒所传的福音提供神圣的认证，印证新约启示的一种独特性与权威性。
0: 嗯，所有刚才我们所提到的，无论是执事性的恩赐啊，还有侍奉性的恩赐啊，甚至有一些是很特殊的标记性的神迹性的恩赐呢，其实都不是属灵的装饰品，而是为了教会基督的身体来预备好的，使教会能在世上执行属耶稣基督永恒国度使命的这样的神圣的任务。它其实是一个武器，为的是完成神国度的使命。
1: 对，所以圣经反复强调，所有的恩赐唯一的合法的目的就是建造基督的身体。
0: 嗯，
1: 这也给我们提个醒，如果我们看到某些人说我拥有从神而来的异能或者是能力，他在彰显他自己与众不同，甚至是他所说的异能破坏了教会的合一，不利于福音的广传，这个时候我们心里就一定要警醒。
0: 嗯，
1: 圣灵给我们每个信徒的恩赐，目的就是要建造基督的身体。
0: 嗯，其实这也是一个提醒，就是如果我们听到一个讲解圣经的老师，他讲完了，哎，我们脑海留下的是这个人的样子，这个人的学识，那可能就要三思了，因为合神心意的恩赐一定最后都指向耶稣基督，且是唯一耶稣基督的国度和荣耀。
1: 对，那基督的元首之职啊，不仅是对内的肢体的生命的供应，更是对肢体有对外的绝对的保护。耶稣升天得荣，他是一个宇宙性的宣告，他已经取得了对一切灵界属世权势的决定性的胜利。所以说耶稣基督对我们教会的保护是他君王职分的必然体现。那我们今天的要理问答答案中后半部分说，耶稣保守我们抵挡一切仇敌。我们的仇敌有哪些？耶稣怎么抵挡的呢？首先，这个世界就是我们的仇敌，指的是堕落的人类社会所构建的敌对神的价值体系、哲学思想、文化潮流与政治势力，就是这个世界以其诱惑来拉拢我们信徒，以其逼迫来恐吓我们信徒。
0: 嗯，
1: 所以说属世的这个世界是我们属灵生命成长中的一个敌人。
0: 嗯，耶稣基督升天了，他说了，天上地上所有的权柄都归给我了，他能够保守我们抵挡一切。我们真是要反复学习这个真理，且要教导我们的孩童，因为我们常常就不自觉的在世界里迷路了。
1: 嗯，
0: 孩子们在世界这个价值体系强大的这个体系运营当中啊，真的很容易被这种潮流给裹挟走掉的。我们要从小一边教他圣经，一边要跟孩子一起反反复复的强调耶稣升天，他是 要保守我们，因为我们是在这个世界里面活着，要抵挡这个世界的。
1: 对，也要教导我们的孩子一点一点的认清这个世界的本来面目。那耶稣为我们抵挡的第二个仇敌，就是我们自己的肉体的邪情私欲和罪性，指的就是在我们里面所残存的从亚当继承而来的这个堕落的本性。可以说我们的肉体的邪情私欲这些罪性是离神最近最狡猾最持久的敌人，也可以用一个比喻来说，它是世界和魔鬼在我们内部所植入的一个特洛伊木马。
0: 每个人生命都有这个木马哈，要小心了，真的是非常狡猾非常诡诈。我们的肉体和罪性啊，其实真的是残存在我们里面，在我们新的生命还没有因着耶稣再来而重新复活的时候哈，人在这地上活着的时候，这里面都是有这个罪性的。所以我们要谨慎谨守。为什么要强调这个呢？就是因为耶稣基督我们的元首，他拥有一切的权柄，他能胜了这个罪性的，我们得靠他才行。
1: 对，第三个仇敌就是魔鬼了，指的是撒旦及其堕落天使的一伙军队，是一个有位格的有组织的邪恶的灵界的势力。所以说我们不能够小看魔鬼对我们的攻击，他攻击我们的方式就多种多样了，比如说欺骗，撒旦魔鬼被称为说谎者之父，然后控告我们，也试探引诱我们犯罪，也恐吓制造一些恐惧让我们远离神。
0: 这些都是真实的，每一天发生的。魔鬼就是好像在门口扶着那个狮子，你只要开门他就能够把你掳获的，就是这么近。而且他极其狡猾，他因人而异，他量着你的身材量身定做诱惑你的，欺骗你的，试探你的，各种各样的方式。所以要靠着耶稣基督我们的元首啊，只有他的保护才能让我们对着三大仇敌全方位协同的攻击给予我们很好的保护，我们有了他才能胜得过呀。
1: 对，他怎么对我们进行全方位的保护呢？首先他以他的真理，也就是说他的圣道，来粉碎魔鬼的谎言和世界的哲学，也以他的宝血来平息魔鬼的控告，洁净我们的良心。
0: 而且他以圣灵来赐予我们胜过罪性与试探的能力，以他的王权护理来限制世界的逼迫，并使其至终为教会的益处效力。
1: 是的，所以说今天这个问题和答案真的是让我们再一次的来思想我们的神有多么爱我。他借着他的圣灵将属天的恩赐浇灌给我们做肢体的，一同来建造教会，建造他的身体。他也用他的全能保守我们，护卫我们，抵挡一切的仇敌，让我们将一切的颂赞都归给坐在高天宝座的救主耶稣基督。
0: 最后用约翰福音10章27到30节的经文来做结尾吧。经上写着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你喜欢的节目吗？ 你现在可以随时到 www.footprint.fm 重温所有的精彩内容。

0: 在基督里，我们要事事舍，
1: 天天背，
0: 时时跟，
1: 紧紧随。
0: 林真儿、
1: 王牧欣，
0: 空中的门训，
1: 馒头的对话，
0: 邀请您和我们一起
1: 做真门徒。主内的弟兄姐妹们平安，欢迎收听馒头的对话，我是牧欣，
0: 我是真儿。
1: 成长大不同，馒头们的智慧生活呢，我们要来分享是充满喜悦和感恩，这的确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生命所流淌出来的自然而然的结果，可是也需要大量的操练。
0: 没错，我们很多的弟兄姐妹常问的一个话题就是，哎呀，我真的不知道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活出上帝的旨意来。其实活出神的旨意来，真儿在过往的馒头对话也好，真爱之我家呢，就用了帖撒罗尼迦前书5:16-18的那12个字，说神的旨意就是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就是这么简单，这就是神在主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啊。那么今天我们就讲到馒头智慧生活的时候，当我们强调喜悦和感恩的时候，它就已经充满地占据了神的旨意的1/3。你如何才能够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过一个常常喜乐凡事谢恩的生活呢？它是需要我们有很强的对神的信心和顺服。真实的生活我们发现，你高兴不出来，对吧？无论是大环境，还是内环境，还是你的外环境，往往都是有很多的挑战，很多的挣扎，苦难是一个常态。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生命成长呢，你也会发现磕磕绊绊的，高低起伏的，不容易常常喜乐，凡事谢恩。为什么一个真正智慧的人，他必定会在行进的过程当中，因着倚靠和顺服，会充满喜乐和感恩？
1: 信仰对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而言，必须落地到我们每一天的柴米油盐酱醋茶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它才能够充满喜乐哈。对于生活而言呢，最重要的就是一个伴侣关系，一个教养儿女的关系，包括我们跟父母之间其实也有教养关系。真正的喜乐其实来自于这些关系，大家有没有发现，真正的喜乐是来自于你与人之间的关系，而不是来自于你与物质的关系。打个比方，你非常喜欢某一样东西，但这个东西过了一段时间，你可能看他就烦了啊，看他就厌倦了，你会希望得到一个更好的东西。但是人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呢，它是一个动态流动的状态，所以你会发现你的喜乐只有在这个动态流动的关系当中才能够得到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滋养。所以在箴言书第5:18-19呢，就讲到说，要使你的全员蒙福，要喜悦你幼年所娶的妻，他如可爱的麋鹿，可喜的母鹿，愿他的胸怀使你时时知足，他的爱情使你常常恋慕。而同样在箴言23:24说，义人的父亲必大得快乐，人生智慧的儿子必因他们欢喜。那这两段经文落到我们最实际的关系的层面哈，这就是我们馒头的智慧生活充满喜悦和感恩的源泉之一。
0: 当妹妹讲到这个话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呢，我们在我们的人际关系当中可以持续不断带给我们安全感、幸福感和存在的价值和意义，但也正因如此，我们发现说，一旦我们在人际关系当中追求到一个地步，我们发现得不到我们所想追求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最高的智慧和关系来源是由于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建立够牢固、够清楚、够持续的一个供应，以至于呢，我们把眼睛定睛在人际关系的时候，我们就得不着那些所谓的喜悦和感恩。当我们知道说，哦，原来我们人的所有的幸福感、喜悦和存在的价值必须在关系当中体现的时候，还有一个隐藏的、看不见的，但也是所有一切的泉源，就是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只有当我们摆正了，我们知道整个馒头的智慧生活是源于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当我们有了一个很深刻的追求神的那一个持续不断的滋养的关系之后，我们才有可能不断的在我们人的关系当中，亲密的关系，比如与配偶之间的关系，与家人之间的关系，与弟兄姐妹的关系，与我们邻舍之间的关系，甚至是在日常的行进过程当中那些与我们并没有很深交集的人，但是当我们表达出一个充满爱和智慧的生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所有这些日常的关系都会带给我们喜悦感。比如我们 今天早上出去晨练的时候奔跑的时候，哎，你看到你的邻居一个又陌生又熟悉的脸孔，然后你朝他有一个亲切的微笑说早安啊，从心底里面带给他一份爱的祝福的时候，哪怕是脸上的一个微笑，也会带给对方，也会带给你自己一个幸福感和存在感。为什么呢？因为这份喜悦是来源于你在日常的关系当中已经满足了神创造人的那个起初的初衷，就是要在关系

0: 擦身而过的人，我也让他看到一份真挚的爱和祝福从我的脸上，从我的言语，从我的行为当中表达出来。那这一份的喜悦和感恩就能够带有感染力。很多的人他会看到说，哎，为什么这个人成天都是开心的，成天都是感恩的，他的嘴巴里面所出的话语，他的整个行为表达出来的都是好像满满的一份爱的时候，身边的人会受到感染。但是我们也发现说，有很多人呢，旁人走过的时候就会感受到他头顶有块乌云，他脸上的表情都是生人勿近，千万别惹我哈！我现在烦着呢，或者是我的人生正在充满大的张力和苦难当中，所以请你不要靠近我。如果今天我们信徒自己沉浸在一种苦难和压力当中，我们不自觉的就成为了一个导管，这个导管有可能是喜悦，也有可能是哀伤，有可能是能量，也有可能是负能量。有很多人说啊，你要带正能量，但如果你自己里面都没有能力，没有圣灵所给你能力，你怎么可能带出所谓的正能量呢？所以除非我们紧紧的依靠神，否则今天充满喜悦和感恩会离我们的生命很远很远。
1: 充满喜悦和感恩的一个根本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认识到了神的主权和大能，所有的一切都是神给的。今天早上我们能够健健康康的站立起来，神给的。即便是我的丈夫可能有各种各样的毛病，可是他却和我组建了一个家庭，成为我在很多困难时候的一个依靠或者是帮助，这是神给的。前两天的时间我跟一个姐妹聊天就特别有意思啊，就是她在跟我吐槽抱怨她的丈夫这不好那不好那不好这不好的时候，我就问她，我说你们俩在哪认识的？她说教会认识的。然后我就跟她讲，我说那你那个时候觉得是上帝给你预备了他们？那个时候我觉得呀。我说那为什么结婚了还有这么多的抱怨呢？她说我觉得她结婚以后根本不是我想象的那个样子啊，有很多很多的不着调啊，不靠谱。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说那你选的呀，神为你预备了丈夫，可是你选择了，你答应了，你接纳了，那也就意味着当初你是心甘乐意的嫁给他成为他的妻子。那既然你都心甘乐意了，你为啥今天你又接受不了了呢？聊天的过程当中我们就问他说，哎，那你们家谁做饭？他就指着他老公说他做饭。然后我就说哇，你这多大的恩典啊，多少家庭姐妹们又要全职工作，又要带孩子，还要做饭，做了饭以后丈夫还可能挑剔这瑕了那淡了，你的丈夫为你做饭，你的丈夫把家里打理，在你工作繁忙的时候去帮你带孩子，
0: 真应该我们谢天谢地，
1: 你不应该很感恩吗？
0: 真的。
1: 然后这个姐妹就看着我说，那这不是应该是他做的吗？那作为老公他不就应该这么做吗？我说那作为老公，如果他有一个感恩的妻子，他是不是会做得更多呢？然后这个姐妹说，你容我回去想想啊。但是的确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不仅看到了一个婚姻当中的一个错序，其实我也看到我们每一个人以自我为中心的罪啊。当初神的确把这个男人带到了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也选择了跟这个男人合二为一，但是却不愿意感恩，不愿意知足，所以在慢慢的婚姻的长河当中就变得没有了喜乐，
0: 是
1: 只有抱怨，只有吐槽，也没有了感恩，只认为说这是你该做的。
0: 是的。昨天呢，珍儿从加州飞回德州的飞机上呢，我正在和一个姐妹谈话，因为她最近呢跟先生有一些的冲突，她就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自己要在这个过程当中还要先去道歉。在这个谈话的过程当中，同时间呢，珍儿和自己的先生在另外一条线上谈话，结果当我马上就要起飞的时候呢，我跟我先生的一个对话，我不小心就发错了，好尴尬，我就发到了我跟我的这个姐妹的谈话的群里，而且是我跟我先生比较亲密的一段对话，就是我问他啊，你想我了吗？然后还有就是因为他最近做手术，伤口在恢复，然后我用了一个调侃的方式，我说现在这个伤口是不是变得比老婆更重要了等等之类的。然后我发过去后，我想天哪，我马上眼冒金星，我说发错了，我就立刻撤回。但是呢，我们的姐妹因为正在跟我谈话，所以她看到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刚刚我是发错了消息，让你见笑了，跟老公的对话发到你的这个群里。结果这个姐妹忽然间她说，刚刚你的这两句话对我的冲击太大了，她说我从来不知道原来一个妻子跟自己的丈夫讲话的时候要用敬语，因为我通常都是 text 我的先生的时候，我会说您还好吗什么的之类的，我说啊，对啊，我这是常态。然后他说现在你什么都

0: 不用跟我说，因为我需要好好的去祷告，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从来没有想过我对我的先生的态度有这么大的偏差或者是缺失。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们哈哈的笑就笑完了，但是这个姐妹她突然一下子意识到，就是因为她在经历亲密关系的行进的过程当中，忘记感恩，忘记尊重，忘记按照神的心意去用神的眼光来看自己丈夫的时候，他落在自己的一个感受里面。就像刚妹所说的，因为通常一个充满感恩和喜乐的人，他一定不会常常埋怨，他一定在他的言语和他的态度里面都是不断的感谢神。感恩的人是觉得我自己不配，是神给了我个礼物，所以我才会感恩嘛。啊，谢谢你，谢谢你。我们用一个更加直接的话说，如果你常常操练喜悦和感恩，那你就是在过一个敬拜的人生。因为神给我们的心意就是我们要活一个敬拜的人生，敬拜就是由感恩、赞美和喜悦来充满和来组成的。
1: 是，
0: 如果你没有这些，也就意味着说你离那个敬拜的人生其实很远很远。一旦你远离那个敬拜的光景的时候，你的整个人生是苦不堪言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们，我们真的鼓励你去思想，你的人生是充满敬拜的一个喜悦之情吗？是充满欢喜快乐的敬拜的一个态度吗？是充满了感恩和不配的一种非常谦卑的一个生命态度吗？还是说你觉得别人欠你，你非常的苦读，常常看到的都是缺乏，忘记数算恩典呢？因为越是这样，你越不能够发出一个感恩之情来。
1: 弟兄姐妹们，让我们先从感恩神开始，并且认识了他的主权和他的大能之后，去感恩他所有的给予。
0: Amen。
1: 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常常可能会有各种各样的挑战，会有各种各样的一些风浪，但是如果我们怀着感恩的心去敬拜神的话，你会发现你可以成为那个弄潮儿，而不是被浪一下子打在海岸上。
0: 是的。
1: 好，我们今天馒头的对话就是这样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
0: 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爸爸妈妈，怎么才能快快长大呢？
1: 孩子，成长是一个漫长的过程。
2: 对呀，爸爸妈妈也都还在成长。
3: 爷爷，你和奶奶，你们也还会成长吗？
4: 当然了，我们也要继续成长，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5: 那怎么才能长大成人呢？
6: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向下扎根，向上生长，让林真儿陪伴您全家一起成长吧。
7: 灵城箴言家庭灵修系列，
8: 喜乐灵城，
7: 期待您每一天与我们一起与神同行。
0: 好开心再次与我亲爱的弟兄和亲爱的姐妹欢聚在喜乐灵城中，我是林真儿，真儿向我亲爱的大朋友和小朋友们问安。今天我们继续的来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从今天开始呢，真儿要跟您讲另外一个系列的小故事，您千万要每一天如约守候哦。好，我们一起先安静在天父上帝的脚前。阿爸父啊，我们感谢赞美您，因为你的恩典是何等的丰盛，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广大。当我们欢聚在您的面前的时候，你就按照您丰盛的应许按时分粮食给我们，无论是大人和孩子，我们不仅自己得饱足，也有多余的可以分给他人。求主你帮助我们活在信心里面，也帮助我们在余下的这几天的喜乐灵程当中，能够更深的认知信心的功课，也能够选择过一个信心的人生。祷告感谢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我们下面开始今天的灵程小故事。芥菜妈妈生了许多许多芥菜种子，因为种子宝宝太小了，妈妈自己有时候都数不清。每一粒小小的芥菜种都充满了生机，每天都精神饱满地成长，特别希望有一天可以离开妈妈，就能够开始自己的生命旅程。只有一颗迷你小宝是所有种子里面最小最小的一颗，他呀觉得自己天生就比哥哥姐姐弟弟妹妹们都弱小，就感觉非常的卑微，对自己的未来完全没有信心。所有的芥菜宝宝们都争先恐后的喝水吸收阳光的养分，只有小种子每天缩在小角落里唉声叹气，担心自己永远长不大。妈妈就安慰他说，孩子，你根本不用担心自己现在是不是很微小，因为上帝造你就是如此啊，你只需要充满信心和盼望的乖乖的成长，每天呢让阳光雨露滋养你，不要躲在阴暗角落里面不愿成长，总有一天啊你会看见自己茁壮的样子，妈妈都等不及那一天呢。真的吗？我真的可以长成妈妈的样子吗？当然是真的呀，但是孩子，你必须要信。不相信妈妈的话，你怎么可能听从妈妈的教导？如果不听从，你就不会出来晒太阳、喝水、吸收养分，你就不会长大，对不对呀？芥菜宝宝听了妈妈的话，从那一天开始，他就努力喝水、晒太阳，并且不再躲在自己的角落，开始慢慢的会关心其他兄弟姐妹的需要了，还鼓励其他芥菜宝宝们，咱们大家都一起努力成长吧。有一天啊，妈妈告诉宝宝们，从今天开始，你们每一个都需要离开妈妈，开始你们的独立的一生，你们将成长为大树， 但在此之前，你们必须忍受一段埋在地里的黑暗孤独的日子，你们愿意吗？如果你就是一粒芥菜种子，你愿意听妈妈的话，孤独地被埋在泥土里面，忍耐等候成长吗？你会相信妈妈的话，完全按照天父设计你的计划，等候长大成熟的一天吗？圣经当中形容信心的力量的时候，就说我们的信心有时候可能微小到如同一颗小小小小的芥菜种，我们看不到将来的样子，但只要相信设计他的天父上帝的全能，我们就可以忍受过程中一切的黑暗和孤单。然而，如果我们不迈出信心的第一步，我们就永远无法经历信心所带来的巨大能力。今天的经文当中提到，约书亚带领的祭司们需要行在百姓前头，带领百姓们过约旦河。他们并没有等着神已经停止了河水才走过去，而是凭着信心把脚站在约旦河水里哦。整个河流因着他们站在水里才从上往下断绝，立起成垒。不知道你今天的生活和成长过程当中是否正在经历一些什么挑战和挣扎呢？可能是学业上的困难，可能是人际关系上的挑战，或者可能是和父母关系的紧张，可能是你没有朋友觉得非常的孤单。不管你的问题是什么，你需要知道神有能力帮助你走过黑夜，从约旦河直行过去，但这必须从你愿意相信并且顺服他的旨意开始。你愿意相信吗？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的信心可能只有小小的芥菜种那么大，但您应许说，我只要相信你的能力，就凡事都能做。求主帮助我做一个信靠顺服的孩子，学习像祭司一样迈出我信心的第一步，您就会负责让我目前的困难如同约旦河水一样完全的分开。感谢赞美您听我的祷告，奉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好的，现在就欢迎您全家人开始诵读约书亚记的第三章，好精彩的一章经文。然后呢，一起讨论这两个问题：为什么需要祭司的脚站在水里，约旦河才倒流分开呢？第二，约旦河分开与红海分开有什么相同与不同之处呢？但愿经过今天全家人精彩的一个讨论和分享，我们能够更深地明白究竟信心是什么意思，如何凭着信心来过我们人生的每一天呢？但愿您的分享也能够帮助到真儿还有许多其他的听众朋友更深的了解。所以呢，欢迎您写信或者是留言，让真儿知道您家对信心的解读是什么。愿神赐福给您，我们下一次的喜乐凌晨，林真儿等着您哦。
6: 求恩典浇灌，
2: 得真理释放，
9: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
10: 让真爱驻扎，
2: 在爱中成长，从一人到一家，从小家

0: 亲爱的好朋友，走进真爱住我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佳。
0: 是的，我们这两天呢要跟大家继续聊我们的生活神学，关于感恩。那我们来思想，到底为什么人要感恩，什么是感恩，这是最合适不过的一个操练了。我们就来聊一下，人是从什么时候开始不会感恩的。当然我们会追溯回到起初伊甸园里面发生的那个事情。陆佳牧师，你觉得在伊甸园里面发生的事情是不是正好是一个不感恩的明证？
1: 对，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是不感恩的开始，也是不感恩的一个选择。也就是说，当蛇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时候，对他们说，因为神知道你们吃的日子眼睛就明亮了，你们就并如神能知道善恶。其中这里实际上是让他们首先怀疑神的美善，也就是说好像告诉他们说，其实有很多美好东西神其实并没有给你们，像你们藏起来了。而且告诉他说，你们就并如神能够知道善恶。其实这后面的引诱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你不需要依赖神而生活，你可以自己做自己的主，而且呢自己可以去判断善恶，做道德的判断。其实这里是一方面让他们怀疑神的美善，一方面让他们去远离或者说背离这个造物主，拒绝成神对我们的主权，能够自己独立的生活。这一点就是说这个我们不感恩的一个源头吧。
0: 他很像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提醒我们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
1: 他。对，
0: 所以可以这么说，就是神其实设计我们创造我们的时候，就是为了他的荣耀而造的。这个感谢就是荣耀他的一个主要的成分，主要的内容。而当撒旦动摇了亚当跟夏娃他们的感谢的心，实际上是动摇了人性的一个根本，
1: 对，
0: 彻底的粉碎了上帝造人的那个目的，希望他们活在自我中心、自我敬拜、自我荣耀的这样的一个框架里面被捆绑住了。其实蛮可怕的，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的思想啊，从一个很深刻的神学的角度来思考，其实不感恩是违背了上帝造人的那个正确的一个目的和正确的一个态度。所以如果我们是一个不感恩的人，实际上我们活得并不像个人，就是并没有活出上帝造人的那个非常光辉荣耀的那个本质来。
1: 对，其实对父母来讲的话，儿女不感恩是让父母很伤心的一件事情，对吧？就是说儿女不感恩就是他没有看到父母的努力、父母的爱、父母对他的全心的付出。这一点当然就是我们人跟神的关系也可以做一个类比，也就是说当我们对神不感恩的时候，旧约圣经上的很多地方都在批评以色列人，你不感恩、不感谢神，你们忘记神的恩典。所以当人忘记神的恩典的时候，也就是说他们拒绝承认说神在创造你们给我们的恩典，我们的一切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到最后我们也需要向神负责。不感恩的意思是说我们拒绝承认这一切，拒绝承认神对我们的恩典，拒绝承认神对我们的主权。也就是说为什么不感恩在旧约圣经里面看到这么严重的，
0: 是
1: 实际上反映的是一个我们人对神的一个拒绝和悖逆。
0: 哇，其实人如果忘恩，就表明说我们被我们自己的欲望和自我中心支配了，我们再也不能够反映神的荣耀的形象了，所以他直接违背了上帝造人的目标和意义。因此呢，他不再是说我们可有可无的一个操练，或者是可有可无的一个德性，而是人性本身在我们的这个受造的结构当中一个最基础的表达。今天如果我们回到感恩的这个实质里面的时候，我们发现说实际上是我们愿意重新以他为神、荣耀他的一个开始。今天如果我们不操练，我们会发现说，哦，原来其实我还是我，他还是他，哪怕我已经说我信主了，但是我完全仍然可以过一个自我为中心、自我荣耀的生活，因为我里面并没有恢复到上帝造我时候他的那一个心意里面去。所以我们在节目当中，正儿跟陆佳牧师我们有分享了，其实感恩是要透过认识神才开始有的一个起点，就是当我们认识到他是神，我们不是，并且认识到他白白赋予我们这么多的恩典的时候，我们才不会认为是理所当然的 entitlement。 正儿呢，因为最近这一段时间坐飞机坐得特别特别的频繁，每一次飞机起落的时候，正儿心里面都有很不大不小的一个冲击，就是知道任何事情发生错误都有可能导致一个不可逆转的灾难。 但是每一次落地的时候呢，正儿也都心里面说，我已经发现了，就是我不得不每一次在平安落地的时候献上感谢和赞美，因为这不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满眼看到的灾难、痛苦、挑战，并不是说它一定不会发生在我身上，而今天没有发生在我身上，它里面有多少的恩典维系、保护和带领。但是呢，对于上帝的儿女来说，我们觉得理所当然的，因为我是你的孩子，你就必定要看顾我，你必定要来保守我，必定使我得平安。我想这样的一种心态是错的，因为神他让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他同样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允许这些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在我们身上，而当他没有允许的时候，这就是他恩慈的主权保守了我们。其实我们按理来说都是落在一个败坏堕落的辖制当中，自从我们的先祖在伊甸园里面选择堕落背逆神之后，我们就是在苦难和罪恶的常态当中。而如果我们得蒙保守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常态，它应该是一个额外的恩典临到我们。所以我们应当感恩，不光光是因为你的健康、你的财富、你的家庭、你正在经历的这一切，我们都需要献上感恩，因为这是我们认识到任何的这些事情都是神外天给我们的恩典的一个正确的回应。
1: 对，可以说我们人是因着忘恩负义啊，忘记神的恩典而堕落的。其实今天忘恩负义、忘记神的恩典也是可以说罪行的一个根源吧。在以赛亚书里边，上帝责备犹太人、以色列人说，我养育儿女将他们养大，他们竟背逆我，你又认识主人，驴认识主人的槽，以色列却不认识，我的名却不留意。其实这里就是神责备以色列人，他们忘记神的恩典，忘记神，忘记神怎么样施恩怜悯给他们。而且呢，后面的这些经文呢，就表明就是说，其实这些忘恩负义是有后果的。所谓的后果意思是说，我们因着对神的背逆以后，会在我们行为当中反映出各种各样的罪行，也会更加的败坏。所以这个是一个好像一个螺旋下降一样的。其实在罗马书里也提到，保罗责备人的时候提的就是说，我们人不当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后面的是什么？后面说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了。所以也就是说，我们不感谢神、不敬畏神的时候，后面的结果就是说我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昏暗，在后面就是各种各样的导致了说我们去敬拜偶像，导致生命各种各样的败坏。所以有人称这个忘恩负义就是说我们好像多米多骨牌一样倒下第一块牌哈，就是后面的结果就是各种各样的败坏与罪行。也就是说，为什么很多时候当我们真的是一个以感恩的心去回应神的时候，我们去了解神的恩典，去敬畏他的时候，也会重新建立起德行来。我想这就是为什么神特别责备以色列人他们的忘恩负义，也常常让我们以感恩的心去对待神、对待上帝。
0: Amen。 正儿也曾经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跟我的婆婆传福音，当时我就用的说啊，你知道吗，你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先生陆家牧师，我说他找到了另外一个妈，为自己找了一个妈，说那个妈更有钱、更漂亮、更有能力，所以他今天对你说，我不要你当我的妈了，我去为自己找了另外一个妈，因为她能够带给我更多更多的好处。然后我当时就问我婆婆说，你觉得这样的儿子他是不是大逆不道？然后我的婆婆说，当然啊，哪有这么坏的，一点都不孝顺，对自己的父母没有感恩的心，而且去认贼作母、认贼作父，这是绝对不能够接受的。于是当时真儿就说，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面对神的时候也是这样的，我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我们就像这些认贼作父、认贼作母的这样一些败坏的不孝之子一样的，在上帝的面前，人没有找到自己当有的这个位置。所以其实今天讲福音也好，讲接受神、回归到神的面前也好，其实讲的就是我们有没有活出一个以荣耀他并且以感谢他作为我们的一个基本的人生态度的这样的一种人生。否则的话，我们其实和这些不幸的人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哪怕我们 挂着一个上帝儿女的这个名分，但是如果我们没有感恩的心态，我们照样过的是一个不孝之子的一个人生。
1: 可以说忘恩负义是一种很深的一个属灵的疾病，反映出来的是我们人里面那种根深蒂固的自私与骄傲。我记得我在信主之前的时候，我对自己人生很不满的一个地方，就是说我觉得自己好像是一个，一方面就是对人生看得很灰色，就是看待世界的时候，看到我自己人生的未来充满了灰色，看不到任何好像值得庆祝喜乐或者感恩的地方。虽然我自己在我的家庭里边，父母跟弟兄姐妹都非常的爱我，我在我的家庭里边最小的，我的哥哥、我的姐姐，还有包括我的父母都非常的爱我，但是呢，我好像从来看不到这一点，看到只是我人生所面对的一些挫败。另外也就是说，我看到我的父母非常的爱我，但是呢，我感受不到自己对他们那种感恩跟爱的那种心啊，也让我自己非常痛苦。这好像就是说我好像染上一种属灵的疾病一样的，挣脱不掉。只是当我信主以后，我发现我的人生的改变就从对父母的感恩呢，还有在生命当中确实有很多的恩典是我们平常不注意看不到的。所以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属灵疾病的一个医治吧。
0: 是，张儿跟陆佳，我们在我们自己的生命成长过程当中，我们其实是越深经历神的恩典就越会感恩。其实恩典这个词 grace 啊，英文是 grace，感恩的这一个字根就是 grace， 就是 gratitude， 就是因着感应上帝赐给我们又真实又充满的这个恩典，我们就结出一个感恩的果子来。所以 gratitude 感恩是出于恩典的一个自然的回馈，除非是我们更深刻的去体会到上帝是多么的恩待我们，让我们生长在过去的自己的家庭里面，然后正在经历他各种各样的美善，然后呢，我们就以此作为我们的一个正确的心态，重建与神与人之间的这个关系。真儿也记得陆家在以前，当他意识到他没有这个感恩的心，然后他开始不断的去感恩的时候，其实也是家庭关系的一个重建，对不对？
1: 对，否则的话你看到只是别人的不好的一方面，或者看到别人负面的一方面，或者只是看到说别人对你的一些伤害，而不是说透过这一切看到神的恩典的时候，我们人其实在关系里边也很容易起冲突，对于别人只是一种怨恨的心态嘛，好像你对我来讲造成的只是伤害。但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忘记了，一方面神在一切的背后，另一方面我们只看到别人不足的地方，却看不到别人对我们的爱关心。这个不感恩的心呢，其实带来的后面就是容易抱怨，容易沮丧，也会非常深刻的破坏关系。
0: 哎，我真的发现圣经太美妙了，因为他说爱是常以为亏欠。
1: 亏欠，
0: 我们只有在一个充满感恩和爱的态度里面，我们才会发现说不是别人亏欠我们，而是我们亏欠人。我们觉得我们做的不够，然后我们看别人比自己强。每一个人的这种正确的一个态度的重建，会帮助我们与神与人建立健康的这种关系。所以可以这么说，在这几天的讨论当中呢，正儿跟陆家重新去带领大家来梳理，其实感恩是我们人性的一个基础，是上帝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使命，
1: 对，
0: 或者是一个正确的神人关系和人人关系的一个态度和基本的组成。同时呢，它也是一个品格，当我们拥有这个感恩的品格的时候，我们就更靠近神的心意。我们看到这个三位一体神的这个位格当中，他们也充满了感恩。耶稣基督就是我常常为你们感谢父神，他们之间的那种爱的交流和表达是充满了一种感恩和 appreciation， 就是我们所说的一种感戴的。而这样的一种感戴的情绪情感是从生命的关系里面带出来的。我们说了，感恩并不是一种礼貌和浮在表面的一种态度，而是从关系实质所表达出来的人性的一个自然的一个彰显。我们真的是鼓励每一位听众朋友都在你自己的日常生活当中操练这一个不可或缺的品格，也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放在我们里面的一个本分。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这么看的话，这是人正确的态度和我们的使命之一。那我们就需要思考说，今天我怎么把这个使命落实在我的日常生活里面，让所有的关系层面都会因着我一颗感恩的心 得到一个美好的有序的翻转和改变。
1: 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说，不感恩的心是像一个属灵的顽疾一样的。今天说要感恩哈，就是我们很多时候是很难去依靠自己的能力去感恩的。今天我们基督徒真的也感恩，是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他并没有把我们人生放在这种不感恩的这个生命当中，让我们跟神远离，而是他亲自的来到我们当中救赎我们，使我们有新的生命，重建我们跟神的关系。其实耶稣基督的生命也是我们一个感恩的榜样。刚才有提到说，主耶稣常常说，父啊，天地万物的主，我感谢你啊。因为其实在耶稣在地上的几十年当中，他也常常表达一个对天父上帝的感恩。他其实给我们一个榜样，主耶稣基督常常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感恩的榜样，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去真的明白神的心意，明白神的恩典，明白神的慈爱，然后以感恩的心去回待神的恩典。另外一个就是耶稣基督来到世界上面，他的恩典也是可以说治愈了我们的这个疾病。我记得有这样一句话，就是说十字架戳破了我们人所有的骄傲，也就是说十字架告诉我们，我们人其实是一个败坏的程度，我们本来是与神远离的，只是耶稣基督为我们付上了这么大的代价以后，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也就是说我们人败坏的地步，耶稣为我们死，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也就是告诉我们，其实我们人有什么值得骄傲的，我们本来是败坏远离神的毫无指望的人，只是蒙了耶稣基督恩典，我们才能与神和好。我觉得我的人生，当我们每次思想是说主耶稣为我们所成就的，为我们所付上的代价和牺牲的话，其实我觉得没有什么值得我们骄傲的，没有什么值得说我们好像什么是我自己的，什么是我自己所拥有的，什么是我自己所挣来的，我们一切都是属于神的恩典。我们唯一的反应就是说感谢神，因着耶稣的救恩，我们才能够与神和好，我们才能够重新过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人生。我相信就是说，当我们常常去思想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感恩。
0: 是，而且耶稣使我们重新效法神，跟随神成为可能。
1: 是，
0: 因为感恩和爱是密不可分的，而在神性当中最至高的表达就是爱。我记得阿奎那他也说，其实感恩是爱的一种外在的实践，当我们爱了，我们就必定会去感恩，如果没有感恩，爱是没有办法表达的。但如果没有爱呢，感恩就会失去方向。好比我们现今有很多人都说，哦，我们要感恩的心，感恩的心，但其实却没有对象，你不知道你终极该感恩的对象是谁。当然我们今天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让我们终于又回到了那个爱的源头，就是神他为我们在爱里面创造、维系、舍己、救赎，以及到最后的完全。整个人类的故事都是与神他的爱恩典是密不可分的，因此我们在这样的一份何等长阔深高的爱里面，我们的感恩是必不可少的。最后呢，我们其实真的发现说，就像刚刚陆家牧师有提的，就是我们忘恩负义其实是我们灵魂的一种疾病，很深很深的一个因着犯罪所带来的一个扭曲。而今天如果我们持续不断的忘恩，那就是对基督耶稣的救恩，对他的恩典的一种最最深的伤害和背叛和扭曲。除非我们回到一个感恩的本质里面去，天天的操练感恩，否则我们实际上并没有恢复我们灵魂的重建的一个光景，我们也没有办法回到神所设计的那一个最完整的人性的一个表达里面去。所以借着我们过去这几天的这个生活神学的讨论呢，我们相信弟兄姐妹们对感恩有了更深刻的认知，也知道哦，这不单单只是一个有礼貌的一个回应和表达，而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的一个人性的基础和神人关系的一个核心的内容。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以感谢为祭献给他，并且持续不断的操练以感恩作为我们生命的一个态度和日常，让我们与神的关系透过我们的感恩来表现出我们对神爱的回应。
1: 时常提醒我们神给我们的恩典，像保罗所说的，感谢神，因他有数不尽的恩赐，
0: 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向你们所定的旨意。愿神赐福大家，我是真儿，
1: 我是陆家，
0: 再会喽，拜拜，
1: 拜拜。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欢迎加盟2026零城真言全年打卡灵修，
2: 让我们天天与主相亲，以神为乐。
3: 欢迎我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收听今天的灵城真言。我是真儿，真儿在耶稣基督里问亲爱的家人安。今天呢，是很多小朋友们的节日，但实际上真儿心里相信啊，每一天都应当是儿童节，因为每一个日子我们都在庆祝神在我们的下一代生命当中的一贯的信实和恩慈。相信只有我们用神的心意，用神的爱来教养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信心祝福才可以透过在神面前的敬虔的父母亲流淌到我们的下一代的生命当中。如果有什么是我们可以给他们最好的礼物，那无外乎就是信仰之路，就是他们从小认识耶和华的机会了。所以帮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认识神，就是我们首要的任务和使命。今天我们要开始来研读耶利米书，而今天的经文呢，恰巧是一段非常重要的应许。面对现今这个世代，我们真的需要活在神不变的应许当中，知道因为他与我们同在，在任何的患难和挑战当中，我们都可以立于不败之地，因为我们的神是得胜的君王。好，让我们来预备自己的心，进入今天耶利米书一章八到十节的经文默想。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为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录制节目的这几天，正儿刚刚从外地带领一个家庭营回到家中。这次的营会真的是看到圣灵大大的工作，尤其是在每一次正儿要分享信息之前，圣灵都会借着生活当中还有生命关系层面的各种各样的新鲜的发生的事情，让正儿看到当天圣灵希望真儿所分享的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在刚刚过去的主日，真儿分享的信息就是如何建造使命的家庭，而那一天清晨，真儿得到了一则消息，就是我在中国内地牧养教会的一位学生，就在敬拜的过程当中和他的也是传道人的丈夫一同被拘捕了。代祷信发出真儿迫切的祷告，想到他们还年幼的孩子，真儿真的是心如刀绞。而在过去半年，这样的消息似乎屡见不鲜，历世历代的教会屡见不鲜的逼迫、黑暗和挑战，现今也仍然是进行式，并没有结束。带着各种各样的冲突、伤害和张力，信徒在期间必须也不断地去面对末世的混乱、邪恶、人内外包裹的罪，和这个世代所流露出来的绝望，以及对福音极深的需要。但是到了晚间的时候，我的学生在群里面发言了，他说，谢谢家人们的牵挂，请大家安心，我们都好。 在上午十点到下午五点期间，我因见不到自己的两个小女孩，真的是十分的担心。但是天父上帝的看顾保守超过了我的担心。晚上当我们全家一起准备安睡的时候，我们知道还有许许多多未来的挑战在等候着我们。然而我相信他的恩典是够用的，希望大家继续代求，想念大家。看到他短短的消息，珍儿热泪盈眶。是的，虽是我的学生，但是在生命的经历上却是我的榜样，在侍奉的坚持与忠心上却是行在前面的人。许多的弟兄姐妹不明白为什么神允许这么多的患难临到他的教会，他的儿女。为什么神你有如此的大能却允许罪恶的存在呢？我们流泪、痛苦、慌张的时候，神你在哪里呢？我们仿佛被拔出来，却没有再次被栽植回去，就被放置一旁，枯干凋谢了。这是我们人的感受，但却不是真相。珍儿不想在这里说什么空洞无味的话来安慰弟兄姐妹们，因为这是无用的。C.S. 路易斯曾经指出，苦难是神用来唤醒世界的传声筒，是神的高音喇叭。确实，伤心痛苦是神赐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和祝福。不痛，我们怎么会知道自己有多么的需要耶稣？不痛，我们众人怎么可能来到神的面前回转悔改，如同义人？不痛，我们怎么能够看清这个世界的本相，渴慕永恒呢？在每一次的逼迫患难来临的时候，教会集体都会痛，但这个痛的过程很容易会因为舒适、安逸、平和来到，我们就忘记了。但是实际上，珍儿巴不得我们长长久久的会回想这个痛苦是多么的容易被忽略，我们容易被其他所有的虚假的东西安慰，却不容易被圣灵安慰。太容易被安慰，太容易快乐开心，太容易忘记痛苦，就会容易忘记神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使命。确实，他从来没有让我们选择这个世界为家，太过的安逸和舒服，让我们忘记了

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就我们爱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多受痛苦，常经忧患，我们向他祈求的时候，如果我们不进入他的苦和他的痛中，我们如何能够明白他的心呢？很多时候我们求的都是脱离患难，我们向他要的是平安，是富足，是稳妥，但他要给我们的却是患难中的平安。在世上我们有苦难，但在他里面我们有平安。今天是庆祝儿童的节日，但多少时候我们知道孩子们需要的不是那外在的礼物，而是他们与神那真切的关系。做父母亲的，我们是否看见？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倒要喜乐；你们将要忧愁，然而你们的忧愁要变为喜乐；你们现在也是忧愁，但我要再见你们，你们的心就喜乐了。这喜乐也没有人能夺去，到那日你们什么也就不问我了。亲爱的弟兄，亲爱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人都进入他的苦难中，去理解他的喜乐的来源是什么，以至于我们能够立定心志，把我们的儿女、我们的家、我们身边许多不认识神的人都能够带回到他的家中，真正的在患难当中享受那无比的不变的平安。亲爱的父啊，感谢赞美你，因着黑暗，你让我们更渴望永恒的光明。求你帮助我们单单为你而活，更是竭心尽力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祷告感谢，奉我救主基督耶稣的名，阿们。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1: 亲爱的弟兄姐妹，您好，我是齐云。首先在主内问候您平安喜乐，也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真理之光。很高兴和您在空中，很高兴和您在网络上相会。在这刻，让我们预备自己谦卑受教的心，领受上帝宝贵的真理，让上帝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今天是我们查考福音书的单元，我们将继续的学习路加福音第九章，权柄认识与代价。今天我们将学习其中的46节到50节，这里谈到了他们在彼此争论谁为大，因为门徒不知道神国度的原则，并且禁止别人奉主名赶鬼，因为门徒也不是那么确定了解耶稣做工的原则。我们一同来看今天的圣经经文，新约圣经路加福音第九章46节到50节。路加福音第九章46到50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好，弟兄姐妹，这是我们今天要来学习的路加福音第九章46节到50节。一段音乐之后，进入我们今天的查经。姐妹，首先在路加福音第九章第46节，门徒中间起了议论，谁将为大？这是门徒他们彼此之间，他们在争谁是大的。47节，耶稣看出他们心中的议论，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叫他站在自己旁边。主耶稣看到了门徒所起的议论，甚至是他们心中的议论，接着主耶稣做了一件事情，就领一个小孩子来。小孩子并不自觉有什么可夸的，叫这小孩子站在自己的旁边。48节，就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就是接待那差我来的。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为大。这里经文所说的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为我名有三个意思，一个是为着荣耀归主名的缘故，另外是因着主自己，另外第三个意思是根据对方是属主的事实。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就是欢迎关心乐意接纳这小孩子的，那就是接待我。小孩子是指灵命幼稚软弱的信徒，大人往往呢有可能会嫌弃小孩子的幼稚无知麻烦，而唯有将自己改变成小孩子的人，才会乐意接待一个在心智上仍像小孩子的人。这种接待呢是蒙主纪念的。主说：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伟大。愿意降卑服侍别人的，才是真正的属灵领袖。49节，约翰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与我们一同跟从你。约翰说：老师，我们看见了一个人，他是奉你的名赶鬼，但是我们呢，我们的做法是就禁止他。禁止他的原因是他没有跟我们一样 没有跟我们一同的来跟从你，因此呢就禁止他。五十节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显然主耶稣的胸襟并不像他的门徒这般的狭窄，耶稣所在意的乃是人们实质上的荣耀他，而不是外表上的跟从他。耶稣说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意思就是凡是与我们同仇敌忾的就是与我们有益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今天我们所学习的路加福音第九章46节到50节这段经文很真实，因为门徒才刚刚经历了神迹赶鬼，看见耶稣的大能，结果下一幕他们居然在吵架。在吵什么呢？吵我们中间谁是最大的。这是很人性化的，跟随耶稣三年，看过神迹奇事，听过天国的教导，最后还是在比较，谁比较重要，谁比较厉害，谁的地位比较高。弟兄姐妹，说实话，这不就是我们吗？在教会当中，在服事里，在团队里，我们嘴巴上说为主，我们心里却是一不小心就常常偷偷在想，是不是我做的最多呢？为什么好像没有人看到我呢？他凭什么比我更被重用呢？原来跟随耶稣很久，不代表心就真的谦卑。但是耶稣没有责备他们，耶稣做了一件很温柔却很震撼的事情，他带来一个小孩子站在旁边说，凡为我名接待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你们中间最小的他便伟大。在当时的社会，小孩子是没有地位，没有声音，没有人重视的。耶稣却说，真正的大不是站在台前的人，而是愿意弯下腰服侍最不起眼的人。真正的属灵不是被看见，而是愿意默默爱人。原来在天国里，伟大不是往上爬，而是往下爱。不是多少人听我，而是我服侍了多少人。接着又发生另外一件事情，约翰来告状了，主啊，有人奉你的名赶鬼，但他不是我们同一伙的，我们就禁止他。门徒的意思是，他不是我们团队的，我们禁止他，不准服侍。这像什么？可能我们会说，他不是我们教会的，他不是我们这一个系统的，他不是我们这一派的，他不是我们这一组的。人很容易一不小心也会有属灵的小圈圈心态，觉得我们才是最正统的，只有我们才是最属灵的，别人可能都不够格。但是耶稣却说了一句很宽广的话，不要禁止他，因为不抵挡你们的就是帮助你们的。耶稣的心比门徒大太多了，神的国度不是竞争而是同行，不是比较而是彼此成全。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传道同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今天被深刻的提醒，不要争大，而是要学小，不要求被看见，要学习接待微小的人，不要排斥别人，要学习欣赏神在不同的人身上有美好的事工，美好的安排。所以真正成熟的弟兄姐妹，不是能力最大，而是心最柔软，最谦卑，最能爱。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学像小孩一样单纯谦卑，让我们甘心成为最小，最愿意服侍人，让我们成为这样的人。但愿上帝的话语滋润我们的心，并且深深地帮助我们。

兄姐妹传道同工，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带给你我扶持的力量，带给你我更新的眼光，带给你我更多的信思。神的话语不只是给我们知识，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上帝的真理到底是什么。神的话语让我们知道神是谁，我们是谁，也让我们知道生命该往哪个方向走，不是靠自己，而是单单依靠全能的上帝。因此神的话语带给我们生命的力量，让我们重新在神的面前被更新，让我们更自由，更稳妥，更踏实。希望今天的圣经经文和内容对你我有所帮助，有所安慰，有所提醒，有所鼓励。如果你有任何的感受、感动或者是问题，欢迎您随时来信、手机短信、电邮或留言跟我分享，让我和您同在上帝话语当中，彼此勉励，彼此扶持。有任何代祷事项也请告诉我好吗？齐云非常希望能够更多的认识您，为您祷告，为您守望。我是真理之光节目的齐云，整齐的齐，云彩的云。如果您要联络我，您可以来信、留言、电邮都可以。如果您是写信给我，请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大小的大，有没有的有。如果您习惯发电邮，请发到 zhenli 小老鼠 liangyou.net， 或者您习惯发短信，请发到13229966122，请注明节目简称是真理。当然，你也可以在收听节目的时候留言给我。好了，我就等待着您随时联络我，让我们成为属灵的伙伴，彼此带导，彼此扶持，一同的奔跑天路。祝福您拥有平安，拥有喜乐，耶和华赐福满满。下次同样时间，齐云在真理之光节目当中等待着您。

0: 阿摩斯书的信息。阿摩斯书一章二节，他说：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从耶路撒冷出声，牧人的草场哀伤，加密的山顶枯干。
1: 从阿摩斯的第一句话就看出，他的信息是十分严峻的。究竟耶和华向谁吼叫呢？哀伤者又是谁呢？枯干的地土带给人民什么严重的后果呢？有一本书名叫《一只狮子在吼叫》，封面上这样写道：狮子吼叫的时候，虚假的必要现形，骄傲的必要倾倒，浮华的必会凋零，真理必重新掌权。其实，在耶罗波安执政的41年中，国家是强盛的，地土扩张，经济富裕。可是财主是借着欺负贫寒人，压碎贫穷人得到银子，地主因践踏贫穷人，使他们成为奴隶而收购土地。城门本是秉持公义之处，却变成迫害异人，收受贿赂，驱往贫穷人之地。在宗教方面，百姓到伯特利去犯罪，献上祭物，那你们的11奉献，他们并不是向耶和华献上祭祀，而是献给牛犊。从阿摩斯书的结构来看，先知首先向八个地方发出审判的信息，当中头六个是外族，然后是犹大国，而从2章6节到9章15节的信息都是针对以色列民说的。换言之，这卷书是神借着一位南国先知向北国传递一个审判的信息。虽然阿摩斯自知他的本业不是先知，也不是先知的门徒，更没有受过先知式的训练，但神呼召他，并向他显现异象，以及赐他话语。当他代表上帝说话时，他使用先知式语句，如主耶和华如此说，主耶和华指着他自己的神圣启示说，我要这样对待你等等。阿摩斯书特别强调的用法是上帝神性的我，如我要降火，我必不撤销，我必惩罚，我必兴起，我必用力杀戮等等。阿摩斯如何看待他自己的角色呢？相对于其他先知，阿摩斯可以说是一位审判的先知，宣告北国将要灭亡。他不像其他先知那样呼喊社会改革，而是揭露百姓对神的背叛。他不是鼓吹如何建设人民的福祉，乃是宣告神即将开展的行动。他没有讲解如何增进对神的认识，而是直接宣告立约的神在那日要成就的事。纵使阿摩斯传讲审判的信息，他却是在唤醒以色列民，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阿摩斯书的大纲，1章1节至2章16节，8个审判，3章1节至6章14节，5个神谕，7章1节至9章10节，5个异象，9章11节至15节，以色列的复兴。让我们思想今天的内容。阿摩斯使用了十分严厉的用词，使人害怕吗？还是使人对神产生敬畏呢？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这句话给你什么启发？
0: 耳道自见，释经灵修，是由剑道神学院推出，作者麦耀光，播音叶晶、田亮。

0: 耶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1: 天地之神的仆人平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我是您的同工芳华。昨天我们跟着张德仁牧师学习新约，今天我们要跟着张长辉老师学习旧约历史。上回张老师提到，以斯拉记与尼希米记原来是希伯来圣经的一卷书，记录了以色列民被掳归回之后的信仰与社群重建。今天我们就继续跟着张长辉老师来导读尼希米记。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起来学习。
2: 旧约历史书的故事引人入胜，他们充满着如大卫、歌利亚等耳熟能详的人物，演绎出深具魅力的生动故事。同时，他们也是上帝启示他自己的重要宝库。欢迎收听由张长辉老师所主讲的《旧约历史书》。
3: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谈接续以斯拉记内容的尼希米记。如同以斯拉记可以大致分为两个部分，尼希米记也可以大致分为前七章是重建城墙的部分，而八到十三章则是重新建立归回百姓的部分。让我们首先来看头七章的内容。这七章的内容是发生于亚达薛西一世第二十年开始。亚达薛西一世在位的时间是主前465到424年，所以第二十年就是主前445到

下来。我问他们那些被掳归回、剩下逃脱的犹大人和耶路撒冷的光景。他们对我说，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受凌辱，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城门被火焚烧。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在天上的神面前禁食祈祷。第十一节，主啊，求你侧耳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名众仆人的祈祷，使你仆人现今亨通，在王面前蒙恩。我是作王久正的。这里所描述尼希米所听到的，有可能是以斯拉记第四章所谈的归回的百姓遭到那地的居民敌对。尼希米是作王久正的，在波斯的王宫中有一席之地。当他听到了耶路撒冷犹大人的光景，就悲哀哭泣，禁食祈祷。他先是向上帝认罪，接着祷告上帝，求上帝使他现今亨通，再往面前蒙恩，能够去做他想要做的事情。而第二章一开头就继续了尼希米与王的互动。亚达薛西王发现尼希米面带愁容，就问他为何如此呢？尼希米就谈到耶路撒冷荒凉，城门被火焚烧。亚达薛西问他，你要求什么？尼希米要求回犹大去，然后还要求了管理君王园林的给予他木料，所以他可以做属殿营楼之门的横梁和城墙，与我自己房屋使用的。这是第八节。再一次，大家可以看到，在以斯拉与尼希米记当中，上帝都使得外邦的君王非常愿意来帮助领袖们重建耶路撒冷，允准他们的请求，再度显示归回重建是上帝的心意。不过当尼希米到达犹大与耶路撒冷所在的河西省时，再次遇上了阻碍。二章十节说，荷伦人申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听见有人来为以色列人求好处，就甚恼怒。尼希米在耶路撒冷住了三日，夜间起来视察耶路撒冷城墙的毁损情况。这时候尼希米并没有将他心中的感动对任何人说，也没有任何人知道。直到二章十七节，尼希米才对犹大的所有人说，来吧，让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十九节，但荷伦人申巴拉并为奴的亚门人多比亚和阿拉伯人基善听见，就嗤笑我们，藐视我们，说，你们做什么呢？要背叛王吗？我回答他们说，天上的神必使我们亨通，我们做他仆人的要起来建造，你们却在耶路撒冷无份无权无纪念。之前在以斯拉记，犹大与便雅悯的敌人是之前亚述王以撒哈顿所迁入移居到耶路撒冷的外邦人，或是外邦人与剩余耶路撒冷百姓混杂的后代。那这里的申巴拉、多比亚、基善又是谁呢？他们为什么恼怒尼希米，又为什么藐视要重建的犹大人呢？首先是申巴拉，他被称为荷伦人，有可能来自以法莲南边的伯荷伦。在尼希米记十三章二十八节中，他的女儿嫁给了大祭司以利亚什的儿子。在主前407年埃及的伊利芬汀蒲草纸文件中，一封写给犹大总督的信中提到了有一封写给
萨

0: 利亚总督申巴拉的儿子的姓。因此在尼西米的时代，申巴拉可能已经是撒玛利亚的总督。而多比亚根据尼西米记六章十八节，在犹大有许多人与多比亚结盟，因他是亚拉的儿子，释迦尼的女婿，并且他的儿子约哈南娶了比利加儿子米舒兰的女儿为妻。这里有一点要特别注意，这里说亚拉的儿子，其实亚拉的儿子就是释迦尼，就是释迦尼，而不是多比亚。而亚拉是谁呢？亚拉出现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的归回名单中，释迦尼则出现在以斯拉记的八章三节当中。所以亚门人多比亚与这个归回的家族是姻亲的关系。最后，阿拉伯人基善应该是一位深具影响力的阿拉伯沙漠的领袖，甚至是酋长王。他的政治影响力在当时远及犹大的东部与南部。所以这三个人可不是无名小卒，这三人都是领袖，在当地深具影响力。可以想象，犹大人想要重建城墙，应该会令他们感到利益深受威胁，所以才会敌对尼西米与犹大人。接下来的第三到第六章，则是尼西米无惧敌对势力，带领百姓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叙事。第三章是重建城墙的人员与次序以及范围。第四章是谈到敌对势力嗤笑他们，认为他们必定无法成功。但其实敌对势力还不只是言语上的嗤笑而已，他们是有行动的。四章十一节说，我们的敌人且说，趁他们不知不见，我们进入他们中间，杀他们，使工作止住。但尼西米使百姓一手做工，一手拿兵器，修造的人都腰间佩刀修造，连出去打水也带兵器，情势是相当严峻的。接下来第五章稍微转到另一个议题，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就是在被掳归回的百姓中间，居然发生了亏负自己犹大弟兄的事情。五章一到七节，百姓和他们的妻大大呼嚎，埋怨他们的弟兄犹大人。有的说，我们和儿女人口众多，要去得粮食度命；有的说，我们点了田地、葡萄园、房屋，要得粮食充饥；有的说，我们已经指着田地、葡萄园借了钱给王纳税。我们的身体与我们弟兄的身体一样，我们的儿女与他们的儿女一般，现在我们将要使儿女做人的仆婢，我们的女儿已有为婢的，我们并无力拯救，因为我们的田地、葡萄园已经归了别人。我听见他们呼嚎说这些话，便甚发怒，我心里筹划，就斥责贵胄和官长说，你们个人向弟兄取利。于是我召聚大会攻击他们。这里的主要信息很清楚，是一个民生的经济上的危机。这些百姓与他们的妻埋怨说，他们的钱不够，或是债务实在太高，以至于将他们的儿女、田地、葡萄园都典当了。这让你看到，除了贵胄与官长外，归回的群体生活处境并不好，非常的困苦。于是尼西米就发动所有贵胄和官长将利息归还，也将他们所典当的还给他们，大家就这样做了。接着的五章十四到十九节就顺势接到尼西米个人的见证。在这一段，尼西米 在当省长的期间做了三件事。第一，他不吃省长的俸禄，不向百姓索要粮食和酒并银子。第二，他恒心修造城墙，也没有置买田地。第三，他甚至自掏腰包招待犹大百姓与官长在他席上吃饭，因为百姓的服役甚重。这一段是尼希米个人的见证，他以此来勉励犹大的官长，不但不可向兄弟取利，同时还要积极地去照顾他们。接下来的第六章继续了敌人看到城墙都修筑好了就想要害尼希米的阴谋，但是尼希米并未惧怕。大家可以注意，第四章和第六章都继续了尼希米的敌人，而中间的第五章却继续了尼希米的见证。这使得这见证更加宝贵，因为尼希米不是在太平盛世无忧无虑的情况下有此见证，而是在面对敌人的阻挠与计谋时，仍然不愿拿省长的俸禄，仍然愿意主动顾念百姓，照顾他们。第六章讲城墙建造完毕，第七章讲尼希米想进一步的设防这城。他首先安门扇，派定守门的，也决定什么时候要开关耶路撒冷的城门，并且使住在耶路撒冷的居民按着班次看守。这是采取了具体的行动来保卫耶路撒冷城。再来，因为城里的居民不够多，尼希米可能决定使人口增加，所以他检查第一批归回之人的家谱，也就是我们在以斯拉记第二章看到过的，要确定这些人是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不是。学者相信这一步骤可能是要确立谁可以住在耶路撒冷，并且要使一些居住于郊外的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搬到耶路撒冷城里面来，来增加城内的人数。现在城墙建完了，百姓也清查了，我们接着进入尼希米记的第二个部分，首先是第七章到第十章，是这群归回的百姓重新来与上帝立约。在结构上，第八章是宣读律法书，第九章是认罪，第十章是重新表示效忠上帝。八章一到八节，到了七月，以色列人住在自己的城里，那时他们如同一人聚集在水门前的宽阔处，请文士以斯拉将耶和华借摩西传给以色列人的律法书带来。七月初一日，祭司以斯拉将律法书带到听了能明白的男女会众面前，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从清早到晌午，在众男女一切听了能明白的人面前读着律法书，众民侧耳而听。文士以斯拉站在为这事特备的木台上，马他提亚、士马、亚奈亚、乌利亚、希勒加和马西亚站在他的右边，皮大亚、米沙利、马基亚、哈顺、哈拔大拿、塞加利亚和米舒兰站在他的左边。以斯拉站在众民以上，在众民眼前展开这书，他一展开，众民就都站起来。以斯拉称颂耶和华至大的神，众民都举手应声说阿们阿们，就低头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耶稣亚、巴尼、示利比、雅敏、雅古、沙比泰、何地亚、马西亚、基利他、亚萨利亚、约萨巴、哈南、皮莱亚和利未人使百姓明白律法，百姓都站在自己的地方，他们清清楚楚地念神的律法书，讲明意思 使百姓明白所念的。这一段有几点值得注意。首先，文士以斯拉又出现了，而且是重要的角色。现在七月初一日，按利未记是圣安息日，要吹角做纪念。这一天以色列都来如同一人，在水门前的宽阔处。以斯拉带着显然已经成书的律法书，就是摩西五经，在所有人面前读这书。经文描绘他是站在一个木台子上。大家听到现在可能会觉得很像牧师在讲台上讲道，但不止这样，你继续读经文，特别说当以斯拉在宣读律法的时候，有六个人站在他的右边，七个人站在他的左边。而且当以斯拉宣读律法的时候，众民都站起来，并不是坐着的。有时会众也会面伏于地敬拜耶和华。最后，在这个场景之中，还有一群领袖和利未人，他们可能在百姓之间走动，而百姓是都站在他们原本站立的地方的。这群领袖和利未人向他们讲解律法，使百姓能够明白律法。这整个场景是从清早一直持续到晌午的。八章九节之后描述百姓的反应。百姓一开始是哭泣，因为他们发现他们以及他们的祖先忽视了上帝的命令。但是尼希米、以斯拉与利未人都鼓励他们。第十节，你们去吃肥美的，喝甘甜的，有不能预备的就分给他，因为今日是我们主的圣日。你们不要忧愁，因靠耶和华而得的喜乐是你们的力量。隔天，他们又都聚集，要留心听律法上的话。他们守住棚节，纪念上帝过去从埃及的奴役中拯救他们。今日，他们再一次脱离外邦的辖制，重新进入应许之地。第九章是一篇伟大的认罪祷文。九章二节说，以色列人就与一切外邦人离绝，站着承认自己的罪恶和列祖的罪孽。第一句话按照希伯来文直译是，以色列的种子就自身与一切外邦人分开。所以这里以色列的种子是强调血统的。这些血统纯正的以色列人刻意的与外邦人分开来，站着承认自己和列祖的罪孽。他们从上帝创造开始回顾，也从亚伯拉罕之约谈起他们身为以色列的民族记忆与历史。但是我还是要再次强调，这里如此强调血统纯正的观点，并不是旧约圣经当中唯一的观点。如果我们把以斯拉记第九、第十章与这里尼希米记第八章的语言当作放诸四海的标准，那么波阿斯就不能够娶路德，路德也不该出现在耶稣的家谱之中。所以这里是属于这个归回时期特殊历史背景之下而有的神学。第十章是重新立约，十章一到二十七节是具体的签名名单。大家也可以看到在这个时期书写文件的效用。十章二十八节和合本的翻译可能不太清楚，按照希伯来文以及学者的想法，这样翻译比较恰当。其余的百姓，就是指之前盖印签名宣誓以外的以色列人，然后是冒号或是破折号，指的是接下来要讲的人。 就是祭司、利未人、守门的歌唱的圣殿的仆役，以及所有跟各地民族分开归向神律法的，连同他们的妻子、他们的儿子以及他们的女儿，所有有知识能明白的。然后接到第29节，都随从他们贵胄的弟兄发胄起誓，必遵行神借他仆人摩西所传的律法。当中他们效忠要遵行的是五经所包含各法典的每一个吩咐，只是这里接下来特别罗列几个非常重要的，比如不可以嫁娶这地的外邦人，当恪守安息日以及圣日，以及要将守身的奉到上帝的殿中等等。接着第11章到最后就是现城墙以及最后的改革。11章1节到12章26节是关于居住在耶路撒冷城还有犹大其他城邑的居民名单。在所列出的名单当中，最一开始的是犹大和便雅悯支派的平民百姓，然后是祭司、利未人和守门的。以斯拉、尼西米的两大主题由名单就可以看出，就是重建圣殿的敬拜以及重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12章27节到12章47节是城墙告成之礼以及奉献礼。最后我们要来看第13章。当我们有了圣殿与城墙这些肉眼可见的地方地区之后，这些归回群体内部又是怎么样的呢？他们能活出符合律法的样式吗？13章一节一开始以当日联系到12章44节奉献礼的当日，谈到以色列民在听到律法书上写的亚门人和摩押人永不可入神的会，他们的反应是就与一切闲杂人绝交。这里闲杂人可能翻译的不是很好，我自己是会想到游手好闲的人，但这里再一次是说他们与一切非正统血缘的以色列人分开。英文有些译本会翻作 mixed ancestry， 难听一点就是杂种。再一次，这是这里的看法，而不是整本圣经的看法。接下来第4节开始，继续了尼西米回波斯后，耶路撒冷城内部所发生的问题，比如说圣殿被污秽，圣殿侍奉者无人供养，百姓不守安息日，百姓与外邦人通婚等等，都是很严重的问题。所以当尼西米从波斯再回到耶路撒冷城，他简直气疯了。为什么以色列人不能从过去的教训中学习呢？尼西米就又再一次做了改革。以斯拉尼西米记在大多时候语调都是欢欣充满盼望的，但尼西米记却结束在这样有点灰色的语调当中。这一次尼西米回来可以再度改革，但是之后呢？以色列人会不会又再一次犯罪呢？当我们读到最后，这个念头与担忧将挥之不去。
1: 谢谢张老师。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尼西米个人美好的见证不是在太平的时候，而是遭到敌人攻击的时候。尼西米记的末了警惕我们，外在的建造可见，但内在的更新更需要时常的警醒。张老师的旧约历史书快接近尾声，在这里我们为您预备了张老师旧约历史书的讲义，欢迎您可以透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芳华索取。我们的电子邮件信箱是汉语拼音的 晨曦 at 良友点 net， 晨曦 at 良友点 net。感谢您的收听，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再会。

0: 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1: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0: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友，夜晚好，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今晚是我们一起分享剧说故事的时间，透过戏剧体尝人生的故事。要和你分享的是一部日本的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片名中提到厨房，就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这部纪录片应该是谈及跟料理、饮食有关的内容吧。饮食虽然在生活中是很平常的事情，但是从另外一个层面来看，其实饮食是能够打造一个人的身心灵的。就如同这部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能为观众打造一场舒服又疗愈温馨的体验，让观众感受到饮食习惯真的会影响着我们的身体。所以食物不单单是为了填饱肚子，满足舌尖上的感受而已。法国作家雨果曾经说过，品味是一种艺术，而美食就是它的画布。也就是说，饮食也能够传递创意、文化与感官之美的艺术形式，甚至还可能成为唤起美好记忆、获得归属的疗愈之旅。今晚呢，多多就为你分享这部日本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

剧体尝人生的故事。今晚的剧说故事为你分享的是日本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这部纪录片从一间跨入50年的老店夫敏出发。这间店的店名由来是发想自曾经是发型师的丰瑞阿姨。风雨的风，祥瑞的瑞。在丰瑞阿姨读高中的时候，她跟随着身为台湾人的父母亲第一次踏上了去台湾的旅程。当时丰瑞阿姨被美食打动她的心，就有了开餐厅的念头，而且她想要一间具有中文语感的店名。没有想到在她开店的初期，竟然跟附近的麻将店撞名了，常常有客人是阴错阳差的来到店内光顾。此外则是鲁鲁米正火红的时候，也因为发音很接近而多招待了几组客人。如今夫敏成了位在东京南青山古董街附近的50年老店了，在店门口总是排着队伍。他的菜色虽然是家常菜的风格，数十年来却吸引了无数的文艺界人士青睐，留下了令雇主魂牵梦萦的口碑。1971年才25岁的丰瑞阿姨重租了神前宫前的寿司店。那个时候这间只有7坪大的中华家常料理小店夫敏，到了1986年才搬迁到南青山现在的地址，成为当地顾客与时尚艺文人士喜爱的店名。能够发展到现在的规模，这是创店的丰瑞阿姨从来没有预料过的发展。在开店的中期，他们还曾经在南平台处落脚。丰瑞阿姨的母亲就住在楼上，她能够就近照顾母亲，有时也会请妈妈帮忙制作香肠。这个时候的店面虽然开在地下室，客人减少了，但是却也磨练出不少厉害的前员工。因为丰瑞阿姨要求他们必须能够独立作业，完成每一道料理。从美发投入餐厅的缘由，以及以客为尊的经营之道，丰瑞阿姨把对家乡和父母的思念化作了每一道料理背后的精髓。丰瑞阿姨不但拥有味觉的天赋，并且也不断地回应顾客提出的回馈还有创意，所以即便是家常的炒饭、馄饨都能让人回味无穷，成为吸引来客的秘诀。许多常客难忘的画面就是娇小的丰瑞阿姨站在几位高大的厨师中间娴熟的操锅，又在前台和客人寒暄交流。不难看出丰瑞阿姨的个性中有着坚韧与细腻兼具的内核。

的印象中，母亲是撑起家计的梁柱，但是懂得品味的父亲所烹煮的食物，则是丰瑞阿姨心目中最美的回忆。自幼起，在这种环境的熏陶之下，丰瑞阿姨既有母亲奋斗打拼的毅力，又有父亲烹调的独特味觉，加上熟悉日本的食材，以致夫敏的菜色都融合了台湾与日本的风味。例如他的招牌料理纳豆炒饭、葱油馄饨、梅干扣肉、辣味面、豆腐汤面等等，不仅仅饱含着他童年的生活记忆，也蕴含着他思念台湾、珍爱日本的情怀。瑞凤阿姨在她70岁的时候卸下了经营者的职责，把餐厅交给与她共事多年的主厨还有侄儿经营。现在的她依然没有离开料理专业，而是和妹妹成立了每天只接待一组客人的精致私厨，店名叫做齐，整齐的齐，借此能够持续与人分享她调制的味道与人生。因为对丰瑞阿姨来说，制作料理不是工作事业，而是与日常作息、理想、情感还有想法紧密连接的。因此呢，从《来自厨房的花束》这部纪录片里，让我感受到食物是维系生命的燃料。在这部纪录片当中，特别指出丰瑞阿姨对台湾文化、家乡饮食与亲人互动的深情连接，所以在创办食堂的时候，也把料理当作为与他人情感连结的方式。还有就是烹调是关怀的表达，也就是说料理有时候也是情感的表达。想一想，当你在为某一个喜欢的人煮饭的时候，其实就是一种我在乎你的情怀。有时候一碗热汤一碗面就像是最直接的拥抱，一盘菜就是最明显的关爱。这种情况可以从父母对子女、夫妻之间表达无以言表的关心时，总会把是否吃饱啦、吃过饭了没有啊挂在嘴上的原因。再来就是透过这部纪录片，我感受到食物是跨越语言文化的共通语言。因为在多元文化的背景中，料理也是一种无需翻译的情感语言。即使国籍、身份、语言不同，只要喜欢同一家餐厅的味道，就能够心领神会彼此的感受。还有，味道会唤起深层的记忆，就好像熟悉的家常菜，能够在一瞬间把人带回过去的某一个节日、某一种感动，或者是与某人相聚的特殊感觉。常年住在日本的丰瑞阿姨，她的家常料理就是与过去深层连结的结果。由画家和田成所命名的招牌小吃葱油馄饨，就是中华料理的馄饨，搭配着葱香油的料理。而另外一道获得日本男团阿拉系的成员樱井翔称赞的人气菜色是纳豆炒饭，也是把回忆中的传统炒饭更新的创作之一。

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今晚呢，我们在据说故事里多多和你分享的是日本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在纪录片中看见丰瑞阿姨透过料理与人互动，是不断提升她专业的催化剂。虽然丰瑞阿姨不曾受过科班专业的厨艺训练，但是呢，她秉持着开放的态度，倾听顾客的意见，让她不断的精进，提升手艺。对丰瑞阿姨来说，料理也是一种与人交流，不断探索新的可能，持续传承饮食技艺给新世代的过程。这让我想到圣经传道书里面提到，于是我称颂快乐，因为人在日光之下最好是吃喝快乐。这是人在日光之下，神赐给他一生的年日里，从自己劳碌中所得的享受。是，这就是强调在短暂的人生中，明白神的作为，享受神赐的恩典，包括吃喝快乐，都是人生的一部分。我觉得这部纪录片《来自厨房的花束》，它不仅是提醒观众，饮食塑造你的身体、你的精神和你的生命，也让人了解饮食是一场攸关生活、回忆和爱的旅程。它会与日常生活记忆交织，形成刻印心底的美好印象和幸福，化为当下与日后的感动与无憾。今晚呢，多多又为你分享了一部好看的纪录片《天使夜未眠》。感谢你的收听，愿上帝的恩典与平安时时与你同在。《天使夜未眠》，我们就下一次节目中再会。

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南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如果你是一个已经信主多年的基督徒，主内的家人，那么你很希望跟身边的亲朋好友传福音，然而好不容易有机会带他们到教会去主日崇拜的时候，当你聆听信息时，你可能没有办法很专心，而是在想这样的信息适不适合新朋友、福音朋友来听，是否他听了之后呢，反而对于这个信仰会更加的排斥，觉得好不容易有这样的机会让他来到教会，可是呢，今天的信息好像不太适合。我在信主不久之后带人去教会就有这样的经验了。我发现呢，这是人的软弱和不成熟，上帝要拣选一个人，要感动一个人，并不是呢透过我们的思维、我们的行为方式，又或者是一定是某一篇非常精彩的讲道哦。有时候单单简单的一句话，圣灵就能够动工。最近我更多的去体会，是的，我们在主里面，我们要因着相信主而能够有好行为，但是别人信主真的也不是归功于我们的好行为，但我们绝对不能够因此就说我们不需要有好行为啊。我们愿意行善，这是神给我们的诫命，并且我们是因着回应神的爱，愿意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我们因此是先蒙福的。所以虽然不是靠我们的行为让别人来信主，但是我们仍然求主给我们好的见证，千万不要成为绊倒人的。好，我们先来读这一篇领袖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活了930岁就死了。经文在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

创世纪第五章第五节，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活了930岁就死了。伦敦有一个名叫亨利的商人，平日对圣经不屑一顾。有一个主日，为了讨好他的侄女，便陪他一起去做礼拜。没有想到，当天牧师的讲题是取材自创世纪第五章，整章全是讲某某人活了几岁就死了。这位年轻的姐妹感到十分的失望，不明白上帝为什么容许牧师挑选如此单调的经文来讲道，生怕他的叔叔会关起心门。散会后，他们步行回家时，这位商人每走一步或每一次心跳，都在沉思台上牧师所强调的话，就死了，就死了。次日，他整天都无法集中精神在业务上。到了晚上，他把家里一本尘封已久的圣经找出来，很仔细地把创世纪第五章重新再读一遍。亚当共活了930岁就死了，赛特共活了912岁就死了，以挪士共活了905岁就死了。不管好人或是坏人，都离不开这个模式。他活了多少岁数就死了。亨利开始醒悟，现在我虽然活着，将来有一天我也会死，死后我要到哪里去呢？当晚他就祈求耶稣赦免他的罪，接受耶稣基督为他的救主。他的侄女听到他得救的消息，高兴得不得了，深深地体会到圣灵的大能，连一段看似很单调的族谱都能叫人重生得救。亲爱的朋友，现在的你好好的活着，但是你可知道结束这地上的生命之后要到哪里去吗？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在地上的生命来到尽头的时候，我确信在天上有更美的家乡在等待着我，那是我永恒的归宿。在那里我必与你面对面，在那里没有悲伤，没有眼泪，没有痛苦，有你永远的同在。谢谢主让爱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下面为你送上这首今生若比永恒长。

0: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1: 今天我的领修诗篇的进度呢，来到了第119篇的65到72节啊。在今天我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呢，特别吸引我注意去默想的是第67节还有第71节。在诗篇第119篇67节说，我为受苦以先走迷了路，现在却遵守你的话。诗篇第119篇第71节说，我受苦是与我有益，为要使我学习你的律例。没有人喜欢受苦，但是如果我们在受苦以先是走迷了路，而我们受苦之后是让我们紧紧的倚靠主，能够学习主的律例，这样的受苦才是有意义的。不知道你现在是否正在受苦当中？今天我们要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

留声机讲道王子司布真的生平事工讲道与朋友，今天要选读的是第37章给受苦的你一，他使人夜间歌唱。司布真有许多信息，传讲的时间已不可考，其中最广为流传深受多人喜爱的是这一篇他使人夜间歌唱。司布真以约伯记第35章第10节造我的上帝在哪里，他使人夜间歌唱来讲他使人夜间歌唱这一篇信息。本章是信息的整理。以利户是非常聪明的人，但是仍不免对约伯的受苦感到困惑。他想知道约伯受苦的原因，虽然无法在众多可能的原因里理出一个头绪，但是他提出一个受苦的通则，就是一人在受苦时向左看向右看都不得帮助，会满心怀疑，上帝在哪里呢？我在黑暗里，谁能使我歌唱呢？而非上帝，我的救赎主，请使我在夜间歌唱。这个世界有黑夜，黑夜是必须的。白天我们去工作，夜间是我们休息的时候。黑夜如同帐幕，与白天轮替，让打盹的眼目休息。黑夜给人带来宁静，使人安歇。到了白天，好在工作。夜晚是上帝的祝福，我们要满心感谢。有人在夜间因看不清楚敌人的攻击而惊惶，对黑暗产生无知的恐惧，但是上帝让夜间有其歌曲。夜间我们可以在海滩边听到浪滚卷沙粒，潮水歌颂上帝的荣耀，午夜星星在穹苍闪烁，诉说对上帝的赞美。我们的生命有黑夜，苦难的黑夜，被逼迫的黑夜，怀疑的黑夜，迷失的黑夜，焦虑的黑夜，失落的黑夜，失望的黑夜，使我们的心沮丧，灵下沉。但是基督徒有上帝的祝福，他使我们夜间歌唱。我分三点讲述上帝使人夜间歌唱。第一，上帝是夜间之歌的作者。夜间他使我们歌唱，不凭眼见，赞美的音符从心唱出。按着本性，我们无法在夜间歌唱，无法在难过时赞美，是上帝使我们来到他面前，提升我们的灵，使我们的灵自由。如同哈巴谷先知的夜间歌唱，在哈巴谷书第3:17告诉我们，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即使情况非常的恶劣，然而他说，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救我的上帝喜乐。亲爱的弟兄姐妹，当我们一无所有，上帝是我们所仅有的，没有什么可赞美时，他是我们的唯一。四维反对，我只走向主，身处旷野，不懂为何落到这个地步。我说，上帝，你知道我的道路。歌唱的时候，我已经没有力量，是上帝给我力量。我已经没有歌词，是上帝给我歌词。我不想要歌唱，是上帝感动我歌唱。那时我没有听众，上帝是我唯一的听众。那时我疲乏、痛苦、满了眼泪，所吃的是尘土，我怎么能歌唱呢？即使勉强想挤，也挤不出声音。我就是想讨好主，也愈振乏力，我怎么能唱呢？在这光景中，我怎么能唱呢？答案是，上帝就近我们，在我心深处呼唤我，在我倒下之处扶起我，在黑暗中给予亮光。原来有主在，地狱可以成为乐园，没有主，乐园就是地狱。上帝成为我们夜间的歌唱。弟兄姐妹们，那时唱出的歌是我一生最深的安慰。在我的深夜经验里，我的上帝使我在苦难里歌唱，那是上帝给的音符，给的词句，给的感动，他没有离开。
我不捶打胸口叫心歌唱，我不用到枯井旁叫井涌出水来，我不用在干旱地叫天降下雨来，我不用在痛苦时强颜欢笑，是上帝亲自用我人生的苦难谱写一首属他的歌，无人可以帮助时，他来教我轻轻的吟唱。我常唱，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体认到我在夜间所唱的是日常所唱的诗歌，却有新的体会。例如平日所唱的诗歌或所分享的经文，会在这时提醒我，白日眷顾我的上帝，夜间依然眷顾我，无论白天或黑夜，他的爱不改变。我相信最美好的诗歌出自黑夜时从上帝来的安慰，那是黑夜时写诗歌的人与主更深连结所产生的果子。最好的讲道是在黑夜时讲员与上帝更亲近，更深倚靠时得着的信息。最好的侍奉是在黑夜时上帝成为我们侍奉的力量。最美好的刚强壮胆是在黑夜时上帝给我们的保守。最美的属灵经历是在黑夜时与主面对面。最美的释放发生在黑夜，他给我们展翅的双翼。最单纯的信心在黑夜，他赐下平安。最美的医治并不是在病中得到所要的医治，而是体会到他的同在。最值得感恩的是，在仇敌攻击的爪牙之下，竟能靠主得胜。也许你会说，哎，当我在黑暗中根本看不到上帝的恩典。你说得很好，但是我根本体会不到。记得小时候有一位老师是基督徒，告诉我们他过去当船长时的故事。有一次几艘船航行在危险的湍流水域，我的小船动力不足载货又太重，眼看无法驶出湍流。有艘大船的船长叫我把缆绳抛到他船上，他好带我的小船脱离险境，可是我的缆绳怎么抛都抛不上去，船身一直被湍流往下冲，情况危急，我只能将缆绳抛到最近的邻船上。后来大船拖着隔壁的邻船，邻船拖着我的船一起离开湍流区。这让我体会到，遇到危险不要总抱怨为什么上帝离我那么远，不要不好意思要去找你的弟兄，难过时如果没有毛巾擦眼泪，去向你的弟兄借一条，若在夜间没有歌可唱，去找你的弟兄，也许他有歌可唱，或者你有歌唱不出，他就可以与你一起唱。上帝在我身边安放弟兄姐妹，自有他的美意。上帝的连续有时会借由弟兄姐妹临到我们身上，如同上帝在午夜的天空留下星星，在你的黑夜里也会有星星陪伴。你说我又病又穷，我说若没有弟兄姐妹陪伴，你会病得更重，更加穷乏。有人对我说，这时代真是险恶，我实在生不逢时。我说想生要逢时，除非主再来，这世界总有纷乱，除非耶稣基督再来建立他的国度。这世界总有压迫，除非耶稣基督用铁杖打碎辖制。弟兄姐妹，耶稣基督再来是我们在黑夜时的盼望。我长期布道似乎不见果效，我们差遣的宣教士传福音好几年，没有几个人信耶稣，我们许多侍奉几乎很少结出果子。怎么会这样呢？由耕耘到收获必须等待。我相信我们斗拳不是打空气，我们要忍耐，他必再来，带来能力，满了荣耀，给他忠心的仆人奖赏，那才是我们真正歌唱凯旋的时候。我曾经去看望一位重病的姐妹，对她说，你过去蒙受何等的恩典，如今耶稣基督仍必保守你。她说，哎，我虽然多次经历他的拯救，至今仍然有罪，我想我生病是因亏缺了主的圣洁。我知道他的时日不多，与他辩论不能给他安慰，就说，你将与主在那荣耀的彼岸面对面，有永远的喜乐与平安。他的目光露出喜乐，就面容安详的安息了。
亲爱的弟兄姐妹，没有一个黑夜是无尽头的。我们与主见面的时候，有上帝的荣耀光照，又有羔羊围城的灯。蒙恩之人死亡不是进入黑暗，而是脱离黑暗得见上帝的光明。我们在病中的黑夜持续歌唱，即使临终仍唱着得胜的凯歌见上帝，带着荣耀之歌到彼岸，甜美之歌唱不完，信心之歌唱不尽，因他紧紧牵我们的手，再也不分离。所唱的是刚强之歌，因为再也没有罪恶与病痛。你想起来了吗？我们小时候天黑回家，常一路吹着口哨或哼着歌，那是预表我们回天家时的光景。马丁路德他说，撒旦最受不了我们唱赞美上帝的诗歌。当邪恶的灵附在扫罗身上，大卫一弹琴，恶灵就走了。撒旦受不了我们唱诗歌。赶走忧愁最好的方法是唱首赞美诗，赶走恐惧最好的方法是唱首诗歌。你的口一唱赞美诗歌，你的心就会扬起赞美。诗歌使你的心举起，诗歌是你信心的宣告。你唱诗歌，天上众天使都与你同唱和，那是宇宙间最美的音乐。你唱诗赞美那一天，就是你得胜的一天，主必倾听。本人约翰写道，当基督徒走在黑暗的幽谷，四围传来仇敌的吼叫，他想这回必死，怀疑的思绪翻腾，叫他几乎走不下去。忽然他看到前方有个弟兄，弟兄唱着，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基督徒得到鼓舞，就有力量再往前。这弟兄不知道基督徒在后面，但他唱着诗歌成为别人的帮助。唱吧，多少受伤的心因此得医治。唱吧，多少绝望的监牢、严密的拘禁都得释放。唱吧，多少忧伤者的泪珠得盼望。唱吧，多少穷人的心得富足。唱吧，众山会成为你的回响，磐石会成为你的回音，让旷野疲乏者的脚再挺起。弟兄姐妹，这世界最美好的见证是你在夜间的歌唱，最好的见证不是夸口的事，人所夸口的，上帝的能力不在其间。你在夜间歌唱，彰显了上帝美好的能力。与其讲5000篇道去证实什么理论，还不如在夜间唱一首歌。在智慧人之中，在诸宗教之间，最欠缺的不是讲论，不是更多的活动，而是缺乏夜间的歌唱，见证最荣耀的上帝。今晚，相信我们当中有一些痛苦的心灵，正在黑夜里呻吟、哭泣、悲嚎、哀叹。不要把这些低沉带回去。我相信你来这里有上帝的美意。你听到现在没有离开，圣灵已经在你心中动工。你心中多有控告的声音，但是你仍然有盼望。你们踏出跟随耶稣基督的脚步，你们走向前来，是为仰望被钉十字架的主。还在挣扎的人呐，不要看自己的罪，凡靠着他进到上帝面前的人，他都能拯救到底。仰望耶稣，你现在就可以得救，他永远救你。上帝祝福你们，我期待继续讲下去，但是时间已经太晚了。聚会虽结束，上帝仍对你们的心继续说话，让你们在夜间歌唱。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张文亮教授所写的《上帝恩典的留声机》。先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是赞美之泉的

我们今天从上帝恩典的留声机看到第37章给受苦的你一，他使人夜间歌唱。这个系列的讲章有三篇哦，你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盼望，神啊，我向你举手，我的心渴想你，如干旱之地盼雨一样。救恩之声广播中心制作。

兄姐妹平安，欢迎你收听维生盼望，我是多多。维生盼望是以分享圣经为主的节目，陪伴你聆听默想神的话语，使生活有光，生命有盼望。透过读圣经，听圣经，我们一起多多的认识神。今天我们要继续来读圣经的以赛亚书第43章，分享的主题是耶和华神看你为宝为尊。我们先一起聆听严大卫诵读这一章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1节到28节，请听神的话语。

以赛亚书第43章。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招你，你是属我的。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属下，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因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不要害怕，因我与你同在，我必领你的后裔从东方来，又从西方招聚你。我要对北方说，交出来，对南方说，不要拘留，将我的众子从远方带来，将我的众女从地极领回，就是凡称为我名下的人，是我为自己的荣耀创造的，是我所做成所造作的。你要将有眼而瞎、有耳而聋的民都带出来，任凭万国聚集，任凭众民会合，其中谁能将此声明，并将先前的事说给我们听呢？他们可以带出见证来自显为是，或者他们听见便说，这是真的。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所拣选的仆人，既是这样，便可以知道且信服我，又明白我就是耶和华，在我以前没有真神，在我以后也必没有，唯有我是耶和华，除我以外没有救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自从有日子以来，我就是神，谁也不能救人脱离我手，我要行事，谁能阻止呢？

0: 耶和华你们的救赎主，以色列的圣者如此说，因你们的缘故，我已经打发人到巴比伦去，并且我要使加勒底人如逃民，都坐自己喜乐的船下来。我是耶和华你们的圣者，是创造以色列的，是你们的君王。耶和华在沧海中开道，在大水中开路，使车辆、马匹、军兵、勇士都出来，一同躺下不再起来，他们灭没好像熄灭的灯火。耶和华如此说，你们不要纪念从前的事，也不要思想古时的事。看哪，我要做一件新事，如今要发现，你们岂不知道吗？我必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野地的走兽必尊重我，野狗和鸵鸟也必如此，因我使旷野有水，使沙漠有河，好赐给我的百姓，我的选民喝。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雅各啊，你并没有求告我，以色列啊，你倒厌烦我，你没有将你的羊带来给我做燔祭，也没有用祭物尊敬我。我没有因供物使你服劳，也没有因乳香使你厌烦。你没有用银子为我买菖蒲，也没有用祭物的脂油使我饱足，倒使我因你的罪恶服劳，使我因你的罪孽厌烦。唯有我为自己的缘故涂抹你的过犯，我也不纪念你的罪恶。你要提醒我，你我可以一同辩论，你可以将你的理陈明自显为义。你的始祖犯罪，你的师父违背我，所以我要入没圣所的首领，使雅各成为咒诅，使以色列成为辱骂。
1: 唯生盼望多多陪你读圣经。我们刚才聆听的是严大卫诵读的圣经经文，以赛亚书第43章的1-28节，主题是耶和华神看你为宝为尊。从以赛亚书第43章，我们看到先知以赛亚讲述耶和华神对以色列人的心意，而这也是神对那凡相信耶稣基督而被称义之人的心意。在这一整章的经文里面，多次强调为耶和华是神。整章共有28节，如果我们细读这一章，就会感受到耶和华神看以色列人为宝为尊的心意。之前以赛亚书第42章是以神对以色列百姓的审判作为结束，而第43章的一开头，先知以赛亚所说的话描述了百姓会遭遇大难，也就是指南国犹大的百姓会被掳到巴比伦的事件，但是神的拯救也必然会临到。以赛亚说，雅各啊，这是对以色列百姓的统称，雅各啊，创造你的耶和华，以色列啊，造成你的那位，现在如此说，你不要害怕，因为我救赎了你，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当先知宣告了神对百姓的审判之后，接着他立刻告诉以色列百姓不要害怕，因为耶和华神要救赎以色列人，而且神要以色列百姓思考他们的特别身份，就是我曾提你的名召你，你是属我的。而伴随着这样的一个确据，先知以赛亚接着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淌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这就是告诉以色列百姓，耶和华神必定会保护他的百姓，与他们同在的。第三节说，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神，是以色列的圣者，你的救主，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 这就是神再次强调他和以色列百姓的关系，并且对百姓说，我是耶和华，我是你的神，我是以色列的圣者，我是你的救主。这四个铿锵有力的宣告，对于以色列百姓来说，其实并不陌生。

为神与以色列百姓的关系，神做了一件奇妙的事。他说，我已经使埃及做你的赎价，使古实和西巴代替你。埃及、古实和西巴都是非洲的邦国。神透过先知以赛亚说预言，这事是在主前536年应验的，就是在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70年后，神就兴起了波斯帝国，打败巴比伦，他的疆域也扩张到了埃及、古实和西巴。而波斯的古列王，他释放了当时在巴比伦被掳的以色列人，让他们归回耶路撒冷。所以神说，埃及、古实、西巴成为以色列人的赎价。圣经耶利米书第29章的第10节这样记载说，耶和华如此说，为巴比伦所定的70年满了以后，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使你们仍回此地。弟兄姐妹，这就是耶和华神的信实与他慈爱的心意。接着我们看以赛亚书第43章的第4节，也就是今天我们分享的主题，因为我看你为宝为尊，又因我爱你，所以我使人代替你，使列邦人替换你的生命。这实在是深刻地描述了耶和华神对他百姓无条件的爱。弟兄姐妹，以色列人在神的眼中是如此的宝贝，而在神眼中的你我也正是如此的宝贝。我们在神的眼中为宝为尊，神的爱并不是空泛的言语或者是口头承诺而已。神爱他的百姓，不惜以列邦替换他们，将他们赎回，使他们归回耶路撒冷。而如今我们也是如此，在神的眼中为宝为尊。神爱我们，甚至将他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赐给我们，以耶稣基督的生命替换了我们的生命，将我们从最终被赎回归给耶和华神。弟兄姐妹，你在神的眼中是为宝为尊的。所以当我们身处在灰心沮丧，感到孤单忧伤的时候，让我们想起神的救恩，思想神的大爱。约翰福音13章1节里这样说，他既爱世间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所谓的到底，就是超越了时间空间所限制的爱，也超越了我们的失败和软弱，是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隔绝的爱。

你正在收听的是《唯生盼望》，我是陪你读圣经的多多。我们今天所读的经文是以赛亚书第43章的1-28节，主题是耶和华神看你为宝为尊。弟兄姐妹，我们是属神的孩子，神看你我为宝为尊，所以让我们倚靠神，不要惧怕，信靠神，活出有盼望的生命吧。多多祝福你，天天经历神，步步与主同行。我们就下一次《唯生盼望》的节目中再会。

0: 原以为漫长无比的人生，却如风驰电掣般闪过。偶尔翻看昔日的照片，仿佛回到昨日，你我还是翩翩起舞的少年。
1: 回想往日的岁月，每一步都有恩典。
0: 现在真好，
1: 岁月正好。
2: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主同行，就是岁月正好。欢迎来到岁月正好，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今天我们继续聊一个关怀的话题，就是关怀不是居高临下，不是同情心泛滥。
3: 哎呀，
2: 对，
3: 我觉得我们已经聊了一期了，我就发现我自己特别不善于关怀，真的。像唐曼你讲的那些，哇，我觉得不但是刷新了我的认知啊，还有好些是让我觉得很自责的。
2: 其实我在讲述的过程当中，我跟杨丽你一样，我很多时候也会自责，也会觉得哎呀，我讲了这么多，其实我也没做到，但是我们还是要去讲，讲的原因就是我们要常常记得这些原则，我们需要去牢记，我们才能够慢慢的不踩坑。
3: 是。
2: 那讲到这个关怀不是居高临下，其实包括上期节目里面，上期节目讲关怀不是帮别人解决问题吗？那实际上我们带着一种帮别人解决问题的心态，你就是在居高临下了。
3: 对，
2: 就是觉得我比你强。这是我们的可能都没有意识到的本能在作怪。
3: 是。
2: 但是我们如果这样去做的话，其实我们是把自己置身在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就是神的那个位置了。
3: 就是我们代替了他的位置。
2: 对呀，我们代替了神的位置，我们以为我们很有能耐，能够把别人从这个困境当中抽出来，拔出来。比如说看到他这个情绪不好，发生了这么多的问题，我们试图透过我们的教导，我们的劝勉，所谓的安慰鼓励的话语，我们让他从这个情绪的低谷当中快快地抽出来，然后快快地展现出喜乐。因为我们不是被教导吗？你就是在这个困境当中也要欢欢喜喜的，在这个患难当中也要大喜乐，是不是？那更何况我们遇到了这些问题，我们也应该喜乐。作为基督徒谁不知道呢？我们都知道。可是想想我们自己，我们做得到吗？
3: 即便是我们能做到，我们也不要求所有人在不同的困境中也能做到。
2: 对了，
3: 是。
2: 就即便是我自己也遭遇过跟别人同样的经历，但未见得我的经验就适合这个人。
3: 对。
2: 所以呢，我们常常说爱是有原则的，爱心是不可以泛滥的。因为一旦讲到爱心泛滥，这不是一个褒义词，它是个贬义的。
3: 是的。
2: 就说明我们的爱心没有原则。比如说我们在家庭当中常常会看到溺爱孩子。
3: 对。
2: 溺爱孩子结果是什么？你的爱心泛滥，没有原则，就把这个孩子给养废掉了。那同情心泛滥也是同样的。当我们的同情心泛滥的时候，我们就想方设法的想把别人从那个
3: 困境中就拔出来，
2: 对他的那个问题当中给拔出来的时候，我们就会过度的去插手干预别人的生活，
3: 是
2: 过度的插手干涉别人的成长。而且呢，很多时候当我们同情心泛滥的时候，我们自己还会深陷到别人的这个情绪当中。
3: 是的，
2: 我们自己也拔不出来。
3: 对对，他的那种负面的东西会把你拖住，往下拉的那个感觉是很不好受的。
2: 是的。
0: 岁月逝去，芳华不在，但心依旧澎湃。美丽的玫瑰花，
4: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事事关心，关爱老人。
2: 所以呢，其实关怀人有一个立场，就是我们要随时随刻的把自己要抽出来，就从那个情感的漩涡当中抽出来。
3: 对对，
2: 我们不能说哎，别人在骂他自己老公，我们也跟着他一起骂。哎，你老公就是真的很不好，真的很糟糕。我们不能就是也把自己带入到跟别人同样的情绪当中。
3: 是，
2: 我们需要在那个时候有一个抽离，抽离出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更加客观的去看这个问题，也才能把这个同情心变成同理心。
3: 对对对，
2: 那同理心不是说我就非得跟他陷入同样的困境当中，
3: 嗯，
2: 而是说此时此刻我知道他的难过，
3: 对，
2: 我知道他的悲伤，
3: 嗯，
2: 我知道他的委屈，我接住他的情绪，就是你现在的委屈是正常的，
3: 嗯，
2: 你现在难过痛苦情绪发泄是正常的，
3: 嗯，
2: 我不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说你这也不对你那也不 对，你这也不正常你那也不正常，
3: 是，
2: 所以我要让你正常我就要教导你，我要让你正常我就要帮助你，
3: 没错，这是我想到唐曼你曾经帮助过的一个案例吧，就是我跟一位长辈不是有很激烈的冲突吗，非常难过的，然后我就说我就退群了，然后你就接纳我，你说这个没什么不好啊，我觉得哎呀我退群这里面也有很多其他的长辈，会不会我这样就很不孝啊或者怎么样的，你就说我理解你，你这样没什么不好，你是可以退的呀，那我觉得一下子好像是被接纳，就觉得自己的情绪呢不是太糟糕了，虽然到目前为止我这个问题还没有解决，但是我起码那个当下我最难过的时候，我觉得我还是被看到了，我还是被接住了，
2: 对，
3: 是的
2: 是的，同理心它是站在一个平等的视角，就是我跟你是一样的，但是同情心就是站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因为觉得对方可怜吗，甚至有时候还觉得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吗，于是就急不可待的想方设法的要将对方从这个困境当中拉出来，
3: 对，
2: 于是就忍不住要去教导了，指责了，批评了，
3: 是，
2: 甚至还觉得我这是为你好，
3: 对啊，我也遇到过这样的一些家长式的教导啊，但是我觉得你不是我，你很难体会到我那个当下的那种感受，是不是，
2: 没错，
3: 讲的道理都是没错的，但是放在我这里就是行不通啊，
2: 是，我也做过很多这样子就是触犯了关怀原则的失败的案例对，我经历过很多次，
3: 是，
2: 就那个时候其实也是觉得自己是为主大发热心嘛，看到别人有困境就老是急于想去帮助别人，但结果是不欢而散，所以你会发现当我们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角度同情别人，试图想帮助别人解决问题的时候，就会导致一个两败俱伤，就是我好心办了坏事这样一个结果，
3: 对对 对，所以也就是我们讲过的一个话题，就是我们以为建立关系我们就投入了时间感情，以为这样子我们就可以有好的发展，其实不是的，那原则还是要有的，比如说你这个同理心和同情心是不一样的，
2: 是
3: 吧，是
2: 的，
3: 如果我们用错了原则，我们就会在错误的路上越走越远，虽然我们投入了也没有回报的，
2: 没错，就我们说关心就是爱的表现嘛，
3: 是
2: 基督徒我们是有神的爱，我们当然需要把这个爱流淌出去，
3: 是，
2: 但是我们要记得我们爱别人真的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强大，
3: 对，
2: 我们关心别人也不是因为我就比别人有能耐，其实是我们在关心别人的过程当中，透过别人的困境，我们看到了自己的渺小无知和软弱，所以这个时候我们才会愿意去依靠神而不是依靠自己，我们基督徒常常会比如说我们去探访的时候，我们会说我们为你祷告，当我们为别人祷告的时候，可能我那个心里面也仍然在难过，但是力量就会一点点的增强，
3: 是，
2: 而且那个力量也会透过我们的祷告让对方感受到一份爱，不单是我们自己被激励了，对方也被激励了，
3: 对，你说到这个祷告，我们可以有从神而来的这个力量的这个源泉了啊，我们真的是很可贵，我们身份也是很可贵的，这就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在提到的这个原则的重要性，就是我们同理心的话，我们都是兄弟姐妹，我们都是有罪的罪人啊，我们需要的其实是我理解你，但是我们可以一起举手来向我们的神，我们力量的源泉去祈祷去获得，而不是说由我来发出这个力量来给予你帮助，
2: 没错，当然这也不是说我们带着一种同理心 就给一些这样的，比如说你很不容易啊，你很难啊，这些同理心的话语就足够了。有些时候呢，可能我们仍然会遇到，比如说对方他需要一些切实的、实实在在的一些帮助。如果我们可以的话，我们有的话，
3: 如果人家需要，我们又有，
2: 对，
3: 那是可以的。
2: 对，
3: 如果我们硬来给的话，那是不好的。
2: 没错，包括别人已经说了，哎，我听说你好像也遇到这样的事情，那你是怎么处理的？那这个时候我们是当然可以分享自己，
3: 是，
2: 对，但是关键就是我们真的需要尊重别人，
3: 对，
2: 就是我尊重你，
3: 对，
2: 尊重你这个当下所有的负面情绪，都是需要发泄出来的，或者说你现在采取这个方式，在你这个当下也许只适合你，就像是刚才杨丽你说你退群了，然后在那个时候也许我也没有其他什么好的办法，我只能说你退群没有什么问题，只要你觉得你退群能够让你的心里面得到一些安慰，那就是最好的呀。
3: 是，其实你说的那句我也没有很好的办法真的是一个很好解决的办法就是当你没有更好的办法你也不要硬给一个什么道理，对吧？
2: 没错，
3: 当你也觉得没有好的办法而他这个方法也不是很伤害人的时候，只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时候，那是可以接受的。
2: 是的，
3: 还有的说我觉得每个个体也是很不一样的，就是我们想给出同理心或者是帮助的时候，每个人的反应其实也很不一样的。有一些人听到你这个话他觉得他已经得到了安慰，所以就不一定说我必须要去看到他然后展示我这个同理心，有一些是你已经表达了他已经感受到了，
2: 就是说尊重与放手这才是一个最好的支持和帮助，当别人感觉到我被尊重了，我也能够自由地去释放我的情绪的时候，
3: 是，
2: 这才是一个被安慰到被鼓励到被接住的很好的关怀。
3: 是，所以我们去关心别人的时候我们也不要说因为别人拒绝我们我们就会被打击，我常常也会这样的，就比如说有的朋友病了我就说哎呀你这个事情我很想来看看你，他说哦不用什么什么，我就觉得哎是不是人家会不接受我这个关心呢？后来我一想，其实每个个体不一样的，那我们也要接受。
2: 是的，当我们能够真的做到就是尊重别人的时候，可能我们那个心里面自己的那种受伤也会少一点。
3: 是的，是的。
2: 那今天我们探讨的是关怀，不是居高临下，不是同情心，
3: 对，
2: 而是要发挥我们的同理心。那对于这个问题呢，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检视，我会不会常常把我是为你好的这句话挂在嘴上，尤其是在这个亲子关系当中，婚姻家庭里面，这句话好像常常在泛滥成灾，那我们要思考的就是我有没有去尊重对方呢，我有没有真的让对方感觉到被温暖，被安慰，被鼓励呢？好，那我们今天这个话题我们就先聊到这，也欢迎听众朋友透过我们的联络方式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探讨。我是唐曼，
3: 我是杨丽，
2: 我们下期节目再
3: 会。

0: You're listening to 91.1 FM KCIU in Lawrence with translator 104.7 FM K284BS. Thanks for listening.
1: <音><音><音><音><音><音><音><音><音> 是朋友初次相遇时的礼貌寒暄，认识你真好，却因为长情的陪伴，升华为最温情的告白。认识你真好，虽然你有时沉默不语，每一天我都如约守候，
2: 请带上你的真心向我靠近。
1: 真诚和我相处。远东广播公司福音节目《认识你真好》和您不见不散。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
3: 您好，各位收音机前和电脑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广播节目《认识你真好》，我是雨泽，
4: 我是木星。
3: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在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要和大家分享的见证来自于江苏的丹丹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有主真好"。她说："亲爱的认识你真好的各位同工，大家好，今天呢要为神做一个见证，是关于我是从什么时候接触主，还有我的两段婚姻的经历。那么首先呢，我从什么时候接触主？这个事呢，是从我8岁时候说起。记得那个时候呢，好像是晚上吧，我的 妈妈好像那天生了什么病，看了很多医生啊，也没有什么效果。后来呢，是我的姑姑让她做礼拜，然后呢，我就跟着妈妈去教会。当时的自己特别喜欢去教会。记得有一年呢是大年三十儿，正好是周三，大家都在家包饺子。我一个人跑去教会，然后跟我们教会的领袖一起赞美神。回家的路上啊，非常的开心。
5: 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几年，在我小学3年级的时候，我们家盖房子，我因为调皮啊，脚直接被铁钉穿透，家人带着我去医院清洗脚。在此之前啊，非常羡慕别人说去医院清洗手脚，我觉得这是享受，觉得自己要是能去就好了。直到现在啊，我都记得当时去医院清理脚是多么的恐怖，没有给我打麻药，直接将粗针管打进我受伤的脚心，前面是一个红色的大水桶，里面都是我脚上流出来的细菌。当时啊， 真的哭的是撕心裂肺啊！等我脚好了没多长时间，我的头又一次受伤了。当时整块的砖头掉在我的头上，但是我居然没有感觉到疼。当时医生说我的伤口有小孩的嘴巴那么大，真是我命大。 那个时候啊，对神没有完全的认识，觉得自己很特别。直到现在，我也觉得自己很特别。只是我知道，我的特别是因为有特别爱我的主。
3: 那么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的两段婚姻的过程。那么第一段婚姻是凭着自己去结婚，当时呢我跟我的前夫我们是自由恋爱，虽然那个时候我没怎么聚会，但是知道自己是基督徒，得找一个基督徒，所以呢我们恋爱结婚了。刚刚也说到这段婚姻呢是以我为前提，所以就有了很多自我在里面。我们两个都是家里的老小，我的家呢比他们家要情况好一些，所以呢我就有一些看不惯他的家庭，常常觉得自己下 也没有看重自己的婚姻，觉得可以过就过，不可以呢就分，完全把这个婚姻啊当儿戏。后来我们有了矛盾，但是没有互相沟通，都觉得是对方的错，自己是正确的，就这样我们离婚了。当然这其中也有很多的辛酸，我就不跟大家一一诉说了。但是我也很感恩的是，虽然我们离婚了，但是因着主，我对我的前夫没有恨和埋怨，甚至还很后悔自己当初那么的伤害他。我知道这是神在我里面做工， 让我对他没有恨，只有对自己当初所作所为的后悔。我想这也是神的手在做工，因为要是按照我自己的性格，我肯定会恨死他。但是神呢，让我放下自己，并且愿意认识自己的错，这还真的是主的恩典。
5: 后来在神的家，我遇到了上帝，为我预备的波阿斯。我帅气又有智慧的老公，在外人看来啊，他不善言辞，但他非常有智慧，总是在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为我祷告，让我可以安静下来，不再抓狂，并且啊，总是让我一想起来他就非常的甜蜜，满心欢喜。 这就是主所赐予的婚姻。我们虽然也会有摩擦，但是我们会彼此包容、理解、接纳。而且现在我们已经有两个可爱的宝宝了，真的是有主真好。如果没有主啊，我自己都不知道还在哪个泥潭当中呢。这就是我初信主以及两段婚姻的见证。我的生命当中还有很多其他的见证，期待下一次与大家分享。上帝祝福大家。
3: 谢谢我们来自于江苏的丹丹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也感谢主。一段婚姻结束之后呢，神又赐给你自己一个你所非常喜欢的波阿斯啊，并且神也赐福你们的婚姻，赐福你们的家庭，也赐给你们两个非常可爱的孩子。求神祝福你的家庭，祝福你的宝宝。并且我觉得我们丹丹姐妹应该是一个特别有趣的灵魂啊，她自己讲到当时自己被砸，包括这个脚受伤等等，都觉得自己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啊，没有觉得这是一个不好的事，你觉得我自己特别。我在想那时候是不是觉得自己神通广大啊，有很多特异的功能。

0: 症呢是有关孩子咳嗽的见证。我们家孩子呢只要一感冒或者吃冷的或者各种各样的原因啊，就经常咳嗽。只要一咳嗽啊，基本上每次都是肺炎。那么这次呢他又咳嗽了，夜里咳的都睡不着觉。按照往常来说呢，这次肯定是又得得肺炎的，普通的吃药雾化肯定又不行，当时把我都急死了。
1: 于是啊，我就赶紧为孩子祷告，求神医治我的小孩。主啊，如果我的小孩这次能够顺利的过关好起来，我就到认识你真好的节目为你做见证。就这样啊，我连续为孩子祷告了几天，我们家的孩子啊，真的就是药物和雾化完全控制住了。要知道之前他每一次得同样的病，吃药和雾化都不管用。感谢神，现在我们家孩子的咳嗽已经完全康复了。
0: 太好了，非常的高兴听到我们安徽李姐妹不光光是在节目播出的时候，在她写见证的时候，孩子的这个病情都已经控制好，并且这个咳嗽都已经完全好了。感谢主，尤其是有这个对比的时候，我们才知道是神的恩典啊。这个李姐妹就讲到，她说以前呢这个做药物和雾化，那么这次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吃药雾化都没有去做，结果就是为孩子祷告了几天。我想并不是说我们鼓励大家不要去吃药，而是我们看到在这样一个对比的过程当中，以前吃药雾化都不管用的，今天没有用竟然被神医治了，那当然就让我们看到是神他自己的作为。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进入的是花中有情的环节。在这环节当中呢，我们和木心一起来学习神的话语。弟兄姐妹，我想我们大家听了这么多的见证，都希望在我们大家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能够更多的经历主恩。但我觉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在经历主恩之前，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祷告的对象是谁，我们所信靠的上帝是谁。否则的话，我们祷告真的就像空气说话一样了。那么在今天花中有情的环节当中，木心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什么呢？
1: 今天和大家一起分享的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
0: 我们来听听看。稍后继续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来。
2: 世界总是嘈杂喧哗，上帝却在我们心底轻声细语。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话中有情，深情私语，只有安静的心才听得到。
1: 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所说的。这节经文的中英文有一处奇妙的不同，英文的经文当中是三连问，最后一句是你与许多情人行淫，如今你岂能归回我这里来呢？而中文翻译当中最后一句居然变成了肯定句，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如果单从这一句当中，两个意思却完全不同，英文的经文是质问，而中文的经文则是应许。难道神发怒不搭救以色列吗？当然不是，因为在三章十一节当中，神在一连串的质问当中依然留下了一个充满怜悯和恩慈的应许。被盗的以色列，回来吧，我必不怒目看你们，因为我是慈爱的，我必不永远存怒，这是耶和华说的。这和三章第一节中文的经文所表达的旨意是一模一样，归向主得饶恕。圣灵奇妙的安排让我更深刻地看到了神愿意用恩典接纳诚心悔改的人，这实在是一个大好的消息，且关乎万民。无论我们曾经如何污秽，如何肮脏，如何不堪，创天造地的主都不计前嫌地拥抱愿意悔改回转的我们。他还赐下了另一个让我们重新抬起头的应许，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主啊，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你的怜悯是何等的宽广深厚，才让我们这群罪人有了回转的可能，并拥有重建的新生命。主啊，谢谢你用这爱拯救我们，洁净我们，医治我们，并激励我们不断地与污秽不堪的过往道别，踏上那条通向光明与永生的天路。哈利路亚，感谢主，奉主基督耶稣的名求，阿们。

0: 日线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也谢谢木星所带给我们大家的分享。在他刚才的分享当中提到的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提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神在说这段话的时候应该是还蛮严厉的哈。里面也讲到说，如果一个人休了他的妻子，还能再把他收回来吗？那在这里耶利米所指的一个背景呢，就是当一个人休了妻子以后呢，又嫁给另外一个男人，就不可能再回到前夫那里了。对今天的我们来讲，这条律法听起来有些奇怪，因为在今天的生活当中，一个女人与第二或第三任丈夫离婚之后再回到前夫那里的事情其实并不罕见，或者说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大家可能对这个都已经不再那么认真了。甚至在我今天看门诊的时候，尤其对于很多我看到一些族裔当中的人来讲，他们根本是不结婚的，也就是说他们没有任何的这个结婚仪式，他们不叫自己的这个配偶叫做丈夫或者妻子，他们叫英文一个词叫做 partner， 就是这个搭档的意思。一开始的时候我特别特别的不习惯，但是后来见多了好像也慢慢习惯了，就是大家都这么叫了。但你会发现说，这条经文或这节经文当中让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主他自己对于婚姻的观点跟今天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今天的很多人是轻看婚姻的约定，轻看婚姻当中的这个尾声，并且对于离婚呢也是非常的轻松，就是我们能过我们就过，不能过我们就得，然后我们散了就好了。好像就是对于大家来讲，就是我可以随时结婚，我也可以随时离婚，如果我不想跟你过了我就跟你离了，如果我想跟你过呢我就试试看。但神要纠正这种想法，所以在这段经文当中，神却他的意思告诉我们说，不可以，你不能如此轻率的对待离婚和再婚，这是神所不允许的一件事情。所以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在防止一种几乎是等同于把配偶借给别人的行为。哎，今天你要跟我不爽了，你跟别人过吧。哎，过段时间你要跟我舒服了，你再回来，我们继续过日子就行了。好像在这个婚姻当中根本没有委身这个说法，也根本没有委身的行为，就是一个借的行为，就是哎，能行，那你先把你借给别人，你们去过日子就行了。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发现这样的做法不仅仅是对于女性或者对于婚姻的一种败坏、一种羞辱，其实也对于整个的社会带来很大的扶持。而正因为如此，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圣经当中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你想想，正是因为这样的例子多了，就像我讲到的，一开始当我听到这个搭档这个词的时候，我非常的这个震惊，也很不舒服不习惯。但今天的我已经习惯了，当然从某种程度上来讲，我也觉得是非常难过的一件事情。就像我们在以前，我在节目当中采访过我的朋友天亮姐妹，也讲过她自己是一个护士，她说我最怕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我做这个医疗，或者是我在这个医疗行业当中见的这个病人越来越多之后呢，对于救死扶伤这个事情慢慢见多了以后，我就麻木了，就没有那个怜悯之心了。同样的，我觉得在今天我的生活当中，我也是为自己祷告，希望不要对于很多我不应该习惯的事情慢慢我就习惯了。但是谈到我们是世上的光和盐的时候，的确就是这个样子。弟兄姐妹，你想，如果在我们今天的生活当中只有一个家庭两个家庭对于自己的先生太太，不是先生太太而是搭档，我们大家会觉得非常奇怪。但是大家都习惯了，你也叫我也叫，大家都这么叫的时候，我们大家今天整个社会大家好像都已经习惯了，不再叫丈夫是丈夫，不再叫妻子是妻子，而是搭档，似乎就是合伙人，似乎就是搭伙过日子。想象一下，大家当我们自己对自己的婚姻都不重视，都不尊重，我们甚至不把自己的丈夫当丈夫，不把自己的妻子当妻子的时候，你自己都不尊重你自己的婚姻，谁来尊重你的婚姻？而当你自己不尊重自己的婚姻的时候，回过头来又去埋怨自己的婚姻不幸福。所以弟兄姐妹，这就是我们 们讲到的，你看，当我们不去尊重自己婚姻的时候，不仅仅羞辱女性，羞辱男性，也败坏了婚姻本身，同时也给整个社会带来了腐蚀。这就是我刚讲到的，我们为什么是世上光和盐的原因，愿更多的基督徒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透过我们的个体，也透过我们的婚姻，我们的家庭，给这个社会带来祝福。大家想象一下，如果更多的家庭，属神的家庭，真的就像盐和光一样，在祝福着这个社会，今天我们的这个国家，我们这世界又会变成什么样子？
1: 的确哈，神设立婚姻，包括设立教养儿女，由婚姻和爱情所带来的一个新生命，由我们抚养长大，所有的这一切都有神特别美妙的计划。神用婚姻的方式预表了我们与他的这种圣洁的排他的独一性的关系，同时神又把孩子赐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一个罪人成长过程当中我们自己的缺乏，以及我们所要寻求的智慧。昨天我们在小组查经的时候，大家还在讲说，我们小的时候缺失了的教育，今天我们都要在孩子的身上再学一遍。也就是说，父母没有教给我们的，我们的孩子会让我们在教养孩子的过程当中再学一遍。在神没有错误的计划，在神没有无序的计划，神永远都会透过无论是婚姻、家庭关系，包括我们在教会当中关系，包括我们的服事，包括我们的工作，各种各样的方式，神只有一个目的，让我们认识神且荣耀神。所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我们常常会发现我们好像不以为然的一些事情，就像刚才雨泽所说的，我们俩就是没有结婚，所以他不是我的 husband， 他不是我的丈夫，他不是我的妻子，这很正常，我说他是我的 partner， 我们并不觉得这是一件事情，可是却在这些小事情当中，我们就失去了神起初创造我们时候的那个荣耀的形象。因为神起初创造我们的时候是为了让我们预表和彰显他的荣耀，可是因为人的犯罪堕落，所以导致我们今天对很多的事情不以为然的时候，其实就已经偏离靶心很远很远了。我们昨天在查考约伯记的时候，也同样讲到说，罪就是我们偏离靶心，而基督徒的一生就是不断的在校正自己，让自己偏离的角度越来越小。我们不可能正中靶心，因为我们不是耶稣，但是我们在终其一生都在追求一件事情，就是缩小与神之间的偏差。而当我们缩小了这个偏差的时候，你会发现神就让我们看到了更通达的道路，我们就真的成为了这个黑暗世界的光，也成为了这个无味乏味和无趣世界的那把盐，让我们的日子可以过的是有滋有味。所以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愿我们每一天回到神的面前，去看到我们自己的所需所求，也回到神的面前去真正理解他对我们的心意。

0: 日线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在今天话中有情的环节当中呢，木星跟我们大家分享的经文是耶利米书第三章第一节的经文，里面讲到说，有话说，人若休妻，妻离他而去做了别人的妻，前夫岂能再收回他来？若收回他来，那地岂不是大大玷污了吗？但你和许多亲爱的行邪淫，还可以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那刚才我们也讲到说，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很多人对于婚姻已经不再重视，更谈不上任何的尾声了。那很多人也讲到说，在婚礼当中看到这些新人们谈到说我愿意的誓言的时候，好像大家也不再那么感动了。前几天我在抖音当中看到一个视频，有人讲到说，这个在看到一个婚礼当中先生跟妻子誓言的时候哭得一塌糊涂，然后呢说我好感动。另外一个人就留言，他说我的一个朋友已经结婚四次了，每次他讲的时候都让我非常的热泪盈眶，我都非常感动，我马上要参加他的第五次婚礼了，希望这次我依然感动。当然你会觉得说有点夸张了，可是你会觉得说的确在今天我们的生活当中，这就是我们讲到的，你看地被玷污了。什么叫做地被玷污了？我们刚刚也讲到一个问题，说你看当我们对于婚姻不重视的时候呢，我们大家没有想过一个问题，就是这样的一个罪，当我们对婚姻不重视，或者说婚姻当中出现很多乱伦的现象，根本不忠心，不光光是肉体上不忠心，情感上也不忠心的话，其实这本身就是一个罪。可是我们没有去过多的思考这个问题，我们总觉得是这人家的事儿，咱们管人家家那么多事干嘛呢？可是你会发现说，透过这节经文你看到的说，这个罪不是一个个人问题，它会带来污染的。所以经文说地被玷污，言外之意就意味着说，当我们这么去做的时候呢，罪会影响这个群体，罪也会破坏社会结构，甚至就像我们刚刚也讲到的，它还会腐蚀整个的属灵环境。罪是一个系统性的，它永远都不是孤立的。正因为如此，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罪就像发酵一样，它可以扩散的。所以你们谈到刚我讲到的这个非常夸张的抖音当中的这个行为，你真的就发现说，大家在今天的这个生活当中看到这样的事情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个玷污带来的另外一个彰显的方式，就是很多人就说我不再相信爱情了。你看很多人受挫了，为什么呢？他看到的太多了。看到什么太多了？其实你看到的不光光是婚姻当中的这些失望，你更看到的其实是罪带来的很大的一个玷污。但是我又觉得特别有意思的是，在木心所分享的这段经文当中，神讲到说，你这个事儿啊，是能带来很大的罪性的。一旦被玷污之后呢，这个不光光是婚姻被玷污了，这个地也被玷污了。可是呢，在这里呢，特别有意思的，神又讲到一个事情说，你和许多情人行乱淫的时候，给你的婚姻带来了这个玷污，不能修复。但是呢，这段经文却好像意思是说，你可以归向我。那神却给他的百姓一个机会，是在人与人之间不允许的事情，神却说在神与他的百姓之间，他的百姓是可以随时归向他的。我觉得在这里却让我看到神他多么大的一个包容和怜悯。从整个的来看，神也在整一篇的整个今天牧师所分享的耶利米书当中告诉我们，神多次的呼召以色列归回，而且是正面的邀请，直接的邀请。似乎更合适的理解是，神是向他的子民发出来一个怜悯，一个呼唤。大家想象一下，在一个婚姻当中，一个人屡次在婚姻当中出轨，他不光光是在自己的情感上出轨，在自己的工作当中也出轨，在工作当中占公司的便宜，在工作当中利用自己的职位之便呢，谋取自己的利益等等等等。可是呢，当这个人来到这个教会当中的时候，面对教会的圣洁，他自己说，我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来到主的面前呢？但神却说，你虽然不忠，但我却仍然爱你，你仍然可以回转到我的面前来。这样神的恩典就超越了人际关系当中的道德的限制，甚至法律的限制。所以当我们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发现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神的怜悯，但我也深深的相信这段过程当中，神要 表达的中心不是纵容，不是哎，每次你犯罪没事，你跟人之间人家不接纳你，我接纳你没关系，你什么时候回转我都接纳你。不，我觉得不仅仅只是神在告诉我们说，他悔改的门、饶恕的门永远是敞开的。最重要的是，在神这里，我相信神告诉我们的说，这种归回不是一个草率的回头，而是带着悔改与真实的心来回转的。所以圣经当中也告诉我们说，忧伤痛悔的心神不轻看。神没有说只要你回转我就不轻看，神说忧伤痛悔的心神并不轻看。什么叫做忧伤痛悔？那是一个真正的回头，那是一个真正的归回。
1: 对于我们每一个人而言，其实我们如果更排他性一点的婚姻，但凡一方有了一个出轨或者是背叛的行为，大家可以想象另一方的感受吗？就是相信收音机前可能还有很多曾经经历过婚姻破碎的或者关系破碎的弟兄姐妹们，这个时候马上就能够想到自己的那种愤怒、那种痛苦、那种挣扎、那种仇恨、那种咬牙切齿。那同样，当我们今天背离神的时候，当我们不以上帝成为我们的独一的救主，当我们不与神保持那个圣洁的亲密的关系，我们在外面这个三心二意，或者说我们在外面有的时候半信半疑的时候，大家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天父会是怎样的一种状态？他也痛苦，他也难过，他也伤心，他看着自己的孩子不享受他的爱和恩典，反而跑到这个世界当中像一个讨饭的乞丐者一样四处流浪，他该有多么的痛心。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像我们排他的夫妻关系一样，想一想，当你背叛神，当你不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的时候，你就是如那个出轨的不管是妻子还是丈夫一样，你所带给神的、带给那个爱你的神、接纳你的神的都是伤害。我们愿意让我们爱我们的天父受伤吗？当然不愿意。当我们真正的认识到神有多爱我们，他有多么多么的包容我们、接纳我们，即便我们曾经与这个世界行淫，我们与各种各样的偶像行淫，可是就是那样的我们，神都接纳了我们，而且说披上我儿子的鲜血的义袍，你就可以成为洁净的人，你在我的眼中就是那个义人，你在我的眼中依然是我所爱的。所以我常常在想哈，如果我们不能够专心仰赖耶和华，那我们给天父所带来的伤害得有多大。我会心疼我的天父，说实话我会心疼天父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所付出的一切。所以弟兄姐妹们，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竭力追求圣洁，竭力专心仰赖耶和华，因为这是我们维系与上帝最亲密、最甘甜、最排他关系的唯一途径。因为神从来不会改变，只是我们常常因着罪、因着肉体、因着撒旦的诱惑而改变。那就让我们竭力地保持警醒，尽量不去改变，全心全意地爱去爱我们的主，你会发现我们就真的能够与上帝保持那个最圣洁的关系，直到主耶稣再来的时候。

0: 每首诗歌都有它自己的经典。当有一天你开始喜欢它的时候，不是它变好听了，而是你有自己的故事了。欢迎收听《认识你真好》，歌中有爱，用歌声分享恩典。
1: 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2: 我是木星。在今天歌中有爱的环节当中呢，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的这首歌曲是来自于 Annie Wilson 还有 Josiah Queen 他们两个人共同所演唱的一首歌曲，叫做 From Broken to Beloved， 就是从破碎到被爱。歌曲当中唱到说，我来的时候并不强壮，我来到这里需要怜悯，即使在我最糟糕的时候，我还是又举起了我的双手，不是因为我靠着唱歌赢了他，而是因为你的爱超越了我的痛苦，你宣告的爱抹去了他们加在我身上所有的标签，你在我这里没有看到失败，你没有看到羞辱，因为你叫我女儿。这首歌曲在听的时候，我真的有很多的一些感触哈，就是我们的神从来不以我们做了什么，我们犯了怎样的罪，我们如何的软弱来定义我们，在他那里他永远看到的我们是他的儿女，所以他用爱遮蔽我们，他用他的宝血覆盖我们那些羞耻的过去，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去超越痛苦，超越污秽，超越自我，超越罪性，成为他所爱的模样。

0: 每个生命都是一个故事，你的故事，我的故事，上帝的故事，动人的故事多年以后依然动听。我是雨泽，和你一起品味故事。认识你真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欢迎大家继续留守收听我们的节目。又到了依然动听的环节了。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大家分享见证的是来自于广东的欣欣然姐妹，她要跟我们大家分享的这个见证主题叫做顾念人的神。在她的见证当中说，雨泽木星你们好，主内平安，我听认识你这好节目刚刚三个月的时间，非常喜欢你们的节目，也很受益，每天早上洗漱做早饭的时候都在听，也常常分享给身边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收听你们的节目。感谢节目组台节目后的所有同工们的辛苦付出，祝愿你们灵里更兴盛，心里更喜乐，身体更安康，也愿主坚固你们手所做的工作，使用你们更多的传扬主爱，荣耀主名。那么今天来到节目当中，我想分享两个见证。
1: 第一个见证呢是在去年发生的12月3号啊，我在你们的节目当中听到了一位浙江彭姐妹的见证，她详细讲述了主怎样帮助她办理户口和社保的事儿。我听后啊也想起来我的社保问题，之前上班的时候公司的社保医保啊都给买齐全了，由于我的工作要频繁的出差和加班，所以怀孕之后为了安全考虑我就暂时离开了职场，原本呢计划休完产假就回去上班，可是产后由于种种原因我不得不在家当起了全职妈妈，而且始料未及的是这个全职妈妈竟然就这么一路给当下来了，一直没有恢复工作，也忘记了自己买社保。我在心里默默地问主，主啊，我的社保还能续缴吗？如果你也愿意帮助我办理社保，求你指引我。20多天后的一个大清早，一位姐妹打电话来说，她和她的先生想约我当天出去聊聊天散散心，见面之后啊我们聊了很多的话题，他们突然问起我是不是快领养老金了，我说我的社保都断缴好多年了，没有养老金可领。弟兄马上说，要买社保啊，不要指望你孩子给你养老，养老金虽然不多，但是够你将来买盐买面包啊。我听到这句话马上反应过来，这是主使用弟兄来给我的指引。回家之后我就开始在网上查找办理的途径和流程，但是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案，甚至我这种情况是否能够续缴都很难说。
0: 第二天呢，我向主祷告，我说，主啊，如果这是您的心意呢，求您开路，如果这是您的心意，也求您帮助我，是补缴的钱呢使我能够承受得起。祷告完呢，主提醒我打电话，给社保局打了电话才知道要去国税局缴费，我做好了跑远路排长队的准备，也做好了办不成的准备，没有想到最近的国税分局离我家不到1公里，到了之后呢完全不用排队，经办人员业务很熟，听了我的情况之后呢马上帮我办理了社保激活还有续缴的业务，并且告诉我要先按月续缴社保费，直到退休月份，到时候如果还没有缴满法定15年的话呢，可以在退休的时候办理延缴，再按照月缴费的5年，5年之后如果仍未缴满15年的部分呢，需要去社保局问问能不能一次性的补缴。工作人员给了我社保局的地址，还附加了医保局的地址，从进国税局到出国税局一共也就5分钟的时间，我的社保就成功激活了，当月扣费也完成了，简直不可思议。我惊喜的在心中不停的说，感谢我的主。
1: 回家的路上我细细数算主恩，主使用弟兄姐妹来关心我，提醒我办理社保，出发前提醒我打电话落实经办地点和所需材料，整个办理过程盟主带领和开路出奇的顺利，断缴20年的社保5分钟不到顺利激活并且续缴，未来5年都只是按月缴，经济负担不重。因为这次办理社保才发现我的医保啊即将缴齐，要是我不知道这个信息就会傻傻的继续缴费。慈爱的主啊，真是顾念我们的一切所需，在我们祈求以先他早已为我们预备周详，他是万事互相效力，叫他的儿女们得益处，由衷的感谢赞美主。
0: 那么第二个见证呢发生在2024年的12月19到20号。那时候呢我孩子啊刚上大学不久，业余的时间呢非常喜欢出去游玩。19号早上那一天呢，孩子打电话跟我诉苦，说同学们大都喜欢宅在宿舍打游戏，找不到一个能够陪他出去玩的同学。我想自己下午正好有空呢，可以陪孩子，于是我们就约好下午2点在室内一个新开的大型植物园门口见面。我因为一些事情耽搁出门晚了，为了不迟到呢我就 打车去的植物园。我比较内向，一般在出租车上我也不太主动的会和司机聊天，但那天的那个司机啊特别健谈，而且呢我也没有问他什么，不知道他怎么就开始和我滔滔不绝的讲他前两年中风被拯救过来的经历。我听了之后确实觉得挺惊险的，他诉说着生活当中的种种艰辛，以及对呵护自己身体内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无奈。我听了之后也深有同感，所以忍不住多安慰了他几句。下车见到孩子，我们进植物园逛，很多美景适合拍照，可是刚拍第一张，孩子就对我说，妈妈你今天笑起来怎么嘴巴有点歪。我看了照片果然是有点歪，我当时心里咯噔一下，我从小在医院家属院长大，父亲和不少亲戚都在医院工作，耳濡目染下对大多数常见病还是有些基本认识的，突发性的口角歪斜有可能是中风的先兆，而我平时也确实有过几次手指和舌头发麻的症状。再想起来刚才出租车司机主动谈起他中风的经历，我恍然大悟，应该是主在借此告诉我我也得了同样的病。我心里担心着自己的身体，不过还是表面镇定的陪孩子逛完。从植物园出来，孩子回学校，我回了家。
1: 刚和孩子分开，因为不用再硬撑了，我马上就忍不住哭了。想到病情可能很严重，说不定会偏瘫，我脑子里确实有点乱，边走边流泪，没注意啊，就走到了一条小道上。想到天晚了，又是冬天，气温下降对心血管的疾病更加不利，所以我急于回家。我站在那里想打车，但是那条小路啊有点僻静，正常来讲啊很少有出租车会进来，可是我也不想再走了。本来就路盲的我在这个时候更加分不清方向，我根本没有心情查手机地图，我就站在路边祷告。我对主说，主啊，我想快点回家，我怕天冷对我的病情更加不利。我知道这是小路，我知道出租车一般不会进来，但是你愿不愿意？话还没说完，一辆出租车已经出现在我的眼前。我真感恩，我知道我的主与我同在，他顾念我。上了车说了地址，就接着自顾自的流泪，同时心里不住的祷告。我知道只有我的主能救我。这里要解释一下，作为一个对医生和医疗有一点了解的人，我真知道医生也只是人，有许多力所不及。马可福音5:26描写那一个患血漏的妇人，在好些医生手里受了许多的苦，又花尽了他的所有，一点也不见好，病势反倒更重。这句经文在我心里一直印象深刻，我深知医疗的有限，何况有些医疗方式给病人带来的痛苦甚至可能超过了疾病本身。我在车上一边思考一边向主祷告，我把我的想法尽数告诉主。
0: 我向主祈求，我说，主啊，我知道这些年我没有把自己的身体照顾好，我知道我时常熬夜也缺乏运动，但是我确实尽力了，我实在有太多的不得已，您都知道。主啊，我知道这是严重的病，我知道可能会瘫痪，主啊，我是您的孩子，求您怜悯我，求您医治我。您知道我非常害怕就医，我害怕受医疗的苦，也不愿意面对医疗的风险。主啊，我就单单仰望您了，我从不怀疑您医治的大能，但我恳求您来帮助我。我知道主权在您，求您开恩可怜我，救治我，使我从您得痊愈。如果您不愿意，可不可以求您接我回天家？我不怕死，因为我知道必须经历死亡才能回到您那里，与您同住那是好的无比的，但我怕死的过程痛苦，我更怕没有尊严的活着。主啊，求您施恩怜悯我，不把我怕的嫁给我，奉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整个过程当中我都止不住的流泪，不住的思想，不住的祷告，不经意间发现前排车窗是半开的，其实我一点都不冷，但我听说过冬天心血管病人要注意头部的保暖，我心里正想着要不要麻烦司机关下前排车窗，司机竟然主动关了车窗。我吃惊之余马上意识到这是我的主感动司机做的，想到刚才打车和现在关车窗，我确定主听见了我的祷告，看见了我的眼泪，我知道主顾念我，他正在为我做事，何等感恩，主的儿女有依有靠，何等有福。
1: 晚上洗澡的时候，我特意把水温调高，希望可以让血管扩张，减少栓塞的可能。本想当天晚上一定要早点睡觉，不能再熬夜，可是真要上床前我突然停住了，心里真怕会不会这一躺下就再也起不来了，不是怕死，是怕瘫痪。我又去向主祷告，把我的惧怕都告诉神，我说，主啊，我不敢睡，我怕从此就起不来了，求你怜悯我，求你救我，使我能够站立着还能正常行动，奉主基督宝贵的圣名祈求，阿们。 然后我去睡觉，我以为我会辗转难眠，没想到我一夜安睡。早晨睁开眼睛的时候，左后脑明显疼，但是我发现我自己竟然还能动，惊喜极了，赶紧向主感恩，主啊，你真是顾念人的神，你有大能大力，在你没有难成的事，你虽高却看顾低微的我，你真与我同在，真肯为我行事。当我在患难之日求告你，你真的垂听我的呼求，真的搭救我，你是信实的主，何等的感恩！万人之中，你竟拣选我们做你的儿女，赐给我们丰盛的平安与喜乐。你是为我们施行诸般救恩的神。人能脱离死亡是在乎主耶和华，我要一生向你歌唱感恩，赞美你，称谢你，因为你本为善，你的慈爱永远长存。每天吃早饭的时候，我都会听福音电台的旷野玛拿。那一天孙大中老师的讲题是超越环境的平安，所选用的经文是诗篇第三篇第五节，我躺下睡觉，我醒着，耶和华都保佑我。
0: 听到这节经文的时候，我感动哭了。主真与我同在，他知道我心里的惧怕，这是主给我的应许，何等宝贵的应许，我可以放心了，因为主肯救我。我的恩主是何等顾念人的主，他不仅肯救着我，而且还赐下明确又宝贵的应许安慰我的心。主爱何等长阔高深，我的面容第二天就恢复了，左后脑的疼大约持续了一周，渐渐就好了，整个过程没有就医用药，只有我的主独行其事。耶和华是活神，愿我的磐石被人称颂，愿救我的神被人尊崇。我在苦难中哀求耶和华，他从我的祸患中拯救我，他发命医治我，救我脱离死亡。但愿人因耶和华的慈爱和他向人所行的奇事都称赞他。主在我身上的恩典作为还有很多，以后有机会再和大家一一分享。祝愿宇泽牧新和节目组所有同工以及听节目的主内家人们都靠主刚强，与主亲密，每天享受属所赐稳妥的平安，还有满足的喜乐，每天以感谢为祭献给神，因为我们的神是顾念人的神。愿荣耀颂赞单单的归给我们独一的神，哈利路亚。

0: 日式你正好正在播出，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我们来自于广东的欣欣然姐妹带给我们的见证，顾年人的神真不容易啊！我想都能够感受到我们欣欣然姐妹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这种害怕担心，但又非常的感恩，就是神所赐的平安是这世界所夺不去的。另外我觉得我非常感动的不仅仅是他的平安，而是神的慈爱。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细节当中，不管是打车，不管是关窗户的过程当中，向欣欣然姐妹所彰显他自己的恩典，再次让我们看到弟兄姐妹所跟随的上帝，他是在细节当中向我们彰显他慈爱的神。这么好的一位上帝，配得我们每个人都为他做美好的见证。那让我们今天的节目要跟大家说声再见了，我是雨泽，
1: 我是木星。
0: 谢谢各位的守候，我们就在下期节目当中不见不散了，拜拜。

同是神国天路客，携手经历主恩典，每一宗广播电台您最忠实的朋友。

0: 幸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
1: 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
2: 我是 Kelly。
1: 请问你的孩子是不是一个一言九鼎的孩子呢？
2: 哎，从小就这么样的重视承诺，不错。
1: 不是，不是毛公鼎的鼎，是顶嘴的顶。
2: 哎呀，一定是啦！现在的小孩子口才那么好，
1: 我相信很多的爸妈都遇过孩子顶撞顶嘴的这个过程。
2: 对，虽然孩子程度上会有不同，像我们家的妹妹，哇塞，真的是九鼎了，我十八鼎都有。
1: 可以顶得很强就对了，是吧？而且看口才，这一方面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啊。口才这么好，对不对？但是呢，口才都用在自己的父母身上，嗯，这好像也不太对啊。
2: 对啊，
1: 对，所以如果呢，这个实在是难以接受，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孩子们到底顶嘴他那时候心态是如何？哎，哦，面对孩子们的顶上功夫了得，爸妈们又应该如何是好呢？

0: 好好来聊聊孩子们这个顶上功夫啊，顶上功夫了得，爸妈们如何面对？请看今天的《幸福日报》。
1: 古早人强调一言九鼎，一诺千金，成得了成不了大事，往往就看这一位。不过现在小孩也讲，凡事一言九鼎，不是要成大事，而是父母说一句，他顶九句。有时候肯顶回来已经算给面子的了。如果孩子正在情绪上，他还可能搞自闭、冷战，甚至还离家出走。这年头的小孩回应父母的方式跟上一代不一样了。您的孩子是不是也是那种一言不合就一言九鼎的吗？请您学好顶上功夫，学着如何顶回去。
0: 谈我们的孩子之前呢，我们先反躬自省一下，请问一下各位，回想一下自己在这个孩童时代、年轻时候呢，是不是也曾经是一个一言九鼎的孩子？是还是不是？
2: 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
0: 请举牌。
2: 哎，那不讲话，但是甩门那个也算哦。
0: 玉老师要再考虑一下吗？
3: 暗示。
0: 真的，玉老师是坚持到底。好，那我们先听一下几位这个举圈的，好了。
2: 好，
0: 宝娃姐。
4: 其实我可以顶的机会不多，因为我父母在我小学的时候他们就离婚了嘛，所以大部分时间都是我自己长大。我反而是在我刚出道的时候，那个时候我妈妈本来她已经嫁到日本很久了，然后她回来一阵子这样，那她就很开心啊，那时候开始工作唱歌，那她也可以做新妈这样子，所以她就可以跟前跟后的要帮我提点照顾这样子，那我就觉得很受不了，因为我觉得说我不是歌星哎。我们是合唱团的，怎么可以有一个姓吗？哦，那但是他当然就是一方面觉得说可能很久没有跟我相处在一起，然后他真的很想要
0: 照顾
3: 吧，对。
4: 然后他就会比如说工作忙嘛，他会炖一些补品啊什么，我就跟他说，我不需要吃这些补品，我很忙，我对这些东西没有胃口这样子。然后我说你要不要就是自己找时间跟自己相处，我是没有空理你，就类似这种话这样子。那他就很难过，那时候我跟他讲这个话的时候，我人还在台南做秀，他就立刻跳上游览车回台北。
0: 但你是事后才想，当下实在是不应该这样子。
4: 对，就是其实妈妈就是一个想照顾心，但那个时候就只是觉得说好烦哦。
0: 那杨老师呢？杨老师我觉得可想而知，他年轻时是
3: 看得出来吗？
0: 因为属于那种比较批判的性格啊，对不对？对什么事情其实都会有很多想法的嘛。
3: 差不多从中学开始那个阶段，一直到后来，我最早的读的学校是师专嘛，又可以单独出来，所以那一段时间确实，因为我们家是属于那种管得非常严的，但是有人一句话叫做“熬杯出熬菜”。简单讲就是你越那样的，其实就像您讲的，我们可能就越想要 fight。
0: 对，
3: 所以原则上那个时候其实对家里大概确实就有几种情形。第一个叫做说，那要不然我就不理你，你说你的我通通不讲话，就是冷战。那另外一种状态就是我们家呢是非常传统的，所以他一定会打人。我记得我一直到高中毕业都还被打，就是拿起来就打的那一种。那但是我们又
4: 会打回去啊？
3: 不敢不敢不敢，我们是受那个非常传统教育的。
0: 对，
3: 所以原则上来讲，父亲譬如说打你，你就只能让他打。那但是嘴巴不会甘愿啊，嘴巴就会讲说你打，你除了会打还会怎样？就是类似这样的话去顶。大概是会这个样子。
0: 黄医师，妇女看起来不太像会
2: 这么的温和，
0: 还是你用的方式是另外比较温和的方式去顶回去？
5: 没有哎，我觉得我妈妈一直说我的青春期一直延续到大学，还在青春期。
0: 你都怎么顶啊？
5: 我觉得什么顶啊？不是大家的顶法都一样吗？
0: 对啊，你也是就直接讲
5: 回去，对啊，就说是吗？哦，要不就是
0: 你是顶你爸还是顶你妈？还是都顶？
5: 我跟妈妈比较多对话，不代表我跟爸爸不会，只是因为大部分的冲突不是发生在爸爸跟我身上，
0: 对，
5: 爸爸通常是无辜受害的第三者，就是妈妈跟我吵了之后，然后就回头跟爸爸说，你看了、啊、你儿子都这个对你这个对妈妈不礼貌，那我爸爸才会发飙，不要再吵啦。
0: 你妈妈通常都是因为顶嘴，通常来讲就是比较严重的回嘴嘛，对不对？
5: 对对，
0: 你还记得像什么事情你会顶回去？
5: 讲不完了，一大堆。这个从高中什么买抠机啦，交女朋友，
0: 高中买什么抠机
5: 啊，翘课啦，
0: 对啊，
5: 然后再从大学交也是交朋友，其实大部分的交朋友跟晚回家晚归这种事情比较会。

0: 把我妈惹毛。
1: 那不知道你有这么叛逆的一段过去耶。
0: 哪一个人在青少年的时候没有跟爸爸妈妈大或大或小的有起
1: 冲突？有，在你旁边。
2: 他刚刚他就没有
1: 啊，他就没有啊，
2: 可以生气。
0: 他只是说他没有回嘴而已啊，可是他半夜把他妈勒的。
3: 我跟你说，我们这里唯一形象是牢不可破，就是玉文老师。
2: 我没有跟父母顶嘴，不是因为我自己有什么修养，是因为我觉得你们敢跟父母顶嘴，但是父母真的都不够严格吧？
1: 哦，真的吗？你的父母是非常非常严格的吗？没有，
4: 断手断脚。
5: 我们是吊起来打。
2: 当然不至于说打我啦，因为女孩子嘛。
1: 对。
2: 可是事实上，我爸爸是非常非常权威的角色，可能在医院也是当主管，所以。你怎么可能跟他顶嘴？就是说，
6: 我爸也是在医院当主管，
2: 可是你爸爸可能温和一些吧，就是在家里就是爸爸说了算啊，就是爸爸其实不会很事事都管，但是如果他要求的什么事情他要你做的话，他会先讲一点道理，他已经很不错了，讲一点道理之后，问题是那个不是沟通，他只是讲一点道理之后，你要照他意思做。那你如果没有照他意思做，他会非常非常非常的生气。那我其实没有，我刚刚说我没有跟父母顶过嘴，是我甚至有蛮有印象的是，好像是我中学的时候吧，有一次他为了什么事情，我爸爸在跟我讲道理或告诫我什么东西，我真的觉得很生气或很受伤，但是我真是没那个胆去跟他顶嘴，所以我就看着他。我平常他讲的时候，我大概就垂着眼睛讲完，然后就说对不起，然后我就坐。但我那次我就是眼睛瞪着眼睛看着他，我就想说好，你讲完我就回房间去了。我爸那天非常的生气，他就觉得你刚刚听我讲话的时候，你那是什么态度？对，你那是什么眼神？就是说，不是言语的顶嘴，就是你在听讯时候的态度都要让他觉得良好。我印象中，我的父亲发最大的一个脾气的事情，就是考完大学联考要填志愿，然后我们就填那个志愿卡，然后填完之后，我就放在我的爸爸桌上让他看。然后他就认为我填的东西不好，然后因为他那天比较晚回来，所以他可能没有立刻看到，我那天可能就去睡觉了，然后他就看到我填的志愿卡之后，就到我房间把我叫起来大发脾气，就是认为填的那个志愿是不懂事的、不好的填法，这样。
6: 是填了什么医学系吗？
2: 没有。
1: 你有这样的经验吗？你也被骂了。
2: 对，就是那次爸爸非常非常的生气，所以我还印象很深刻。那时候天快要亮的时候，我是边掉眼泪边把那个志愿卡
5: 改掉。
2: 改掉，然后改了志愿卡的时候，我就知道我会上什么学校，这样。可是那是我不想要的，这样。对，我还记得那个场景，这样。所以我好像不是因为很乖，是因为很没胆，这样。
1: 那你没有顶过妈妈吗？
2: 啊，我妈妈脾气很好。
1: 哦，是。
2: 对，我妈妈很少说负面的或是责备的话。对，
4: 你妈妈才能跟你爸相处。
7: 对。
1: 原来是因为妈妈。
2: 至少对我，但是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影响还蛮。大是，我觉得长大之后，当我为人父母的时候，我觉得我刚开始会有点不太敢管教孩子，就是有时候孩子做不乖的事情的时候，我有时候会生气，想要骂他的时候，我突然会有一种那个我是不是有父亲的影子在身上的那种惊恐，然后我就会停下来，不知道该怎么做，这样。对，我觉得我会有那个过程，对。
1: 所以那现在你刚刚讲到你们都成为父母了，那你有被孩子顶撞过的经验吗？
2: 会啊，现在孩子，我两个孩子现在青春期耶，你觉得呢？这些年其实学到很多，我觉得其实当年父母，尤其是我父亲管教的方式，让我一开始当父母的时候，我不太知道怎么拿捏那个分寸，我很担心，当我有一点点严厉的语气还是什么时候，我就会觉得他背后我父亲那个影子一出来，
1: 然后会影响到他
2: 们，当时的那种恐惧全部都出来，然后我就会。担心我的孩子是不是看到一个那样子令人家畏惧的胆战心寒的形象，所以我觉得一开始我会几乎是怯于管教，或是不太知道怎么去拿捏那个分寸。
0: 可是我觉得我事后其实这个事情我想了很久，因为我如果我妈妈有在看电视，她一定想说，你今天还敢讲这个题目，这个题目应该找她上来，还
3: 要讲可以讲一整集。
0: 不过因为我回过头来想。我觉得至少我那时候一直顶撞或是不礼貌的这些回嘴，其实背后有带出了两个我自己觉得 我还蛮扪心自问是蛮好的一个想法。第一个是因为我很在乎他们对我的意见，嗯，那我因为在乎你们，所以我才会想希望你们能够听我讲话，然后包容我的一些我可能不成熟的思考，是第一个。因为我不在乎你，我干嘛跟你顶呢？对不对？其实今天是我不在乎的老师，他误会我，误会我更不在乎。第二个也是因为我不想虚假。就是今天他们如果说讲问我什么，然后我觉得说我如果说谎，我其实是可以 get rid of it， 就是我可以就这样折过去。嗯，我是不知道这个其他人是不是有，就是他很厉害，他都不用跟爸妈顶嘴，因为他就是靠用一些
5: 圆的
0: 这个对一些谎言就把它包装好了。我又不想，所以我每次我知道这个答案一定会讨骂，但是我最后就还是决定我要讲。那之后就不得了，之后就是那我就会觉得说，你难道没有看出？我这么多年来一直想要呈现真实的自己吗？
3: 这么诚实的孩子。
1: 就后来他们有知道这样的考量吗？
0: 应该没有吧。
5: 现在知道。
1: 今天黄妈妈你就知道了吗？就是因为这两个层面的考量。易峰老师，现在孩子，你还记得孩子什么时候第一次顶撞？
5: 孩子是我生的，当然很像我。不过我其实跟那个玉茹老师有同样的怎么讲，就是的自我限制，应该这样讲。就是说虽然我以前会顶嘴，比较不会是太过微缩，那但是因为我们家也都是老师，那你知道老师的家庭有个坏习惯，就是孩子是巨细靡遗的管
1: 这么细，
5: 所以反而我现在，因为人家从以前到现在都说我不像个老师，所以反而是譬如说我的内人或者是我的母亲在管教我们家的小朋友的时候，我有时候反而会替他讲，就是说，哎，其实你要让他表达想法。
1: 对，
5: 他表达以后你觉得不对，我经常这样讲，我说你们可以辩论啊，可以辩论，不要认为说那是顶嘴。那如果我们说服不了他，那说实在的，你有两个层面，第一个你要喜悦，这个孩子将来必有成就。
3: 从
5: 小学大人就变不了他了，对。那第二个叫做说，或许他讲的比我们有道理，所以我们才会一时语塞。所以现在其实在这个部分，我会比较包容，就是说有时候我真的发脾气的时候，可能我是女儿嘛，两个都女儿，可能就会跟玉茹老师一样，他们两个其实我那小孩子其实很长眼，他只要一看到我发脾气，他们是立刻干咪。就不会再有任何意见，
3: 就是爸爸的权威有够。
1: 那娃娃姐是那个儿子吗？
4: 儿子跟女儿。
1: 哦，所以儿子现在男性荷尔蒙有越来越分泌多了吗？
4: 有感觉到了。其实我们关系还不错，所以他还不需要说那种顶我。可是有的时候他可能因为关系不错，他就会拿跟同学相处的那个态度出来，
3: 对，
4: 跟我相处
3: 是
4: 啊，比如说讲一句话呢。
0: 你刚刚眼球有翻到后面去吗？
4: 不错啊，就是
3: 转一圈了。
4: 对，说哎，这个虽然我们聊，我还是你妈哈，就诸如此类的东西。那这些比较严肃的这些谈话，关于是那个东西是问了一个问题，然后回一个东西，是不是顶嘴？这跟他爸爸就比较常常有这种讨论。对，那爸爸也就会针对态度，还有就是刚刚发生事情。他们会有一些讨论，不过我觉得就是也是几次讨论下来发现到说，你真的要让孩子有说话机会，这很重要，因为你才会知道说他的想法是什么，他在干嘛，他为什么会有那一句，然后他为什么会有那个动作，比如说哎，我说你为什么刚刚，他说哦，我不觉得，我说有啊，你刚刚有，他说哦，我说好，不管你觉得有没有，反正我有感受到，我会觉得我不受尊重。
1: 没有，掉录影带，掉录影带。
5: 这是真的，就是我们一般在学辅导的时候有一个技术，就是孩子在表现的让你很生气的时候，我是讲真的，不是开玩笑哦。我也这么做过，立刻拿个镜子放在前面让他看自己，他会笑出来，因为他不知道自己的
1: 那个表情当下是那样子，对不对？
5: 对，这真的，这是一个技术，我们叫镜像技术，真的有这个策略。只是一般你如果也被激怒了。你大概会忘记把镜子拿来，或者你可以把镜子拿来转过来看自己。
1: 那时候也是很生气这样子。
5: 对，其实孩子看完以后，他自己会突然 shock， 他会觉得啊，我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其实是会的，可以让大家都稍微 shut down 一下。
1: 不过在当下那个开始顶的时候啊，其实我相信不会是瞬间的，一定是大概是慢慢突然有一个这样的状况。这时候其实就考验父母亲在当下处理的智慧。等一下我们继续回来聊。

0: 相信所有的爸妈哦，在遇到孩子第一次顶撞的时候，一定都会觉得很惊讶，
1: 对，
0: 或者是说突然觉得哎、欸，然后呢就会演变成像连续剧，就是说，就是你知道看过剧情的时候，那现在是怎么样？嗯，我讲一句，你讲九句，然后就开始演变成越来越冲突这样子，
2: 对，
0: 对不对？可是从孩子的生理、心理的这个发展层面来看的话，怎么去看这样子孩子慢慢开始有这种顶撞的这个发展？先问一下生理层面。
3: 其实从两岁开始就是第一个围绕期，
0: 两岁就会顶，
3: 对不对？两岁三岁开始他那个
2: 不要，
3: 就什么都不要啊，
2: 不要
3: 这个不要那个不要啊，然后他可能还会说什么是他先的啊，反正顶嘴这种事情有很多方法嘛。哦哦、那通常带到小学之后他们就学乖了，因为发现有些事情可能没有用，因为都被压下来嘛，嗯，对，那就讲算了。所以有一些孩子到小学之后，爸爸妈妈就觉得哇太棒了，像天使一样，就
0: 乖得不得了，
3: 对，乖得不得了，不太会找麻烦了、啊。嗯，可是其实这还没有完，其实这些东西都一直压在他心里面，一直到青春期。那青春期是第二个人格发展重要的一个时刻嘛，嗯，那个时候他会重新去解构、去定义他所以前所接受到的道德啊，或者规范啊，他会想要突破这些限制，然后知道说自己的能耐可以到哪里，所以他又会开始。那这个时候家长就会很不习惯，因为过了六年的好日子之后，突然之间，
1: 那就突然真的一个很温顺的孩子，怎么突然开始会顶撞？
0: 家长没有办法接受那个变化。
4: 我就想到我儿子啊，有一天回来跟我们大家吃晚餐，很高兴，突然我们讲了一句什么什么，他就回来哪有？我们说，就是。你后来你才知道说，原来就是因为同伴们都彼此之间这样讲话，那他就脱口而出，然后他没有想到就是说，哎，这句话其实代表那个态度是什么，他没有去想到，他只觉得哎，这个时候回这个话挺好的，而且我刚学会这句话这样子，
2: 拿来用用看，
4: 对，然后才知道哦，原来爸妈会有这种反应，对，
2: 而且老师这时候常变戴罪羔羊。因为小学其实不完全顶嘴，但是他懂得借力，所以他都说老师说怎样怎样，然后家长就从这时候开始讨厌老师。
0: 杨老师，你是很有经验的，
2: 很有经验，很有经验，
0: 常常被推出去当挡箭牌。
2: 对，没错。
0: 所以那从心理方面呢，刚刚讲生理上他可能会有这个男性荷尔蒙，可能男生嘛，因为这个生理有变化了。
1: 女生也会吧？
0: 女生。
2: 其实都有，
3: 会啊，
2: 都有。在心理层面 ，Mead 很早就做过一个研究，他有提到说，其实对青少年，就是刚才黄医师讲的第二个时期，青少年时期基本上来讲，因为我们在整个社会性上，我们常常告诉他说，你该变成一个大人了，你应当是一个大人，但是等他真的要实践某些权利的时候，我没有跟他讲说你还小。所以其实，与其说他，当然他生理上也会有一些荷尔蒙的刺激，但是与其说是他主动变成这样，实际上他也在利用那个彩虹线退回来，彩虹线退回来，在熟悉他变成我刚才讲 be a man， 就是作为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过程，他其实是在尝试，所以完全没有这样的阶段的，基本上来讲，他有做过一个研究，前提是。如果他的那个社会化的过程是从小就开始一路上去，譬如说他那时候有做过一个研究，叫做说，在非洲某个部落的种族是基本上来讲，他是非常的那个社会达尔文主义的，就是说可以容许大孩子欺负小孩子，甚至做一些很奇怪的事，那大人都不会有意见，因为他们认为说你其实你够强壮就可以这样。那他们反而发现这样的一个部落，这样的一个种族里面，他们根本没有青少年狂飙期，因为他其实一路都在社会化。那我们因为一路压抑，到了那个时期，我们一会要他做大人，一会又说其实你不够格做大人，所以在心理层面上他有这样的一个压力。他其实与其说他是宣泄，不如说他正在协调他的步伐。
1: 哎，这样听起来是。大人对待孩子的问题比较，就是或是我们要学习的更多，哎。
3: 可是我们现在的社会不一样，那个成人跟不非成人那个界限很明确，而且很复杂，所以你很难放手说好啊。从小我就开始让你社会化，今天开始你去银行怎么领钱，开始工作打童工，不可能嘛？
1: 很难呢，我觉得玉如老师，我觉得太难。举个例子，我儿子前阵子才跟我讲，我才跟他讲说，哥哥你已经长大，要学着帮做家事。他说，那妈妈我可不可以自己骑脚踏车去学校？我说还不行，还不够大。
4: 到底是大了没？
0: 正好被说中。
1: 对啊，
0: 对啊。
5: 不过其实青春期的确是一个比较特殊的身心阶段哈，除了社会化的影响，过去心理学大家比较放在人格的这个转变的角度去谈它，嗯，但是这几年在做认知神经科学的研究也发现，青春期因为我们的孩子在做性生理的转变的同时，他的脑部也在做快速的改组，嗯，那这个脑部快速改组的结果是一方面他的认知形式开始转变，所以开始对很多事情有不同的想法跟思考，这个能力开始出来，但是前提是刚开始哦，所以他想法很不成熟。嗯，我对事情有很多的看法，可是都是一些烂看法，常常是这样哈。嗯，那另外一个部分是因为他脑部正在快速的变化，生理也在快速的变化，所以孩子其实处于一个很不稳定的状态。嗯，那这个不稳定状态的孩子对于情绪的处理能力其实是比孩童更差的。嗯，就是说这个是有做心理学实验，相同的处境给国小学童处理跟给中学生处理，中学生处理的能力是比较弱的。嗯，所以父母如果了解孩子这个时候的身心状况，就是他现在很忙，身体很忙，脑袋很忙，学业功课很忙的时候，如果你事事要求事事盯他，你其实是给他找很大的麻烦，所以那个冲突就变得很难避免。对，因为他这个时候的很多的想法就会跟很多的想法、情绪的状态、整个应对的状态，跟他小学的身心状态其实是已经不一样
0: 了。很多爸妈应该都不太了解这一块哈。
3: 对，
5: 我其实有遇到那种父母跟孩子冲突到跟孩子真的是吵架，吵到觉得说你不要以为你青春期，我更年期哦，我跟你拼了，真的就
4: 这句话在我们家最近常出现。
5: 对。
1: 那怎么面对呢？我觉得一定有很多人遇到这样的状况，娃娃姐你又怎么处理？
4: 其实我非常，我自己个人会感受到，我非常赞成 Kelly 刚刚的讲法，就是我觉得父母要先学，因为我们是所谓的大人，
2: 理性的，
4: 对大人，那你是不是要先去知道跟了解？因为你有的资源，你累积的东西比较多，嗯，而且你还是对他负责的人，嗯，所以我觉得是我们要先去学，先去了解，先去知道。那我觉得因为我们这样的主动会帮助这个关系可以少掉很多冲突，可以消除下来。
0: 对很多的爸妈来说，其实就像刚刚娃娃姐讲的，当他被孩子顶撞的时候，他立刻会第一个时间想的可能是说，我孩子怎么突然变坏了，好像顶撞是一个坏小孩的一个行为啊，这个你们怎么看？
3: 其实刚刚玉如姐讲了一个很重要，就是那个年纪的孩子，他的思考逻辑还有他的那个情绪表达，也许跟儿童时，就是幼儿时期根本就是类似的。嗯，所以你看，其实幼儿什么时候会生气？第一个就是不公平，别人可以，为什么我不可以？嗯，第二个是不公平，为什么我以前可以，现在不可以？嗯，反正就这两个嘛，最简单就这两个。嗯，所以为什么你可以开车，我不能开车，我18岁了，嗯，为什么？或者是说，为什么我同学可以开车，我不能开车？为什么？嗯，为什么他可以晚归，我不可以？就来来去去就是这些东西。所以，如果我们家长能够了解说，哦 ，OK， 你现在脑袋退化到这个儿童期了，你就会比较处之泰然，因为反正你就想你的小 baby 的时候也是这样嘛，为什么他有我不能，啪就抢过来了，不是一样嘛？那只是这个时期的青少年，他多了一个好处，因为他可以沟通，不像儿童期，你讲他也听不懂。这个时候可以沟通，
0: 但是不是要先让爸爸妈妈知道说他们认为孩子顶嘴就是变坏了，可是我觉得应该把那个坏先拿掉，就是说他是变了，可是呢他不是变坏了，这个我觉得是不是应该让孩子，就是孩子的变化其实是正常的。
5: 我觉得父母可以正面思考一下嘛，你一言他可以九鼎，哇，九种哎，很棒，对不对？
0: 就是说好正面，
3: 对，好正面哦。
5: 就是说他可以用这么多的方式去反驳你的想法，其实表示他的辩论能力也好，思考能力也好，显然是有不少的进步哈。所以在你发怒之前，可能心里先高兴一下，我的孩子长大了，他开始有不同的想法了。可你要有心理准备，他的这些想法可能9个都是烂意见哈，这个你也要有这样的接受。然后我自己学到的一点是我觉得青春期的父母要练习身段软一点，嘴巴甜一点，笑容多一点，因为这个时候的孩子虽然他在成长，他有时候在表达上面，言语上面不是那么让人家看了喜欢哈，但是他还是很需要父母的照顾跟爱心，我觉得那个很重要。他回到家里知道妈妈爸爸还是很关心他，回家还是有好吃的，他还是有好的生活照顾，我觉得他那个本身的稳定度就会好非常多。然后还有就是练习用比较幽默的方式跟孩子应对，用一些孩子的语言跟孩子应对。日本有一个话哈，形容这个青春期的孩子一些怪毛病，叫中二病，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就中学2年级会得到的病哈。他有一些幻想哈，觉得自己是宇宙的 的主宰，自己可能有超能力，自己可以怎么样，然后别人都不了解他，他会有一些中那种青春期会有一些，
4: 我得过这种病，
5: 对对对，
0: 你是过来人，
5: 对对对，那很有趣，他就把它叫做中二病。那我留意到这个词之后，我就上网去 Google 看一下中二病有各式各样的这个症状，各式各样的术语。那我们家的儿子呢也会去看一些动漫还是什么，我就试着用我学到的一些奇奇怪怪的术语去跟他对谈，他会开始觉得妈你很三八，但是他觉得妈很有趣，然后妈妈开始可以用一些他能够懂的语言，他能够懂的方式去跟他对谈的时候，我觉得那个对立就对立不起来。 你了解吗？伸手不打笑脸人嘛，如果父母总是笑嘻嘻的，这么关心你，给你吃好的用好的，对不对？然后经常的欣赏他，赞美他，甚至他说出一句出言不逊的话，就觉得哇好有威严哦，让我觉得好受伤 OK 之类的。哇，
0: 玉老师，你这个实在太正面了。
5: 对，那个是我觉得，其实就是试着去跟，试着用柔软一点、好玩一点的方式，就跟孩子相处的时候，我觉得孩子那个，我觉得父母跟孩子之间那个冲撞就比较起不来。就是你跟孩子今天勾，你的目的是要赢过他吗？辩论过他吗？那你会得到冠军吗？还是怎么？不会吗？那我们为什么要跟孩子把关系弄得这么差？
0: 这个我相信，妈妈绝对会比爸爸有韧性。可是如果爸爸，我觉得。
1: 其实我觉得爸爸，
0: 我觉得很容易被挑起
1: 情绪，很难被挑战。
0: 我觉得是很难被挑起情绪。
3: 可是这个今天不适合，但是我儿子五岁多嘛，他昨天跟我说：“爸，我要喝牛奶。”我语气听起来很差，我就给他
0: 态度，
3: 对，我就给他吐一石头，他更生气，他并没有觉得爸好有趣，他超气的，
2: 因为他不会吐舌头，这不是他的次文化。
0: 你后来倒了没？
3: 倒了，倒。
0: 你后来还是倒给他？
3: 对啊，我是觉得
0: 很爸爸怎么办呢？像妈妈，
2: 其实我要帮玉茹老师 balance 一下，因为刚才那个何荣有提到嘛，就是说基本上来讲，他不是一个变坏，他不是变坏了，所以这样，这个我是完全肯定的。但是我必须要这样讲，但是从这个时候开始，如果你真的只是完全的包容，那他有可能就因此变坏哦。这是有，因为我一直提到这是一个 test 的过程，他在尝试，所以大人懂了以后，我们要对他包容是一回事，但是也一定要让他理解，他真的不是宇宙的主宰。如果你一直用这样的方式跟别人互动，那你将来出社会会完蛋的。
0: 对，
2: 所以其实譬如说像刚才医师有提到，就是说那样的约法三章，那这个约法三章是好的，但是后段我们常讲说那个白雪公主跟王子结婚之后的事没有探讨。
0: 对，
2: 后段叫做说，那如果我先骗到车了，接下来我就是给你开单嘛，
3: 对，
2: 我就是晚归嘛，那你能把我怎样？那这个时候父母的态度就要够坚定。如果这个时候不够坚定，他可能真的就变坏了。所以原则上来讲，其实我们一开始确实是包容的，但是并不等于说那所以他这个时期嘛，荷尔蒙嘛，然后大人懂事嘛，所以我们都不要跟他计较。其实不是这个样子，就是说你的规则要更清楚，那然后要明白的告诉他，我是可以跟你negotiation 的，但是基本上来讲，你要遵守规则。你不遵守规则的话，那你就真的不是个大人。那我就回到对付小孩子方法对付你。
3: 哇，杨老师，你讲这一段，我们制作人点头如捣蒜。他跟小孩还写那个契约，还画押，
2: 对，
3: 他小孩就直接就 break the rule， 你知道吗？
0: 真的。但是我觉得，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谈到也有一个重点，就是说，其实我们才发现，原来在孩子顶嘴这件事情上面，爸爸妈妈真的还要多学习。
5: 我还蛮想分享，就是说我自己这几年，我觉得当我孩子进入青春期的时候，我有还做蛮大的调整，就像刚刚说的，我的身段变柔软了，我的笑容变多了，嘴巴变甜了，而且我变得比较好玩，更会用比较幽默的方式跟孩子应对，并不表示我不会教孩子，但是我觉得我体会到一个道理，我自己，也许你们觉得跟孩子用这种讲道理协商的方式很有用，我自己的体会是不太有用。我觉得讲道理要讲，但是提供示范跟练习还是非常重要。
2: 对，示范很重要。
5: 就是说今天如果孩子用很差的语气跟我讲话，我可能一开始开玩笑说哇你好凶哦，妈妈觉得万箭穿心，我可能是开玩笑，可是我接下来就会说，你可不可以用好一点语气跟我讲，再讲一次。我是笑眯眯的跟他讲，他可能觉得无聊，我说没有无聊，你回来你再讲一次。我会看着他，这时候我态度是严肃的，他就会把刚刚那句话再复诵一次，讲完之后我就说啊，我的儿子好棒。对，就是说我其实不只是跟他讲道理，告诉他你这个行为不好或不对，我的目的其实 不是去否定他的坏行为，我的目的是要他学会用好的方式去表达。所以我觉得我们重点可能不是帮他这个打叉叉这个打叉叉，讲道理告诉他这个不对那个不对，他知道了他也不会有新的行为出现，除非你教他新的行为并且提供练习的机会。那下次当他用好好的语气跟你讲的时候，赶快嘴巴甜一点，笑容多一点，赞美多一点。
1: 那玉如老师，这个是给这个妈妈的意见啊，我会觉得男生很爸爸很难讲哦，我万箭穿心，
0: 所以直接
1: 用爸爸怎么办？
0: 所以直接用吐舌头这样可以吗？
2: 不是，我们爸爸其实刚才玉如老师讲的很好，就是说其实你不要把我们讲得太刚性嘛，我们也很幽默的，所以我们也会，譬如说假设他的态度不好的时候，先给双方准备台阶下。刚才玉老师分享的就是这个概念，我们也可以半开玩笑跟他讲说，哦，我辛辛苦苦养你这么大，你刚才这样一下子把我伤害得非常彻底。
1: OK，
2: 这些其实是可以，但是他也知道其实我们在半开玩笑。当然，如果这时候你再滴下两滴泪水就更好了。
3: 随时要带你钥匙，
2: 对对对，
0: 所以还是要了解你的孩子。等一下我们要进一步来了解孩子到底为什么他们会这么反抗。好，休息一下。

0: 想要顶嘴，想要反抗呢，我们帮大家整理了一下，有大概有这几个面向哈。第一个呢，就是呢，孩子重要的权益被剥夺了，所以呢才会反抗。第二个，环境的限制太多，没有表达的空间。三，欺负教养弱者。好，第四个就是因为溺爱，所以养成不恰当的一些说话或行为的习惯。大概这四点。除了这以上这四点，大家还有没有要补充的？
1: 对啊，我想特别问杨老师，因为您除了是家长以外，你还是老师，你会不会在学校碰过那学生很爱一言九鼎？
2: 学生基本上来讲，看老师的 style， 因为我们常会提到一个概念，就是在家里面孩子的 style 跟在学校可能完全不一样。孩子很聪明，他会跟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表达方式。一般来讲，因为老师毕竟在教室里面他还是个权威，所以基本上来讲，孩子直接跟你顶撞的，尤其是一开始刚开始相处的时候不多，除非那个班级文化已经养成。我们常有一句话叫后母班，就是你就是接别人那个已经教的哩哩啦啦的班级，哦，那个时候其实很难相处。他可能他的顶你跟家里的不一样，他是存心挑衅你。那跟我们平常在家里为了表意那不一样。这其实我们通常又把它归纳成，就是说其实就两大理由，一个就是需求不能被满足，一个就是逃避，那但是我们常常有时候会叫大人自省哈，其实自省的时候，你同样也是这两个理由，你会开始对孩子不满，对他的一言九鼎不满，也是因为你的需求没有被满足，或者你在逃避什么，简单讲叫做说，大人自己也是一样，叫做说你期待你的孩子怎样，很温驯，你不管讲什么他都点头说娘是的，这样吗？那如果他没有这样，你当然就火大了。那所以有的时候大人比较可以去检讨的是你的需求是不是合理的需求。那再来就是逃避的部分也是一样，有的家长说实在他可能也无心无力啦，也不是故意的， maybe 他就是不愿意碰孩子的一大堆东西，然后等到出了事再来处理的时候，当然甚至连续剧里我们都会看到更严重的，叫做你平常都不管我，你现在凭什么来当我的爸爸或妈妈，诸如此类的。那其实我觉得就是我们刚才前面在分享的，基本上来讲最重要的是你去合理的看待他的需求，甚至也要反观自己的需求，然后去不要去面对而不要去逃避这样的问题。就像刚才玉如老师特别提到的，为什么我们有时候反而要告诉他，我永远在这边，我永远是关爱你的。因为其实需求是可以被替代的。也就是说 ，maybe 我一台车没办法要得到，但是我至少知道我爸爸永远站在我这边。那这个说实在，他为什么其实嘴巴还是可能还是觉得我就是要车，但实际上他心里面其实是温暖的。那这样的话，其实那个家包含他的成长跟整个家人的关系都会比较融洽。
0: 所以这就牵扯到说，父母亲在管教孩子到底哪些事情上面，很容易就造成他顶撞你。或是有没有观察过，比如说谈到什么事情的时候，孩子比较容易会冲撞呢？
3: 可能他会觉得说他的标准跟我们不一样的时候，最容易就日常的一些，你房间怎么都不收啊？我收了，你知道吗？对，就是他觉得他已经弄得很整齐，可是我们觉得这哪叫整齐？这两边认定标准不一样，这样。然后很有趣，我觉得这个为什么孩子想反抗，我还在想加一条，就是
0: 哪一条？
3: 因为父母平常就喜欢顶嘴
2: 示范，
3: 对，所以孩子就跟着学了。比如说你，我们大人在看电视的时候最容易，
0: 对，
3: 电视演什么我们就顶什么，
1: 一直在旁边，
3: 孩子就是这样环境长的，他很自然而然，然后上面人讲就是说下面就很自然而然就顶出来了，这样，
1: 不是很好的身教。
3: 对，我觉得有的时候也就是我们自己是给他一个什么示范，他就会自然而然会学会。
0: 因为刚刚杨老师有讲到说，其实父母亲也是因为需求没有被满足嘛，所以当然在教养的上面的话，那有没有什么这个标准是父母亲其实可以在哪些事情上面其实是怎么去拿捏？
1: 什么该管，
4: 什么不该管？
5: 当孩子小的时候，很多事情是因为他还不是那么会做，所以我们可能会提供一些指导或要求。我觉得到了孩子进入国中或是高中，进入青春期，我们要相信他有能力做到。所以我觉得很多事情你不要在那边不断的叨念，因为你叨念的内容他其实已经知道。所以你不断的叨念会让你讲话的效力会变得很差。但是我并不同意有一些所谓的教养专家认为说青春期的孩子你就不要管他。我并不同意这样。至少在我的家里，虽然我们用很温和、很幽默或是很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他，但是我要求的事情一件都不能少。就是说，今天孩子不折别妹把房间搞得乱七八糟， 我会跟他说你要收，但是我不会很凶。他如果没有收，我可能等一下过来，我就会说，哎，那你为什么没有收？我会有时候再讲一下，一直到他收完为止。那我觉得这个东西是还是可以坚持的，就是说，孩子知道妈妈、爸爸用很温和、很幽默、很好的方式对待我，是因为他爱我。并不表示我跟父母就平起平坐，我是他的朋友，我可以跟他称兄道弟。我们家是没有这样，就是他还是知道我是他妈。所以当妈妈用嬉皮笑脸的方式跟你讲之后，给你一个要求，你其实还是要去做。那个要求绝对不是过分的要求。然后我会告诉他为什么是这个理由。也许我不会限时间，什么十秒内、一个小时内，或是怎么，但是我会让他知道为什么他要这样做。那除了一些生活的基本要求，还有我觉得很重要是态度以外，我觉得现在很多父母放很多的要求孩子的点是都是放错了要点，功课啦、成绩啦什么那些东西，你不断的去要，或是志愿的选择，你一定要照我的想法。我觉得这种不必要的冲突造成的点是因为你放错了点。如果你把点放在孩子生活习惯的养成、人格的养成的话，我觉得那个要求孩子是可以接受的。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觉得当孩子跟父母，我相信我们都在学习中，可是我真的留意到有些父母跟孩子沟通的技巧真的很差，父母本身的情绪管控也很差。好，那当孩子跟父母冲突到一个点，你今天即使看了节目，父母跟孩子已经冻僵了，冲突到一个破裂的境界的时候呢，我要分享一个东西，就是你跟孩子会冲突到这样，跟孩子看孩子不顺眼到这样的时候怎么办？就你不要再去看他了，把你的目光转到耶稣身上吧。我说真的，就是说当你不对的去看他，然后怎么看都不顺眼的时候，你其实是把你人生的重心放在你孩子身上。你要开心变成孩子要去成就某些事情你才会开心，我觉得你是放错人生的焦点。父母有自己的人生要过，我们的目标是上是神，所以我们好好的过好我们自己的生活，尽到我们父母的责任的时候，你就不会不断的去看他，不断的看他不顺眼
1: 呀。所以圣经当中有一个很好的提醒，就是不要惹孩子的气，对不对？
0: 这句话怎么解读啊？
1: 不是，这句话不好做到，对不对，黄医师？
4: 所以我想要讲的是第一个，什么叫做重要的权益被剥夺？所以我们怎么样能够不要惹孩子的气，踩到他的底线？我需要两位教育专家帮我补充，因为马斯洛有一个那个人格的那个
0: 是需要
4: 五大需求，所以我们给了孩子温饱，那给了孩子一些社会这个爱，可是他接下来他也是需要跟其他人有社会的连结。我们的重要权益其实就是这个。如果说你今天像刚刚讲这个手机的事情，为什么这个孩子会这么的愤怒？是因为你把他跟其他的同侪之间的联络方式都斩断了。
1: 哦，我们刚刚提到
4: 你把他的人际关系，
1: 妈妈把一个孩子没收，
4: 对
1: 孩子的手机没收，
4: 所以这件事情其实不只发生在手机，也有发生在剪断网路线的，对不对？剪断网路线的啊，把手机没收的啦，或我当年我买了一个抠机。那时候我爸爸要没收的时候，我非常非常非常愤怒。但是
0: 当年要买扣机也是因为要跟同学联系。
4: 当然，当然，当然。那当然，这个背后当然有很多不成熟的一些想法跟那种，但是基本上那是我的 basic need， 是我的需求。所以重要的权益对孩子来讲，就是你不要让他饿着，不要让他跟别人人际关系都没有之后，剩下的东西其实不多嘞。你说他打打耳洞、染染头发，请问这件事情有什么关系吗？没什么关系嘛。这件事情我倒觉得，如果你不想跟孩子有太多的一些争执的话，这事情是可以放着不管的。或像刚刚说收房间，我同意这些东西都可以叮咛，但如果你跟你的孩子关系已经到了一个临界点，收房间这种事情可以放在那个整个那个清单的最后面的最后面，因为那件事情跟他的基本这个基本需求跟他的这个人际关系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2: 我补充一件事，很多大部分的冲突来自于刚才玉茹老师讲的碎碎念。可是很多家长不能理解为什么不能碎碎念。我特别提醒一件事啊，玉老师刚才已经有说出来了，我只是再点一下。因为当你在念他的时候，他早就知道了他的困扰跟他最大的问题是他正在逃避，他就是做不到。你等于是不断的在揭他的疮疤。回到我们自己身上，如果有一个人明知我做不到，当然父母可能不是明知，所以我们先把他点出来，但是却要不停的讲我，那你一定抓狂。你一定抓狂。所以其实与其一件孩子事情没有做到，你不停的念他，不如在念了第一遍你开始觉得他烦的时候， 去指导他怎么完成那件事，比一直强调说你棉被为什么不折，你棉被为什么不折，你棉被为什么不折，来得好多了。
1: 说的也是，
0: 母亲常会陷入跳针。
5: 不过我想要接黄医师，他刚刚讲的马斯洛需求层级，我觉得其实非常重要哈。就是说，虽然有很少数的人像那种颜回一单丝一瓢饮可以不改其乐，这种人很少，绝大多数的孩子其实需要很基本的生活照顾。即使是青春期的孩子，你在跟他吵架，你刚才跟他生气，你还是要给他吃一顿好的丰盛的餐哈，就回到家他。一个热腾腾的晚餐可以吃，你要关心他生活的需要，他该有的东西要有。所以刚刚你可能跟他讲两句话生气，等一下叫他要来吃饭的时候，还是要叫他吃饱一点。他知道妈妈是爱他的，
1: 是。
5: 我觉得这个非常重要，就是孩子对父母爱的确认，会让你们的冲突可以收拾。但是如果他当中他已经开始怀疑你对他不满，是已经不爱他了，你那个冲突到后来，你用什么技巧都会没办法收拾。
3: 我以前都以为我想要捡来的，
0: 对啊，
3: 青少年的时候，我常常觉得说我一定不是你生的，我一定是垃圾箱捡来的。
2: 可是他拿补药给你吃，哎，
3: 冲突的时候都会这样想。
0: 可是你现在为人母之后，其实你对不要惹孩子不要惹孩子的气这句话特别有感触吗？
3: 我的感受就是在于说。其实因为你是照顾者，你带着他长大，所以你很知道说他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他对于什么样事物会有什么反应。如果因为你自己个人的喜欢，你喜欢看到他生气，你想去操控他的反应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在惹他的气。对。
0: 玉老师，你怎么解读这句话？不要惹孩子的气。玉老师。
5: 我觉得我们今天当父母的不是在一些辩论上赢过孩子，你的教养就成功。我们其实要帮助孩子能够合一的与人相处，合一的表达情绪，养成他一个很健康很正向的人格。那这个东西怎么来？要先有健康正向的父母。所以我觉得你如果跟孩子冲突是偶尔，然后事后可以化解，我想还好。但是如果那是一个经常的，父母可能要反躬自省，是不是我自己本身有问题？我个性很不成熟，我很争强好胜，我容不得别人对我的一点冒犯，以至于我们的关系变得这么糟。我觉得父母要去有这样的警觉去做调整。然后还有就是事情真的很僵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暂时的不处理也是一个处理。你就也许先这个事情先冷却，先搁置一下，你也许去想想我是不是已经失去了我该有的生活步调，我该做的事情，把自己的生活过好，让自己健康正向。这个时候孩子看见一个健康正向的父母，你的沟通相对会容易。对，不过我还蛮想分享刚刚有一个欺负教养弱者，也就是说在家庭里面有时候爸爸妈妈有一方是很会管，另外一方他可能是不管，或者是说他好像面对孩子的冲撞是很无能为力的，有时候是这个状况。那我觉得夫妻要共情值，就是你们要互相 cover。好，当太妈妈讲的时候，孩子不听的时候，爸爸，请你这个时候不要闷不吭声在旁边，你要出手相救。好，你要出手。同样的道理，当爸爸可能对，可能当爸爸盛怒到已经显然失去了父亲该有的一个基本的教养的方式，他已经在发怒，已经失去了脾气，已经整个就发怒的时候，妈妈要出来圆场。我觉得夫妻要彼此帮助。
1: 刚刚杨老师那招啊，记得把镜子拿出来。老公照一下，不要太生气啊。
0: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看一下哈，五招让大家能够在关系上面亲子关系升级，然后呢让孩子的顶嘴问题减少。
1: 好，
0: 第一招就是呢体认自己啊，这个唠叨其实呢都是为了自己。第二个，默念孩子独立真可喜啊，很有创意啊！
1: 默念，默念，
0: 一言九鼎，像刚刚玉老师讲的，哇，还可以顶出九句来，多有创意啊！三，宣布习惯调整，慢慢来啊，甚至像不处理，有时候也是一种处理的方式，
1: 是
0: 搁置嘛。第四招什么呢？亲子对谈有四步，哪四步？小事不要一提再提，不要叨念，
1: 不要
0: 翻旧账，不要否定孩子，不要引发孩子的罪恶感。好，第五招呢，就是牢记有效规范的三要，要以行动取代唠叨，要用善用客观的事实资讯，要使用自然合理的行为后果。好，最后请大家来这个，我觉得妈妈爸爸看到这一集真的是会受用无穷。
1: 但我们要特别针对，如果真的现在我们的观众朋友他亲子关系有冻僵的状况，
0: 已经因为孩子
1: 真的
0: 顶嘴的问题
1: 已经僵了，我们该怎么样让他们解套融冰这样子？
3: 自己真的深刻感觉，尤其在过去这一年，孩子开始进入青少年，我觉得是不同阶段的学习。然后我觉得在关系里头，真的那个 要做带领的人，他是要先改变的那个人。所以我觉得，因为我是父母，所以我是要先学习的那个人，我才能够带领他。对，这是我的心得。
0: 杨老师，您
2: 其实玉茹老师刚才有一件事讲得很好，因为孩子他毕竟还没有完全成人，所以他的需求其实非常的动物。简单讲叫做已经冻僵了，我直接讲技巧，已经冻僵了，他还是会接受你的 iPhone 6。其实父母在能力，我是讲真的，就是父母在能力许可的范围内，当然你不要去偷去抢，为了满足他的需求，然后给他一些小礼物干嘛？那但不要突然之间态度整个软化或者变成弱者，
1: 对。
2: 那你突然变得太弱，他反而会学到说，哦，以后我只要凶你，我顶你，你就会乖。但是其实像玉茹老师刚才讲的，可以分得很清楚。我爱你，所以有一些该给你的需求，我还一样会试图用我最大的能力给你最好，来破冰。那再来，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就是预防重于治疗了。像刚才讲的说，夫妻要站在同一阵线，我补充一下，我们非常支持。但是同一阵线并不是两个站在一起来打小孩。我跟我的内人分工分得很好，就是当他疾言厉色的时候，我一定是跟他同一阵线，但是我的态度是软化的，告诉孩子说，你看妈妈平常这么爱你，你现在还怎样怎样。当我脸板起来的时候，我老婆就会扮演 closely 的角色，变得孩子其实可以去跟他投诉，但是他会告诉你说，其实爸爸你知道吗，爸爸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多可怜多辛苦。那这样的话其实一直给孩子一个机会，就是我们不但爱你，而且有个管道，因为有时候两个人就吵起来了，已经僵了，我再怎么样，我明明知道不对，也不好意思去对你示弱，所以一定要留下一条路给孩子。单亲会比较辛苦，但是当然其他的亲戚也可以扮演这样的角色。
0: 玉茹老师，
5: 我觉得父母用不断叨念或不断自以为是的讲道理来对付孩子或应付孩子，事实上是反映你教养上的弱智跟无能。一，他绝对无效，他绝对无效；二来，孩子只会觉得更烦。所以如果你是一个不断叨念、不断以为、不断跟孩子讲道理、讲道理、讲道理，疲劳轰炸就能够改变什么，只是反映个人的焦虑这样子。那我觉得我们要更清楚，是我们对于孩子的一些行为在管教上，我们一定有一个最初的目的，就是我到底想要什么，父母到底知不知道你想要什么，然后我们帮助孩子去学到这个事情，而且他能够做到。所以把重点放在如何帮助孩子学到新的行为。如果你要他整理房间，带着他做，或是问他说，我觉得你国中了，应该可以整理自己的房间，你告诉我怎么样你才可以做，把问题还给他，然后尽可能要求他做到，而不是透过负面的不断叨念的方式跟孩子相处。对，
4: 通常我都会说，夫妻两个人在夜阑人静的时候，好好把你孩子顶嘴的事情一条一条一条一条的写下来。那写下来，而且是巨细靡遗，不能说没礼貌，没礼貌，他很多事情都没礼貌，是哪一件事情让你特别觉得没礼貌？然后把这些事情呢，两个人讨论出来，哪个是最重要的？譬如说，也许骂脏话可以排在后面一点，但是对父母亲这个一些危险的一些事情阻止他做，但他显然很抗拒，这些事情可能排在前面一点。然后找个时间再跟孩子沟通，你把那个你们夫妻讨论好的前三件最重要的事情，你跟孩子谈说，这是爸爸妈妈目前觉得对你来讲是最重要的三件事，或两件事，或一件事，那更好。剩下的呢，以后我们暂时先，我们就不再跟你计较了，而且我们也不愿意再惹你生气，所以剩下这件事情就当作没看到，
1: 就先让关系复原。
4: 那这样的话，孩子会觉得我们有各退一步，以后我不会整天被念了，我只被念一件事情，那件事情爸爸妈妈已经跟我讲了，是他们很在意的，那也许我可以选择稍微忍耐一下。
0: 刚突然想到，其实这跟婚姻关系也很像，就是在那个关系当中不是求输赢的，很多爸爸妈妈刚刚几位专家讲的，就是都一直想要赢啊，被顶嘴就觉得我快输了。
1: 对啊，
0: 这一定都是双输，不然就双赢嘛，对不对？